0: 备工作。他强调，各级各部门要切实拧紧责任链条，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更实作风，全力以赴做好各项工作，确保实现平安高考、阳光高考、暖心高考。镇江市2026年事业单位集中公开招聘工作人员面试昨天启动，经过笔试、选拔、资格复审等环节，我市共有1287名考生在镇江创业大学考点参加面试。此次面试采用结构化面试的形式，两天共设置48个面试组，每天分别使用不同题本，每组都设置有7名评委，面试27名左右考生。考点创新采用分楼分层管理模式，面试全流程全部数字留痕，构建场内加场外、人工加智能立体监督网。面试成绩当场核算、当场发放、当场签字确认，所有原始评分数据加密封存，确保每一名考生的权益得到充分保障。昨天是全国放鱼日，增殖放流是恢复长江渔业资源、修复水域生态的重要方式。但是有很多人不知道，不科学的放生不仅不能保护长江，反而会破坏生态。市农业农村局渔业渔政处副处长郜一文介绍，每年我市都会组织渔业资源增殖放流活动，这类标准化的增殖放流和市民自行购买水生生物放生有着本质区别。郜一文说，比放流人工杂交品种更危险的是放生巴西龟、鳄雀鳝等外来物种，这些物种一旦进入本土环境，会通过抢占生存资源、捕食本土生物等方式破坏生态平衡。6月3号，中药黑膏药生产工艺技术标准正式公示发布，这一标准由中国中医药研究促进会组织、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江苏707天然制药有限公司等单位联合起草，将于7月3号起实施。凭借在黑膏药生产工艺技术研发和质量管控方面的长期积累，707天然制药深度参与了此次国家级团体标准的制定。6月13号，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将进行第9周的比赛，镇江队将客场对战宿迁队，球票预约即将开始。今天早上8点到明天早上8点，球迷可以在苏福办 APP、支付宝苏福办小程序和微信苏福办小程序的省足球联赛预约购票平台进行预约，预约结束后由公证机构摇号确定中签结果，中签和候补中签市民将收到短信提醒。6月9号晚上8点开始，市民可以登录预约购票平台查看中签结果。最近，镇江体育会展中心场馆中心发布通知，从今年开始，每年6月1号到9月30号，室外篮球场、室外田径场晚间闭馆时间由原来的9点调整为9点半，场地白天开放时间保持不变。通知指出，结合夏季昼长夜短、市民晚间健身人流集中的实际情况，做出这项常态化调整，为广大市民提供更加充足、便利的运动锻炼时段。2026年奔跑吧少年千场万人体育伴你行暑期青少年系列公益培训活动即将开启报名，培训由市体育运动学校组织开展，涵盖足球、武术、射击、射箭、柔道、拳击、空手道、羽毛球等13大热门运动项目，不收取培训费用。具体报名时间为6月8号到30号，开课时间为7月1号。具体报名条件、报名方式可以登录微信体育伴你行小程序查看。我们继续关注我市以外其他方面的新闻。前天是世界环境日，一组数据看懂我国绿色发展成绩单，中国是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占全球新增绿化面积的1/4，全国森林覆盖率25.09%，约有1426亿棵树，人均坐拥100棵，全国湿地8.34亿亩，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累计完成生态保护修复面积超1.2亿亩，全国风光发电装机规模稳居全球第一，荒漠化、沙化土地持续双缩减，光伏治沙模式全球示范。 记者昨天从国家标准委了解到，旅行社老年旅游服务要求、无障碍旅游服务规范、旅游饭店、旅游景区智慧化运营管理要求、旅游购物场所服务质量要求四项国家标准最近正式发布。最近由工业和信息化部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牵头搭建的全国首个人形机器人全生命周期管理服务平台发布，配套的人形机器人全生命周期管理规范标准也同步出台。标准的一大亮点是提出每台人形机器人都将拥有29位字符的身份编码。标委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电子学会副秘书长说，这标志着我国人形机器人产业正式迈入源头可溯、全程可控、风险可防、责任可究的规范化发展新阶段。记者前天了解到，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齐心协力共护食安网络餐饮食品安全共治活动。通知要求组建外卖骑手食品安全监督队，择优选聘外卖骑手加入监督员队伍，增强多元共治合力。通知提出，各地要聚焦当前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治理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把共治活动作为提升餐饮食品安全治理效能的重要抓手，强化网络餐饮线上线下一体化监管和无堂食外卖监管，更好守护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随着我国第一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缓缓驶离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全国首个无目的地海上游航线昨天在上海启航。无目的地海上游是指邮轮从国内母港始发，全程在公海巡游，不停靠任何具体港口，并原港折返的短途邮轮旅游业态。登船即度假，首批体验无目的地海上游的4100多名游客将感受邮轮消费新场景。2026年 AI 眼镜首次被纳入国家补贴范围，叠加中国游、中国购需求持续升温，国内智能眼镜市场销量猛增。有平台数据显示，五月主流 AI 眼镜成交额同比增长超200%，同时 AI 眼镜也是中国游、中国购热门单品。走进深圳华强北，各式各样的 AI 眼镜被摆在各家柜台最显眼的位置，价格从100多元到5000元不等，每天都有大量海外游客体验和购买 AI 眼镜。据了解，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华强北 AI 眼镜销量持续攀升，产品两次上榜华强北 AI 八骏榜单，成为市场炙手可热的单品之一。接下来欢迎收听《十万个为什么》。
1: 5000个在哪里？7000个怎么办？10万个为什么？每天5分钟，我们一起探寻生命起源，生活百科。
2: 每到夏秋深夜，万籁俱寂，一场无声的卧室攻防战便悄然上演。进攻方是一种体型中等、棕褐色的文字，学名淡色库文。它不像花文字那般张扬，它总是悄无声息落在你枕边，趁着你熟睡时精准下口。它凭借对污水的极高耐受力以及与人类的近距离共存，成了我们最熟悉的夜间室友。你对淡色库文了解多少？今天的十万个为什么为您做一点这方面的知识普及。
0: 十万个为什么，答疑解惑。
2: 淡色库文属文科库文属昆虫，又称家蚊，它是库蚊家族的常住户，体型中等，成蚊体色呈淡褐色或棕黄色，腹部每节基部均有一条淡色横带，静止时身体与停落面保持平行，身体与喙有角度。成蚊形态具有明显性别差异，雌蚊触须很短，短于喙的一半，雄蚊的触须则比喙长，翅多无黑白斑，足多无白环。 淡色库蚊是完全变态昆虫，一生要经过四个阶段，也就是卵、幼虫、蛹、成虫，前三个阶段全在水里度过。雌蚊负责吸血繁衍，雄蚊只吸植物汁液、花蜜，不叮人，不吸血。最厉害的一点是，有些雌蚊不用吸血也能产卵，这种现象称为自育。淡色库蚊常滋生在家里的下水道、厨房，室外滋生在污水池、臭水沟、化粪池、雨水井、建筑工地坑洼、旧轮胎等地方。水温25到30度时，约2周可完成发育周期。温度越低，发育越慢。夏季数量最多，南方温暖的地方可全年活动。被它叮一口，不只是起包发痒这么简单。淡色库蚊在叮咬人或动物吸血时，还能够传播流行性乙型脑炎、班氏丝虫病、玛瑙脊髓炎和西尼罗病毒等多种疾病。这些传染病曾给人类带来巨大威胁，时至今日仍有许多地区受其困扰。怎么从根源上赶走淡色库蚊呢？一、断它生路，环境治理，翻盆倒灌，疏通沟渠，填平坑洼，不给它产卵繁殖的机会，从源头灭蚊。二、物理屏障，装纱门纱窗，睡觉用蚊帐，使用电蚊拍，开启灭蚊灯，外出穿浅色长衣长裤等，可有效降低叮咬风险。三、化学肃杀，超低容量喷洒灭蚊剂或者积水里放灭蚊幼虫缓释剂，轮环用药，避免蚊子产生抗药性。
1: 十万个为什么，不问不知道，科学真奇妙。
2: 本档节目编辑王小晴，播音高静。十万个为什么，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四季交替更迭，气象变幻莫测，天气多变，关心不变。镇江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关爱身体健康。
0: 时间呢是早晨的8:14，节目的最后再来关注一下我市及省内城市天气。镇江多云转阴，20到30度。南京多云转阴，20到29度；常州阴转多云，19到30度；无锡阴转晴，19到29度；苏州阴转多云，20到27度；扬州晴，19到31度；泰州阴转晴，17到31度；南通阴转晴，16到28度；宿迁小雨转阴，19到31度；淮安小雨转阴，20到32度；盐城晴转多云，18到30度。徐州阴，20到33度；连云港多云转小雨，19到31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李慧君，我是黄岩。广告之后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其他精彩节目。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给我拿个纸巾。
2: 好。
1: 还多拿点，多拿点。
2: 行。
3: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1: 多拿点，多拿点，
4: 再来一张。
5: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1: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6: 就到喽！
3: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0: 放学啦，
1: 渴望飞翔，
2: 追逐梦想，
0: 恰同学少年，不负年少时光，
1: 红领巾映衬明媚校园。
3: 这里是镇江红领巾广播台，
2: 好声音记录金色少年。镇江红领巾广播台，
1: 镇江红领巾广播台由镇江市文明办、镇江市教育局和镇江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
2: 引领成长，共创未来。
4: 这里是镇江红领巾广播台。
5: 引领成长，共创未来。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静静姐姐。我们的节目将在每天19:30至20:00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周六10:30至11:00，周日8:30至9:00 FM104

0: 江综合广播陪伴大家。这里有好听的故事，有趣的知识，同学们的分享，以及很多好玩的活动等待大家。我们也期待更多同学的加入，让我们一起度过快乐的半小时时光。本节目由镇江市文明办、镇江市教育局、镇江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好了，现在我们的节目就要开始了。
1: 红领巾广播台资讯快递。
0: 最近2026年镇江市青少年科技体育车辆模型竞赛拉开帷幕，数百名青少年科技爱好者齐聚赛场，开展了一场关于速度、智慧与创新的较量。除了传统的遥控竞赛，本次比赛共有小马号橡筋动力车、幻影 F1 三项全能赛车、开拓者太阳能动力车等19个项目。参赛选手王佳琪：
2: 我觉得这项运动特别刺激，不仅能锻炼我的动手能力，还能让我在比赛中锻炼心态，保持平稳。希望在这次比赛中我能突破自己的最好成绩。
0: 本次竞赛由市模型运动协会主办，通过这种动手加动脑的竞技过程，让孩子们不仅学到机械运动、结构力学等物理知识，更培养他们的探索欲和创新能力。市模型运动协会秘书长田春柳：
3: 真正实现以赛助教、以赛助学，本次比赛我们将要选出优秀的运动员选手，代表镇江市组队参加江苏省及全国的家有未来车辆模型总决赛。
0: 欢迎你继续留在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静静姐姐。相信很多同学都喜欢美丽的大海，辽阔的海面一望无际，蓝蓝的海水搭配洁白的浪花，非常的治愈好看。但是大家有没有思考过呢？为什么我们平时接的自来水、河水、雨水都是透明无色的，而大海是漂亮的蔚蓝色呢？同学们，你们知道是为什么吗？
4: 天空因为是蓝的，所以它会照映在水面上，然后就有可能就变成蓝的了吧？
5: 因为天空倒映在海，
6: 因为天空是蓝色的，映成了大海也是蓝色的。
7: 因为天空是蓝色的。
8: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到底为什么？快告诉我，快告诉我，到底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1: 小朋友，为什么时间开始了？
8: 为什么？告诉我吧。
0: 为什么大海是蓝色的呢？先告诉大家一个小真相，大海的水呀，本身是透明的，根本没有蓝色。而真正让大海变成蓝色的魔法，是来自天上的太阳光。大家可不要以为阳光是白色的，在阳光里藏着红、橙、黄、绿、青、蓝、紫7种颜色，就像是隐藏的彩虹。不同的颜色的光本领不一样，红色、橙色、黄色，它们的光特别胆小，照进海水里很快就会被海水吸收藏起来，看不见踪影。但是蓝色、紫色的光就非常厉害了，穿透力超强，不会被海水吃掉。当阳光照进深海，蓝色的光会不断地被海水反射回荡，最后又重新回到我们的眼里。所以呀，我们抬头望去，整片大海就变成了漂亮的蓝色。这也可以解释很多的小疑惑，比如海边浅浅的海水看起来清清浅浅，颜色很淡，是因为水太浅，反射的蓝光很少。而深海区域海水很深，蓝色就越浓郁越漂亮。简单的来说，不是大海本来是蓝色，而是大海留住了阳光里的蓝色。这么一想，是不是很神奇呀？今天我们又学到了一个新的知识，赶紧去和小伙伴们一起分享吧。欢迎你继续留在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静静姐姐。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们学过很多描绘春天美景、田园风光的古诗。

0: 温柔又治愈。但是呀，在古诗词当中也藏着家国情怀与人间悲欢。在古代，战乱会让百姓流离失所，背井离乡，无数人常年漂泊在外，思念故乡。而今天我们要学的这首诗是唐代大诗人杜甫的千古名作《闻官军收河南河北》，这是杜甫一生当中最欢快最激动的一首诗，被称为杜甫生平第一快诗。短短八句诗写尽了漂泊之人重获希望即将归乡的狂喜心情。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首饱含家国深情的古诗吧。
1: 大家好，我是红旗小学四年级十一班的邹允，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古诗是《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唐·杜甫。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见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怀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读完这首诗，我的心情也跟着一下子变得特别激动，特别开心。这首诗没有安静的风景，却写满了满心的欢喜和归乡的急切。我能感受到诗人盼望国家安定，早日回家的心情，也让我懂得安稳幸福的生活来之不易。我们要珍惜现在的美好时光，好好学习，热爱我们的祖国。
0: 好的，感谢邹允的分享，接下来让我们一起与诗词共成长。闻官军收河南河北，这首诗啊极具感染力，作者杜甫。我们都知道杜甫被称为诗圣，他的诗歌大多是描写战乱疾苦，百姓艰辛，风格沉郁厚重，总是带着淡淡的忧伤。而这首诗啊完全不一样，全篇满是喜悦与畅快，读起来朗朗上口，热血动人。想要读懂这首诗，我们先要来了解它的创作背景。当时唐朝经历了漫长的安史之乱，战火纷飞，山河动摇，而诗人杜甫被迫远离家乡，带着家人常年在四川漂泊避难，常年颠沛流离，心中满是忧愁和思乡之情。诗的开篇直击心境，写下了惊天的喜讯：剑外忽传收蓟北。身在蜀地的诗人忽然听到官军收复了河南河北，战乱终于平定的好消息，一个忽字写出了消息来得猝不及防，充满了意外之喜。常年积压的委屈、担忧、乡愁瞬间爆发，激动的泪水打湿了衣裳。这就是初闻涕泪满衣裳，这泪水不是悲伤，而是解脱，是喜悦，是希望。紧接着诗人环顾家人，却看妻子愁何在，回头看一看妻儿亲人，常年笼罩在一家人脸上的忧愁一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多年的漂泊苦楚、担惊受怕也随着战乱结束全部消散。诗人激动地随性卷起平日里诵读的诗书，狂喜到近乎癫狂，漫卷诗书喜欲狂，就生动地写出了普通人得知国泰民安可以归家时最真实的狂喜。最后四句更是全诗的升华，抒发了归乡的急切心情。经历了多年的苦难，终于迎来了太平盛世，诗人忍不住放声高歌，开怀畅饮，趁着明媚的春光和家人一起踏上归途，回到日思夜想的故乡。最后两句是千古名句，诗人一气呵成勾勒出了归乡的路线，从巴峡穿到巫峡，再到襄阳，直奔洛阳。短短14个字连用了4个地名，节奏轻快急促，把归心似箭

迫不及待地奔向家乡的心情展现得淋漓尽致。整首诗从闻喜讯留喜泪，到消忧愁生狂喜，再到畅想回乡，层层递进，情感真挚，没有华丽的辞藻，却字字深情。这首诗不仅让我们感受到诗人的喜乐，更让我们懂得国泰才能民安，安稳幸福的生活来之不易。作为新时代少年，我们更加要珍惜和平岁月，热爱祖国，努力成为可以守护山河的新时代好少年。接下来就让我们伴随着音乐，一起把这首诗给唱出来吧。

南河北，唐·杜甫。剑外忽传手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

0: 他是叱咤风云的政治家，是发明创造的科学家，是妙笔生花的文学家，探寻名人成长足迹，学习名人先进事迹。红领巾广播台中外名人故事现在开讲。
1: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涌现出了无数智勇双全、胸襟开阔的历史人物。他们审时度势，坚守本心，在乱世之中成就一番事业。曹操是三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他足智多谋，知人善任，既有驰骋沙场的魄力，也有宽容待人的胸襟。乱世纷争之中，他唯才是举，体恤人才，凭借过人的格局与智慧立足乱世。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关于他的故事，宽容待人、不计前嫌的曹操。东汉末年，天下大乱，群雄割据，战火连年不断，各路诸侯相互斗争，争夺天下，局势动荡不安。曹操能够在乱世中脱颖而出，统一北方，离不开他宽广的胸襟和爱惜人才的品格。最让人敬佩的是他不计前嫌、宽容待人的故事。在曹操与袁绍大战之前，袁绍兵力强盛，势力庞大，是曹操最强劲的对手。当时很多谋士和将领都不看好实力较弱的曹操，纷纷投靠了袁绍。就连曹操麾下的不少官员也暗中与袁绍书信往来，为自己预留后路。曹操与袁绍在官渡展开决战，这是一场决定北方格局的关键战役。曹操凭借着过人的谋略和将士们的奋勇作战，以少胜多，大败袁绍大军，取得了官渡之战的最终胜利。大军攻破袁绍军营后，士兵们在营帐中搜到了大量的书信，这些书信全是曹操部下官员写给袁绍的投降信、示好信，字里行间都是对袁绍的讨好，还有对曹操的贬低。身边的将领看到这些书信，勃然大怒，纷纷上奏曹操，恳请严查这些不忠之人，按照军法一一惩处，杀鸡儆猴，整顿军纪。军中将士也愤愤不平，觉得这些人背主求荣，罪该万死。所有人都以为曹操一定会大怒追责，肃清军中异己。可是曹操看完所有的书信之后，却十分平静。他当着全将士们的面，缓缓说道：当初袁绍兵力强盛，声势浩大，连我自己都心生畏惧，没有必胜的把握，更何况是我麾下的将士呢？大家为了保全性命，谋求出路，实属人之常情。说完之后，曹操当即下令，当众烧毁了所有的书信，不再追查任何人的过错，既往不咎。得知消息的官员们羞愧万分，又无比感激曹操的宽容大度。从此之后，这些官员彻底忠心追随曹操，尽心尽力地为他出谋划策，征战沙场。正是因为曹操这份包容大度、知人容人的格局，让他聚拢了天下英才，人心归向，众志成城，最终平定北方，成就霸业。同学们，面对部下的背叛与动摇，曹操没有心怀怨恨、追责严惩，而是选择了宽容理解、既往不咎。这份胸怀与格局是他成就大业的关键。生活中，我们也要学会包容他人、豁达待人，拥有宽广的胸襟。今天最后一首歌曲，来自林俊杰的《曹操》，分享给大家。引领成长，共创未来。感谢收音机前的小耳朵收听这一期的红领巾广播台的节目。我是静静姐姐，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0: 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1: 六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60亿元，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昨天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我们来关注儿童青少年视力保护。夏天日照时间长，光照充足，是儿童青少年保护视力的黄金时段。面对即将到来的暑假，孩子们在用眼健康方面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事项？来听记者王舒的报道。
1: 市第四人民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徐恒表示，暑假期间建议儿童青少年每天要进行2小时以上的户外活动，充足的自然光可以促进眼底多巴胺分泌，抑制眼轴增长，是安全高效的基础防控方式。
2: 其实孩子在休息期间，其实近距离用眼的时间可能比上学更长，特别是到了暑假，像现在假期一般天气都比较炎热，孩子出门的时间其实更少，就是在家里面可能要接触更多的手机啊。

0: 电子产品，比如眼轴在两三个月内可能增加了 0.1 甚至于 0.15 毫米，大大超过正常三个月不超过 0.05 毫米这样的一个增加的这个范围。
1: 三到六岁幼儿要尽量避免接触和使用视频类电接触和使用视频类电子眼接触和使用视频类电子眼接触和使用视频类电子眼接触和使用视频类电子眼接触和使用视频类电子眼接触和使用视频类电子眼接触和使用视频类电子眼接触和使用视频类电子眼接触和使用视频类电子眼接触和使用视频类电子眼接触和使用视频类电子眼接触和使用视频类电子眼接触和使用视频类电子眼接触和使用视频类电子眼接触和使用视频类电子眼接触和使用视频类电子眼接触和使用视频类电子眼接触和使用视频类电子眼接触和使用视频类电子眼接触和使用视频类电子眼接触和使用视频类电子眼接触和使用视频类电子眼接触和使用视频类电子眼接触和使用视频类电子眼接触和使用视频类电子眼接触和使用视频类电子眼接触和使用视频类电子眼接触和使用视频类电子眼接触和使用视频类电子眼接触和使用视频类电子学习目的使用电子产品单次不宜超过15分钟，每天累计时长不宜超过1小时。徐恒介绍，从往年暑假门诊的接诊情况来看，有40%左右的问诊者都是青少年。
0: 因为平时的话，可能很多孩子并没有时间暑期来做阿托品散瞳，也就是慢散，因为慢散要一个月的恢复期。那么平时呢，家长担心影响上学，那么暑期瞳孔散大，那么他对于上学没有什么影响，那么这时候来做一下视力啊、屈光发育档案的建立和随诊复查。
2: 在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的禽蛋交易区，6月初每斤鸡蛋的批发价格已经达到5.5元，比5月初上涨了26%左右，同比涨幅更是接近80%，创下近5年同期最高。市场负责人表示，蛋价大幅上涨，除了端午节需求的拉动，供应也出现了阶段性偏紧。据农业农村部监测，由于鸡蛋价格明显上涨，带动蛋鸡养殖走出了亏损期。5月份，全国大部分蛋鸡养殖场户实现了盈利，每斤鸡蛋盈利约0.5元到1.2元。记者最近从北京经开区了解到，北京太空智算研究院近日在亦庄注册成立，研究院将围绕星载算力芯片、星间激光通信、太空能源与散热、天地一体化网络及空间安全标准等方向开展关键共性技术攻关，搭建覆盖技术研发、中试验证、在轨测试、成果转化的全链条服务体系，并计划于2028年前完成首发试验星的研制与发射。就在这个夏天，丹顶鹤故乡扎龙最近又扔扎龙最近又热闹起来了。扔扎龙最近又热闹起来了。扔扎龙最近又热闹起来了。扔扎龙最近又热闹起来了。扔扎龙最近又热闹起来了。扔扎龙最近又热闹起来了。扔扎龙最近又热闹起来了。扔扎龙最近又热闹起来了。扔扎龙最近又热闹起来了。扔扎龙最近又热闹起来了。扔扎龙最近又热闹起来了。扔扎龙最近又热闹起来了。扔扎龙最近又热闹起来了。扔扎龙最近又热闹起来了。扔扎龙最近又热闹起来了。扔扎龙最近又热闹起来了。扔扎龙最近又热闹起来了。扔扎龙最近又热闹起来了。扔扎龙最近又热闹起来了。扔扎龙最近又热闹起来了。扔扎龙最近又热闹起来了。扔扎龙最近又热闹起来了。扔扎龙最近又热闹起来了。扔扎龙最近又热闹起来了。扔扎龙最近又热闹起来了。扔扎龙最近又热闹起来了。扔扎龙最近又热闹起来了。扔扎龙最近又热闹起来了。扔扎龙最近又热闹起来了。扔扎龙最近又热闹起来了。保护区的人工散养丹顶鹤迎来繁育季，鹤爸鹤妈们陆续迎来自己的小宝宝。截至目前，已有11只丹顶鹤幼鸟顺利成活，11只小萌宝正跟着爸妈学走路、学觅食，他们将在这里慢慢长大，为未来回归野外积蓄力量。陆续供应。来关注天气情况，全市今天白天多云转阴，夜里阴有分散性阵雨，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最高温度31度左右， 明天全市阵雨渐止转阴，20到25度左右。后天全市多云，19到28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白天多云转阴，夜里阴有分散性阵雨，20到31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方方，我是刘源。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 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
5: 遇人不淑。
6: 感恩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7: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8: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9: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0: 开心杂货铺啊。
9: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10: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1: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2: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7: 老妈呀，今天特别勤快，蒸包子，蒸好包子之后，端着一大盘子就进了房间，大头伸手就要吃，老妈打了他一下说，
13: 一边去，先让你爸吃。
7: 坐在一旁的老爸得意地拿了一个包子，一的拿了一个包子。
13: 是老婆。
7: 老爸吃了一个包子之后，接着伸手又要拿，老妈把包子 端到了大头面前说，
5: 儿子吃吧，哈哈，看来是熟了。
7: 大头无视一脸愤怒的老爸，淡淡
14: 爱的，我爱你。

0: 嫁给我好吗？
1: 女友彻底的蒙圈了。正在这个时候，一位大妈从人群当中走了出来，特别认真地说道：
2: 姑娘，你快点答应他吧，我都见他在这求婚好几回了，今天这个求婚是最真诚的一次。
1: 老王的一个朋友呢是出租车司机，叫李大军。大军有一段难忘的经历。有一天夜里，大军开车扫活，只见路边一个白衣女子伸手拦车，大军停了下来，叫她上了车。路比较远，一开始俩人谁也没说话，可能是为了打破尴尬的气氛吧。白衣女子拿出了一个大苹果问大军：
3: 师傅，吃个苹果吧。
1: 哦哦哦，不吃不吃，谢谢。
3: 真不吃吗？
1: 真不吃真不吃，谢谢您。
3: 我生前最喜欢吃苹果了。
1: 天哪，老王一听生前俩字，脑袋嗡的一声，背后冒出了一层冷汗。没想到女乘客接下来悠悠地说道：
3: 哎，也不知道怎么了，自从生完了孩子，我就再也不喜欢吃苹果了，您说是不是很奇怪呢？
1: 在一个寒冷的冬天，公交车上，一位穿得比较少的美女靠窗坐在这里，靠窗坐在这里，靠窗坐在这里，靠窗坐在这里，靠窗坐在这里，靠窗坐在这里，靠窗坐在这里，靠窗坐在这里，靠窗坐在这里，靠窗坐在这里，靠窗坐在这里，靠窗坐在这里，靠窗坐在这里，靠窗坐在这里，靠窗坐在这里，靠窗坐在这里，靠窗坐在这里，靠窗坐在这里，靠窗坐在这里，靠窗坐在这里，靠窗坐在这里，靠窗坐在这里，靠窗坐在这里，靠窗坐在这里，靠窗坐在这里，靠窗坐在这里，靠窗坐在这里，靠窗坐在这里，靠窗坐在这里，靠窗坐在这里，靠窗坐在这里。 但是好像还是有丝丝缕缕的冷风透进来。坐在旁边的大头说道：
3: 美女，要不咱俩换个位置？
1: 美女忙起身说道：呵呵，谢谢你啊，这个位置是怪冷的。
3: 不是，是你脸上的粉都吹我眼睛里了，你都害得我，哎，我眼睛都睁不开了都。
2: 我是阿珠，马珍珠。
4: 女朋友家的空调坏了，大头自告奋勇地去帮忙修理，出门的时候顺手把电笔放进了兜里，两人不知不觉走进了商场，来到了羊毛衫专柜。销售员热情地说道：
1: 你好，这款羊毛衫质量特别好，不起静电的。
4: 大头掏出电笔，轻轻在羊毛衫上划了一下，立马就响起了嗡嗡的声音。销售员一脸黑线：
1: 先生，买个衣服不用这么专业吧。王美丽领着狗狗去看兽医，医生说：
4: 您这只贵宾犬……
1: 对不起啊，请您尊重点，别老犬犬犬的，他是我宝贝儿子。
4: 哦，那请问您儿子多大了呀？
1: 9个月了。
4: 那您家宝贝儿哪儿不舒服呀？
1: 他最近心情不好，总喜欢咬人。
4: 哦，那么请问您儿子以前打过狂犬儿子疫苗吗？
1: 晚上，铁柱跟媳妇儿在客厅看电视，很晚了。铁柱说道：
3: 媳妇儿，咱赶紧睡觉吧，太晚了。
1: 看着闺女早就睡了，铁柱的媳妇儿就跟他耍赖：
2: 老公，老公，我要你抱我回卧室。
3: 哎，媳妇儿，你还是在这儿躺着，我把床给你搬出来啊。
1: 上个星。

0: 上个星，上个星，上个星，上个星，上个星，上个星，上个星，上个星，上个星，上个星，上个星，上个星，上个星，上个星，上个星，上个星，上个星，上个星，
1: 搁家蹭饭吃。吃完饭，嫂子带着侄子去卧室休息，大头就去找表哥聊天。他就问
2: 哥，你说我要怎么做才能找到一个温柔贤惠勤劳善良的女人做老婆呢？
1: 结果他表哥表现得非常不耐烦。
2: 哼，温柔贤惠勤劳善良，我还想知道去哪儿找这么个女人呢。一边
1: 去卫生间了。他三岁大的小孩跑到了亚楠的身边问道，
3: 阿姨，你见过新版100元的钱吗？
1: 当然见过了，正好阿姨身上还有一张呢。
3: 那能给我看看吗？
1: 亚楠就把钱递给了小男孩。就在这个时候，同事从卫生间出来，小孩回头说道，
3: 妈妈，阿姨给了我100元新版的。
1: 哎呦，你有没有谢谢阿姨啊？小男孩听后转过头，很有礼貌地对亚楠说道，
3: 谢谢阿姨。
1: 关注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可以收听往期节目回放，还能提供段子补充笑料，把你身边好玩的事情跟我们一起分享。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最欢乐的吐槽，最温柔的补刀。
3: 不想当段子手的主持人肯定不是好导播。
2: 虽然我没听懂，但我支持你。
4: 开心杂货铺，开心包邮，欢乐到付。
3: 开心包邮，
5: 欢乐到付。
3: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5: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今天打麻将三缺一，正好我姐过来了，就让她呢来凑个数。我姐还说不会，我们说没关系没关系，你随便打，我们教你。我姐理了一， 扔出了四个东风，大喊一声炸。
6: 去年夏天的一个晚上，屋外突然狂风大作，铁柱媳妇儿一下子从床上坐起来，铁柱本以为他吓到了，正要安，真让人生气，然后含着泪对我说：
5: 哎呀儿子，我忘了你妈快下班了，这家里的烟味一时半会儿肯定散不去，你快跑吧。
2: 刚上班那会儿，单位说要照片和身份证，我把两寸照片、身份证和一堆证书连同三好学生的奖状都带来交上去了。

0: 说，哎，你这张照片太大了，回去换最小的来。然后我就回家呀，翻箱倒柜，终于找到了最小的，第二天又交给主管。主管拿到照片之后盯着我看了一会儿，说道，我叫你换成一寸照啊，你弄一张叼着奶瓶的照片来，你算什么意思呀？
1: 上周铁柱媳妇儿回娘家走得比较匆忙，碗筷泡在池子里根本就没洗，一周之后回到家，铁柱媳妇儿惊奇地喊道，
0: 哇，老公你快来，太神奇了，这碗都泡一周了，居然一点都没臭啊。
1: 正在打游戏的铁柱缓缓地抬起头，骄傲地对媳妇儿说，那是我每天都换水。
2: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您继续继续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开心包邮，
0: 欢乐到付。
1: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0: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铁柱媳妇儿跟铁柱说道，老公咱俩去纹一个情侣纹身吧。
1: 纹啥样的呀？挺疼的吧？
0: 你就纹一个老婆我爱你一生一世永不变心，永远对你。
1: 大头于是忍不住地问，想要吗？想要书给你买。这个时候侄子犹豫半天，艰难地转头说，
0: 叔叔你可考虑好了，贩卖儿童是犯法的。
1: 阿豪新买了一辆车，去 4S 店提车，各种手续都办好了，销售人员说送保养和车模，就问阿豪要什么样的车模。阿豪不假思索地说，哈、啊、还送车模，那太好了，1.7米以上必须1.7米以上的。老王媳妇儿嫁给老王之前，老王媳妇儿家乌烟瘴气，老王的岳母啊有事没事就对老王的岳父发脾气，又是跪搓衣板，又是睡地板，又是搜私房钱。老王岳父真是特别纳闷，就问
0: 老婆，这几天你怎么了？你让我把这辈子的家暴都尝了一遍。
3: 你懂什么？我想让女儿出嫁之前系统的学习一下育夫之道。
1: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是牛德华，
0: 我是马珍珠。
1: 今天的开心杂货铺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78，400-611-78，400-611-78，400-611-78，400-611-78，400-611-78，400-611-78，400-611-78，400-611-78，400-611-78，400-611-78，400-611-78，400-611-78，400-611-78，400-611-78。

0: 周旋，周旋，周旋。
1: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2: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米哈伊尔·马尔科维奇·鲍罗廷，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深度介入影响了中国近代史的走向。1903年，鲍罗廷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4年，随列宁到瑞士进行革命。1907年春，赴美国侨居并结婚，曾在芝加哥加入美国社会党。十月革命后回到苏俄，在外交人民委员会工作，于1921年1月出任共产国际驻柏林特使，1923年奉派到广州任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及苏联驻广州政府全权。天下故事会，我们为您讲述蒋介石与共产国际驻华代表鲍罗廷决裂的过程。鲍罗廷被孙中山任命为国民党组织教练员，提出按苏联共产党的模式改组国民党的计划，之后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顾问，成为孙中山的得力助手。孙中山在北京逝世时，鲍罗廷起草了所谓致苏联遗书，然而这封遗书上未见孙中山先生签字。孙中山过世后，国民党的政治生态发生重大变化，各种力量重新组合，标志之一是蒋介石的崛起。其对权力的追求不断挑战原有的党内格局，他与苏联顾问鲍罗廷的关系渐趋恶化，并最终决裂。以往的史料中多侧重叙述导致蒋与鲍罗廷决裂的得意因素与蒋如何决裂，而蒋介石日记则若隐若现地展现出他与鲍罗廷决裂的另一面，也就是蒋介石对鲍罗廷的个人感官的变化。蒋介石在最初的犹豫甚至略带恐惧的情绪，及其为驱逐鲍罗廷所采取的策略，举的策略。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和苏联驻广州革命政府代表，在孙中山确定实施联俄政策的1923年秋天来中国。鲍罗廷得到孙中山先生的极大信任，被聘为国民党的组织教练员，他协助孙中山完成了国民党的改组，推动第一次国共合作。西山会议派强烈要求解除鲍罗廷的职务，虽然未能得逞，但鲍罗廷不得不在1926年2月离开广州到北方休假。蒋介石并不反对鲍罗廷，但他趁鲍罗廷离开之时扩张个人权力，发动中山舰事件，一度包围苏联顾问团。四月，鲍罗廷在回到广州时对蒋介石的行为未予制裁，反而一味地迁就退让。蒋介石等人抓住鲍罗廷与苏联方面害怕关系破裂的弱点，继续进逼。

0: 提出整理党务案，限制共产党人，鲍罗廷的影响力也受到了制约。1926年7月，北伐开始，蒋介石出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其实力随着军事胜利而扩张，对鲍罗廷的态度也不再如从前般恭敬。1926年10月，北伐军完全占领武昌，11月初攻占南昌。此时国民政府仍偏处珠江流，国民政府仍偏处珠江，国民政府仍偏处珠江，国民政府仍偏处珠江，国民政府仍偏处珠江，国民政府仍偏处珠江，国民政府仍偏处珠江，国民政府仍偏处珠江，国民政府仍偏处珠江，国民政府仍偏处珠江，国民政府仍偏处珠江，国民政府仍偏处珠江，国民政府仍偏处珠江，国民政府仍偏处珠江，国民政府仍偏处珠江，国民政府仍偏处珠江，国民政府仍偏处珠江，国民政府仍偏处珠江，国民政府仍偏处珠江，国民政府仍偏处珠江，国民政府仍偏处珠江，国民政府仍偏处珠江，国民政府仍偏处珠江，国民政府仍偏处珠江，国民政府仍偏处珠江，国民政府仍偏处珠江，国民政府仍偏处珠江，国民政府仍偏处珠江，国民政府仍偏处珠江，国民政府仍偏处珠江，国民政府仍偏处珠江。战事的指挥有鞭长莫及之感，蒋介石开始考虑国民政府北上的问题，建议政府常务委员先来武汉主持一切，应付大局。十天之后，他又电催国民党中央速将政府迁至武昌，电曰：中央如不速迁武昌，非特政治党务不能发展，即新得革命根据地，亦必难巩固。国民政府从广州与北伐战事的指挥，但蒋介石提出迁都武汉，却他们速将北上，到达武汉。鉴于党政机构的迁移尚未完成，形势不便，鲍罗廷提议在武汉成立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执行最高职权。这个提议得到了蒋介石的同意。正当迁都工作紧锣密鼓地进行之际，蒋介石却出尔反尔，将随后北上的部分国民党中央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截留在南昌，阻止他们前往武汉。1927年的1月3号，蒋介石主持召开政治会议，通过中央党部与政府暂驻南昌的决议。蒋介石从提议迁都武汉，转而要求暂驻南昌，主要是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因为此时，蒋介石的势力在江西基本扎稳脚跟，如能将国民政府和中央党部迁至南昌，则有利于其全面掌握军政大权。然而，蒋介石也意识到，他擅自改变党的重要决定，必然招致强烈反对，将面对压力。故在当天的日记用惊天的日记用精神通天的日记用精神通天的日记用精神通天的日记用精神通天的日记用精神通天的日记用精神通天的日记用精神通天的日记用精神通天的日记用精神通天的日记用精神通天的日记用精神通天的日记用精神通天的日记用精神通天的日记用精神通天的日记用精神通天的日记用精神通天的日记用精神通天的日记用精神通天的日记用精神通天的日记用精神通天的日记用精神通天的日记用精神通天的日记用精神通天的日记用精神通天的日记用精神通天的日记用精神通天的日记用精神通天的日记用精神通天的日记用精神通天的日记用精神通来形容心情，甚至积难成眠。果然，鲍罗廷与武汉方面坚决反对蒋介石擅自被压迫而欲革命，不自由何不死，身中华民族之正气以救党国，彼外人之华人非尽是贱辱而不可污蔑也。次日， 蒋介石的不良情绪继续发酵，彻夜未眠，灰心丧气，以致动了自杀的念头。他在当天的日记里写道，昨晚忧患终夜，不能安眠，今晨八时起床，机遇自杀，为何革命而欲受辱至此？到底宴会上发生了什么，让蒋介石的情绪一落千丈，有如此激烈的反应，甚至要自杀呢？蒋介石并未记下受辱的细节，陈公博的回忆再现了当时的情景。鲍罗廷与蒋介石谈话时，对蒋的一意孤行感到愤怒，要求蒋尊重武汉方面的意见。鲍罗廷讲了一个西方的故事，一个古代的专制君王不听别人的意见，不许大臣们讲话，大臣反驳说，只有狗是不会说话的。蒋介石对此不敢当面驳斥，但觉得被誉为专制君王是受到莫大的侮辱，非常的委屈，并将此上升到外国人对中国人的污蔑的高度，于是生出了与鲍罗廷不共戴天之心。这次受辱使蒋终生难忘，以致他在30年后的1958年的日，他提起鲍罗廷对他的羞辱。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由微信小程序声音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音客栈。收获更多
2: 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今
0: 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1月18号，蒋介石离开武汉，次日船到九江，他不再隐忍，见到程潜就直言：“鱼与鲍尔廷不能相容。”既不能为国雪耻，何忍复位于辱国？革命至此，总受帝国主义与外人压迫，何如及时辞我以谢国民，与以死同志之灵？否则，待有自杀而已。20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下了一大段类似遗书的文字：“鱼既不能为国雪耻，何忍为于辱国？”今日情况，余唯有一死以殉国难，为中华民族争人格，为三民主义留精神，使全国同胞起而自救其危亡，苏俄解放被压迫民族之主义，深信其不误。然而来华如鲍尔廷等最近之行动，徒使国人丧失人格，倍增压迫，与其主义完全相反，国人有之，应驱而逐之。苏俄同志如成为解放弱小民族，不使第三国际信， 不使第三国际信，不使第三国际信，不使第三国际信，不使第三国际信，不使第三国际信，不使第三国际信，不使第三国际信，不使第三国际信，不使第三国际信，不使第三国际信，即改正其方法，不使恢复至帝国资本主义之道路，则世界革命必有成功之一日，否则余虽一死，不足救国，且无以见以死同志于地下，吾甚愿全国同胞速起以图独立自主，不负总理30年革命之苦心，于精力已尽，策略已竭，唯有一死以谢同胞。在策略上，蒋介石首先想到的是争取在江西的国民党官员的支持。1月27日，蒋介石不顾重病，在南昌连续与谭延闿、戴季陶等商谈驱逐鲍罗廷事。蒋介石提出必欲去鲍罗廷顾问，使其政府与党部能运用自由也。不过蒋的提议并未得到众人的响应。何香凝、顾孟余等人认为驱逐鲍罗廷事关重大，恐牵动大局，不敢决断。对此蒋介石甚为失望，叹曰：书生办事，成非败坏不可也。2天后，蒋介石再与戴季陶、张静江、谭延闿谈驱逐鲍罗廷事，结果仍是意见纷呈。戴季陶怯弱，张静江强硬，而谭延闿则默不作声。蒋介石极为不满，认为戴等皆有病也。戴季陶、谭延闿等人不赞成驱逐鲍罗廷，主要是怕因此与苏联搞僵。戴等人劝蒋介石忍耐，不可贸然去鲍。蒋介石不听人劝，却又难以说服同僚，无人支持，他万分苦恼，在日记中写道：近日消极灰心，怠惰交金，患得患失，愁闷苦痛，不闷苦痛，不知所闷苦痛，不知所闷苦痛，不知所闷苦痛，不知所闷苦痛，不知所闷苦痛，不知所闷苦痛，不知所闷苦痛，不知所闷苦痛，不知所闷苦痛，不知所闷苦痛，不知所闷苦痛，不知所闷苦痛，不知所闷苦痛，不知所闷苦痛，不知所闷苦痛，不知所闷苦痛，不知所闷苦痛，不知所闷苦痛，不知所闷苦痛，不知所闷苦痛，不知所闷苦痛，不知所闷苦痛，不知所闷苦痛，不知所闷苦痛，不知所闷苦痛，不知所闷苦痛，不知所闷苦痛，不知所闷苦痛，不知所闷苦痛，不知所之怯弱，干事之无人也。唯能立于革命地位，则立于革命地位，则可以不顾也。鲍挑拨于与苏俄感情甚烈，于本决心去鲍，见此鲍，则是众帝国主义者之计，故虽欲急去，亦唯有忍耐不去，以待将来可也。这反映了蒋介石对当时局势的判断，也就是与鲍罗廷的矛盾是革命阵营内部的事情，而帝国主义则是主要的敌人。为了反帝，他考虑将与鲍罗廷的矛盾暂时搁置。2月1号，蒋介石与张静江、戴季陶等人商议党务及鲍事，蒋主动提出：吾不忍为帝国主义者之匪笑，宁屈己卑私以求革命之发展，故放弃主张，并愿意将政府迁移至武昌，以平息迁都之争。不过由于时局发展迅速与沟通不利，蒋介石决定退让之时，武汉方面没有回应，反而步步紧逼，一

系列针对蒋介石的反独裁宣传，让他甚是不解、委屈与愤怒。2月17号，蒋介石寄道：汉口联席会议定反革命罪条例，以及各种宣传，对于与靖江兄攻击机无完肤，明于为独裁制，明靖为昏庸，靖为昏庸，靖为昏庸，靖为昏庸，靖为昏庸，靖为昏庸，靖为昏庸，靖为昏庸，靖为昏庸，靖为昏庸，靖为昏庸，靖为昏庸，靖为昏庸，靖为昏庸，靖为昏庸，靖为昏庸，靖为昏庸，靖为昏庸，靖为昏庸，靖为昏庸，靖为昏庸，靖为昏庸，靖为昏庸，靖为昏庸，靖为昏庸，靖为昏庸，靖为昏庸，靖为昏庸，靖为昏庸，靖为昏庸，靖为昏庸，奉卑污趋炎附势执迷不悟之徒，其恶罪比敌忧甚也，呜呼，党团其亡乎。与共产国际代表维京斯基，也就是胡定康会谈，他公开摆出与鲍罗廷势不两立的架势，径直地向维京斯基发问：共产国际要国民党团结呢，还是要国民党分裂呢？是主张国民政府驻武汉呢，还是驻南昌呢？蒋介石告状说，国民党现在所有纠纷皆由鲍一人所起也，其言行横暴卑污，思之愤恨。蒋并表示，政府迁期乃待第三国际撤鲍之电予以回去方定，这等于是要挟共产国际撤回鲍罗廷。几天之后，蒋介石又动员南昌方面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致电，要求撤回鲍罗廷。然而莫斯科支持武汉，拒绝了蒋介石的要求。蒋介石本想凭借北伐战绩来逼迫莫斯科让步，不料这一招受挫，他倍感压力，被迫同意在江西的党政要员去武汉。失望之余，蒋介石再次想以退为进，以辞职来争利益。他在日记中记录，处境困难已至极点，似有非辞职不可之事，革命至此，痛心何及。3月10号至17号，国民党在武汉召开

0: 力量已倒余，处置虽困而精神不倦，希望亦大也。自此，蒋介石决心走上了与中共和苏联决裂的道路。不到一个月，他就在上海等地清党，大批屠杀共产党人。4月18号，蒋介石等人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发布的第一号命令就是通缉共产党首要，而名列榜首的就是蒋介石恨之入骨的鲍罗廷。1927年6月17号，陈友仁正式通知鲍罗廷，武汉国民党中央已解除他的职务。同年7月，鲍罗廷离开武汉，10月经蒙古回苏联，之后曾任苏维埃劳动人民委员、英文莫斯科新闻主编。1949年，受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间谍案牵连入狱，被指为苏维埃政权的敌人，流放到西伯利亚。1951年5月29号，这个深刻影响了中国近代史走向的俄国人，死于伊尔库茨克的一个劳改营中，后来苏联为他恢复了名誉。
1: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2: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程，朝夕相伴。
3: 北京时间10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4: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5: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提要：昨天是全国放鱼日，增殖放流要科学，市民不能随意放生水生生物。我国清洁低碳青煤混烧技术取得重大突破。日本福冈和名古屋加入副首都争夺战，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昨天是全国放鱼日，增殖放流是恢复长江渔业资源、修复水域生态的重要方式。但很多人不知道，不科学的放生不仅不能保护长江，反而会破坏生态。记者周艳江、张学明报道。
1: 市农业农村局渔业渔政处副处长郜一文介绍，每年我市都会组织渔业资源增殖放流活动。这类标准化的增殖放流和市民自行购买水生生物放生有着本质区别。
2: 市场上销售的品种是人工的培育物种，基因和野外种群是不一样的。市场上大多是杂交鱼，杂交鱼生长的速度比较快，携带的遗传缺陷会破坏生物遗传多样性。没有经过检验和检疫的水生生物可能会携带病菌和寄生虫，放生到自然水体后会将疾病传染给野生个体，从而破坏生态平衡。
1: 郜一文说，比放流人工杂交品种更危险的是放生巴西龟、鳄雀鳝等外来物种，这些物种一旦进入本土环境，会通过抢占生存资源、捕食本土生物等方式破坏生态平衡。
2: 在长江流域违法的去放流一些非本地物种或者是外来物种的话，我们是会责令要限期捕回，然后并处以10万元以下的罚款，包括这个把这个放流出去。

0: 的不合规的品种捕回的这个所产生的费用，也是由这个放流者来承担的。
1: 继续关注新闻。据国家能源集团消息，我国自主研发的青煤混烧技术首次实现了50%氯氢大比例掺烧以及100%纯氢燃烧，标志着我国清洁低碳煤混烧技术取得重大突破。 这项技术采用完全自主研发的青煤混燃低氮燃烧器，构建了从氢气输送到炉膛燃烧的全流程安全防护系统，使氢与煤粉在锅炉内充分混合燃烧，并在该试验装置上实现 50% 热量比的掺氢燃烧。这意味着在使用氯氢的情况下，节煤减碳幅度可达 50%， 并对氮氧化物生成实现了有效控制。 最近，三峡集团首个无人机智能巡检管理体系在内蒙古投入运行，首批覆盖12座新能源场站，总装机640万千瓦，实现无人机统一管控、统筹调度、智能诊断、闭环消缺。 当前，该无人机智能巡检管理体系已配套21座无人机机巢、28架巡检无人机，实现光伏、风机、集电线路、升压站巡检全覆盖。 最近一段时间，国内新能源汽车市场迎来较为集中的价格调整，市面上有多款新能源车型先后出现了售价上调或优惠变化。在北京一家新能源汽车 4S 店里，销售人员说，目前他们在售车型的官方指导价并没有发生变化，但5月以来，店内多款车型配置的一款辅助驾驶选装包价格有所上调。 从之前的9900元上调到了12000元，车企公告显示，选装包价格调整主要是受到全球存储硬件成本大幅上涨的影响。有数据显示，近3个月，车规级存储芯片整体价格涨幅约在 180%。 据不完全统计，近期国内共有10余家新能源车企上调售价或收紧优惠，幅度一般在2000元到6000元不等。在新能源车价格出现变化的时候，不少燃油车在调低价格、加大优惠力度。截至今年4月，燃油车促销力度已经连续9个月维持在 23% 左右的高位。 最近，由古茶树保护与可持续利用创新联盟、西南林业大学古茶树研究中心联合编制的《中国古茶树资源状况白皮书（2026版）》发布，全景披露全国古茶树资源最新家底。全国古茶树总量达5762.23万株，其中海南古茶树资源3.34万株。 白皮书首次系统纳入海南、浙江、福建等地古茶树资源。白皮书披露，海南岛野生茶树分布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五指山、莺歌岭、里姆山、尖峰岭、霸王岭、吊罗山等林区深处，主要分布在五指山、白沙、琼中、乐东等中西部11个市县。 昨天，交通运输部组织福建海事局、广东海事局、东海航海保障中心、东海救助局开展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全面履行我国海上行政执法管辖权，增强深远海巡航执法和重点水域交通管控能力，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维护国家权益。 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来关注国际方面，据报道，大阪府知事吉村洋文提出副首都构想后， 福冈和名古屋也逐渐加入角逐，这场围绕副首都地位的争夺战愈发激烈。 所谓副首都构想，是指在东京遭遇大规模灾难时，由大阪临时替代其首都功能，确保国家行政、司法等核心功能持续运转。 据这一构想，日本应形成多级分散型经济圈，通过鼓励人口迁入、扶持高校以及为年轻人创造就业机会等举措分散人口，避免东京单极化加剧。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白天多云转阴，夜里应有分散性阵雨，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最高气温31度左右，明天全市阵雨渐止转阴，20到25度左右。后天全市多云，19到28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白天多云转阴，夜里应有分散性阵雨，20到31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方方，我是高静。接下来请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2: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3: 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真的好累啊。
4: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5: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3: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4: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5: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3: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4: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让人民满意，促司法公正，弘扬民主法治，关注世事民生，为金色的天平增辉，法院传真，用声音传播公平正义。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法院传真，我是高静。6月1号上午，镇江中院、句容法院联合召开年少有为法护归航少年审判工作新闻发布会及新时代法治故事宣讲会。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就来关注这次发布会的内容。
7: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法院传真节目，欢迎您的继续收听。
1: 近年来，镇江法院高度重视涉未成年人案件办理，全面推进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犯罪预防、法治宣教等各项工作，用心、用情、用力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筑牢司法屏障。具体的做法有：打造法治市城特色品牌，将其建设成为一张蕴含工作特色、彰显工作理念的名片；做好家庭教育指导工作，发现家庭教育缺位时，及时发出责令接受家庭教育指导令，帮助督促监护人依法履行义务；用好青少年心理健康基地和法治教育基地，及时对接医师，制定方案，帮助修复心理创伤；同时有针对性地做好模拟法庭指导、法治进校园等多种普法宣教活动；关爱救助困境留守儿童，在办案中发现困境儿童均登记造册，并向民政、妇联、团委、红十字会反馈，争取社会救助帮扶；创新普法宣教形式，拍摄法治情景剧，以通俗易懂、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传递涉少审判的理念与温度； 句容法院少年庭是目前我市法院系统唯一保留独立建制的未成年人专业审判队伍。多年来，少年庭持续打造康乃馨家庭工作室，构建为

0: 权、心理、帮教一体化保护体系。居荣法院少年庭庭长吴红云：
1: 一方面，从严惩处侵害未成年人犯罪，联动妇联打造康乃馨家庭工作室，高效化解家庭纠纷，开展家庭教育指导；另一方面，打造聚力护苗普法品牌，线上线下开展普法宣传，持续深化法官妈妈结对帮扶，建立困境儿童档案库，联动多部门实施救助，以司法温情和多方合力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0: 同时，居荣法院持续推进归行帮教共建工作，不断拓宽帮教渠道，吸纳爱心企业、社会组织、专业机构等社会力量，共同参与未成年人保护与失足少年帮教。居荣市惠民职业技能培训学校办公室主任丁俊杰：
2: 作为职业培训学校，我们将积极响应号召，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主动融入失足少年归行帮教中，结合市场就业刚需和帮教对象个人意愿、特长优势，开展公益性职业技能培训，提升其社会生存力和职业竞争力，切实解决未成年人无激励生就业困难的突出问题。
0: 根据统计，近五年来，镇江法院审理的涉未成年人民事案件主要集中在抚养纠纷、同居关系子女抚养纠纷、探望权纠纷等方面。刑事案件方面，盗窃、抢劫、寻衅滋事、强奸四类犯罪较为集中，15到18岁年龄段涉案比例较高，占未成年人犯罪总人数的85%。镇江中院刑一庭法官崔笑：
3: 考虑到涉少案件所具有的特殊性，镇江法院结合工作实际，建立健全符合新时期涉少案件特点的审判模式，如建立回访帮教机制，对判决不准离婚、发出家庭教育指导令的案件等进行定期回访，在涉事未成年人案件审判中适用同心法庭圆桌审判模式，缓解当事人对抗情绪，协同开展家庭教育指导、反家暴临时庇护、心理疏导等工作，对情节轻微有悔罪表现的未成年被告人做好教育、转化、挽救等工作。
4: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法院传真节目，欢迎您的继续收听。
0: 欢迎继续收听法院传真。本以为是天降良缘，没想到竟是同事精心布置的陷阱。最近，居荣法院审结一起网恋诈骗案，被告人一人分饰多角，虚构表妹身份骗取同事钱财，最终因诈骗罪被依法判刑。被告人李某是某餐厅的员工，2024年9月至10月期间，他的同事蒋某提出要把自己的表妹介绍给他。在蒋某的牵线下，李某通过微信与所谓的表妹开始了聊天，感情迅速升温。居荣法院刑庭副庭长奚俊杰：
5: 然而这段看似甜蜜的网恋呢，从头到尾其实都是一张骗局。所谓的表妹其实就是蒋某用自己的另外一个微信进行假冒的，发给李某看的表妹照片也是蒋某从别人朋友圈里面盗来的。不仅如此呢，蒋某还一人分饰多角，同时用表妹和表妹母亲的账号呢和李某聊天，自导自演了一出母女情深的戏码。
0: 在取得李某信任后，蒋某开始以表妹生病急需用钱等各种理由多次向李某索要钱款，李某信以为真，先后转账人民币3万多元，直到最后才发现被骗。
5: 法院呢认定了这个被告人蒋某呢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的相关事实，隐瞒了真相，诈骗了他人财物，索要的，最终判处了这个被告人蒋某有期徒刑1年2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
0: 法官提醒，网络交友需谨慎，对素未谋面却提及钱财的所谓恋人要保持警惕。
5: 被告人利用了被害人感情的迫切需求，编造了变故急需用钱的理由呢，用甜言蜜语或是真爱的陷阱引诱了被害人进行转账。网恋是有风险的，这个谨防网恋诈骗，不要相信所谓的这个天降的爱情，守好自己的钱袋子。
4: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法院传真节目，欢迎您的继续收听。
0: 最近，丹阳法院审结一起工伤保险诈骗案，被告人勾结企业员工，通过虚构伤情、伪造病历等手段骗取工伤赔偿，涉案金额超100万元，最终受到法律的严惩。2020年至2024年间，张某某虽未取得律师执业证，但通过长期为他人帮忙处理工伤事故，熟悉了工伤保险申请的各个环节，从中发现有利可图。为获取非法利益，张某某先后经他人介绍或自己联系，

0: 找到本市某公司员工徐某某等人，约定由自己负责处理工伤认定等事宜，徐某某等人负责配合，获得赔偿后给张某某一定比例的分成。丹阳法院刑事审判庭副庭长彭刘成：
1: 徐某某等人因为一时贪念答应了张某某的提议，之后张某某在上述员工未受伤或者伤势不符合工伤认定标准的情况下，通过伪造病历以及找人代拍影像片等隐蔽的方式，伪造了伤情进行了工伤认定还有伤残鉴定，最终骗取了工伤保险基金赔偿和用人单位的赔偿款。
0: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张某某与他人相互勾结，其行为符合骗取工伤保险的法定情形，已经触犯刑法，构成诈骗罪。这类犯罪行为不仅侵害了工伤职工的合法权益，也严重损害了用人单位利益，更扰乱了工伤保险基金的正常管理秩序。
1: 工伤保险待遇不仅是劳动者在遭遇职业伤害或者罹患职业病时赖以生存的医疗救治与经济补偿防线，更是构建社会风险共担机制、有效分散用人单位用工风险的重要制度基石。然而在实践当中，部分人员心存侥幸，通过虚构工伤事故、伪造变造证明材料，骗取工伤认定或者劳动能力鉴定，这些行为均属于骗取工伤保险基金的违法犯罪行为。
0: 最终法院依法作出判决，其中张某某诈骗数额特别巨大，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并处罚金15万元，其他被告人案发后均能全额退缴违法所得，自愿认罪认罚，并主动补足了对工伤保险基金及用人单位造成的经济损失，分别被判处1年2个月至3年有期徒刑，并适用缓刑。
2: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法院传真节目，欢迎您的继续收听。
0: 再来关注一起案件，在我市某老小区 A 栋某单元全体业主同意加装电梯，不料相邻的 B 栋业主以侵犯其采光及通行权益为由提出异议并提起诉讼。最近镇江中院发布这起案件的裁判结果，法官结合法条及事实，用通俗易懂的比喻解释邻里间负有合理容忍义务，依法驳回 B 栋业主的主张。此前案涉小区 A 栋某单元全体业主达成一致，同意该单元增设电梯，经职能部门联合审查，同意加装电梯方案。然而相邻的 B 栋业主朱某等人认为 A 栋某单元加装电梯行为侵犯其采光及通行权益，且占用小区公共绿地，遂以属地政府为被告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案涉加装电梯许可。法官实地调查发现，案涉加装电梯必然会占用小区部分公共绿地，但占用绿地面积较少，对其他业主的生产生活没有造成实质影响，增设电梯也确实给 B 栋业主居住环境带来一定程度的变化，但案涉电梯在设计时已尽可能将对 B 栋的影响降到最低，在整体上没有妨碍采光、通行、通风等权利。最终法庭判决驳回朱某等人的诉讼请求，目前该裁判已生效。好的，感谢您收听本期的法院传真，我们下周再见。

0: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1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 一零四，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提要。第19个国际档案日将至，镇江城市记忆档案展亮相西京度。塔里木油田绿电发电量突破11亿度，棕榈油年需求量或增300万吨。印尼B50生物柴油计划即将实施，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6月9号是第19个六九国际档案日。前天，档案与时代同行镇江城市暨档案展开幕，以图片资料展示镇江城市发展历程。记者王南飞报道。
1: 走进位于西津渡建园广场的展览现场，一张张老照片，一份份旧档案，展示了40多年来镇江的街巷换新、交通迭变、港口变迁，吸引众多市民驻足观看。市民董根年：
2: 我看到这张照片，想起我小时候在这个港务桥这个一号码头，就是万历时，这个上海到武汉的这个人从来了就停靠这个码头。我的父亲、我的弟弟全是码头工的。那个时候没有机械化，到了我父亲后来到了这个60年以后，就逐步机械化了。
1: 市民雷小明：
3: 就是我感到这个200多幅这个在档案里面的老照片，它见证了我们城市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真实反映了老百姓的生活。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的巨大变化，通过这些照片也激发了我自己热爱镇江的感情。
1: 市城乡建设档案馆馆长张小斌表示，以档案为媒举办图片展，目的是回忆城市记忆，展示变迁成就，彰显时代自信。
4: 这些照片呢，绝大部分呢都是我们档案人拍摄的，我们呢从1983年开始就一直用相机跟这个摄像机拍摄记录我们的城市，就建立了这个镇江城市影像工程。我们希望呢，就是这次展览成为一扇窗，让镇江的市民呢可以透过它看到我们镇江的过去和现在，让我们这个市民呢更加关注我们的城市，热爱我们的家乡。作为移动展，会在镇江的

0: 很多地方，比如南山的北路口，大石口广场，在持续面向这个群众宣传镇江。
1: 继续关注新闻。截至昨天，中国石油塔里木油田2026年累计生产绿电突破11亿度，达到11.05亿度，折合标煤超过33万吨，减排二氧化碳86万吨。目前，塔里木油田已建成玉里、且末、叶城、嘎施、上库五座集中式光伏电站，总装机规模达到260万千瓦。这些光伏电站把塔里木盆地丰富的太阳能转化为清洁电能。昨天，我国建造的用于运输飞机部件的滚装船在中船集团武昌造船厂顺利下水。这艘船交付后将主要用于飞机部件的运输。据介绍，这艘船在下水后将在码头完成发动机、螺旋桨、电力系统等设备的功能试验，计划今年11月正式交付。交付后将主要用于跨大西洋的飞机部件运输工作。最近，国际金价明显回调，跌破4400美元每盎司关口，国内品牌金饰价格同步回落。今年1月29号，周生生、老庙黄金、老凤祥的金饰客价分别1708元、1722元、1713元。和年内高点相比，三家品牌金饰客价已分别下跌393元、401元、397元，跌幅均为23%。同时，也抹去了年内所有涨幅，价格于2025年年底持平。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截至昨天下午5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亿亩，收获进度58.87%。安徽麦收进度过90%，河南过90%，江苏过50%，陕西、山东过20%，河北、山西近10%。目前，华北地区及山东大部、河南中西部有小到中雨，局地出现大到暴雨，有关地方应抓紧组织做好准备，以待雨后及时恢复抢收。河南大部及安徽、江苏天气晴好，机收有序推进。气象部门预计，从今天开始，麦收地区天气转晴，有利于成熟小麦收晒和华北地区小麦灌浆成熟。各地应加强机具统筹调度，抢抓晴好天气，科学组织加快收获进度，同时压查推进下播下管。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科学研究院粮食品质营养研究所所长刘明介绍，业内所说的重组米，也叫人造米、工程米，是以碎米等为主要原料，搭配合规食品辅料，经挤压熟化、切割成型、干燥等工序制得的米粒状食物。经过挤压熟化工艺的米粒，仅需数分钟就能覆水熟透，口感好，分散性好。刘明表示，重组米在加工阶段历经了淀粉糊化与回生过程，食用后升糖指数降低，健康特性更优。尤其是针对特殊人群，重组米可以根据需求灵活添加功能性辅料等成分，具有较高的食用及营养价值。来关注国际方面，从7月开始，印尼将正式实施柴油 B50 政策，也就意味着柴油中生物柴油的比例将从现在的40%提高至50%。业内预计，新政策实施后，印尼每年用于生物柴油生产的棕榈油需求将进一步增加。与此同时，当前印尼正处于季节性低产期，市场对未来供应趋紧的担忧正在升温。市场预期，印尼推行 B50 生物柴油政策，每年将带来200万至300万吨的棕榈油需求增量。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白天多云转阴，夜里应有分散性阵雨，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最高气温31度左右，明天全市阵雨渐止转阴，20到25度。后天全市多云，19到28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白天多云转阴，夜里应有分散性阵雨，20到31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方方，我是高静。接下来请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2: 来了来了，

0: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1: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2: 我啊，
0: 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3: 是是，
0: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3: 是你妈说的。
1: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3: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0: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1: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0: 对呀，
3: 对对，
4: 遵规守法才安全。
5: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6: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5: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6: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5: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6: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5: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6: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10: 很多年后，当一代老去的人回忆起1994年，经常感叹于他的精彩。这一年，崔健推出了《红旗下的蛋》，郑钧发表了《赤裸裸》，而汪峰带着刚组建的鲍家街43号承包了话剧《浮士德》的音乐创作，魔岩三杰在香港红磡震爆香江。这一年，张艺谋的《活着》在戛纳大放异彩，而隔壁的威尼斯电影节诞生了第一位华人影帝，《阳光灿烂的日子》里的男主角夏雨。这一年，刘镇伟导演的《大话西游》上映，票房惨淡，恶评如潮。直到2年后，北京电影学院放映了影片的拷贝，才牛。

扭转乾坤。从无厘头到后现代，从神话的解构到反抗的宿命，互联网的初代网迷们在各大 BBS 讨论的是热火朝天。大话西游从文化垃圾摇身变为学术宝藏，而主题曲一生所爱也流行开来，翻唱版本众多。五条人乐队的任科说，只要酒喝得差不多，无论谁唱它都会很好听，但似乎只有原唱卢冠廷能够唱出它的味道。2022年，72岁的卢冠廷在香港的港乐综艺节目《生生不息》的舞台上再次唱起一生所爱，苦海翻起爱恨响起时，弹幕里一片泪目，少时不识曲中意，老大已成曲中人。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卢冠廷。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金曲推荐官，期待和你交流。从前

0: 曲《一生所爱》，卢冠廷。1983年，卢冠廷写下了第一首歌曲，曲子出来后，本来想找郑国江填词，对方收费800元，他们给不起。韩淑琛写过诗，看了一本英文的作词书后，提笔写下了人生中的第一首歌词。这就是冲破藩篱的天鸟，我要飞往天上，向那天鸟翱翔，那里充满希望，找那温暖太阳。凭借这首歌，卢冠廷真正的进入了音乐圈，他那个时候还叫卢国富。唐淑琛帮他改为现在的名字，从此卢冠廷作曲，唐淑琛写词，一起完成他们独特的情书。这一年卢冠廷33岁，漫长的等待当中他从未动摇。他说，对我来讲，坚持音乐是件很容易的事儿，因为我有学习障碍，做什么都不行，不会有人请我做事，我与这个社会格格不入。但是音乐活在我的细胞当中，是我唯一可以做的比其他人好的事情。
1: 人情豪气轻笑，愤怒满世上，不惜心内有那美丽形象。

80年代，作词人深受许冠杰或者说旧式作词方式的影响，最后一句都是押韵的。唐书琛写词是从罗冠廷塞给他的英文书里学的，他不懂得押韵，奇妙的是歌录完却听起来很顺畅。罗冠廷的声音有一些尖锐，再带着些特殊的颤音，再配上他的摇滚民谣风格，十足的创新，在群星争辉的香港乐坛也杀出了一条自己的路。脸上青春痘直冒的毛头小子张学友，唱着罗冠廷作曲的《天变地变情不变》，打动了万千少女的心。风头正劲的张国荣听过罗冠廷的《但愿人长久》，也忍不住拿过来唱到皆知向闻。上个世纪80年代，香港很多歌手都做翻唱，而罗冠廷坚持自己作曲，首张专辑《小镇》加入了墨西哥元素，反战主题是向偶像彼得保罗、还有玛丽以及鲍勃迪伦致敬。第二张专辑当中的有首《14吨空虚》，罗冠廷认为这是香港真正的第一支蓝调。有一次，罗冠廷创作好了旋律，当晚就和唐书琛吵了起来。早上醒来，发现妻子已经写好了词。谁说时间片刻变为陈旧，全为我分秒一停留，因为我身边有你紧握我的手。这首《陪着你走》后来成了许多香港人结婚的时候必播的曲目。

刚刚说到这首《陪着你走》，后来成了许多香港人结婚时的必播曲目。一位先生甚至带着女儿来感谢他，说每晚和女儿唱《陪着你走》，唤醒了生病昏迷的妻子，每一样成就都让他更加投入于音乐。80年代，香港电影工业迅猛发展，卢冠廷也从幕后走向台前。他演过地铁司机、教书先生、安保部主任，大多都是诙谐的配角。电影《鸡同鸭讲》当中，他为偷学烤鸭手艺和老板许冠文斗智斗勇。《一世好命》当中，他和吴君如演一对烂赌夫妻。《富贵再逼人》里，他演的毛毛也让很多人至今难忘。1985年，卢冠廷在电影《半段情》中担任主角，导演很喜欢他唱的歌，于是说，要不你把电影音乐一起做了吧。做电影配乐和做歌曲是很不同的两件事。毫无经验的卢冠廷一开始是拒绝的，但是乐于挑战的他最后还是决定试一试。他用全开放式调弦把第六根弦转成完全错音，一边弹一边调。影片当中有些怪异的曲调，再搭配上他一脸的络腮胡和不合群的气质，出来的效果异常和谐，令人耳目一新。而电影主题曲《快乐老实人》也一炮而红，这首依然是唐书琛作词的歌，几乎是卢冠廷的自我写照，一生爽朗坦荡，终生不抱憾，莫自卑，不需要背着别人愁，抬头人自傲，快乐老实人。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罗冠廷首战告捷，电影配乐邀约不断，电影《最爱》的主题曲《最爱是谁》是罗冠廷和林子祥一次兜兜转转的缘分。当年《天鸟》原本是罗冠廷写给林子祥的，后来他自己唱了，并且借此踏入香港歌坛。人有人的际遇，歌有歌的命运。1987年，罗冠廷写给林子祥的《最爱是谁》成了林子祥的代表作之一，也使得罗冠廷首次获得了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电影歌曲奖。在塞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3: 欢迎回到金曲大当家，我是金曲推荐官，本期的当家人物卢冠廷。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互动。卢冠廷作曲的作品在1980年代末的港产热门电影当中频频出现，《秋天的童话》、《英雄本色》、《喋血双雄》。30年后，贾樟柯把《喋血双雄》当中的主题曲《浅醉一生》用到了《江湖儿女》当中，掀起了一阵怀旧的风潮。尤其是1989年，堪称卢冠廷在电影配乐上的丰收年。这一年，他为洪金宝的《群龙戏凤》写了主题曲《凭着爱》，国语版的《再回首》后来经姜育恒翻唱，风靡一时。他还为吴宇森的《喋血双雄》写了主题曲《浅醉一生》。30年后，叶倩文的歌声回荡在贾樟柯的《江湖儿女》当中，掀起了一阵怀旧的风潮。而这一年，王晶的《赌神》上映，梳着油头的周润发拿出扑克抬头一笑，卢冠廷的《赌神》突然响起，没有人能在这个 BGM 里面赢了发哥。

1994年夏天，卢冠廷从香港飞到西安，听导演刘镇伟讲了一个500年都没有结果的爱情故事，他听的是鸡皮疙瘩直起。返回香港的飞机上，脑中隐约有了旋律。到了家，他抱着吉他边弹边想，2个小时后，一生所爱的旋律出来了。2天后，唐书琛完成了歌词，苦海翻起爱恨，在世间难逃避命运，相亲竟不可接近，或我应该相信是缘分。无厘头的电影因为这首歌添加上了复杂的色彩，卢冠廷苍凉的声音也穿越时空，诉尽人生的哀伤无奈。至尊宝扛着金箍棒离去，样子好像一条狗，一生所爱隐在白云之外。1997年，当《大话西游》和星爷的名号在中国大陆正式打响，香港正被裹挟进亚洲金融风暴，娱乐行业大受冲击。这一年，卢冠廷离开了音乐圈。退休期间，他过着半隐居的生活，每天用8个小时潜心研究和音，在香港西贡经营着一家绿色生活专门店。2010年，卢冠廷出山，为罗启瑞的《岁月神偷》做电影配乐。水一般的少年，风一样的歌，梦一般的遐想，从前的你和我。主题曲《岁月轻狂》，浪漫轻柔，缓缓到了一段香港60年代的草根生活史。

饱含深情的悲怆，唱一生所爱。但是我们细细听来，里面有一份对失去的理解和接受，他从不沉浸于悲伤当中。若以音乐为分界线，把罗冠廷的人生分为两个阶段，遇到音乐之前他着实不幸，遇到音乐之后他又着实幸运。从难以生存的阅读障碍症患者，到天赋异禀的音乐才子，从孤独的成长到遇到亦师亦友，一周七天，一天二十四小时都愿意待在一起的挚爱，这是运气，也不只是运气。几十年前抱着假吉他沉迷披头士的时候，斗志就烙在他的心上。曾经读写障碍症令他很自卑，如今他反过来感谢读写障碍症，因为他让自己可以集中精力在一件事情上。他相信把一件事情做得比其他人都要好，就有机会在世界上生存。他不认同粤语歌已死，我觉得好的音乐是永远不会死的。我们中国有13亿人，为什么唱来唱去都是一生所爱，都是粤语版呢？因为国语版不够好，感觉不够强烈，所以不是语言的问题。如果真是好作品，会永远流传下去。不迎合潮流，不为两餐低头，能让作品有机会流传后世，这是罗冠廷始终的理想。近年来，半退休的罗冠廷开始更多的思考社会问题，思考之后，他出了一首歌叫做《人间天堂》，作曲是他，作词是太太唐淑琛。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传说中的乐土为何找不到？如果世上多一点爱，容许一切也同在。这首歌的初衷是让人重新感受爱心在哪里。一路走到今天的，不只是表面上的斗志那么简单，是斗志下对生命的尊重和爱。

0: 1993年，卢冠廷和李宗盛共同发行了一张专辑《我们就是这样》，其中有一首《如风往事》，两个中年男人有一段对话。卢冠廷说 ：“Hi Jonathan。”回说 ：“Hi Jonathan。”回，李宗盛说：“一点都不会，虽然累，可是很值得，也很安慰，得也很安慰。我们一生对生命都无悔。”李宗盛说 ：“OK。”
1: 往事
0: ，OK。
1: 往事将我的心轻轻触动，从前的我没法，从前的我没法懂。

0: 你好嘛？喂，你好嘛？
1: 好啊，可是觉得有点贵，
0: 或者人生就系咁啦。
1: 对啊，真实的生活是很累人的，我想。
0: 但系我觉得我可以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已经好幸运。喂 ，Jonathan， 睇翻以前，你曾经有冇后悔过？
1: 一点都不会，虽然累，可是很值得，也很安慰。
0: 希望我哋一生对生命都无悔。

徘徊在岁月里，唯有未老未冷的情怀天天躺在新感觉里，让我一生悲喜里漫游经过。这段唐书琛写的歌词也是卢冠廷一生的写照。2022年，卢冠廷联手歌手麦浚龙发行联手歌手麦浚龙发行故事，他那熟悉的歌声再一次回归了大众视野，他用他最喜欢的方式去回味并诠释着自己的独特人生。这首歌的歌词读起来犹如一首优美的散文诗，在没有任何故事起因和发展的情况下，用一种随笔的感觉书写出了一段最动听的故事。而在这段故事中，不同的人可以发现不同的感觉，可以是撩动我心的爱情故事，也可以是风起云飞般的青春故事，更可以是看破红尘般的人生感悟。离开喧闹的城市，回到自然的怀抱，抛去脑海当中的杂念。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程，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12: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3: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4: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提要：红旗小学环保小卫士走进水源地保护区，实践助力长江大保护。2026年高考今天开考，1290万人奔赴考场。六季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启动，详细内容马上送到。本时段头条，昨天上午，十名来自市红旗小学的环保小卫士走进征润州水源地保护区，采集水、土、空气样本，开展长江大保护、绿色共成长主题实践活动。来听记者单泽华的报道。
5: 现场环保小卫士们来到长江边，将一瓶瓶取样水、空气和泥土小心封装，这些样本将被送往专业检测机构，检测结果将绘制成一张变化曲线图，直观呈现近年镇江水环境质量的变化趋势。学生尹子瑶：
6: 观看水源保护视频，参与护水活动后，我知道洁净水来之不易，水污染会危害生活与环境，今后我会节约用水，不在河边乱扔垃圾，主动劝导身边人保护水源，争做小小护水员。
5: 2019年，我市启动长江大保护绿色共成长活动，计划持续12年，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采集长江水样、土样和空气样本，记录长江镇江段的生态环境变化。镇江环境监测中心综合规划科殷思敏：
7: 带着小朋友们从我们环境监测这个角度，从我们采水、采气以及采污染的整个过程，让他们了解其中的一些技术要点。通过这样的一个活动呢，就是希望他们为我们的这个长江大保护呢，做出自己一个小小的一个贡献。
4: 继续关注新闻。今天，2026年高考将正式开考，全国有1290万人奔赴考场，多地出台措施，静音、降噪，启动专项保障机制，全力护航考生顺利应考。教育部提醒广大考生，严格遵守考试规定，及时关注考试期间天气、交通等情况，诚信参加考试，放平心态，从容应考。今年以来，国开行全面支持交通、物流、能源、水利、城市、信息、科技等领域基础设施建设，加力支持基础设施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加强全生命周期金融服务。1到4月，共发放基础设施贷款4406亿元，有力支持了扩大有效投资。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5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422亿美元，较4月末上升317亿美元，升幅为

0: 3.93%。2026年五月，受全球宏观经济环境、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预期等因素影响，美元指数上升，全球主要金融资产价格总体上涨，汇率折算和资产价格变化等因素综合作用，当月外汇储备规模上升。我国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为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提供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启动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将组织 6G 推进组有序开展 6G 技术试验，支持试点地区积极参与测试环境建设、测试方案制定、测试结果共享，激发地方和企业创新活力，推动到2029年在 6G 技术方案、新型业务应用场景、新型终端产品等方面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同时在 6G 发展中，将进一步加强与人工智能、卫星互联网、无线感知等融合技术研究，加快培育终端芯片、操作系统、商业航天等关联产业，面向沉浸式通信、低空经济、具身智能等场景，因地制宜开展 6G 应用场景培育。最近，由长三角国创中心、江苏产研院智慧农业机器人研究所打造的全球首家农业机器人 4S 店在无锡启用。该门店开创性将汽车行业成熟的 4S 服务模式引入农业科技领域，搭建起农业机器人全生命周期综合服务平台，助力现代农业智能化升级。据介绍，农业机器人 4S 店总占地面积约5亩，由长三角国创中心、江苏产研院智慧农业机器人研究所独立建设运营。不同于传统农机售卖门店，该平台跳出单一设备销售的局限，打造出专属农业领域的全新 4S 服务体系。记者了解到，昨天凌晨，来自上海动物园的一对小熊猫顺利抵达台北市立动物园，成为上海台北城市论坛框架下又一重要交流成果，也是两园长期友好合作的新里程碑。据台北动物园介绍，两只年轻小熊猫，雄性3岁，雌性2岁0，状况一切良好。雄性小熊猫刚进检疫室就到处嗅闻，很快就吃起东西来，雌性小熊猫则是非常谨慎地观察新环境。小熊猫们将在检疫套房住1个月，在检疫期满后前往温带动物区，加入动物园的小熊猫家族，维持小熊猫遗传多样性。来关注国际方面，今天是美以伊战争爆发第100天，霍尔木兹海峡仍然是冲突的焦点。虽然目前有部分船只恢复通行，但波斯湾内仍有数百艘商船和约20000名船员处于滞留状态，海峡何时完全恢复通航至今仍是未知数。多位北约外交官最近表示，北约成员国正在酝酿总额达700亿欧元的对乌克兰新军事支持计划，具体方案预计在7月份举行的北约峰会上公布。该提案由德国提出，旨在通过建立新的机制，提高北约各成员国对乌支持资金的透明度，并平衡北约内部的分担比例。据美国方面消息，美国谷歌公司正在申请美国联邦政府批准，计划在佛罗里达州和加利福尼亚州释放多达3200万只不育蚊子，以减少传播传染病的蚊子数量。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下午到傍晚多云，夜里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最高气温31度左右。明天全市阵雨间止转阴，20到25度。后天全市多云，18到28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阵雨间止转阴，20到25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方方，我是高静。接下来请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1: 妈，啥事儿这么急？
2: 儿子，我中奖了！你看，你看，
1: 你已获得10000元，妈。这是诈骗的
2: 啊，又是假的。
1: 这些中奖啊、退税啊、暴力理财投资啊、刷卡消费欠话费啊，还有陌生电话、可疑短信啊，等等等等，很多是骗局，您千万别搭理。
2: 这不是让你看看吗？
1: 现在骗术花样多，不理不睬最安全。
2: 哦，我知道了。
1: 全民反诈，你我共行。
3: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4: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5: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3: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5: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6: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7: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8: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9: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7: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8: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9: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6: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7: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1: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2: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11: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2: 回忆往昔，
11: 重温经典，
12: 岁月流声，
11: 感受光阴之美。
13: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你好，我是周浩，欢迎收听岁月流声。此刻请各位放慢脚步，我们和老歌一路同行。春夏秋冬四季流转，不知道各位你最喜欢的是哪个季节？我出生在夏季，因此对于夏天呢有着一份特殊的感情。在大多数人心里啊，夏天总是和阳光火热联系在一起，充满着汗水咸涩的味道以及冰激凌香甜的滋味，这些都是属于夏天的小片段。而正是这样一个个片段组成了每一个自由的夏天。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那些记忆中属于夏天的歌。

0: 这样温柔轻松的曲调有没有让你想起某一个初夏的黄昏时分，和某个人一起漫步在林荫小道上呢？就是来自于满江1999年的作品《裙角飞扬》。整首歌没有一句歌词里有夏天，但每每听到总是让我感觉啊，这就是一首散发着浓郁夏天气息的歌曲。或许是因为关于夏天，当我们开始在脑中联想的时候，总会有一个裙角飞扬的场景吧。一个如水一般清澈的女孩，穿着碎花长裙走过夏日的路口。
1: 别回头，别管那裙儿飞。
0: 很喜欢这样的一句话，每个人的心里总是有几扇门，其中一定有一扇门是通往夏天的。喜欢夏天的理由有很多，这是一年当中柳条最长的时候，也是心思最野的季节，所以每一个夏天都像一个悠长的梦。

这是黄莺莺1984年的作品《檐下的梦》，很喜欢这首歌当中的歌词：“蝉翼生动，夜来伴我同入梦。窗边微风徐徐淡然吹送，将一缕秀发飘动。清风散发淡淡幽香气息，檐下的梦。”简单几句就勾勒出一幅恬静的夏夜画面。初夏时节是茉莉花开的季节，那一朵朵白色的小花始终透露着一股迷人的香气，让人神清气爽。

在我记忆里，夏天就是这样火热和冰凉相交织的，它似乎总是承载着那些简单又快乐的记忆。夏花绚烂的那些夏天，曾经天天在嘴边唱的歌，曾经以为永远不会忘记的那些人，都在岁月当中渐行渐远。那个时候的我们很简单，那个时候的夏天阳光也很灿烂。

这是锦绣二重唱翻唱蔡幸娟1994年的经典老歌《夏之旅》，唱的就是这样一个时节，柳条最长，花儿最艳，风最温热。今天我们一起在老歌当中感受夏天。曾经童年的夏天真的是充满了快乐的回忆，你可以下河捉鱼的回忆，你可以下河捉鱼的回忆，你可以下河捉鱼的回忆，你可以下河捉鱼的回忆，你可以下河捉鱼的回忆，你可以下河捉鱼的回忆，你可以下河捉鱼的回忆，你可以下河捉鱼的回忆，你可以下河捉鱼的回忆，你可以下河捉鱼的回忆，你可以下河捉鱼的回忆，你可以下河捉鱼的回忆，你可以下河捉鱼的回忆，你可以下河捉鱼的回忆，你可以下河捉鱼的回忆，你可以下河捉鱼的回忆，你可以下河捉鱼的回忆，你可以下河捉鱼的回忆，你可以下河捉鱼的回忆，你可以下河捉鱼的回忆，你可以下河捉鱼的回忆，你可以下河捉鱼的回忆，你可以下河捉鱼的回忆，你可以下河捉鱼的回忆，你可以下河捉鱼的回忆，你可以下河捉鱼的回忆，你可以下河捉鱼的回忆，你可以下河捉鱼的回忆，你可以下河捉鱼的回忆，你可以下河捉鱼的回忆，你可以下河捉鱼，还可以大口的吃西瓜。如今有了空调，我们可以躲在空调房里躲过整个炎夏，但这样的夏天总让人觉得少了一些什么。夏天一年当中最热的季节，也是最热情的季节，不要就这样错过它。来听到伍佰这首《夏夜晚风》。

老是追着我，可能是我痴情，或者是我太笨。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静，
1: 让我们动心的歌声

只要你过得比我好。演唱者钟镇涛这个名字或许很多人早已经不太记得，但是这句只要你过得比我好还是留在了很多人记忆当中，成为了一份最暖心的问候。而我每次听到这首诞生在1989年的歌，心里都会有一些触动。我会想起远方的朋友，很久没有联系，不知道他们过得好不好，不知道他们过得好不好，不知道他们过得好不好，不知道他们过得好不好，不知道他们过得好不好，不知道他们过得好不好，不知道他们过得好不好，不知道他们过得好不好，不知道他们过得好不好，不知道他们过得好不好，不知道他们过得好不好，不知道他们过得好不好，不知道他们过得好不好，不知道他们过得好不好，不知道他们过得好不好，不知道他们过得好不好，不知道他们过得好不好，不知道他们过得好不好，不知道他们过得好不好，不知道他们过得好不好，不知道他们过得好不好，不知道他们过得好不好，不知道他们过得好不好，不知道他们过得好不好，不知道他们过得好不好，不知道他们过得好不好，不知道他们过得好不好，不知道他们过得好不好，不知道他们过得好不好，不知道他们过得好不好，不知道他们过得好不好，不会改变一个人。可能每个和我一样感性的人都是这样的，一首简单的歌，一句简单的歌词，甚至一个简单的音符，都会让心海泛起波澜。

在罗大佑众多作品当中，我一直很喜欢这首《爱的箴言》，旋律简单，歌词也浅显，无论是谁都可以随口哼出来。而就是这么一首看似简单的歌，传唱了这么多年，或许真正的感动是不需要太多修饰的。这首歌被很多歌手翻唱过，罗大佑唱的苦涩，潘越云唱的哀怨，邓丽君唱的清纯。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中国台湾地区的金嗓歌王殷正洋的演绎。这么多年了，反反复复，不论谁来唱，我最喜欢的还是那句歌词：我将你的背影留给我自己，却将自己给了你。

一些难忘的片段，一曲熟悉的一曲熟悉的弦，一起走过的青春岁月，一首心底里的歌。岁月流声，让我们回忆刻录在心底的浮

老歌手都是技术派，一张嘴就会让人感觉特别惊艳，就是来自于张浩哲的不是我不小心。这个男人的嗓音会让你想到一坛尘封了好多年的老酒，有一天你打开了，立刻酒香四溢，只是闻一闻就醉了。虽然你不是我的吻，今天的歌我觉得歌声当中都会有一种很熟悉的很遥远的味道，有点类似于陈年老酒，而这种感觉呢，只有老歌手和老歌会带给你。他们唱的感觉也许是有点旧，但是旧的里面是有内容的。

0: 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3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 一零四，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提要。昨天是全国放鱼日，增殖放流要科学，市民不能随意放生水生生物。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近60%，我国清洁低碳青煤混烧技术取得重大突破，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昨天是全国放鱼日，增殖放流是恢复长江渔业资源、修复水域生态的重要方式。但很多人不知道，不科学的放生不仅不能保护长江，反而会破坏生态。记者周艳江、张学明报道。
1: 市农业农村局渔业渔政处副处长高一文介绍，每年我市都会组织渔业资源增殖放流活动。这类标准化的增殖放流和市民自行购买水生生物放生有着本质区别。
2: 市场上销售的品种是人工的培育物种，基因和野外种群是不一样的。市场上大多是杂交鱼，杂交鱼生长的速度比较快，携带的遗传缺陷会破坏生物遗传多样性。没有经过检验和检疫的水生生物可能会携带病菌和寄生虫多样性。没有经过检验多样性，没有经过检验多样性，没有经过检验多样性，没有经过检验多样性，没有经过检验多样性，没有经过检验多样性，没有经过检验多样性，没有经过检验多样性，没有经过检验多样性，没有经过检验多样性，没有经过检验多样性，没有经过检验多样性，没有经过检验多样性，没有经过检验多样性，没有经过检验多样性，没有经过检验多样性，没有经过检验多样性，没有经过检验多样性，没有经过检验多样性，没有经过检验多样性，没有经过检验多样性，没有经过检验多样性，没有经过检验多样性，没有经过检验多样性，没有经过检验多样性，没有经过检验多样性，没有经过检验多样性，没有经过检验多样性，没有经过检验多样性，没有经过检验传染给野生个体，从而破坏生态平衡。
1: 高一文说，比放流人工杂交品种更危险的是放生巴西龟、鳄雀鳝等外来物种。这些物种一旦进入本土环境，会通过抢占生存资源、捕食本土生物等方式破坏生态平衡。
2: 在长江流域，违法的去放流一些非本地物种或者是外来物种的话，我们是会责令要限期捕回，然后并处以10万元以下的罚款，包括这个把
0: 及时恢复抢收。河南大部及安徽、江苏天气晴好，机收有序推进。气象部门预计，今年开始麦收地区天气转晴，有利于成熟小麦收晒和华北地区小麦灌浆成熟。各地应加强机具统筹调度，抢抓晴好天气，科学组织加快收获进度，同时压查推进下播下管。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集团获悉，我国自主研发的氢煤混烧技术首次实现了50%绿氢大比例掺烧以及100%纯氢燃烧，标志着我国清洁低碳氢煤混烧技术取得重大突破。这项技术采用完全

0: 自主研发的氢煤混燃低氮燃烧器，构建了从氢气输送到炉膛燃烧的全流程安全防护系统，使氢与煤粉在锅炉内充分混合燃烧，并在该试验装置上实现50%热量比的掺氢燃烧。这意味着在使用氯氢的情况下，洁煤减碳幅度可达50%，并对氮氧化物生成实现了有效控制。我国建有全球最大规模的煤电装机，煤电行业绿色低碳转型发展对于双碳目标达成具有重要现实意义。这项成果为我国未来燃煤机组实现大幅度碳减排验证了一条具有潜力的技术路径，对我国煤电绿色低碳转型、煤电与新能源融合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绿色低碳转型、煤电绿色低碳转型、煤电绿色低碳转型、煤电绿色低碳转型、煤电绿色低碳转型、煤电绿色低碳转型、煤电绿色低碳转型、煤电绿色低碳转型、煤电绿色低碳转型、煤电绿色低碳转型、煤电绿色低碳转型、煤电绿色低碳转型、煤电绿色低碳转型、煤电绿色低碳转型、煤电绿色低碳转型、煤电绿色低碳转型、煤电绿色低碳转型、煤电绿色低碳转型、煤电绿色低碳转型、煤电绿色低碳转型、煤电绿色低碳转型、煤电绿色低碳转型、煤电绿色低碳转型、煤电绿色低碳转型、煤电绿色低碳转型、煤电绿色低碳转型、煤电绿色低碳转型、煤电绿色低碳转型、煤电绿色低碳转型、煤电绿色低碳转型。煤电和反映自己携带20英寸登机箱乘坐飞机，却在登机口被拦，航空公司要求支付相应的行李费用才能把行李箱带上飞机，而且不同的航空公司执行的标准还不一样。记者搜索发现，旅客反映的情况主要集中在春秋、祥鹏、首都航空等低成本航空公司。业内人士介绍，目前我国航空公司大致分为全服务航空公司和低成本航空公司。所谓全服务航空公司，就是在票价里含有很多的服务项目，比如比较大的免费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60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超15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此外，该片已宣布延长上映至6月30号，并将在海外陆续公映。2026年暑期档已开启，目前有众多影片锁定暑期档，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既有备受期待的国产新片，也有海外热门 IP 推出全新续作，各类影片将接力登陆大荧幕，共同点燃夏日的光影热情。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下午到傍晚多云，夜里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最高气温31度左右，明天全市阵雨渐止转阴，20到25度，后天全市多云，18到28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阵雨渐止转阴，20到25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方方，我是高静。接下来请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1: 给我拿个纸巾。
2: 好。
1: 还多拿点，多拿点。
2: 行。
3: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1: 多拿点，多拿点。
4: 再来一张。
5: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
3: 每个人都这样，
1: 多拿点，
3: 每个人都这样，
1: 多拿点，
3: 每个人都这样，
1: 多拿点，
3: 每个人都这样，
1: 多拿点，
3: 每个人都这样，
1: 多拿点，
3: 每个人都这样，
1: 多拿点，
3: 每个人都这样，
1: 多拿点，
3: 每个人都这样，
1: 多拿点，
3: 每个人都这样，
1: 多拿点，
3: 每个人都这样，
1: 多拿点，
3: 每个人都这样，
1: 多拿点，
3: 每个人都这样，
1: 多拿点，
3: 每个人都这样，
1: 多拿点，
3: 每个人都这样，
1: 多拿点，
3: 每个人都这样，
1: 多拿点，
3: 每个人都这样，
1: 多拿点，
3: 每个人都这样，
1: 多拿点，
3: 每个人都这样，
1: 多拿点，
3: 每个人都这样，
1: 多拿点，
3: 每个人都这样，
1: 多拿点，
3: 每个人都这样，
1: 多拿点，
3: 每个人都这样，
1: 多拿点，
3: 每个人都这样，
1: 多拿点，
3: 每个人都这样，
1: 多拿点，
3: 每个人都这样，
1: 多拿点，
3: 每个人都这样，
1: 多拿点。
3: 每个人都这样。
1: 多拿点。
3: 每个人都这样。
1: 多拿点。
3: 每个人都这样。
1: 多拿点。
3: 每个人都这样。
1: 多拿点。
5: 什么？
2: 树倒喽！
3: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4: 有优秀的歌曲，让不少老歌又回到了我们的视线之中。那《爱如潮水》就是其中经久不衰的一首。我记得在上初中高中的时候就已经听过这首歌了，最初听到的时候是刘德华的翻唱，那现在呢再来听一听原唱的时候依然很经典。其实爱在每一个时代都是不过时的，尤其是爱的表达的方式。当爱如潮水一样的向你涌来的时候，你是否能够做好心理准备呢？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张信哲，《爱如潮水》。

真的感觉情歌王子张信哲的声音是难以复制的，那是因为他的声音的爆发力极强，而且呢不是一般的选秀歌手可以，说到这儿呢就怎么能少得了这一首来自鹿晗的甜蜜蜜。

0: 邓丽君口中的甜蜜蜜历经多年之后依然会觉得甜蜜迷人。这首歌呢是来自鹿晗的翻唱版本，他用呢喃的方式拉开了这一首歌的序幕，清澈干净的声线在悠然的旋律当中穿梭，就好像恋人之间耳畔的情话啊。当然我更喜欢的是，或者说更加让人意外的是，歌曲当中出现了一段月亮代表我的心的提琴独奏。所以比起前辈
1: 有看过一点片段啊，然后当中就有一个女孩翻开她的微博之后，有看过一点片段啊，有看过一点片段啊，并且深深的记住了那些熟悉的旋律，比如说身骑白马失落沙洲。
0: 没错，她就是那个你原来叫不出名字的徐佳莹。接下来听到她的这一首老歌新唱。

乐才华就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慢慢的消失了。那面对叶倩文无法逾越的原唱《潇洒走一回》，徐佳莹翻唱的版本呢是重新改制的，这首歌被改造成了电气化舞曲，演唱的方式的特质呢也是典型的徐佳莹式的内敛和细腻，古典和流行的碰撞让人耳目一新啊、尤其是其中那一句叫我拿青春赌明天，有多少人尤其是妈妈辈的在年轻的时候把这一句当作自己的人生格言啊。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听到徐佳莹翻唱的这一首经典之作《女人花》。

从失落沙洲开始认识到徐佳莹，当然身边有很多人都非常喜欢她，喜欢她干净的声音，舒服的腔调，但是她总是会被大家遗忘，可能是因为她的性格啊，又或者是没有其他的明星那么惊艳的长相，但是老歌新唱也是需要勇气的，尤其是

0: 重来，有多少人愿
1: 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2: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流行纪念册，我是喜乐。时光匆匆啊，那岁月呢一直在静静的向前流淌着。生命当中有一些人来了，有一些人走了，有多少人可以陪伴着自己

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齐秦，欢迎大家收听易小潮的流行纪念册，我们一起品味老歌，感动生活。

郑少秋和莫文蔚搭配的效果几乎是还原了罗文和珍妮的合唱。这首83版的《射雕英雄传》的主题曲呢，最终成功在电影《美人鱼》当中获得了新生。在保持经典音色的同时，兼顾了现代化的形式，就能够将上个世纪的优质歌曲移植到当下。老歌新唱是情怀的产物，所以呢，请来郑少秋和莫文蔚这两位兼具硬实力和岁月感的明星去演唱。那由于对歌曲有深刻到位的认知，所以在演唱的时候呢，就能够准确地把握住那一股闯荡江湖的感觉。当然这一首歌曲呢，最终的落脚点是情爱，那男女对唱就将这一股情愫表达得强烈而潇洒了。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到好听的歌曲，这一首来自欧豪的《放心去飞》。

小虎队就是青春的标签，那欧豪、杨洋以及胡夏三位年轻的偶像临时的组队，就很好的继承了前辈的标签，稚嫩清脆的特质跟当年的小虎队别无二致啊，形式上达到了复刻，演唱上呢也基本的还原了经典。这首歌当中呢，前辈们完美的同步还有和声是无人能及的，那后生们呢更多的就是在展示自我的魅力，而且我觉得这首歌在现在的这个月份特别的合适，我说这个月就是毕业季嘛，所以青春就是无敌的，然后年轻的声音、年轻的歌曲总是会带给我们很多的力量，好像人生的很多的时刻都要靠青春的那些影子去支撑着我们继续走下去哈。所以音乐对于人类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虽然说不能吃不能穿，但是却可以让我们瞬间进入到某种气氛当中，某种程度上可以来说，我们听过的歌将会变成我们性格的一部分，陪伴每一个往后的时光。那些你与华语乐坛初次相遇的时候，你与华语乐坛初次相遇的时候，接下来这首真的是一首老歌了，来自林依轮的《爱情鸟》。

这是一首轻松的都市情歌，也是给林依轮树立了快乐大方的音乐形象。爱情鸟最火的时候，在全国无数的恋爱男女当中口中传唱，甚至后来有人在街上遇到他直接就喊爱情鸟来了。当然对于我们90后来说，可能这首歌出现的时候，大家还在上幼儿园吧，但是确实每一个人都会唱啊，而且那个年代就是很流行喇叭牛仔裤花衬衫还有三七分的发型，那现在的年轻人可能觉得时代是一个轮回，时尚是一个轮回，你就会觉得说，现在这样穿的话也会觉得蛮潮流的啊。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到这一首也依然会勾起我们很多的青春记忆的歌曲，来自李圣杰的《痴心绝对》。

看到痴心绝对的第一，讲你灌醉，然后发行公司当时所有的人看到这个歌词的时候都笑得前俯后仰，说咖啡只会让人睡不着觉，怎么可能灌醉别人呢？但是呢，那个时候的李圣杰和蔡伯南，一个时期，所以一个13岁啊，两个人都是未成年，都只能将所有的思绪转移到咖啡里面，那这一份朦胧呢，在李圣杰的声音里面也是被呈现的淋漓尽致又不失自然的，也是让他再次的会在歌曲当中想到那个无缘相见的女孩，绝对的痴心被演绎出动人心肠的凄婉和美感。 那好听的旋律呢，到这里咱们也要告一段落了。感谢大家今天的陪伴，这里是流行纪念册，我是喜乐。我们下一期节目锁定同一频率，我们同一时间继续用老歌温暖相遇。

0: 北京时间14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1: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2: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提要：档案与时代同行，镇江城市记忆档案展开展。2026高考今天开考，全国共设34.8万个高考考场。算力普惠再提速，全球首个预制算力中心底座正式投用。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6月9号是第19个69国际档案日。前天，档案与时代同行镇江城市记忆档案展开幕，以图片资料展示镇江城市发展历程。记者王南飞报道。
1: 走进位于西津渡建园广场的展览现场，一张张老照片，一份份旧档案，展示了40多年来镇江的街巷换新、交通迭变、港口变迁，吸引众多市民驻足观看。市民董根年：
2: 我看到这张照片，想起我小时候在这个港务角这个一号码头，就是万历时，这个上海到武汉的这个人从来了就停靠这个码头。我的父亲、我的弟弟全是码头工的。那个时候没有机械化，到了我父亲后来到了这个60年以后，就逐步机械化了。
1: 市民雷小明：
3: 就是我感到这个200多幅这个在档案里面的老照片，它见证了我们城市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真实反映了老百姓的生活。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的巨大变化，通过这些照片也激发了我自己热爱镇江的感情。
1: 市城乡建设档案馆馆长张小斌表示，以档案为媒举办图片展，目的是回忆城市记忆，展示变迁成就，彰显时代自信。
4: 这些照片呢，绝大部分呢都是我们档案人拍摄的，我们呢从1983年开始就一直用相机跟这个摄像机拍摄记录我们的城市，就建立了这个镇江城市影像工程。我们希望呢，就是这次展览成为一扇窗，让镇江的市民呢可以透过它看到我们镇江的过去和现在，让我们这个市民呢更加关注我们的城市，热爱我们的家乡。作为移动展，会在镇江的很多地方，比如南山的北路口，大石口广场，在持续面向这个群众宣传镇江。
0: 继续关注新闻。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开考，今年高考报名总人数为1290万人，全国共设7981个考点，34.8万个考场。高考首日的考试科目是语文和数学。根据安排，全国统一高考科目为语文、数学、外语三门，考试时间为6月7号到8号。目前共有29个省份落地实施高考综合改革，这些地方的考生在结束语数外统考科目后，还将在6月9号、10号进行选考科目考试。各省份选考科目及具体考试时段由各省级招委会根据本地实际确定并发布。高考首日，在广东深圳有考生家长发现，深圳一考点外张贴了人工智能识别异常行为分类参考公示牌，内容显示考场已启用实时智能巡查系统，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对考场异常行为进行识别分析，包括提前作答、频繁偏头、传递物品、考后继续作答等情况。对此，不少网友表示支持，认为有助于维护考试公平。也有网友感叹，如今 AI 已经走进高考考场。昨天，全球首个预制算力中心底座在山东青岛正式启用，相较于传统算力中心节约施工周期近70%，为当前

0: 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更高效、更低碳的新方案。算力中心底座，简单来说，就是算力中心的能源枢纽和电力堡垒，也可以称为算力中心的心脏，为算力中心提供持续稳定的电力。而底座的供电稳定性、能效利用率则直接关系到算力中心的整体工作能力。六月五号，全球首家农业机器人 4S 店在无锡启用。该 4S 店总占地面积约五亩，由长三角国创中心、江苏产研院智慧农业机器人研究所独立建设运营。不同于传统农机售卖门店，这里跳出单一设备销售的局限，打造出专属农业领域的全新 4S 服务体系。眼下，广东荔枝陆续进入上市季。今年是荔枝产量小年，在广州不少荔枝果园出现减产，其中早熟品种受影响相对较小，桂味、糯米糍等传统中晚熟优质品种减产明显，部分品质较好的荔枝价格比去年有所上涨。果园负责人说，今年产量下降已成定局，果园把重点放在品质控制上，通过分批采摘、筛选分级和稳定供应，尽量把有限的优质果卖出更好的价格。来关注国际方面，自伊朗冲突爆发以来，印度第二次上调民用燃气价格，以缓解国营油气销售企业因低价售气产生的亏损。印度政府发布声明称，全国范围内14.2公斤装液化石油气气瓶单价上调29卢比，约合0.31美元。所有国有炼油企业均已执行此次调价。印度最大炼油企业印度石油公司官网显示，新德里地区该规格气瓶现价为942卢比，享受政府300卢比直接补贴的家庭用气价格也同步上调。在英国，电动两轮车主要包括电动自行车、电动踏板车以及电动摩托车等。近期受中东局势的影响，国际能源市场产生波动，英国燃油价格持续走高，不少普通民众的日常通勤负担加重。越来越多英国消费者开始选择兼具经济实惠和便利性的电动两轮车作为出行交通工具。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下午到傍晚多云，夜里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最高气温31度左右。明天全市阵雨渐止转阴，20到25度。后天全市多云，18到28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阵雨渐止转阴，20到25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方方，我是高静。接下来请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1: 哎呀，终于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越来越多的人有了三餐不规律、边吃饭边工作、狼吞虎咽等饮食习惯。一项新的研究显示，这种碎片化饮食习惯可能会加剧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帮您解读什么是碎片化进食，并告诉你怎么吃能保护心血管。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6: 小诊室大医生，普及科学健康知识，传递前沿医疗资讯， 搭建医患沟通桥梁，治病找医生，健康靠自己。空中门诊，一路有爱，暖心相伴。
5: 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欢迎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当然也是会邀请到镇江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今天呢，做客节目的嘉宾啊，是来自于镇江市疾控中心食品与环境卫生科的科长施全清。施科长您好。
7: 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施全清，又很高兴又跟大家在空中门诊相聚。
5: 这几年啊，碳水脸这个词啊在短视频平台是悄然走红哈。有这个主播呢就咧着自己的脸颊表示，你看这就是每天吃馒头吃的。还有人呢是晒出要戒断主食之后的这个下颌线哈，说哎呀我终于是摆脱了所谓的廉价感。还有网友呢是带着妈妈做的手擀面去公司，竟然被同事嘲笑，哎呀你这是要把碳水脸遗传给下一代吗？那么这样有关于啊碳水脸的解释和观念到底是不是正确的呢？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健康谣言粉碎机。
8: 你是不是也听过这样的说法？
9: 吃苦瓜能治疗糖尿病，
10: 吃生菜更有营养，
11: 手机辐射会致癌，
12: 晚上吃姜赛砒霜。
13: 这些消息在朋友圈、家族群、短视频里传得沸沸扬扬，到底是真还是假？今天我们就来科学辟谣，把真相说清楚。
5: 好的，让我们一起来把真相说清楚啊。施科长啊，您来给我们解释一下哈，这个碳水脸到底该怎么去理解，它到底对不对呢？
7: 好的，应该说近来这个碳水脸这个词比较火。它在很多，它其实是很多那个自媒体博主或者是短视频这个博主啊，一个嘴边的一个高频词。
5: 是，
7: 它是本来呢是被用来替代，就是指代这个因摄入过多的碳水导致面部浮肿、脸廓模糊的一个外貌特征。但是呢，这个词呢，我觉得是应该算是一个伪概念嘛。因为它看上去好像是在谈健康，但是它把我们对健康的关注，对这个美容的一个关注，他把它集合起来，然后呢看上去谈健康，他实际上已经在谈外貌了，对吧？
5: 对对对，
7: 看上去呢他好像在谈饮食营养健康，但是他实际他谈论的是一个畸形的一个心态。
5: 畸形的一种审美是吧？
7: 对对，应该说碳水的摄入，从正确的角度来讲，或者从我们专业的角度来说，多吃碳水它确实有可能是会让人长胖，对吧？这个我们不去回避它，但是这只是部分人的一个状态，它不是所有人都这样的，这是一。第二，碳水的就是你面部的一个胖与瘦与个体很多的这种因素有关系，它不仅仅是碳水的一个原罪，对吧？第三个呢，每个人的胖与瘦、美与丑，它是由另外的一个审美层面，而不是说因为吃了碳水变胖了，那就变丑陋了。
5: 是。
7: 最后呢，他又把它升华成另外一个高度，说他不自律，意思他的胖是因为吃碳水吃多了，这个人就是不自律，所以才变得那么丑，甚至还有的把它变到遗传学上去，对吧？
5: 对，
7: 传给下一代，
5: 就是污名化了嘛。
7: 对对对，所以这个是刻意的将碳水、肥胖、丑陋、不自律的这些标签主动的关联起来，延伸出了这种碳水脸啊、蛋白脸啊、生酮脸等等这种对比话题。那看起来呢挺专业，有学术范啊，其实就是用一种没有科学依据的这个深造词来哗众取宠，那个争取流量。它本质上呢也是一种语言通胀，它其实是用简单粗暴的这个标签 来把这个复杂的健康问题这个简化为非黑即白的一个审美审判。
14: 对，
7: 但实质上呢是背后利益的链条驱动商业模式的一种变装。
14: 嗯，
7: 那一般呢他们都这种套路，我个人觉得啊，
14: 嗯
7: 啊，先编造一种新的概念，通过引起你的关注，因为大家对健康营养啊，包括自己的这个
14: 身材管理、
7: 身材管理、
14: 对对
7: 体重管理等等，都确实是很关心。因为我们过去也讲过啊，生活达到一定的质量以后，这个关心自己的健康是好事情，
14: 嗯、
7: 对吧、
14: 嗯嗯？
7: 这个是很正常的一种状态啊。他通过就编造一种新的概念，再兜售 一套解法，然后最后利用大家的焦虑呢，来直接变现。
14: 这其实就是贩卖焦虑。
7: 对，是。在本质上就是这样。
14: 对对对，就是正常吃碳水其实是非常健康的，而且是也是非常有必要的一件事，是吧？
7: 对， 对。
14: 而且哈，一碗米饭什么时候就成了大家不忌口，是吧？有的时候这个大快朵颐的这种原罪了呢，就是或是圆润或是很清瘦的这个脸庞，为什么要被啊某一些网络上的这个所谓的带货的话术来审判？就像有人说到的啊，比起这个完美的脸型，我觉得更重要的从来都是热气腾腾的人生，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啊！只要是身体健康，那就是好脸。咱们不分什么碳水脸不碳水脸啊。那其实啊，我们都说啊，中国人都说民以食为天嘛，就还是要好好的吃饭，是吧？
7: 对，
14: 好好的吃碳水。而且现在也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就是这个吃饭啊，这个膳食啊，它从来不只是满足我们的口腹之欲，更加是守护健康的核心良方啊。所以说，一个合理的膳食搭配，能够为我们的身体补足全面的营养，调理身体的机能，这是远远要胜过于哎，我们生病了就是事后再去求医问药啊，所以它是最温和最长效的养生之道。
7: 是的，
14: 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要来详细的和大家聊一聊有关于营养，有关于我们生活的这个环境和健康的这个关系啊。那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食品与环境卫生科的施全清施科长做客啊。施科长您好。
7: 啊，听众朋友们好。
14: 嗯。
7: 啊，我们今天呢跟大家交流的题目是营养环境健康，关注生活质量。那我们所在的科室呢，它主要负责营养健康和环境健康这两大职能。
14: 嗯，
7: 所以呢我们今天呢也就从营养健康和环境健康这两个维度呢来跟大家去交流健康管理方面的话题。
14: 好。
7: 正如刚才那个左老师说的，民以食为天，那我每天都在吃，那过去也在吃，现在也在吃，吃什么，怎么吃，怎么样吃的健康，这个内涵在不断的提升，也就意味着我们的生活质量呢是越来越高的。所以呢我们虽然经常在吃在谈吃，但是我们所谈的内容其实也在不断的变化，不断的实现，这可能也是时代的进步吧。
14: 是。
7: 今年的5月16号到22号呢是我们的第12届全民营养周，5月20号呢也是第37届的中国学生营养日。那今年这两个活动的主题呢是营养餐桌家庭健康，校园营养餐，健康助成长。那宣传口号呢依然是健康中国引导下的营养先行。那国家有关部门呢围绕这些主题呢发布了增加全谷物水产品蔬菜水果摄入核心信息及事宜各10条啊，倡导科学增加全谷物水产品蔬菜水果摄入，全面均衡营养，维持身体健康。所以呢今天呢我们也就来去解读一下这些核心信息啊，来看一下怎么样去科学摄入，需要注意哪些重点。刚才呢我们也讲了一个这个
14: 碳水脸
7: 的问题。对,
14: 对、嗯、
7: 啊，其实本来一个很正常的一个吃饭吃碳水，或者说我们平常吃的说的吃饭，对吧？变成了一种碳水恐慌，让大家感觉到吃这个饭变成了一个不健康的根源。很多人为了自己的健康甚至戒断了这些碳水，那其实这是误区。
14: 是，
7: 从我们医学上来说，它并没有定论说碳水会引起哪些东西啊。第二个呢，营养学上也没有这些依据。而国家发布的那个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版的这个指南呢也明确，碳水化合物功能比 要占到50%-65%，
14: 很重要。
7: 对，它是人体必须的基础营养素。所以我们古人说的，一顿不吃饭，这个叫什么？这个饿得慌的那个，
14: 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
7: 得慌。对对对，所以呢，中国有着几千年的这个碳水的食用史，如何科学食用才是获得营养和健康的一个关键。所以呢，我们今天呢，首先呢，也就讲这个全谷物摄入。也是跟这个碳水摄入是有关系的。
14: 对，让我们如何健康的科学的吃碳水啊？您来详细的给我们解读一下。第一部分就是增加全谷物摄入核心的信息，具体有哪些呢？
7: 好的，第一条呢，就是全谷物最大程度的保留了谷物天然营养成分，是膳食纤维、B 族、维生素和矿物质的重要来源。这一条呢，它突出了全谷物的优势和作用，也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吃，为什么要讲究全面均衡，就是我们不仅仅像过去单一的吃，现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我们要更多的、更大化的、更多品种的去吃，
14: 多元化吃，
7: 因为每一种食物有它的优势和作用。所以呢，这句话这一段呢，就是讲出了全谷物的它的优势和作用。第二个呢，它就是讲了全谷物的一个概念，它是指在加工过程中保留了完整籽粒结构的谷物，如果没有完整结构的这个谷物，即使是粗粮或者是杂粮，它也不是全谷。那就界定了我们平常有些行为，比如说我们喜欢打成粉，对吧？现在我们很多五黑粉，杂粮粉，对吧？这个粉，你说它健康呢，也算有一点，但是呢，它会和这个全谷物它又不一样。因为全谷物的概念我们刚才讲的要保留完整籽粒结构，它这样呢就可以通过初加工，它能够保持它的原有的营养素。研究发现加工可以让这个，就是如果全谷物如果加工脱离成精粒的我们的米啊什么的，对吧？它可以让它的维生素 B 和矿物质要损失60%-80%。
14: 我天哪，
7: 所以这个损失还是挺厉害的。
14: 是，
7: 所以它并不是不好吃，精致的东西它营养失去以后，它会带来一些其他的一些副作用。所以我们过去的五谷，比如说稻、黍，对吧？这个稷、麦、菽，它都是我们古代开始一直到饮用到现在，它说的其实是什么，也是就是指的全谷物。
14: 大家现在可能吃精致碳水太多了，
7: 对，
14: 精米白面。
7: 那我们比如说我们江南人吃稻谷吃的多，对吧？
14: 对，
7: 就变得脱离过度，就变成一个精致的大米。
14: 对，
7: 很好看，但是呢，营养缺乏的一些东西，就像我们刚才说的，那全谷物我们大家很这个关注的是这个全谷物到底指哪些，对吧？那全谷物我们除了刚才讲的五谷当中的一部分之外，它其实包含了很多，比如说糙米、玉米、全麦、燕麦、荞麦、藜麦、小米、黑米、红米、黄米、薏米、高粱、青稞，
14: 太多了。
7: 对，你像荞麦、藜麦，它其实是我们这个专业词上叫准谷或者是甲谷，它不是，虽然不在五谷当中，但是它在过去现在它都是当作主食来吃的，
14: 是的，
7: 是可以使用的。所以它也是一种准谷，也是一种全谷。
14: 现在吃的比较多，像什么荞麦面，
7: 对
14: 吧？
7: 对。荞麦、藜麦其实应用度现在挺高的，
14: 挺多。
7: 然后的燕麦呢，我们燕麦片做的
14: 挺多。燕麦片，对对，这个有很多人吃。
7: 第三个，购买全谷物食品时，要注意看外观、形态和色泽。购买预包装全谷物食品时候，要阅读食品配料表和营养标签，科学选择。这一条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买现在很多东西是有包装的，包装上面我们要学会去看配料表。
14: 很多人不看，
7: 对，
14: 买了就走。
7: 对，当然了，生活节奏挺快，但是呢，为了自己的健康，还得留心，
14: 还得去了解一下我到底吃的是什么东西。
7: 对于我们来说，或者专业的角度来说，或者是它的关键点来说，多去仔细的看配料表大有好处。因为什么呢？营养，你追求的是健康，那最健康不健康，主要看配料表。
14: 是，
7: 配料表越干净越好，它要少，越少的添加剂，添加剂越少越好。第二个呢，我人为加的东西越少越好。第三个，你觉得不健康的有些东西，比如说白砂糖啊，一些这个添加剂的，就是防腐剂啊、添加剂、色素啊等等的这些东西， 也是越少越好。
14: 嗯，
7: 所以配料表干净才能保障你的健康。
14: 嗯，
7: 啊，第四个就是建议成年人每天摄入全谷50到100克，这个呢跟我们指南推荐的这个量是差不多的。啊，目前呢我国居民整体摄入量比较低，可以适当多吃。那2018年我国健康与营养的调查数据里面显示啊，那我们目前居民整体摄入的那个量，啊，全谷的量每天只有20克，
14: 然后大家还要
7: 50到100克，
14: 对，
7: 还是相距比较远啊。
14: 然后现在还有一些错误的观念，要戒碳水，那就更少了。
7: 对，是的，啊，第五呢就是适量摄入全谷有助于维持健康体重，肥胖、糖尿病、高脂血症的慢性病人群可以适当增加全谷物的摄入。
14: 嗯，
7: 啊，因为是什么？从现在的研究也发现啊，无论是肥胖、糖尿病等等高血脂的这种，它的慢性病人群，它在吃的平衡的情况下，它就是失衡了，对吧？
14: 嗯。
7: 然后，在吃即使精致碳水或者是不全面的营养的话，它会让它的一些代谢的机制发生紊乱，所以才造成这样的结果。
14: 嗯。
7: 所以呢，适当增加全谷物的摄入有利于健康。第六呢，就是建议医生三餐中至少有一餐有全谷物，可与精致米面搭配做成日常主食或粥类。那一般呢，我们是建议呢，全谷物的量占你主食的量的1/4到1/3的样子。啊，第七个呢，就是胃肠功能较弱的老年人或胃肠疾病患者，食用全谷物时要注意粗细搭配，适量食用。啊，因为什么呢？全谷物呢，它这个加工呢，它不是就是比较粗糙嘛，所以它的膳食纤维比较多，里面呢也含了一些像植酸啊，比如像高磷的单磷酸啊等等这样的抗营养因子。那如果全吃这种东西呢，有些人比如胃肠功能比较弱的人，他是也受不了，
14: 嗯，
7: 所以还是希望搭配使用的，哎，
14: 对。
7: 第八个呢，就是为改善全谷物的口感和烹调效果，可以采用适宜烹饪方式。应该说啊，现在呢，我觉得，听众朋友们，广大网友们还是比较聪明的，啊，做出了很多的花样啊，比如把这些刚才我们说的全谷做成八宝饭、八宝粥，杂粮馒头、花卷，
14: 嗯，
7: 对吧？
14: 变着花样的吃，
7: 啊。前段时间我去过一个餐饮店，还吃过一个，还厉害的，叫燕麦芦笋炒牛肉粒。
14: 哦，
7: 他把那个燕麦啊是做的是整的，就是全谷物的，
14: 嗯，
7: 真的是整的。他把它稍微加工了一下，然后炒出了那种脆感，再加上芦笋的脆，
14: 嗯，
7: 然后加上这个牛肉粒的弹啊，我就觉得我这个给我感觉还是印象非常深刻，
14: 可能色香味俱全了。
7: 对对，所以粗粮也有可办法能把它做得更好，
14: 嗯，
7: 对吧？
14: 嗯嗯。
7: 第九个呢，相较精致米面呢，全谷物食品呢不饱和脂肪酸含量比较高，保质期呢相对较短，要做好科学的保存。因为它的不饱和脂肪酸呢，它是含有这个活性酶的，所以呢容易氧化变质。你比如像我们现在慢慢的进入梅雨季节，马上又进入夏天，也是高温季节，
14: 嗯，
7: 那不饱和脂肪酸的东西呢就容易腐败啊。如果尽量去做冷藏啊，或者是更好的保存啊，密闭保存，否则呢它有哈喇味啊，有霉味的时候就一定要停止使用，
14: 哦，对，
7: 这样不利于健康的。
14: 是的。
7: 第十呢，就是鼓励食品产业创新，研发生产适宜不同人群的全谷物食物。餐饮行业增加营养美味适口的优质全谷物食物供给，那也就是说多样化嘛，这样子大家的接受程度就更好。
14: 是的，这是非常重要的啊。
7: 对。
14: 好，那刚刚呢，这个施科长啊，是给我们解读了就是增加全谷物摄入的一个核心的信息哈，啊。所以碳水咱们该吃还得吃啊，要科学的吃，合理的来吃啊。
7: 是的。
14: 同时也让我想到，就是中国古代医学典籍《黄帝内经》当中就讲到五谷为养，对吧？
7: 对，
14: 这个是放在首位的。
7: 是的。
14: 然后下面还有，
7: 它是基础。
14: 对，下面还有五果为助，五菜为充。
7: 对。
14: 这个蔬菜水果的摄入也同样重要哈。
7: 是的，是的。
14: 稍后节目当中我们也会继续来给大家解读。那今天呢，做客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啊，是来自于镇江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食品与环境卫生科的施全清施科长做客啊，给我们来讲一讲有关于营养、环境和健康。好的，稍事休息一会儿，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卓伟，稍后见。
5: 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越来越多的人有了三餐不规律、边吃饭边工作、狼吞虎咽等饮食习惯。一项新的研究显示，这种碎片化饮食习惯可能会加剧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0: 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帮您解读什么是碎片化进食，并告诉你怎么吃能保护心血管。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1: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求医问药，共享健康。空中门诊，做你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
0: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今天呢，做客到节目当中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食品与环境卫生科的施全清施科长。施科长您好。
2: 听众朋友们好。
0: 刚刚我们讲到了哈，大家都是说民以食为天，但是如何让我们吃得更加的健康啊，更加的这个营养全面，也是刚刚说到了，也是这是最温和最长效的一种养生之道哈，是贯穿于我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2: 是的。
0: 那么接下来呢，就继续哈，来请施科长给我们详细的说一说啊，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增加这个水果蔬菜摄入的核心信息。来给我们解读一下。
2: 好的，第一条呢，就是蔬菜和水果呢，它是可以提供丰富的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和植物化学物。植物化学物呢，是指什么呢？比如说多酚类啊、萜类啊这些东西，它是具有抗菌、抗氧化、抗炎作用的。在增加蔬菜和水果的时候呢，有助于降低肥胖和慢性病的发生风险。啊，这个呢也是点出了蔬菜和水果的一些作用。第二呢，就是建议餐餐有蔬菜，每天摄入新鲜蔬菜至少300克。那我们国家的指南呢是推荐蔬菜是300到500克，那至少300克嘛，所以差不多。生食蔬菜呢要占一半以上。2020年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这个当中数据显示啊，我国居民平均每人每天摄入新鲜蔬菜是265.9克，
0: 不足啊。
2: 对，它是最低线还差一点，对吧？新鲜水果呢，它是38.1克啊，跟我们马上要说的第三点，建议增加水果的摄入，做到天天有水果，每天摄入新鲜水果200到350克，这也是指南推荐的量，但是我们目前达到的是新鲜水果是38.1克。
0: 天哪，
2: 这个、
0: 远远不够，远远不够。
2: 就是当然，水果可能有点贵。
0: 而且有些人他不喜欢吃水果，对吧？包括这个蔬菜，有些人就是每顿都要有肉，但是蔬菜真的可能会忽略掉。
2: 确实是，第四点呢，就是建议摄入多种类的蔬菜水果。推荐每天摄入蔬菜至少3到5种，水果1到2种，每周蔬菜和水果的种类达到10种以上。那这个我们指南呢，前面过去也讲过啊。那么我们一般呢是建议或者希望我们每天所有食物的品种达到12种以上，那每周这个食物的品种能够达到25种以上。那听上去比较多啊，其实
0: 都不知道去哪儿买这么多。
2: 其实是有的。为什么呢？打个比方你烧一个菜的时候，可能比如说我们说
0: 三菜一汤，
2: 三菜一汤也好，什么也好，那其实特别是你烧荤菜或者炒菜的时候，你会增加配菜，比如你加点青椒啊、红椒啊，对吧？蒜啊，各种东西啊，它
0: 在去做，
2: 哎，对，它会放一些在里面去调味儿，去做一个配菜，这个也算的，所以加起来其实你一周达到25种，其实我们是远远超过的。当然了，中国呢，它不是中国人的饮食，它不是每天平衡的。
0: 对，
2: 比如我星期一到星期五我要上班，我要怎么样，那我可能不一定那么平衡，我可能会简单一点，或者中午简单，中午简单一点，
0: 早上很简单，
2: 晚上多一点，
0: 晚上多一点，
2: 因为晚上有点空烧了嘛，
0: 对
2: 吧？
0: 对。
2: 但是你到周末什么，你可能朋友聚聚，家里人聚聚，
0: 下馆子了，
2: 那你就吃的多了，对吧？品种就提上来了，
0: 其实是够的。
2: 对，所以我们动态平衡，每周或者是每个月你去达到这些量，其实你真正算下来是够的。第五呢，就是蔬菜和水果呢，营养价值风味各有特点，不建议相互替代。那就是说，有些人说，我就喜欢吃蔬菜， 我多吃点蔬菜，我不喜欢吃水果，我不吃，对吧？
0: 一点都不碰，有人很多都这样。
2: 对，其实不同的营养，不同的物质，不同的营养。那我们吃的这个最主要的意义，它平衡体型的方面，就是品种的多样性啊，种类的这个全面性，所以它才能均衡。第六就是蔬菜营养受烹调加工方式影响，鼓励多用减少营养成分损失和保持自然风味的烹调方式，并少放油盐糖。那我们归纳了24个字啊，蔬菜水果呢，它一般就是最好是，如下操作呢，可能更有利于健康。先洗后切，就是我们好多人的习惯是不一样的啊。蔬菜水果最好是先洗后切，还有两点，一个呢，你先洗干净了就切了呢，相对不污染，因为它当时它还没有被破壁，没切碎，它这个是污染的可能性小，因为你整个洗的嘛，对吧？
0: 对。
2: 所以先洗后切。第二个呢，开汤下菜，比如说你要做汤了。你把水烧开了以后再下去，不要在那里面长时间的煮，这样呢能够最大化的保持它的风味、它的新鲜度和它的营养。第三个呢就是急火快炒，这个大家能够明白，炒蔬菜的时候一定要快，减少营养损失。第四个呢，叫炒好即食，就是炒好即食，就是我们这些菜炒了以后不要长时间的放置，因为蔬菜呢它在新鲜度的时候它不仅有富含营养，它有它的风味，但你放久了以后呢，一个它会氧化，它的口味就不如原来的，它新鲜度香味都没有不如原来的。第二个呢就是蔬菜呢，有些蔬菜它具有自我发酵功能，就是你放时间长了以后，它有亚硝酸盐啊等等那些不好的东西也会逐步的积累和增加，
0: 不健康不卫生了。
2: 对，就是你新鲜的吃，尽量新鲜的吃吧。下面一个呢就是焯水处理啊，有些呢炒酸太多了啊，比如菠菜对吧，比如一些香椿头等等这些，它有些不好的东西，你这样搓一下子呢能够减小了那些东西。最后一个呢就是少盐低油啊，就是我们从健康的角度来说，即使蔬菜它本身里面是带一些钠离子、钾离子这样的这些离子元素的，所以你不需要放那么多的盐啊，因为呢我们在从健康的角度来说，控油呢也是有益健康的，
0: 也很重要。
2: 对，好，讲完这24个字呢，我们继续往下走啊。第七呢就是建议蔬菜水果适量购买，适量保存啊，有利于保持最佳风味和营养，减少浪费。
0: 这可以少买，天气热了咱们少买一点， 对吧，当天吃当天买。
2: 这个蔬菜你买太多的话，时间放长了它会烂掉，
0: 对吧，不新鲜了。
2: 对，一个不新鲜，第二个呢它反而会形成一些不好的不利于健康的东西。第八个呢就是鼓励多食新鲜的蔬菜水果，选购加工制品呢应该注意看营养标签，推荐选择糖、盐和脂肪含量少的产品。那就是现在呢因为食品工艺也在不断进步嘛，那就是现在很多东西都能做成，比如说蔬菜汁、水果汁，对吧？然后可以做成蔬菜罐头、水果罐头，那可以做成像水果的话可以做成果脯、蜜饯，对吧？还有什么蔬菜酱、水果酱，
0: 太多了，
2: 水果干，水果干都有了，
0: 对吧？
2: 所以呢，这块呢，我们还是像刚才一样，就是学会看配料表，就配料表越干净越好，只要它原料是主要的是蔬菜水果就行。少量的添加剂也能接受，但是不要太多。第九个呢就是肥胖或患有慢性病的人群呢，可根据医生或营养专业人士建议合理选择蔬菜和水果。那这个里面呢就是大家很关注的，比如有的人肥胖，特别是有糖尿病、有高血压、有这些病的人，他说我怎么吃有特别是糖尿病呢很烦呢，这个水果说这个糖分高那个糖分低，对吧？
0: 不敢吃
2: 啊。那我们关注两点嘛，一个就是其实现在很多地方就是你网上也可以查到啊，就是基血糖生成指数，就你这个水果它的糖分含量多少，对吧？越高呢就你就要少吃一点，不是说不吃啊，一定可以吃，所有的东西都可以吃，只不过你摄入量的问题。我们就关注两点，一个就是血糖生成指数，就我们刚才说的含糖量，对吧，含这个有益的量。 第二个呢，你的摄入量，就是你如果是很健康的人，随便你怎么吃，对吧？如果说

0: 你有一些基础病或者肥胖等等的，你需要控制一些，那你就要关注摄入量，就糖分高的这个GI 指数高的你要少吃一点，就是这样的。第十呢，就是鼓励食堂、餐厅、学校等这个增加蔬菜水果的供应，方便根据需要选用。应该说啊，我们现在也在因为做营养工作嘛，也跟一些学校啊什么打交道，我发现啊，学校其实也是越来越关注孩子们的健康，他会配很多的一个他有些配的是有这个蔬菜沙拉，
1: 对，
0: 第二就是这种健康的饮食也在慢慢的走入校园，第二个呢就是他会做一些别有风味的一些东西，比如说小龟水果拼盘啊，水果的一些什么杯啊，
1: 对，
0: 还有一些甚至就奶茶里面他给你加点一些这个新鲜的水果的，我觉得挺好，对吧？这都是对健康的一种关注，也是这个让大家的选择度更高。
1: 是。好，那说完了以上的刚刚讲到的全谷物的摄入啊，还有包括这个蔬菜水果的摄入，这些都要增加之外啊，说完了这个吃，最后还有一点点时间，我们来简单的来说一说这个环境健康，这也是很重要的，是吗？
0: 对的。
1: 因
0: 为环境呢，就是我们所生存的环境比较复杂，它既然有自然环境，也有生活环境，还有我们自己外来增加的一些东西，比如生活用品的配置等等，那所以它跟我们的健康也是息息相关的。那我们先说自然环境，那水是生命之源，我们每天最接触的就是水，每天我要喝水，对吧？所以生活饮用水呢，对我们来说是最近的东西。那国家呢，应该也说还是比较关注这一方面的，在多方多部门做这个事儿的同时呢，它也在不断的更新我们的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那家庭来说呢，饮水安全是我们这个家庭的第一道防线。那首先呢，我们的水要符合国家的这个生活饮用水的标准。我们近几年的这个监测啊，我们每年都在做监测啊，这个应该饮用水的总体质量还是在不断的提高，甚至更好的。平时呢，我们可以关注政府网站发布的水质监测公告，那就是看我们喝的水合不合格。如果发现家中自来水有出现混浊、异臭、异味、颜色异常等等的情况，应该立即停止使用，那向有关供水单位啊、卫健啊、住建等部门反映。那家庭呢，很多人选了这个净水器啊，尽量选择那个通过卫生安全评价取得涉水产品许可证批件的这个正规的品牌产品。那根据家中水质的情况来选择合适的类型，因为它有很多的类型，比如说用活性炭去过滤的，有超滤的，还有反渗透膜滤的。这个你要根据家里的不同的情况和价格，性价比，对吧，来选择。
1: 是。
0: 那净水器的这个滤芯呢，也需要定期更换，否则呢会成为细菌滋生的这个温床。那家里有饮水机呢，也要定期的清洗消毒。那选用桶装水啊、瓶装水呢，也应该选正规的品牌产品，注意生产日期、保质期以及密闭性。开封以后呢，要尽快饮用。
1: 然后就是这个健康饮水，特别是到这个夏天了，
0: 对，
1: 大家还是要多多的去喝水，要喝这个足量的水啊。
0: 对，那个我们国家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是建议规律进餐，足量饮水。那在温和这个气候条件下呢，一般的低活动水平的这个成年男性，每天喝水呢至少是1700毫升。那成年女性呢，每天饮水呢1500毫升，当然这是一个建议量，每个人自己的状态呢可以不断的调整。倡导呢是喝那个白开水或者茶水，少喝或者不喝的含量饮料，不用饮料呢去替代这个白水。
1: 最后一个就是空气了，这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基础啊。
0: 对，空气呢，我们在我们国家呢还是非常重视这个空气污染和气候对人群健康影响的。2013年开始呢，我们国家启动了对一个试点监测，就是空气污染对人群健康的影响这个项目。那我们镇江呢是2015年加入这个国家监测点的，已经连续11年这个会同生态环保气象教育等部门啊，还有我们医院啊、急救中心等机构呢联合开展了监测工作。监测的结果表明呢，空气污染对人群的健康影响是成正相关的，会导致健康风险增加，过敏性疾病患病风险的上升。那气候的变化呢，会叠加这种影响，增加健康的风险啊，并且会因为不同的气候变化导致相应的疾病患病风险增加。 所以呢，建议大家呢关注空气质量预报和气候的变化，在空气污染增加、气候变化不利于健康的时候呢，减少户外活动，特别是老年人、儿童和患者，可以适当的做好防护，减少 PM2.5 等颗粒物的吸入，在污染天气呢关闭门窗，室内使用清洁能源烹饪和取暖，那改善室内的空气质量，避免吸烟、吸还油烟的这个开放一样的。外出归来呢，及时洗脸、漱口、清理鼻腔，减少污染物呢在身上的这个残留。另外呢，保持健康饮食方式和生活方式，规律作息，适当锻炼以增强抵抗力。
1: 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聊到的有关于这个营养、环境还有健康的这个话题到这里就要告一个段落了哈，希望可以给大家带来帮助。最后也是再次感谢来自于镇江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食品与环境卫生科的施全清科长做客节目当中，给我们带来详细的解答。施科长，谢谢您。
0: 谢谢听众朋友们。再见。
1: 好，我是卓伟，稍后要进入今天的空中讲堂，一会儿见啦。
2: 让养生深入人心，让健康走进生活，欢迎收听空中讲堂。
1: 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越来越多人有了三餐不规律、边吃饭边工作、狼吞虎咽等饮食习惯。一项新的研究显示，这种碎片化饮食行为可能会加剧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今天节目当中，卓伟来结合研究及专家观点，帮您解读什么是碎片化进食，并告诉你怎么吃能保护心血管。意大利学者在国际期刊《营养素》发表的这项研究，从2461名成人中归纳出四种吃饭画像。研究聚焦七项日常饮食行为：饥饿时长、是否规律进餐、进食时是否分心、进食速度、是否与他人共餐、是否出现失控进食，以及夜间进食频率，并将饮食模式分为四种。第一是结构化饮食者，进食规律且专心，不深夜进食，很少饮食失控。二，社交型饮食者，常与他人共餐，伴有快速分心和失控的进食行为。三，不规则型饮食者，进餐时间不固定，常漏餐，伴快速分心和失控的进食行为。四，紊乱型饮食者，常漏餐，伴快速分心和失控的进食行为，偶尔夜间进食。结果显示，结构化饮食者的体重指数、体脂率最低，其饮食偏好与心血管保护性饮食更一致，如偏好蔬果、豆类、鱼类等，较少吃红肉、加工肉。其余三种饮食模式可归为碎片化进食，其中紊乱型饮食者各项指标最差，同时饮食行为越紊乱，上述健康指标表现越差。日常规律进食能让肝脏和脂肪组织的生物钟与昼夜节律同步，改善胰岛素敏感性，减少脂肪在器官周围异常堆积，还有助于稳定胃饥饿素与瘦素的分泌节律，抑制代偿性过度进食的冲动。紊乱进食可能破坏大脑对饱腹信号的感知，不利于血糖和脂质代谢。分心进食会使人在大脑尚未接受到饱腹信号前就摄入过多的热量，若所选食物不够健康，会加重心血管的负担。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营养科副主任营养师葛志文介绍，想要保护心血管，不仅要膳食均衡，还要注重就餐行为。结构化饮食者应继续保持摄入健康食物和饮食结构均衡，并且严格限制饱和脂肪、酒精、添加糖等摄入。社交型饮食者，进餐时可以先吃蔬菜等低热量且能够提供饱腹感的食物，通过与人交流来放慢夹菜的频率，避免无意间摄入过量高脂食物。不规则型饮食者可以尝试少量多餐，
3: 在办公桌上常备无糖酸奶、水果、燕麦片或是原味坚果等相对健康的零食。若饭点无法按时用餐，可以先吃这些食物来平稳血糖，避免因为过度饥饿而在晚间大量进食。紊乱型饮食者先从减少漏餐和深夜进食做起，保证胰岛素和血糖回落基线，减轻血管内皮代谢的负担。另外，吃饭的时候建议放下手机，每口饭咀嚼15到20次，帮助放慢进食速度，重新建立大脑对胃吃饱了的感知信号。吃饭的时候啊，有些举动虽然无声，但却是透视健康的窗口。北京大学首钢医院营养科主任龚雄辉介绍，以下这些吃饭的习惯劝大家最好改掉。首先是边吃边看，肩颈受伤。边吃饭边玩手机，姿势会不自觉地变为头前倾、肩上耸、含胸驼背，长期可能会造成肩颈肌肉疲劳、酸痛、失衡，严重者甚至会出现颈椎反弓、椎间盘突出等。另外，边吃边看手机会让人忽视食物的味道，既会不知不觉间吃很多，也会让消化功能大受影响。用餐时首先要保证桌椅高度合适，双脚平放时大腿与地面基本平行，同时挺腰端坐，确保肩颈肌肉放松。吃东西的时候以碗就口，也就是端起碗将饭菜送至嘴边，以减少颈椎的过度屈伸，避免肩颈受累。第二是狼吞虎咽，胃肠受伤。咀嚼不充分会给肠胃带来额外的负担，很多食物啊，尤其是坚硬食物无法充分消化，容易造成消化不良、胃胀气等。如果吃太快，口腔难以仔细地感受食物中的危险物，比如鱼刺、鸡骨等，可增加消化道机械性损伤的风险。大脑感知胃肠发出的饱腹信号需要20分钟，如果吃饭太快，容易造成过量进食，引发肥胖、胰腺炎等疾病。平均就餐时间尽量要保证在15到30分钟，吃鱼肉、鸡肉等含刺骨头的食物时更加要谨慎，建议每一口饭菜都要多嚼几下，在细嚼慢咽中来感受食物的质地和味道。挑挑拣拣，营养不良。挑食、食欲差是营养不良的常见原因，在儿童、老年人和减肥人群当中尤其高发。无论是哪种情况引发的挑食，都会造成营养摄入不均衡，引发相关的健康问题。你可以通过增加食物的颜色搭配，提升食物的视觉吸引力，或是加入山楂、陈皮等药食同源的食物，有助于健脾开胃，激发食欲。如果单纯的食欲变差，需要尽早判断是否是为急性疾病、情绪压力导致的。尤其是老年人长期食欲不振，可能是肺炎、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等的信号。总是趁热吃，食道受伤。超过65摄氏度的食物均可称作为是烫食，会对口腔、食管黏膜造成热损伤，长期反复损伤容易引发黏膜的慢性炎症，诱导细胞癌变，从而增加食管癌的风险。刚出锅的热菜或是热茶、热汤、热粥等，上桌之后建议先凉5到10分钟。你可以用手来感知温度的高低，如果饭菜在70度以上，正常人端盘子1到2秒就会被烫得受不了了。如果能端住端稳，说明温度在50度以下，可以食用。最后就是暴饮暴食，双心受伤。暴饮暴食啊，分为两种，一是暴食症，这是属于心理障碍；二是情绪性进食，指的是面对压力或是情绪困扰时通过吃来发泄，这种是更为普遍的。这种进食经常摄入的是高盐、高油、高糖食物，会影响胃肠功能，甚至升高血压，加重心脏负担。 不受控制的进食还容易让人陷入暴食焦虑再暴食的怪圈，进一步的加重心理负担。首先，我们要学会正确的放松方式，压力大的时候可以与亲朋好友沟通，或者通过运动、逛公园、绘画等其他方式来释放情绪。如果连续多次在短时间内，尤其是两小时内摄入大量食物，并感到强烈的内疚和羞愧，这可能是暴食症的征兆。建议要及时咨询心理医生，以获得专业的指导和干预。你记住了吗？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是卓伟，我们下期见。

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程，朝夕相伴。

双眼。国家医保局公布四起药店骗保典型案例，江苏省印发工作方案，加快具身智能机器人数据集建设，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昨天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我们来关注儿童青少年视力保护。夏天日照时间长，光照充足，是儿童青少年保护视力的黄金时段。面对即将到来的暑假，孩子们在用眼健康方面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事项？来听记者王舒的报道。
1: 市第四人民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徐恒表示，暑假期间建议儿童青少年每天要进行2小时以上的户外活动，充足的自然光可以促进眼底多巴胺分泌，抑制眼轴增长，是安全高效的基础防控方式。
2: 其实孩子在休息期间，其实近距离用眼的时间可能比上学更长，特别是到了暑假，像现在假期一般天气都比较炎热，孩子出门的时间其实更少，就是在家里面可能要接触更多的手机啊电子产品，比如眼轴在2-3个月内可能增加了0.1甚至于0.15毫米，大大超过正常3个月不超过0.05毫米这样的一个增加的这个范围。
1: 3到6岁幼儿要尽量避免接触和使用视频类电子产品，中小学生非学习目的使用电子产品单次不宜超过15分钟，每天累计时长不宜超过1小时。徐恒介绍，从往年暑假门诊的接诊情况来看，有40%左右的问诊者都是青少年。
2: 因为平时的话，可能很多孩子并没有时间，暑期来做阿托品散瞳，也就是慢散，因为慢散要1个月的恢复期。那么平时呢，家长担心影响上学，那么暑期瞳孔散大，那么他对于上学没有什么影响，那么这时候来做一下视力啊屈光发育档案的建立和随诊复查就非常的好。
0: 继续关注新闻。今天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5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422亿美元，较4月末上升317亿美元，升幅为0.93%。国家外汇管理局表示，我国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为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提供支撑。为进一步深化医保基金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整治，2026年，国家医保局继续在全国部署开展打击医保药品领域违法违规问题专项行动，不断净化医保基金使用环境。自2026年5月14号起，国家医疗保障局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定点零售药店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专项非检。为强化警示教育，现将专项非检中发现的4起典型案例予以公布。案例一，青海省西宁市新绿洲医药连锁有限公司祥瑞大药房销售回流药案。案例二，青海省西宁市万亿药业连锁有限公司第8药店销售回流药案。案例三，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桂和堂大药房有限公司和平店串换套取医保基金案。案例四，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八部贵康药店第二分店空刷套取医保基金案。医保部门郑重提醒广大定点零售药店，通过倒卖回流药、空刷、串换、骗取或套取医保基金，均是违反医疗保障相关法律法规的违法行为。大数据时代，任何违法违规行为都无处遁形，各定点药店应以案为鉴，严格依法合规经营，坚决杜绝任何形式的医保基金滥用行为。同时也提醒广大参保人自觉规范就医购药行为，合规使用医保基金。如发现社会保障卡遗失或被盗刷，请立即向公安部门报案。如发现回流药相关线索，请主动提交医保等相关部门，切实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共同守护医保基金安全。近日，省工信厅印发《加快具身智能机器人数据集建设工作方案》，围绕拓宽采集场景，夯实数据源头供给，强化创新支撑，提升数据赋能质效，健全标准体系，规范数据流通交易，深化协同联动，构建良性发展生态四个方面，提出11条具体举措。

0: 加速抢抓人工智能终端发展战略机遇。高质量数据集是人工智能大模型训练、推理和验证的关键基础，是按照特定标准，经过采集、清洗、归类和标注等智能化处理，具有相应更新和维护机制的数据集合。今日，泰州一施工工地登高作业车触碰高压电线，两名工人被困约10米高空。消防员到场时，电力已切断，随即采用绳索吊运方案。消防员在地面喊话，指导被困者使用绳索。与此同时，无人机全程空中监测，确保安全。经过约半小时紧张救援，两名被困工人获救。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下午到傍晚多云，夜里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最高气温31度左右。明天全市阵雨间至转阴，20到25度。后天全市多云，18到28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阵雨间至转阴，20到25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方方，我是高静。接下来请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1: 给我拿个纸巾。
2: 好。
1: 还多拿点，多拿点。
2: 行。
3: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1: 多拿点，多拿点儿，
4: 再来一张。
5: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1: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6: 住手喽！
3: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7: 记录成长中遇到的最美风景，守护成长中珍贵的童真童趣。成长说，和你说成长。
8: 收音机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菲尔，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成长说。今天成长说的小嘉宾是来自镇江文广新未来文广语言艺术基地的小学员王红轩、张佳颖、陶天元，有请三位同学闪亮登场。
9: 大家好，我是中山路小学58班的王红轩，现任校大队委和班级体育委员。6年来，我坚持羽毛球训练并参加市级比赛，古筝也顺利通过十级考级，同时热爱语言艺术。未来我会继续在运动中强健体魄，在艺术中滋养心灵，用语言传递温暖力量。
1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的张佳颖，今年11岁了，自信、大方、勇敢、执着，说的就是我。我热爱生活，兴趣广泛，喜爱主持、朗诵、唱歌、国学等等，而我最喜欢的就是主持和朗诵，它们使我变得更加自信，把文字变成我的声音，使我进入了一种美的艺术体验。每当站在舞台的聚光灯下，我感到无比的自豪。现在的我是学校的文艺骨干，当主持人是我的爱好，也是我的理想，希望大家能喜欢我。
11: 大家好，我叫陶天元，今年11岁了，很高兴能成为这个大家庭的一员。我是一个活泼开朗的女孩，兴趣爱好也非常广泛，特别喜欢阅读和打网球。阅读能伴我度过许多时光，还能带我领略不同的世界，而打网球则能让我在奔跑与挥拍间释放多巴胺的快乐。希望在未来日子里，我们能成为好朋友，一起学习，一起进步。
12: 我是朗诵小行家，爱上国学顶呱呱，
13: 唐诗宋词都不怕，富有万卷走天下。
12: 欢迎加入成长诗会，
8: 诗传古韵，词润童年，邀你加入成长诗会。 今天我们的诗词朗读之星是王红轩，他要跟我们分享唐代诗人刘禹锡的作品《望洞庭》。这首诗描写的是秋夜月光下洞庭湖的优美景色，微波不兴，平静秀美，分外宜人。诗人飞驰想象，以清新的笔调生动地描绘出洞庭湖水宁静祥和的朦胧感，勾画出一幅美丽的洞庭山水图。
9: 我是朗诵小行家，爱上国学顶呱呱，唐诗宋词都不怕，富有万卷走天下。大家好，我是诗词小达人王红轩，欢迎收听成长诗会。今天我们要来品鉴的作品是唐代诗人刘禹锡的作品《望洞庭》。《望洞庭》，唐·刘禹锡。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静浪稀，月光和水色交融在一起，湖面就像不用磨拭的铜镜，平滑光亮。遥望洞庭，山清水绿，林木葱茏的洞庭山耸立在泛着白光的洞庭湖里，就像白银盘里的一只青螺。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这首小诗的前两句是说，秋夜明月清辉，遍洒澄净湖面，湖面平静无风，就像铁磨铜镜。诗从一个望字着眼，表现出天水一色、玉字无尘的融合画面。诗人笔下的君山就像镶嵌在明镜洞庭湖上一颗精美绝伦的翡翠，令人美不胜收。镜未磨三字十分形象贴切地表现了千里洞庭风平浪静的景象，在月光下别具一种朦胧美。潭面无风镜未磨，以生动形象的比喻补足了湖光秋月两相和的诗意。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第三四句，诗人的视线从广阔的湖光月色整体画面集中到君山一点，在皓月银辉之下，洞庭山愈显清脆，洞庭水愈显清澈，山水浑然一体，望去如同一只雕镂透剔的银盘里放了一颗小巧玲珑的青螺，十分惹人喜爱。诗人笔下秋月之中的洞庭山水变成了一件精美绝伦的工艺美术珍品，给人以莫大的艺术享受，表现了诗人壮阔不凡的气度和寄托了诗人高卓清奇的情致。听了我的朗诵和讲解，收音机前的你对这首诗是不是又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了呢？诵读经典诗词，传承华夏文明，我是诗词小达人王红轩，欢迎您继续收听成长说。

刘禹锡。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几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

0: 成长说，说成长，期待与你更好的相遇。
1: 优美的诗句，动人的故事，经典的篇章，
2: 随着孩子的声音，穿越古今中外，感受文化魅力。
1: 阅读吧，少年。这里正在收听的是《成长说》，阅读吧，少年这个环节里，首先要和我们分享作品的是张嘉颖，她带来的作品是《镇江颂》，一程山水半程诗，有山有水有故事。历代的文人墨客也纷纷在咱们镇江留下过千古传颂的名篇。
3: 大家好，我是张嘉颖，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朗诵作品是《镇江颂》。镇江颂，当秋光洒满大地，我站在镇江的土地上，凝望这山与水相拥的城，每一处风景都藏着深情。看，金顶在阳光下闪耀，慈寿塔的铃音随江风轻轻飘。长江在这里拐了个弯，将焦山的翠色紧紧拥入怀抱。两江交汇的浪涛是最雄浑的歌谣，连江面上的渔船都成了流动的诗行。摇着桨，把镇江的晨与昏轻轻哼唱。北固亭上，天下第一江山的石刻依旧，仿佛还能听见古人的豪情吟讴。西津渡的青石板刻着岁月的痕迹，红灯笼挂在古巷里，映出温暖的烟火。南山的竹林绿得像化不开的诗，古街的桂香混着锅盖面的香气。这就是镇江，刚柔相济，既有山河的壮阔，也有生活的诗意。在这举国欢腾的日子，镇江把自己的山河画卷融入祖国的万里锦绣，成为华夏大地上一抹永不褪色的艳丽。
1: 感谢张嘉颖。镇江，江河交汇的诗意之城，一座美得让你吃醋的城市，藏着数不尽的古韵和诗意，这也是我们共同热爱的家乡。接下来呢，陶天元同学要带我们走进千年之前的潇洒文人李白的代表作《将进酒》。这首诗豪迈激昂，豁达洒脱，也被誉为是诗中有酒，酒中有诗的代表之作。
4: 大家好，我是陶天元，今天我为大家带来一篇朗诵作品，是李白的《将进酒》。《将进酒》，唐·李白。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倾耳听。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愿醒。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成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自欢谑。主人何为言少钱，径须沽渠对君酌。五花马，千金裘， 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

0: 作家冰心说，童年是梦中的真，是真中的梦，是回忆时含泪的微笑，因为那一刻是幸福的绽放，是我们心中最美好的回忆。
1: 成长说，说成长，
0: 期待与你更好的相遇。
1: 充满童趣与智慧的世界，汇聚成心灵成长的细流。
2: 学会表达自我，懂得倾听世界。
1: 花样少年说，
3: 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成长说》，我是菲尔。花样少年说啊，本期话题是一个情境展现，说数学课的时候，黑板突然自己写出了错误答案，那么作为小班长的你会怎么和黑板谈判呢？
4: 黑板，黑板，别闹了，我知道你肯定是想和我们互动才故意写错答案的，对不对？不过你看，同学们都在认真记笔记，写错的话大家就会记混知识点，之后做题可就麻烦了。这样好不好？我们来个小约定，你乖乖地把错误答案收回去，我等下让老师用你最喜欢的白色粉笔把正确答案工工整整地写在你身上，还让全班同学都夸你字迹最清晰，好不好呀？而且下课后我会帮你把身上的粉笔灰擦得干干净净，让你清清爽爽的。下次上课再陪我们一起学数学，咱们做最好的学习搭档，怎么样？
5: 黑板先生您好，我是五年级五班的班长陶天元。哦，不对，应该称呼您黑板同志。您是不是昨晚被值日生有湿抹布擦得太疼了？还是粉笔灰呛到您鼻孔了？我看到您今天写的8×9=75在发抖呢。这样好不好？我代表全班和您签个协议，我们以后新擦黑板，每天给您洗个阳光浴，但您要保证把正确答案72吐出来行吗？但您要是不配合，我就只能请数学老师的教鞭来和您谈话了，他可是操场上的单杠都能计算出周长的人。黑板先生打了个喷嚏，吐出了正确答案。看，我们中国人谈判都是讲究互相给面子，协议生效。嘿嘿，如果你不愿意的话，其实我还有杀手锏。
6: 收机前的小朋友们，如果是你遇到了这个问题，你又会如何跟你的黑板谈判呢？以上就是我们成长说本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立善防恶，谓之礼；尽非立事，
1: 法为国之权衡也，时之准绳。
2: 法者，所以尽民为非，而使其千善远罪也。
3: 法，发展的重心不在立法，不在法学，也不在司法判决，而在社会本身。我是小溪，用法律思维维护法治。用法理辨析身边的案例，这里是公益普法节目小溪说法，我是小溪。
4: 现在初步预估的话，我们距离他大概有3公里到5公里，佳丽已经给机场那边发了协查通报了，就算咱们追不上，机场那边的同志也能给他摁下。
5: 跑得这么明目张胆。
3: 电视剧《狂飙》里安心带队开车企图别停高启强的一幕让人印象深刻，影视作品中开车别停别人的情节比比皆是，但是在日常生活中其实很少会有人采取如此激烈的措施。那么开车别停别人在现实世界里是一种违法行为吗？
0: 最近长春市民吕先生向媒体求助，自己在行驶途中多次遭到前方一辆黑色路虎车的急刹别停，最终引发追尾，事后交警却出具了不予立案通知书，此事引发网友广泛关注。小溪说法，路虎1分钟8次别停奔驰引发事故，警方认定为何多次反转，正在播出。
3: 最近长春市民吕先生向大象新闻求助，他在2025年12月驾车途中遭遇了一辆陌生黑色路虎车连续8次别停，最终引发追尾事故，车辆受损严重。事发之后，交警认为路虎车主涉嫌危险驾驶，没有出具交通事故认定书，但交警多次向公安机关移交案件未果，吕先生向派出所报警立案，警方又以无违法事实为由终止调查。吕先生自己的车辆维修就要花费近10万元，因无法走保险流程理赔修车，维权陷入困境。吕先生向大象新闻记者讲述，2025年12月10号12时41分，他驾驶了一辆奔驰车正常行驶至长春市朝阳区新民广场转盘时，一辆黑色路虎车从右后方加速超车之后，突然将他的车别停。根据吕先生提供的行车记录仪视频，当时道路前方畅通无阻，从12点41分53秒，路虎车第一次突然变道超车别车，在不到1分钟的时间之内，这辆路虎车先后

0: 别车之前五分钟的行车记录仪视频，画面中他的车辆始终正常行驶，并此前也没有因行车产生过摩擦。事故发生之后，长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朝阳区大队的民警到达现场，在调取了行车记录仪并询问双方当事人之后，交警初步判定这并非普通的交通事故，而涉嫌寻衅滋事的刑事案件。吕先生告诉记者，当时交警并没有当场出具交通事故认定书，表示将通过法制科把案件移交给辖区派出所进一步调查处理。2026年1月14号，朝阳区交警大队向吕先生出具了不予立案通知书，理由是调查之后认定犯罪事实显著轻微，不需要追究刑事责任。随后向朝阳区桂林路派出所移交案件，追究路虎车驾驶员孙某的寻衅滋事罪刑事责任。然而案件的移交过程并不顺利。2026年1月27号，吕先生接到了朝阳区交警大队的电话，被告知他们已经两次前往桂林路派出所、朝阳区分局法制大队沟通，且县局法制大队沟通，且均被拒绝。1月28号，吕先生自行前往桂林路派出所报警，指控路虎车主寻衅滋事。1月31号，派出所出具了行政案件立案告知书。然而2月3号，长春市公安局朝阳区分局以没有违法事实为由，向吕先生出具终止案件调查决定书。吕先生不服，随后向交管、公安等多个部门申请了复议。此次事故导致吕先生车辆损毁严重， 4S 店维修清单显示维修费用共计9.8万余元。吕先生当时向大象新闻记者表示，因为没有交通事故认定书，保险公司无法启动理赔程序，车辆无法正常使用。吕先生还找机构对车辆的折旧损失进行了评估，两项损失合计近16万元，全部需自行承担，让他非常无奈。这件事在经由大象新闻报道之后引发广泛关注。3月19号，记者从吉林长春市公安局了解到，针对路虎别停奔驰致追尾一事，该局已将其立为刑事案件，并依法对路虎车主孙某某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查之中。3月19号，当事人奔驰车主吕先生表示，媒体报道之后个人信息疑遭泄露，自己和妻子手机遭到自称是路虎司机妈妈及陌生电话疯狂轰炸，单位施压要求和解。同样是在3月19号，长春市公安局发布警情通报，针对路虎别停奔驰致追尾一事，该局已将其立为刑事案件，并依法对路虎车主孙某某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之中。
1: 最近路虎1分钟8次别停奔驰引发舆论关注。3月19号，吉林长春市公安局发布警情通报，针对路虎别停奔驰致追尾一事，我局已将其立为刑事案件，并依法对路虎车主孙某某采取刑事强制措施。为何此事被定为刑事案件？消息说法：路虎件。消息说法：路虎引发事故，警方认定为何多次反转，正在播出。
0: 全网热议的路虎1分钟恶意别停奔驰8次后追尾事件，在3月19号迎来了新进展。在此之前，交警曾认定这不是普通事故，涉嫌危险驾驶，但后续却以犯罪事实显著轻微，不需要追究刑事责任为由，不予立案。3月3号，长春市公安局法制支队通知当事人，刑事复议认定原不予立案决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撤销原决定，责令重新调查。3月19号，长春警方通报，该局已将其立为刑事案件，对路虎车主孙某某采取刑事强制措施。那么为何这一起事件会被定性为刑事案件呢？今天的节目我们采访了上海段和段镇江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王希律师。王律师介绍，
2: 这起案件的核心法律焦点在于主观恶意和公共危险性。 那根据网络上已公开的行车记录仪视频可以看出，路虎车主孙某某在道路畅通的情况下，在极短时间内连续高频次的实施急刹别停的行为，具有高度的故意性和攻击性。这种行为不仅意图侵害特定车辆的安全，更因其发生的地点是在公共道路上，其行为制造的紧迫危险实质上是威胁到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或危险驾驶罪。
0: 刑法上对于危险驾驶罪有什么规定呢？王律师介绍。
2: 根据刑法第133条之一规定，道路上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构成危险驾驶罪。本案中，路虎车主在一分钟内八次急刹别停的高频次行为远超普通路怒的范畴，且直接引发事故，已经达到情节恶劣的程度。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要求其行为具有与放火爆炸相当的紧迫危险。在本案中，路虎车主八次急刹将后车置于碰撞风险中，这种行为在车流中极易引发多车连环相撞的惨剧，其瞬间爆发的破坏力与放火爆炸对公共安全的威胁是同质的。
0: 在司法实践中，危险驾驶罪的构成要件有哪些呢？王律师介绍。
2: 危险驾驶罪一般有四个构成要件，分别是客体方面，危险驾驶罪侵犯的客体是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秩序。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秩序是指与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相关联，通过一定的交通工具和交通设施反映出来的维护通行安全的某类社会管理秩序。客观方面为管理秩序。客观方面，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法律法规，在道路上时情节恶劣，或者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行为。第三，主体方面，构成危险驾驶罪的主体是一般主体，即任何人实施危险驾驶机动车的行为都可以构成犯罪。最后是主观方面，本罪行为人在主观方面是出于故意，并且一般是直接故意，在少数情况下也可能由间接故意构成。如受车主要求进行危险驾驶，就是一种放任性的间接故意行为，过失不构成本罪。
0: 危险驾驶罪和我们更为熟悉的交通肇事罪的区别是什么呢？王律师介绍。
2: 区别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是犯罪主观方面不同。危险驾驶罪在主观上持希望或放任的故意，而交通肇事罪是典型意义上的过失犯罪，交通肇事罪主观上只能是过失。第二，在犯罪行为方式上不同，危险驾驶罪包括醉酒驾驶和追逐竞驶两种行为，交通肇事包括一些违反交通安全管理法律法规的行为。第三，是犯罪行为对危害结果的要求不同，危险驾驶罪是行为犯、情节犯，只要有醉酒驾驶或者是追逐竞驶的行为且情节恶劣即可，不要求造成实际的危害结果。而交通肇事罪则要求造成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司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最后是定罪量刑不同，相对于交通肇事罪要轻的犯罪，而交通肇事罪要求造成严重的后果。交通肇事罪的量刑为三个等级，犯交通肇事罪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是拘役，交通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而危险驾驶罪的量刑只规定了拘役并处罚金。
1: 短短一个月，对路虎一分钟八次别停奔驰这样的同一事件的认定，从危险驾驶到寻衅滋事到没有违法事实，再到最后认定为刑事案件，很多网友都想知道认定标准是什么，我们碰到类似的事情又该如何处理呢？小心手法，路虎一分钟八次别停奔驰引发事故，警方认定为何多次反转，正在播出。
0: 路虎一分钟八次别停奔驰引发事故，行车记录仪视频完整记录全过程，证据非常清晰，车主面临近十万元的修车费，却险些维权无门。交警现场认定涉嫌危险驾驶却未立案，多次向公安机关移交案件被拒，奔驰官移交案件被拒，奔驰方却以没有违法事实为由，上级公安机关法制支队重启本案，责令重新调查。我们也终于在3月19号迎来了警方通报，已将其立为刑事案件，对路虎车主孙某某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那么这一次事件当中，路虎车主有可能面临什么样的法律后果呢？王律师介绍，
2: 这起案件中，路虎车主孙某某的违法行为情节恶劣，可能需要同时承担刑事、行政与民事三重法律责任。刑事责任上，我们刚刚也介绍过了，他在道路上恶意实施别车行为，已符合危险驾驶罪的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构成要件。如果行为后果严重或危及公共安全，还可能涉嫌寻衅滋事，甚至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根据刑法相关规定，如果认定危险驾驶罪，可处拘役并处罚金。如果认定寻衅滋事罪，最高可判处5年有期徒刑。行政上，他的行为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可能面临罚款、拘留等处罚。在民事责任上，孙某某需全额赔偿奔驰车维修费约10万元，以及车辆折旧损失约6万元。
0: 为何前期警方会以犯罪事实显著轻微，不需要追究刑事责任为由不予立案呢？程序上有错误行为吗？王律师认为，
2: 当地警方前期以犯罪事实显著轻微，不需要追究刑事责任为由不予立案，援引了刑事诉讼法、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中关于无犯罪事实显著轻微，但实质认定与程序操作均涉嫌违法违规，一分钟内连续8次别停车并追尾的行为危害公共安全，它并不是显著轻微，前期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可能存在错误，程序上还存在未依法送达不予立案通知书，与派出所之间推诿管辖，以无违法事实终止调查却与视频证据相悖等问题，后续上级法制复议机关撤销原决定责令重新调查，也印证了前期执法行为的错误性。
0: 这一起案例的事实认定过程可以说是几经周折，这其中暴露出了什么样的法律问题呢？王律师认为，
2: 这起案件除了核心的交通违法与刑事犯罪认定以外，还涉及管辖争议、执法纠错、民事赔偿与保险适用等多重法律问题。交警与派出所之间的管辖推诿，暴露出部分地区道路违法刑事案件管辖分工的模糊地带。上级机关通过刑事复议纠错，体现了执法监督机制对基层执法偏差的纠正功能。民事赔偿方面，因为故意犯罪导致损失，保险公司通常可能拒赔，需要由侵权人自行承担。而车辆贬值损失在司法实践中虽然存在地域差异，仍然可以作为合理主张。此外，本案也为社会敲响警钟，故意别车、路怒行为绝非普通的交通违法，而是触碰法律红线的危险行为。相关部门需进一步强化监督管理与打击，公众也是共同维护道路公共安全。
0: 如果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类似的情况，我们又该如何维权呢？王律师介绍，
2: 碰到此类情况，受害者维权需要遵守固定流程。首先，完整保存行车记录仪、监控视频、现场照片等核心证据。报警时明确主张对方涉嫌危险驾驶或者寻衅滋事，拒绝仅按照普通交通事故处理。如果公安机关不予立案，可以依法申请刑事复议，向上级机关申请复核，也可以向检察院申请立案监督，同时提起民事诉讼，主张维修费、贬值损失、误工费等赔偿。
1: 最近，路虎一分钟8次被停奔驰引发关注，网友质疑交警部门多次移送案件被拒，案件移交标准和流程本有明确规定，为何会屡屡受阻？车主自行报警立案后，警方竟以无违法事实终止调查，这份结论从何而来？执法标准又为何随意摇摆？完整的别车视频难道不足以证明违法事实的存在吗？小溪说法，路虎一分钟8次别停奔驰引发事故，警方认定为何多次反转，正在播出。
0: 最近，长春吕先生反映，2025年12月，他驾车时被一辆路虎车连续8次别停，最终引发追尾事故，车辆受损严重。交警认定对方涉嫌危险驾驶，没有出具事故认定书，但多次移交公安机关未果。吕先生报警之后，警方以无违法事实为由终止调查，他面临近10万元的修车费，因无法走保险理赔维权陷入困境。对此，极目新闻发表评论， 据报道，媒体介入之后，这一经历多次反转的案件最近有了新的进展，上级公安机关撤销了原不予立案的决定，责令重新调查。这个消息本来应该是让当事人松了一口气，但是回看整个事件却仍有疑惑难解。一个证据清晰、行为性质恶劣的案件，为何会陷入调查难、立案难的境地呢？从吕先生提供的行车记录仪视频来看，黑色路虎车一分钟之内八次别停奔驰，在车流中肆意变道急刹，俨然将公共道路当成了飙车竞技场。这种反复挑衅、蓄意制造危险的行为，随时可能酿成车毁人亡的惨剧。漠视他人生命财产安全，扰乱道路通行秩序，其危害道路通行秩序，其危害性不言而喻。车的全过程，甚至还有被别车之前五分钟的视频，证明自己正常行驶，没有任何过错。没有证据缺失的困扰，没有事实模糊的疑点，调查起来本应顺理成章，可为何从事故发生到申请刑事复议成功，中间会出现重重反转和阻碍呢？最初交警现场判定案件并非交通事故，而是涉嫌寻衅滋事的刑事案件，因此向派出所移交案件，但四次移送均被拒绝。这中间究竟出了什么问题？正常的移送流程派出所有什么理由不履行？而吕先生出于无奈自行到派出所报警之后，长春市公安局朝阳区分局又以没有违法事实为由不予立案。违法事实不是在视频里被记录了吗？怎么说没有就没有了呢？短短一个多月，对同一个事件的认定，从危险驾驶到寻衅滋事，再到没有违法事实，多次反转，让人摸不着头脑。案件移交为何受阻？认定标准为何朝令夕改？不应该没有一个合理的解释。警方不予立案的决定，不仅让奔驰车主吕先生面临近十万元的修车费、无法走保险理赔的现实困境，也伤害了公众朴素的正义感和对执法公正的信感和对执法公正的信任。路虎车司机证据如此确凿，与案件处理的组织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难免让公众对执法部门的态度产生疑虑，怀疑路虎车主是不是有关系、有背景，所以才能逍遥法外、肆意妄为。执法公信力的确立和提升，靠的是对每一个具体案件的公正处理。一次轻率的认定，一次受阻的移交，都可能让来之不易的信任付之东流。如今上级公安机关的刑事复议结果给出了一个初步的答案，原不予立案决定认定事实不清楚，证据不充分，这无疑是对此前调查认定工作的有力纠偏。案件当然要查清楚，要让违法者受到惩处，让守法者得到公正，但案件多次反转背后的疑问也必须有一个明确说法。案件移交为何屡次被拒？为何会出现认定上的偏差？相关环节是否存在履职不到位的情况？是否有人在其中以权谋私、故意包庇？只有把疑点逐一查清说透，才能给当事人和公众一个负责任的交代。也唯有正视问题、厘清责任、主动回应公众疑问，才能挽回受损的执法公信力，让恶意行径无处遁形，让法理正义直抵人心。行，是小溪说法，路虎一分钟八次别停奔驰引发事故，警方认定为何多次反转。本期节目综合长春公安宣传、大象新闻、九派新闻、中国青年报的内容，我是小溪，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16: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3: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0: 10:30，陈国庆准时到达润州区新城花园小区。为了给考生营造舒适的乘车环境，他提前仔细擦拭车身，清理车内卫生。车内矿泉水、文具等物品摆放整齐，各类常规药品也一应俱全。
1: 今年已经是我第5年参加这个爱心送考了，这个质量已经提前跟那个考生沟通好了，尽量就是这个质量保证好考生的路上的安全，尽量做到万无一失吧。祝考生们旗开得胜吧，考一个自己理想的大学。
0: 8点整，考生众同学在家人的陪同下和陈国庆顺利会合，前往市实验高中考点。一路上交通顺畅，8:30，众同学准时安全抵达考点。考生家长仲先生告诉记者，此前他在班级群里看到爱心送考通知，便第一时间联系了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
2: 因为高考期间确实这个交通是不太方便的，而且就是我们自己开车的话怕有就是突发状况，跟着爱心车队走的话肯定就是有保障，而且很方便很便捷。
3: 继续关注新闻。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显示，我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达58.87%。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亿亩，收获进度58.87%。安徽麦收进度过90%，河南过90%，江苏过50%。陕西、山东过20%，河北、山西近10%。目前，华北地区及山东大部、河南中南部有小到中雨，局地出现大到暴雨，有关地方应抓紧组织做好准备，以待雨后及时恢复抢收。河南大部及安徽、江苏天气晴好，接收有序推进。气象部门预计，今天开始麦收地区天气转晴，有利于成熟小麦收晒和华北地区小麦灌浆成熟，各地应加强机具统筹调度，抢抓晴好天气，科学组织加快收获进度，同时压查推进下播下管。昨天，全球首个预制算力中心底座在山东青岛正式启用。相较于传统算力中心，节约施工周期近70%。为当前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更高效、更低碳的新方案。算力中心底座，简单来说就是算力中心的能源枢纽和电力堡垒，也可以称为算力中心的心脏，为算力中心提供持续稳定的电力。6月5号，全球首家农业机器人 4S 店在无锡启用。4S 店总占地面积约5亩，由长三角国创中心、江苏产研院智慧农业机器人研究所独立建设运营。不同于传统农机售卖门店，这里跳出单一设备销售的局限，打造出专属农业领域的全新 4S 服务体系。近期，不少民航旅客反映自己携带20英寸登机箱乘坐飞机，却在登机口被拦。航空公司要求支付相应的行李费用，才能把行李箱带上飞机。而且，不同的航空公司执行的标准还不一样。记者搜索发现，旅客反映的情况主要集中在春秋、祥鹏、首都航空等低成本航空公司。业内人士介绍，目前我国航空公司大致分为全服务航空公司和低成本航空公司。所谓全服务航空公司，就是在票价里含有很多的服务项目，比如比较大的免费行李额、飞机上的免费餐食，以及航班延误后安排免费住宿等。而低成本航空公司则票价相对更低，但是行李、餐食等服务需要单独付费。文体方面，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60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超15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此外，该片已宣布延长上映至6月30号。并将在海外陆续公映。2026年暑期档已开启，目前有众多影片锁定暑期档，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既有备受期待的国产新片，也有海外热门 IP 推出全新续作，各类影片将接力登陆大荧幕，共同点燃夏日的光影热情。

0: 来关注到天气，今天下午到傍晚全是多云，夜里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东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今天最高温度31度左右，明天阵雨渐至转阴，20到25度，后天多云，18到28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阵雨渐至转阴，20到25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叶景，我是马婵。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1: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2: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1: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2: 回忆往昔，
1: 重温经典，
2: 岁月流声，
1: 感受光阴之美。
3: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你好，我是周浩，欢迎收听岁月流声。这是一段你可以放松怀旧的时间，我们和老歌一路同行。曾经听过这样一个说法，说怀旧的感觉呢，有点像暗恋，并不一定要时常见到，只要知道他在那里就足够了。如果某一天突然遇见，依旧会让你心潮澎湃。今天我想邀请各位和我一起赶赴一场让人心跳加速的热烈的怀旧之旅。

一听到这样的节奏，我立刻会想到爆炸头蛤蟆镜、喇叭裤，还有双喇叭录音机。这是 disco 风潮下最时尚的打扮，也是上世纪80年代中国最流行的装扮。1987年在春晚的舞台上载歌载舞的费翔，用这首翻唱自诺兰斯合唱团的歌曲，第一次让 disco 风潮席卷了全中国。在这之前，上世纪的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初期， disco 舞曲已经在一小部分中国内地的年轻人当中流行起来了。那个时候呢， disco 舞厅在内地还不是非常普及，很多年轻人啊就自己在家里悄悄地跟着录音机里播放的歌曲跳舞。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各位，你是不是经历过那个年代？不过就算你没有经历过，我想去问问你的爸爸妈妈，甚至是爷爷奶奶，他们一定会告诉你那个时代有多么的令人热血沸腾。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回忆，每个年代也都有属于自己的歌。这首 Modern Talking 摩登淘金演唱组1986年的金曲 Brother Louis

定唤起了很多人的青春记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 disco 流行风潮是令人怀念的，五零六零年代出生的人都曾经为之疯狂。Disco 起源于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法国，最早的 disco 音乐呢比较简单，具有强劲的节拍和强烈的动感。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 ，disco 传入到了美国，最初呢只是在纽约的一些黑人俱乐部当中流传。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在美国逐渐发展成为了具有全国影响的一种音乐形式，并借着美国文化的输出，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以后风靡全球。而要说到 disco 音乐最早的爆点，其实是一部电影，1977年的《周末夜狂热》。当年演员约翰·特拉沃尔塔在《周末夜狂热》的开头，踩着 Bee Gees 乐队的歌曲《Staying Alive》的鼓点，穿着红衬衣、喇叭裤和一双红皮鞋，拎着油漆桶，大摇大摆地走在纽约布鲁克林的大街上。他这么一走啊，也差不多定下了之后所谓的 disco 风格。

Stay Alive， 这就是当年那首让无数人心潮澎湃的歌，选自于电影《周末夜狂热》的原声专辑。当年这部电影的双专辑原声带一推出就引爆了市场，销量达到了2500万张。这张由 Bee Gees 乐队参与制作并且献唱的专辑连续18周在英国排行榜占主导地位，在美国更是达到了惊人的24周。原声带当中的5首单曲拿到了第一名，并获得了5项格莱美奖，包括年度专辑。而 Disco 舞曲的风潮也正式的开始席卷全球。Disco 舞曲开始频繁地在电台播放， Disco 舞曲专辑的销量都很可观。很快，唱片公司和音乐制作人开始删减了除了 Disco 以外的一切音乐形式的创作。Disco 的发展到达了顶峰。

这首 Village People 乡下人乐队1980年的金曲 YMCA 有没有让你想起那个曾经热情绚烂的年代呢？从音乐上看啊， Disco 一般是以四四拍为主，具有很强烈的节拍，并且每一拍呢都很突出，它的速度大约是在每分钟120拍左右，结构短小，歌词简单，又有很多段落的重复，因此也很容易让人记住并且去传唱，这也是 Disco 音乐能够迅速普及的一个原因。曾经我看到过这样一个说法，说为什么 Disco 舞曲会让人那么难以抗拒呢？因为它的节奏和人在兴奋的时候的心跳频率是基本相同的。这个说法是不是科学啊，我们暂且不论，但是当这些音乐响起的时候，那种莫名的冲动，那种想要舞动双脚的躁动却是非常真实的。如果现在你方便的话，不妨开大音量跟着一起舞动起来吧。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你好，我是周浩，欢迎你的继续收听。今天我们要回到上世纪的七八十年代，去重温曾经的 disco 风潮。disco 在中国的风行应该是从香港地区开始的。1978年，《周末夜狂热》在香港上映之后，立即掀起了一股跳舞的热潮。在香港尖沙咀有一家很出名的舞厅，它的 DJ 将欧美的流行舞曲重新混音播放，这种很新鲜的玩法迅速成为流行时尚，并且风靡了全东南亚。两年之后，它传入到了内地，就有了一个成为内地流行文化标签的名字——河东。受到 disco 舞曲时尚的影响，当时的香港流行音乐界也扑向了这个大市场。很多歌曲啊，在创作技法上偏向四四拍、结构简单、多次重复的 disco 舞曲风格，以迎合酷爱 disco 的年轻听众。而让这阵热潮到达顶峰的，就是1984年张国荣的这曲《Monica》。
3: 你以往爱我，爱我不顾一切，将一生青春牺牲给我光辉，好多谢一天你改变了我，

当时听当中摇头晃脑的少男少，听当中摇头晃脑的少男少。一般像这样节奏感强烈的歌曲呢，通常容易让人忽略歌词，而当时歌曲呢，也无外乎我爱你、我想你之类的题材。但是李彼得反其道而行之，将 Monica 写成了一首失恋的歌，这样不按套。

当年很多中国歌手翻唱了一大批来自国外的 disco， 大批来自国外的 disco， 让国人唱起来毫不费力。刚刚这首《恼人的费力》，刚刚这首《恼人的》国宝级乐队阿巴乐队1979年的单曲《Gimme Gimme Gimme》，这首歌呢也成为当时最迷，这首歌呢也成为当时最火了多少的少男少女。当年的带来的《Rivers of Babylon》。

就是当年风靡一时的香蕉女郎的 Venus。 当然他们并不是歌曲的原唱，而是把 disco 曲风加入到了歌曲当中，也让更多人爱上了这首作品。如今的 disco 风潮呢已经过去了，但是这些红极一时的歌曲跨越了几十年的时间，现在听起来依旧会让人有一种忍不住开始舞动双脚的冲动。放眼现在，彩色发带、亮片 T 恤、金丝绒衬衫、丝边阔腿裤，一系列带着浓厚 disco 气息的流行元素又开始在年轻人当中流行起来。时髦的艺术家们也开始重新青睐霓虹灯、镭射光和各种八九十年代的复古元素，而这一切也让我们深深地回忆起那个明晃晃的 disco 年代。感谢各位收听本期岁月留声，我是周浩，跟你说一声再见。

0: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7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 一零四，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Yeah.

0: 跃级、领航级四级，已经累计建成3.5万家基础级、8200多家先进级、500多家卓越级智能工厂，15家企业入选领航级智能工厂培育名单，探索工程机械、共享制造、汽车导视制造、家电敏捷定制等新模式、新业态。智能工厂梯度培育行动实施以来，带动产品不良率平均下降47%，产品研发周期平均缩短38%。今天，浙江杭州发布了杭州市技能类紧缺职业工种目录2026年版，将无人机驾驶员等新兴职业纳入其中。为此，当地学校不仅着力培养无人机专业学生在植保、测绘、交通巡检、教育培训等领域的实践技能，还积极与多家企业签订合作协议。在杭州技师学院的操场上，一架搭载着文件的无人机正飞向学校行政楼。从航路规划到自主起降，这些操作都是由正在上实训课的学生们独立完成的。目前，学校首批无人机应用专业的毕业生还未就业，就已经全部被企业提前录用，第二批学生也都落实了实习单位。眼下，广东荔枝陆续进入上市季，今年是荔枝产量小年，在广州不少荔枝果园实现减产，其中早熟品种受影响相对较小，桂味、糯米糍等传统中晚熟优质品种减产明显，部分品质较好的荔枝价格比去年有所上涨。果园负责人说，今年产量下降已成定局，果园把重点放在品质控制上，通过分批采摘、筛选分级和稳定供应，尽量把有限的优质果卖出更好的价格。来关注到天气，全市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转多云，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逐渐减弱至3到4级。明晨最低温度20到21度，明天最高温度24到25度，后天多云到晴18到28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阴转多云20到25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叶景，我是马婵。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斜笑谈金古，坐地日行8万里，巡天遥看1000河。

0: 欢迎收听《天天书场》。
1: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
2: 这严贡生这个人呢，实在是不怎么样，不管办什么事儿，都是说大话，出小钱儿。哎，干什么花钱，我都得比别人少花，但是我办的事儿要比别人大，总是这种想法。哎，好拿这个贡生的身份压人。你看现在这次事儿，本来他到省城、到州府去招亲去，带着自己的二公子啊，这是件好事儿，漂漂亮亮的办下来不挺好吗？这一天呢是个黄道吉日，因为结婚的比较多，所以人家吹鼓手自然雇佣的人也就多，那当然就涨点价。因为吹鼓手嘛也都是穷人，哎，就靠谁家有个红白喜事的，哎，给吹吹打打挣那么几个钱儿，也就勉强维持吃饭呗，能多挣一个是一个。今天呢这是涨价了，平常啊可能是三五钱银子也就行了，今天呢是八钱银子，人家才能来，才能把你排到前头去。可这严贡生这个人向来做事不吃亏，得占便宜，今天一听什么哦，平时都是三五钱银子啊，到我这儿要八钱，不给我就给两千多银子，再多了没有。叫他家仆人管事的四斗子拿着俩钱去雇人家去了，人家不愿意来。后来那四斗子说好话，人家这才答应了，说来可是来，今天我这可不是一家了，我们这今天多少份呢，你呀得排到最后。四斗子没办法呀，钱出的少啊，人家能来就不错了，答应了。可是回来以后，这时辰不等人呢，有先生给看的时辰，到太阳平息的时候，这边就得起轿到州府前去迎娶新娘。眼看着时辰要到了，这家里头人都着急了，这吹鼓手怎么还不来呀？新郎官二少爷那边都已经打扮完了，就等着吹鼓手来，这边抬起轿就走，可吹鼓手就是不来。二少爷这边也着急，也打发人，也问，也打听什么时候能来。这四斗子呢，就得实话实说，咱们给人钱给的少啊，咱得往后排，人家肯定得晚到一会儿。二少爷也是没辙，急的是直跺脚啊。哎，这时候老爷严贡生着急了，叫人把四斗子给喊来了，瞪着眼睛问四斗子怎么回事，这吹鼓手怎么还没来呢，不给你拿了钱叫你去雇请去了。这四斗子哭丧着脸，老爷，是我是去了呀，我也跟人家说了，您出钱出的有点少，您像今天这日子结婚的又多，人家都应承好几家，人家都是八千银子人家才出呢，这我好不容易找了这么一个，人家算是勉勉强强答应了，咱给这二千多点银子，人家同意来了，但人家说了不是一家啊，咱们这儿得往后排，得排到最后。你他妈放个屁，哪的事儿啊，我堂堂一介贡生，我也是一介乡绅呢， 啊，他一个吹鼓手在我面前还挑肥拣瘦，挑三拣四。我告诉你，四斗子啊，赶紧去，去把吹鼓手马上给我找来。如果要耽误了事情，我唯你是问，打你大嘴巴子，听见没有？
3: 哎，是是是是是是。
2: 四斗子心里头不高兴，别扭着呢。心里说话，今天从早晨起来就开始忙，这忙了将近一整天了，连顿饭我都没吃上啊，我这还得挨骂。你哪怕给我俩赏钱也行，赏钱没有。哎呀，跟这老爷呀，在他手底下办事儿，这真是难呐，这事儿不好办，谁叫咱是奴才呢？一边转身往外走，嘴里头咕咕囔囔，磨反着，显然心里头不高兴。其实呢，他也是为难。你说叫马上来，你给那俩钱人家能来吗？人家不答应啊，人家得那边大份钱挣完了，再没事了，人家才能来挣你这2000多银子。没办法，去吧。四斗子走了，老半天也没回来。这个时候太阳已经平息了，这边有管事儿的，管事儿的盯着这个时辰呢，一看这时辰到了，赶紧的张罗，我说时辰到了，咱们不等这吹鼓手了，咱们现在抬着轿，咱们先去到州府，以后吹鼓手差不多也就到了，叫吹鼓手直接到州府去也就是了。这管事的像这种事情他说了算。东家呢，这严贡生因为都看了时辰了，这时辰也不敢耽误。新郎官出来，这边轿抬起来，伞扇也都掀起来，这边大家伙前呼后拥奔往州府。你看，要按道理说，这得有吹鼓手吹吹打打，热热闹闹，到州府去，这也有一个动静，人家州府那边一听有吹鼓手来了，当然人家也派了人这边照看着，说来了，那边赶紧做准备，该发轿就发轿。哪有这么的，什么动静也没有，就这么前呼后拥。要说热闹呢，倒也挺热闹，就是有点乱。这时候来福没有别的事儿干呢，一看大轿去接新娘去了，我也跟着大轿走吧，他呢也跟着轿，也奔往州府，也没有个动静。这时候到州府了，天就黑下来了。哎呀，州府这房子也够阔气，那场厅也够大的，场厅里头亮着灯，但是场厅里头点的灯挺亮，天井当院里头那可没有灯啊，黑咕隆咚的。这也不知道啊，是州府那边没有人来瞧，这大轿来没来，还是怎么回事？到天井当院，人家州府那边一点反应都没有，没有动静。其实怎么回事？那州府能不知道他们来了吗？你就是说没有吹吹打打的，那也有动静啊。劈腾扑腾，劈腾扑腾，脚步声，抬轿子的，说话声，能听不见吗？听见了，但是州府故意没理。为什么呀？州府有点挑理儿，你这事儿弄得不对呀，哪有这么嫁闺女的，连吹打的都没有，我们怎么的偷偷摸摸嫁的，我们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是怎么的，哪能这么办事儿？可是这个时候呢，既然

0: 事情都已经到这份上了，周福呢也就忍着，也没说什么，就装不知道。这边跟着轿子一块来的，有戴黑红帽的，那都是跟着跑堂的。一瞧这种情况，人家没人理，怎么办呢？几个人嘀咕嘀咕，干脆咱喝道吧。其实那喝道是当官的出行的时候，哎，有给喝道的，叫百姓赏开。这个呢，咱们看电影、看电视剧都能看着这种情形，因为那个时候当官的出行是有仪仗的，自然那排场非常大，老百姓也怕官，一听喝道赶紧闪开。今天接新娘，这也要喝道，其实这事儿都新鲜，但是没有办法呀，你不吆喝两声，人家周府就装不知道，就把你干在这儿，那也不合适。几个戴黑红帽的开始吆喝，周府的老爷太太上下听真了，我们的少爷前来迎娶新娘，敬请周府发轿喽。我们的少爷前来迎娶新娘喽，敬请周老爷周太太发轿喽。
1: 喊了老半天，哎，你别说，这么一喊呢，周府那边真就有反应了，有一老妈子颠颠的跑来了。
0: 我说你们严府的管事的在这儿没有？
1: 这管事的赶紧过来了。啊，你好你好，我就是管事的。
0: 我们家老爷太太有吩咐，说没有吹打的我们不发轿，有吹打的我们才发轿呢。行了，你们也别吵吵了，去找吹打的来。什么事儿啊，这叫。
1: 这老妈子传完话转身走了。
2: 哎呀，这怎么办？
1: 这几个戴黑红帽的商量商量，他不发轿，咱那个吹打的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来，咱干脆咱还继续喝道得了。
2: 对，继续喝道。
1: 这有准备，还要吵吵，还要喊。来福在这儿呢，刚才戴黑红帽的这么一喝道，他都觉着脸上发烧啊，这哪有这么办事的？你说大老爷也是贡生，那也是知县的身份，虽然说是不在任，现在是赋闲在家，没做过知县，可人家身份在那儿了，你这娶个媳妇儿连个吹打都没有，哎呀，确实有点不像话，也不怨人家周府挑这个理儿。现在一看人家周府那边话都放下来了，你得有吹打的人家这边才能发轿，你没有吹打人家不发轿，那你还吵吵什么呀？你再吵吵也是白费呀。这几个戴黑红帽的手拉着手，大家伙儿要一起喝道，还要一起喊。来福赶紧过来，哎，几位几位几位，别喊了别喊了，算了吧，人家周府话不都传下来了吗？要等咱们吹打的来，咱就等一等吧，四斗子很快就会回来了。这几个戴黑红帽的一琢磨，可也是那么回事，咱如果闹得太不像话，人家周府一急眼，人家闺女不嫁了，轿不发了，咱不惹祸不捅娄子吗？行啊，那就等着吧。大家伙就在这儿黑咕隆咚的天井当院等着 四斗子把吹打的给找来。哎呀，等啊等啊，又等了老半天，还行。四斗子终于把吹打的给领来了。其实呢，四斗子去找吹打的，你说人家那个好的真正的有名的吹鼓手，本来人家都是8000银子，你才给2000多一点，人家能来吗？人家干脆就不理你。答应他的这两个人那都是新学手，并且呢好像啊也没拜过正经师傅，那吹的呢也就马马虎虎，反正时响时不响的，有点动静就是了。就是这样的，今天还忙不过来呢。哎呀，四斗子只好就跟着走吧，人家忙活一家他就跟一家，忙活一家跟一家，你要不跟住喽，你这活找不着，再去找别人去，那恐怕呀还难了，人家大多数都不应承这件事儿，你给这俩钱太少了，我们不能伺候你，没工夫。这两个人呢因为啊水平实在差了一点，所以呢算是点头答应，可是那也排排排，好不容易把所有今天应承的全都答对完了，四斗子这才赶紧的扯着两个人，快点吧，我们老爷都急坏了，我们老爷把我都给骂一顿了。这两个呢嘴里头默默翻翻，还不高兴呢，嗨，你们老爷还骂你，你们老爷出那么两个钱儿，谁愿意伺候他呀，嗨，我们呢这也就是反正闲着也是闲着了，今天活都干完了，多挣1钱是1钱，虽然2钱多一点，但是呢那也是钱呢，哎，我们呢也就当着消化消化神儿，行了，走吧走吧。虽然有点不高兴，不管怎么地还跟着来了。那当然先是奔的严贡生所住的那个房，可是到那儿一看人家早走了，这四斗子又赶紧拉着这吹打的够奔周府，因为他一直跟着严大老爷严贡生，这周府在哪儿他也清楚，轻车熟路带着小跑跑来了。到这一看，好家伙，这大轿黑红帽的来福还有一些下人都在这天井当院黑咕隆咚的摸着黑在这等着呢。其实四斗子也知道人家周府对这事儿能不挑理儿吗？肯定挑理儿。行了，什么也别说了，跟来福跟这些戴黑红帽的家人都打过招呼了，大家伙说你就别耽搁功夫了呀，赶紧的这就吹起来打起来吧。因为大伙啊瞧着这两个吹打的也就不太像那么回事儿，就俩人，一个打鼓的一个吹箫的。咱们都知道那个吹鼓手吹唢呐那个东西声又大调又高，吹出来的曲子也非常喜庆也非常好听，红白喜事缺不了唢呐。可是因为严贡生给钱给的太少了，想找唢呐找不着，这有一个敲鼓的勉勉强强跟着来了，另外呢还有一个吹箫的。这箫这个东西咱们都知道，要是吹好了这曲调特别优美好听，只不过呢这个曲调啊这个音色呀低沉一点，但那也不错。可是这位吹箫的也就是刚学手，马马虎虎，有的时候能吹响，响一阵还兴许吹的不响了，
0: 不想了一会儿还能想。这打鼓的，反正我就打我的，你怎么吹我不管，我这鼓点打的没错就行。至于说你吹你在不在调上，在不在点上，人家不管你。就这么的，两个人呢经常的都不在一块儿，哎，各走各地。这吹箫的吹的时断时续，也没有个调。旁边看的人都偷偷摸摸的偷着笑，他家这什么吹打的这是，哎呀，真是叫人可发一笑，就这样还能出来挣钱，哎呀，真是。当然都是小声嘀咕。周府那边呢，听着这个吹打的这个模样也不高兴，但是不管怎么说啊，这吹打的也来了呀，周府这边这才勉勉强强张罗着发酵。
2: 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8: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9: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0: 老妈呀，今天特别勤快，蒸包子，蒸好包子之后，端着一大盘子就进了房间，大头伸手就要吃，老妈打了他一下说，
11: 一边去，先让你爸吃。
10: 坐在一旁的老爸得意地拿了一个包子，
12: 看到没，这就是老婆。
10: 老爸吃了一个包子之后，接着伸手又要拿，老妈把包子端到了大头面前说，
12: 儿子吃吧，哈哈，看来是熟了。
10: 大头无视一脸愤怒的老爸，淡淡地说道，
11: 哼，爸，你看到没，这就是老妈。
10: 大头再一次向幸福生活发起了冲锋。昨天他从婚庆公司租了一个大音箱，拉起了条幅，各种花卉点缀现场，气氛烘托到了极致。伴随着歌曲《小苹果》的响起，广场上人越聚越多。半个小时之后，女友来到了现场，被眼前的情形惊呆了。几百个大妈随着节奏跳起了舞蹈，那叫一个欢快呀！女友用异常的眼神看着大头说，
11: 你叫我来就是让我看广场舞的。
10: 大头关了音响，几百人的广场舞瞬间安静了下来。只见大头拿起话筒，单膝下跪，大声地说，亲爱的，我爱你，嫁给我好吗？
11: 女友彻底的蒙圈了。正在这个时候，一位大妈从人群当中走了出来，特别认真地说道，
13: 姑娘，你快点答应他吧，我都见他在这儿求婚好几回了，今天这个求婚是最真诚的一次。
11: 老王的一个朋友呢是出租车司机，叫李大军。大军有一段难忘的经历。有一天夜里，大军开车扫活，只见路边一个白衣女子伸手拦车，大军停了下来，叫她上了车。路比较远，一开始俩人谁也没说话，可能是为了打破尴尬的气氛吧。白衣女子拿出了一个大苹果问大军：
14: 师傅，吃个苹果吧。
11: 哦哦哦，不吃不吃，谢谢。
14: 真不吃吗？
11: 真不吃真不吃，谢谢您。
14: 我生前最喜欢吃苹果了。
11: 天哪，老王一听生前俩字，脑袋嗡的一声，背后冒出了一层冷汗。没想到女乘客接下来悠悠地说道：
14: 哎，也不知道怎么了，自从生完了孩子，我就再也不喜欢吃苹果了，您说是不是很奇怪呢？
11: 在一个寒冷的冬天，公交车上，一位穿得比较少的美女靠窗坐在这里，虽然窗户关起来，但是好像还是有丝丝缕缕的冷风透进来。坐在旁边的大头说道：
14: 美女，要不咱俩换个位置？
11: 美女忙起身说道：呵呵，谢谢你啊，这个位置是怪冷的。
14: 不是，是你脸上的粉都吹我眼睛里了，你都害得我，哎，我眼睛都睁不开了都。铁柱跟媳妇儿逛街，媳妇儿看中了一套高档餐具，坚持要买，铁柱嫌贵，就是不肯掏钱。导购一看，悄悄地对铁柱说：
12: 这么贵的餐具，你太太是不会舍得让你洗碗的。
14: 一句话点醒了梦中人，于是铁柱开开心心付了账。从此之后，铁柱不仅要刷碗，还要在刷碗之前被老婆警告：
13: 铁柱，我告你啊，你给我小心点儿，这餐具很贵的。
12: 我都说不买不买了，你二话不说非要买下来啊！你要是不小心摔了，你看我不收拾你呢。
1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9: 开心包邮，
8: 欢乐到付。
9: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8: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14: 女朋友家的空调坏了，大头自告奋勇地去帮忙修理，出门的时候顺手把电笔放进了兜里，两人不知不觉走进了商场，来到了羊毛衫专柜。销售员热情地说道：
11: 你好，这款羊毛衫质量特别好，不起静电的。
14: 大头掏出电笔，轻轻在羊毛衫上划了一下，立马就响起了嗡嗡的声音。销售员一脸黑线：
11: 先生，买个衣服不用这么专业吧。
12: 王美丽领着狗狗去看兽医，医生说：
14: 您这只贵宾犬。
12: 哎，对不起啊，请您尊重点，别老犬犬犬的，他是我宝贝儿子。
14: 哦，那请问您儿子多大了呀？
12: 9个月了。
14: 那您家宝贝儿哪儿不舒服呀？
12: 嗯，他最近心情不好，总喜欢咬人。
14: 哦，那么请问您儿子以前打过狂犬儿子疫苗吗？
11: 晚上，铁柱跟媳妇儿在客厅看电视，很晚了，铁柱说道：
14: 媳妇儿，咱赶紧睡觉吧，太晚了。
11: 看着闺女早就睡了，铁柱的媳妇儿就跟他耍赖：
13: 老公，老公，我要你抱我回卧室。
14: 哎，媳妇儿，你还是在这儿躺着，我把床给你搬出来啊。
11: 上个星期天，大头去表哥家蹭饭吃，吃完饭，嫂子带着侄子去卧室休息，大头就去找表哥聊天。他就问：
14: 哥，你说我要怎么做才能找到一个温柔贤惠勤劳善良的女人做老婆呢？
11: 结果他表哥表现得非常不耐烦：
14: 哼，温柔贤惠勤劳善良，我还想知道去哪儿找这么个女人呢。一边去，不要妨碍我刷碗，一会儿我还得洗衣服拖地呢。
11: 王美丽不爱吃青菜， 特别喜欢吃牛肉，几乎天天饭桌上都有一点牛肉。大头就劝美丽：“
14: 美丽啊，你这样老吃牛肉不吃青菜可不行，多吃青菜对身体好。”“
11: 没事儿，牛不是吃草的吗？我这也算是间接吃了呀。”“
14: 哦，要这么说的话，美丽，那你也吃过狗肉吗？”
11: 大头下班回家，路过包子铺，老板正在吆喝：“
13: 热包子，热包子，又大又香的热包子。”
11: 大头走上前问道：“
16: 老板，包子热吗？”“
13: 热，不热不要钱。”“
16: 太好了，老板，快给我来一屉凉的。”
11: 亚楠去同事家玩，同事去卫生间了，他三岁大的小孩跑到了亚楠的身边问道：“
17: 阿姨，你见过新版100元的钱吗？”“
11: 当然见过了，正好阿姨身上还有一张呢。”“
17: 那能给我看看吗？”
11: 亚楠就把钱递给了小男孩。就在这个时候，同事从卫生间出来，小孩回头说道：“
17: 妈妈，阿姨给了我100元，新版的。”“
11: 哎呦，你有没有谢谢阿姨啊？”小男孩听后转过头，很有礼貌地对亚楠说道：“
17: 谢谢阿姨。”
11: 关注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可以收听往期节目回放，还能提供段子补充笑料，把你身边好玩的事情跟我们一起分享。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最欢乐的吐槽，最温柔的补刀，
3: 不想当段子手的主持人肯定不是好导播。
2: 虽然我没听懂，但我支持你。
4: 开心杂货铺，开心包邮，欢乐到付。开心包邮，
5: 欢乐到付。
3: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5: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今天打麻将三缺一，正好我姐过来了，就让她呢来凑个数。我姐还说不会，我们说没关系没关系，你随便打，我们教你。然后我姐理了一下牌，恶狠狠地扔出了四个东风，大喊一声炸。
6: 去年夏天的一个晚上，屋外突然狂风大作，铁柱媳妇儿一下子从床上坐起来。铁柱本以为他吓到了，正要安慰呢，没想到他跳下床，把铁柱扯到阳台，指着电闪雷鸣的天空说：
5: 你现在就给我发誓，你究竟有没有藏私房钱？
6: 媳妇儿回娘家了，晚上到兄弟家蹭饭，兄弟问我：嫂子没给你留点钱吗？
5: 留了呀，倒是留了一张银行卡，银行卡的密码是我和他第一次约会的时间。
6: 话音刚落，兄弟大手一挥，充满同情地说道：哥，啥也别说了，吃菜啊，呵呵呵。老爸在客厅边抽烟边看电视，看到我回来了，顺手递给我一支。我刚点上烟，老爸突然拍发朋友圈：儿子在家抽烟，搞得满屋子都是烟味，真让人生气。然后含着泪对我说：
5: 哎呀儿子，我忘了你妈快下班了，这家里的烟味一时半会儿肯定散不去，你快跑吧。刚上班那会儿，单位说要照片和身份证，我把两寸照片、身份证和一堆证书连同三好学生的奖状都带来交上去了。主管说：哎，你这张照片太大了，回去换最小的来。然后我就回家呀，翻箱倒柜，终于找到了最小的，第二天又交给主管。主管拿到照片之后盯着我看了一会儿，说道：我叫你换成一寸照啊，你弄一张叼着奶瓶的照片来，你算什么意思呀？
6: 上周铁柱媳妇儿回娘家走得比较匆忙，碗筷泡在池子里根本就没洗。一周之后回到家，铁柱媳妇儿惊奇地喊道：
5: 哇，老公你快来，太神奇了，这碗都泡一周了，居然一点都没臭啊。
6: 正在打游戏的铁柱缓缓地抬起头，骄傲地对媳妇儿说：那是我每天都换水。
7: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开心包邮，
5: 欢乐到付。
3: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5: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铁柱媳妇儿跟铁柱说道：老公，咱俩去纹一个情侣纹身吧。
6: 纹啥样的呀？挺疼的吧？
5: 你就纹一个老婆我爱你一生一世永不变心，永远对你好，一直让你欺负到老，给你买好吃的，陪你到三亚看海，如果我变心了，我就断手断脚，最后埋在牛粪里，永世不得超生。
6: 那你纹啥呀？
5: 我就纹行。 老王这几个月经常跟媳妇儿吵架，每次吵完架之后，媳妇儿都收拾东西，然后丢下一句：“我回娘家了，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吧。”不过没几天，媳妇儿就自己回来了。久而久之，老王觉得挺对不住媳妇儿的。这次吵架，第二天，老王就主动去媳妇儿娘家了。刚一进门，老丈人就乐呵呵地说道：“
6: 哎呦，这大半年也不见你们回来一趟，你媳妇儿呢？咋没一块儿回来呀？”大头昨天去幼儿园接侄子，发现他看着一个小女孩在吃糖葫芦，口水都要流出来了。大头于是忍不住地问：“想要吗？想要叔给你买？”这个时候，侄子犹豫半天：“
5: 来，贩卖儿童是犯法的。”
6: 阿豪新买了一辆车，去 4S 店提车，各种手续都办好了。销售人员说送保养和车模，就问阿豪要什么样的车模。阿豪不假思索地说：“啊，还送车模，那太好了，1.7米以上必须1.7米以上的。”老王媳妇儿嫁给老王之前，老王媳妇儿家乌烟瘴气，老王的岳母啊，有事没事就对老王的岳父发脾气，又是跪搓衣板，又是睡地板，又是搜私房钱。老王岳父真是特别纳闷，就问：“
8: 老婆，这几天你怎么了？你让我把这辈子的家暴都尝了一遍。”“
9: 你懂什么？我想让女儿出嫁之前系统的学习一下御夫之道。”
3: 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是牛德华，
5: 我是马珍珠。
3: 今天的开心杂货铺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5: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0: 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0: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程，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18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3: 讲述生生不息的镇江故事，记录林林总总的生活百态。大时代，小窗口，一起听镇江。

一起听镇江，今天您将听到2026年高考今天开考，我市共有11个考点，11000多名学子参加考试。镇江出台存量工业用地指标管理细则，推动存量工业用地集约高效利用。正值汛期，我市举行民兵防汛演练，提升抢险实战能力。以下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欢迎收听详细内容。

0: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1: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2: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

0: 禾下乘凉梦，俺无饥荒。
1: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2: 喂，谁呀？
3: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2: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4: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2: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5: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6: 阿姨，
7: 大爷，
5: 阿姨，大爷，
7: 您信我 的
5: 没错。
8: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9: 18:0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起听镇江，我是马婵。首先呢，来关注到天气。今天傍晚到夜里全是多云转阴有阵雨，明天阴转多云，东北风4-5级，阵风6级，逐渐减弱至3-4级。明晨最低温度20-21度，明天最高温度24-25度，后天多云到晴18-28度。明天是高考的第二天，受降雨影响，气温相较今天会略有下降。送考家长和考生注意适时增减衣物，及时补充饮水。一起听镇江，来关注新闻。今天2026年高考正式拉开序幕，考生们怀揣梦想与期许奔赴考场。记者尹媛媛、黄慧、姚群、孟建明报道。上午7:30，记者来到市区考点之一的省镇江一中。虽然距离考试开始还有一段时间，但考点门口已经聚焦了不少考生和家长。等候入场的考生们，有的3-3、2-2聚在一起聊天，有的则抓紧最后的时间翻阅复习材料。考生陈同学：
10: 不管考怎么样，都是对自己怎么说呢？给自己一个结果吧。无论结果好与坏，反正自己都努力过了，没有遗憾。
9: 现场各所学校的送考老师们一直在忙碌着，为学生集中分发身份证、准考证等重要证件。省镇江一中老师高如：
11: 昨天晚上其实也是有一点激动的，然后好好的整理了一下他们的这个准考证和身份证，大概翻了3遍的。早晨大概5:30就起来了，又整理了一遍他们的准考证。
9: 省镇江中学老师王艳涛：
12: 祝愿2026届的高考考生放平心态，正常发挥，提笔从容自信，合笔如愿以偿，高考加油。
9: 考场外，大家将祝福化作拥抱、击掌和鼓励的话语，目送考生们走进考场。考生家长陈贤：
13: 我们准备等孩子进了考场，然后发了试卷之后再走，我们也觉得他能够顺利地完成这个人生的第一场考试。
9: 记者今天从市教育部门了解到，今年我市高考报名人数共计13700多人，较去年减少1800多人。除去已经通过高职院校提前招生、仅参加体育单招以及残疾单招的考生之外，参加本次考试的人数为11900多人。全市共设高考考人。

0: 社高考考研，全市共设高考考研，全市共设高考考研，全市共设高考考研，全市共设高考考研，全市共设高考考研，全市共设高考考研，全市共设高考考研，全市共设高考考研，全市共设高考考三个，其中市区设三个考点，126个考场。今年江苏高考仍然实行3+1+2模式，语数外科目都由教育部统一命题，语文使用全国卷新课标一卷。上午11:30，随着语文科目考试结束，备受关注的全国高考作文题也相继揭晓。江苏考生的作文题目是词语是表达思想情感的载体，也是展现社会生活变化的窗口。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
1: 这个几天已经提前跟那个考生沟通好了，尽量就是这个几天保证好考生的路上的安全，尽量做到万无一失吧。祝考生们旗开得胜吧，考一个自己理想的大学。
2: 8点整，考生郑同学在家人的陪同下和陈国庆顺利会合，前往市实验高中考点。一路上交通顺畅，8:30，郑同学准时安全抵达考点。考生家长仲先生告诉记者，此前他在班级群里看到爱心送考通知，便第一时间联系了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
3: 因为高考期间确实这个交通是不太方便的，而且就是我们自己开车的话怕有就是突发状况，跟着爱心车队走的话肯定就是有保障，而且很方便很便捷。
0: 高考期间，镇江公交公司在市区各考点外分别准备了2辆爱心办考车，为考生和家长提供爱心服务。继续来听胡静的报道。
2: 在市实验高中考点前，记者看到了2辆车身干净整洁的公交车，车身醒目贴着办考爱心驿站标志。语文考试开考后，不少家长走进爱心驿站，在里面休息等候。家长洪先生
4: 上来以后感到特别的温馨，在这让我们就是说在炎炎的夏日之下感到很凉爽的。
2: 记者注意到车内不仅配备了矿泉水，
5: 还有急救包、风油精、一次性雨衣和雨伞等物品，并准备了铅笔、尺子等文部部经理韩超。
6: 一方面，我们是14条的常规公交线路，在高考期间进行一个改道。第二呢，我们是要求驾驶员这3天呢是所有线路是禁鸣的，不允许按喇叭的。我们也是要求我们的现场工作人员呢做一些相关的一些服务，做好我们家长的后勤保障。
0: 随着高考的开始，
7: 对于职能范围外的噪音问题，也会及时对接公安等部门协同处理，全力降噪护考，为考生营造安静安心的考试环境。
0: 市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指挥中心副主任张勇，
8: 依托全链条助考服务体系，优化运行保障。这个考试期间呢，会进一步优化话务班次，增加夜间这个接听人员，保障全时段话务承接能力。实现社考诉求的及时分派、实时调度、现实反馈的闭环管理。
0: 一起听镇江，继续关注本地新闻。最近，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出台存量工业用地指标管理细则，通过放宽指标、优化审批流程等一系列举措，充分释放存量用地潜力，推动存量工业用地集约高效利用。新规明确，在严守国土空间规划红线、确保产业准入、消防安全等要求的前提下，鼓励企业挖掘内部资源，合理利用闲置角落、低效仓库等空间，取消容积率、建筑密度硬性上限。 明确企业因为提升容积率而产生的土地增值收益无需补缴土地价款，降低企业改造成本。同步优化审批流程，实行一窗受理，规范土地补充协议，规范土地补充协议签，规范土地补充协议签，规范土地补充协议签，规范土地补充协议签，规范土地补充协议签，规范土地补充协议签，规范土地补充协议签，规范土地补充协议签，规范土地补充协议签，规范土地补充协议签，规范土地补充协议签，规范土地补充协议签，规范土地补充协议签，规范土地补充协议签，规范土地补充协议签，规范土地补充协议签，规范土地补充协议签，规范土地补充协议签，规范土地补充协议签，规范土地补充协议签，规范土地补充协议签，规范土地补充协议签，规范土地补充协议签，规范土地补充协议签，规范土地补充协议签，规范土地补充协议签，规范土地补充协议签，规范土地补充协议签，规范土地补充协议签，规范土地补充协议签，准以高效的规划服务保障项目快速落地。在京口经济开发区，最近精密制造产业园一期项目建设进入收尾冲刺阶段，一批新能源高端制造项目加速落地，为地方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记者苏叶、张爱凯、吴勇报道。
9: 精密制造产业园一期项目位于建新路以西，项目用地面积24000多平方米，总备案投资6030万元，规划建设一栋办公研发楼、两栋单层钢结构厂房。项目自去年9月开工建设以来，建设单位紧盯时间节点，全力推进高效利用的同时，完善产业生态，吸引高端制造企业急剧发展。京口产业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建设发展部部长纪陆晨：
10: 我们以园区建设为契机，坚持筑巢引凤，聚焦新能源、精密制造、新材料主导产业，精准开展产业链招商。项目投用后，将推动一批优质制造企业落地投产，进一步壮大区域实体经济，带动就业，提升产业能级，为地方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增添新引擎。
0: 正值汛期，防汛工作至关重要。昨天上午，我市在阳中举行民兵防汛综合演练。记者孙江、戴雨银、罗长奇报道。本次演练根据阳中四面环江的地理位置，设置了巡堤查险、管涌处置、水上救援等多个环节。演练中，队员们动作娴熟，快速构筑反绿围井，高效处置管涌险情。同时充分利用科技赋能，使用三维地质雷达车展开巡堤查险，精准检测堤坝内部隐患，借助无人机开展水上救援，精准抛投救生圈。民生防汛抢险突击队队员
11: 我们会经过实战化训练，不断提升应急抢险和执行任务能力，确保关键的时候拉得出、冲得上、顶得住。
0: 阳中市人民武装部文职参谋马一鸣：
12: 我们锚定防汛抢险实战需求，通过常态化实战演练补齐抢险救援短板，完善应急处置预案，目标就是打锻造一支拉得出、用得上、打得赢的过硬队伍，坚决守牢防汛安全底线。接下来我们这支民兵防汛抢险突击队将在汛期实行常态化备勤，传承红色基因，守护镇江安澜。
0: 围绕党建引领强保障，拥军之前立出新主题。最近
13: 大赦、餐食分赃等全流程任务，有效检验了应急响应、野外作业、协同联动和饮食保障等核心能力。
9: 演练中，大家混合编组并肩作战，彰显了党建引领全员之前的制度优势，凝聚双拥工作合力。市退役军人事务局机关党支部副书记盛月峰：
14: 通过本次主题党日，我们让全体党员真正做到练技能、强本领、立作风、担使命，为服务国防和军队建设、维护军政军民团结大局，贡献退役军人事务部门的先锋力量。
0: 最近，扬中发生了一起未成年人无证驾驶电动摩托车引发的交通事故。公安交管部门提醒，监护人应当履行好监护责任，引导未成年人树立交通安全意识，杜绝未成年人驾驶机动车上路。记者张亚晨报道。监控画面显示，涉事未成年人驾驶电动摩托车上路，并且全程没有佩戴安全头盔。在行驶过程中，他多次未依法避让正常直行的车辆，并且车速极快。扬中市公安局交管大队事故处理中队中队长唐国华：
15: 这次交通事故呢，是发生在我们这个扬中大道跟我们滨江大道的一个灯控路口。然后呢，一个未成年人呢，驾驶一辆电摩，阻挡完的过程中，跟一辆直过，造成了我们这个未成年人受伤。
0: 唐国华介绍，涉事电动摩托车属于被列入机动车管理的类型，必须取得驾照才能合法上路。这名未成年人属于无证驾驶，将承担事故全部责任。
15: 家长不能为我们未成年人购买电动摩托车，同时呢，购买此类车辆的时候呢，要依法登记，考取相应的机动车驾驶证，然后在驾驶过程中呢，要佩戴好安全头盔。
0: 一起进入生活服务站。
16: 度形势，近年来，我市制造业快速发展，大件运输量也随之增长。为了让镇江制造造得好、运得出，我市交通部门把大件运输作为服务企业、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抓手，不断创新举措，提高大件运输效率。今天的关注时分，一起来关注我市交通部门服务企业大件运输，助力镇江制造业跑出加速度。6月1号上午9点半，在江苏沃德丹徒厂区的发货场，一排排采棉机正有条不紊地进行装车，即将整装待发前往新疆。作为国内知名农机装备制造企业，沃德农机每年都有千余台采棉机发往新疆，保障当地棉花机械化采收作业。江苏沃德农机机械销售有限公司储运部负责人贾晨介绍，不同于普通货物，采棉机体积大，超高、超长、超宽、超重，属于大件货物，运输审批流程繁琐，通行要求严格，并且批次集中，时间紧迫，给企业运输工作带来了不小压力。今年从5月开始，市交通执法支队就主动上门，为企业开展定制化服务。
17: 我们目前在新疆市场的采棉机的占比是达到30%左右，去年是1100台，今年是1200台，同时还有600台到出口，去乌兹别克斯坦，对我们的运输方面的一个支持， 形成了运输方面的这个支持，形成了运输方面的这个支持，形成了运输方面的这个支持，形成了运输方面的这个支持，形成了运输方面的这个支持，形成了运输方面的这个支持，形成了运输方面的这个支持，形成了运输方面的这个支持，形成了运输方面的这个支持，形成了运输方面的这个支持，形成了运输方面的这个支持，形成了运输方面的这个支持，形成了运输方面的这个支持，形成了运输方面的这个支持，形成了运输方面的这个支持，形成了运输方面的这个支持，形成了运输方面的这个支持，形成了运输方面的这个支持，形成了运输方面的这个支持，形成了运输方面的这个支持，形成了运输方面的这个支持，形成了运输方面的这个支持，形成了运输方面的这个支持，形成了
18: 内秒批，跨省的话三天之内进行批示，对我们这个企业的运输啊给予了很大的支持。
16: 是交通执法支队安全环保科副科长张俊。
19: 在去年的基础上嘛，我们就为这个沃德开通绿色通道，同时呢我们在审批的过程中呢也为他们提供一个绿色审批的通道，实现这个当日申报当日审批。在这个审批过程当中呢，我们也跟这个生产企业和运输企业把去年呢存在一些问题进行了沟通，那今年我们在这个去年的基础上把服务过得更好更优。
16: 除了沃德农机，我市交通执法部门摸排出有大件运输需求的企业清单。
19: 自动勘验，这样呢提高勘验的这个准确性和便利性。
16: 为了打通高速通行堵点，市交通执法支队联动省交通执法宁沪支队、宁沪高速宁镇管理处，在河阳收费站设立了风速通大件运输快速查验通道，通过提前线上报备、信息共享、到站快速核验的联动机制，简化现场查验流程，大幅缩短车辆通行等候时间，解决大件运输车辆高速拥堵、通行缓慢等问题。江苏省交通综合执法局宁沪支队第二大队中队长叶萌。
20: 深入企业上门调研，对往年运输的难点痛点指出针对性的优化方案，邀请企业的负责人走进执法站所开展交流，围绕大件运输的装载规范、配件的装运要求、大件运输许可、网上申报以及智能选线等环节开展精准指导帮扶，就超限管控、大件运输入口查验等进行沟通交流，提升通行效率。
16: 从线下上门服务、线上急速审批到科技智能勘验，多方联动保通，镇江交通执法部门始终坚持执法与服务并重，助力企业高效完成大件运输工作。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安全环保科副科长张俊。
19: 交通执法坚持执法与服务并重，创新推出出门一公里靠前会写服务，便企业跑腿为执法上门，企业跑腿为执法上门，再企业跑腿为执法上门，再企业跑腿为执法上门，再企业跑腿为执法上门，再企业跑腿为执法上门，再企业跑腿为执法上门，再企业跑腿为执法上门，再企业跑腿为执法上门，再企业跑腿为执法上门，再企业跑腿为执法上门，再企业跑腿为执法上门，再企业跑腿为执法上门，再企业跑腿为执法上门，再企业跑腿为执法上门，再企业跑腿为执法上门，再企业跑腿为执法上门，再企业跑腿为执法上门，再企业跑腿为执法上门，再企业跑腿为执法上门，再企业跑腿为执法上门，再企业跑腿为执法上门，再企业跑腿为执法上门，再企业跑腿为执法上门，再企业跑腿为执法上门，再企业跑腿为执法上门，再企业跑腿为执法上门，再企业跑腿为执法上门，再企业跑腿为执法上门，再企业跑腿为执法上门，再企业跑腿为执法上门，再合规审查、通行指引等全流程服务，从源头扫清外运障碍，优化大件装备、跨省运输营商环境。
16: 以上就是今天的关注时分，由记者胡静采写。
0: 今天的一起听镇江，编辑叶景、王焕、孙文平，监制沈卓，总监制朱薇薇，我是马婵。接下来请听十万个为什么。
9: 淡色库蚊属蚊科库蚊属昆虫，又称家蚊，它是库蚊家族的常住户，体型中等，成蚊体色呈淡褐色或棕黄色，腹部每节基部均有一条淡色横带，静止时身体与停落面保持平行，身体与喙有角度， 成文形态具有明显性别差异，雌文触须很短，短于喙的一半，雄文的触须则比喙长，翅多无黑白斑，足多无白环。淡色库纹是完全变态昆虫，一生要经过四个阶段，也就是卵、幼虫、蛹、成虫，前三个阶段全在水里度过。雌文负责吸血繁衍，雄文只吸植物汁液、花蜜，不叮人，不吸血。最厉害的一点是，有些雌文不用吸血也能产卵，这种现象称为自育。淡色库纹常滋生在家里的下水道、厨房，室外滋生在污水池、臭水沟、化粪池、雨水井、建筑工地坑洼、旧轮胎等地方。水温25到30度时，约2周可完成发育周期。温度越低，发育越慢。夏季数量最多，南方温暖的地方可全年活动。被它叮一口，不只是起包发痒这么简单。淡色库纹在叮咬人或动物。蠕形性乙型脑炎、班氏丝虫病、玛瑙脊髓炎和西尼罗病毒等毒曾给人类带来巨大威胁。时至今日，仍有许多地区受其困扰。怎么从根源上赶走淡色库？环境治理，翻盆倒灌、疏通沟渠、填平坑洼，不给它产卵繁殖的机会。从原帐装纱门纱窗，睡觉用蚊帐，使用电蚊拍，开启灭蚊灯，外出穿浅色长衣长裤等，可有效降低叮咬风险。三、化学肃杀，超低容量喷洒灭蚊剂，或者积水里放灭蚊幼虫缓释剂，轮环用药，避免蚊子产生抗药性。
1: 全国新闻联播。
21: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7号星期日，农历4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请听《红色沃土不断书写时代华章》。
9: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开考，各地各部门周密部署，协同联考，高考首日安全平稳有序。
21: 我国夏粮收获进度近60%。
9: 国货创意家电成为中国品牌出海的增长引擎。
21: 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战争进入第100天，军事摩擦不断，协议前景不明。
9: 以下是详细内容。
2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人民绘就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壮美画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中国之声从今天开始推出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带您走进革命圣地，感受红色沃土从烽火岁月到锦绣今朝的变迁，展现在党的领导下各地公
1: 信仰的种子。距上海百余公里外，浙江嘉兴的南湖之上，红船静静停泊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2: 秀水泱泱，红船依旧，时代变迁，精神永恒。我们所在的位置呢，是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序厅。接下来
1: 与红船隔湖相望的南湖革命纪念馆内人流如织。2013年以来，已有570多名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在这里完成正式志愿宣讲服务，累计服务观众超34万人次。参观者赵华：
3: 非常有沉浸感，相当于就在眼前一样，又让我们感觉到热血沸腾，再次被激励的被感动了。
1: 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这里孕育。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4: 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奋斗，一切牺牲。
5: 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
1: 了解从哪里来？了解从哪里来？了解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更懂得发生地上海。从百年初心到人民城市，红色基因融入城市血脉。在上海徐汇滨江，全国首个大模型创新生态社区魔塑空间已集聚300多家企业，3000多名年轻人在此逐梦。社区党委书记张运介绍，在服务企业解决算力需求等难题的同时，魔塑空间正积极推动科技成果赋能革命，农户们正忙着蔬果修剪枝条。种植户英华兴承包了35亩桃园，依靠现代化技术和智能装备，预计今年收入70万元左右。
6: 我爷爷辈的就开始种了，我种了30几年，现在我们要做精品，包括那个施肥啊、防病治虫啊，各方面那个都是机械化，产量的提升20%-30%吧。销路方面价格也比较稳定。
1: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绝对值连续22年居浙江省首位，城乡居民收入比连续7年保持浙江省最优水平。红船精神化为嘉兴阔步发展的民生底气。105年前，上海党的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共同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时代变迁，精神永恒，在新征程上，我们将更好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初心不改，步履不停，交出更加优异的答卷，创造新的更大辉煌。
4: 回首过去，展望未来，
5: 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4: 能够实现。
7: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开考，各地各部门周密部署，协同联动，全力以赴为考生保驾护航，确保高考安全平稳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我们今天基本上全家出动了。
9: 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考点外，很多家长送考后都会在家长等候区等待，这里配备了座椅、遮阳伞等物品，旁边一个标注了户籍服务的服务台十分醒目。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派出所户籍民警韩小莹在此值守，她说每个考点门口都设有这样的服务点位，可以为身份证
10: 针对一些特殊情况呢，我们提供了5辆摩托车和1辆警车进行一个高考的爱心助考活动。
11: 为保障高考期间考生顺利出行，江苏淮安市公交企业精准对接考生出行需求，定制专属送考服务，点对点将考生安全准时送达各个考点。此外，高考期间考生凭本人准考证即可免费乘坐市内所有公交线路。淮安公交6分公司经理张巧燕：
12: 今年我们共有80余辆公交车投入高考爱心送考任务，并对驾驶员开展专项培训，保障考生安全准点到达考场。
13: 今年天津市为47名残障考生提供高考合理便利，包括允许有特殊需要的考生携带助听辅听设备、无存储功能的电子注释器，以及提供大字号试卷、免外语听力考试、延长考试时间、优先进入考点考场参加考试等。天津市西青区经武中学考点主考王振丹介绍，
14: 考点为肢体残疾的考生制定了专属的保障方案，制定了全流程无障碍的护考服务，同时考点还为其安排了临近无障碍卫生间的备用考场。
15: 高考期间，江西省将出现一次对流性降水过程，局部地区可能半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
16: 考点周边易积水的路段，提前做好排涝泵站的维保检修，并配齐移动泵车、发电机等各类防汛应急物资。新余市市政工程管理处排水设施养护科科长李勇：
17: 在每个考点周边都有一个专门排水的一个队伍，以及同时做好雨天排涝泵站24小时的一个值守。
0: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今晚到明天，
18: 蒙古东部、华北北部、东北地区这一带需要重点关注。
19: 气温方面，全国大部地区没有大范围持续性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整体气温适宜。
1: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7: 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亿亩，收获进度58.87%。作为我国小麦产量第一大省，今年河南多地几乎同时进入最佳收割期，麦田里抢收分秒必争，田埂上老乡志愿者把热乎的饭菜送到农机手手中。总台记者田萌、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20: 一场降雨过后，豫南、豫东、豫北的小麦扎堆成熟，农机跑得快，如何让他们留得住、干得稳、吃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在河南安阳滑县高平镇，志愿服务队队员把烧饼和羊肉汤送到了田边。
21: 好，
20: 三下时节忙得顾不上吃饭是常事儿，年年跨区作业的农机手焦建凤早有扛一扛的心理准备，羊肉汤端着还烫手，让他十分感慨。我们是从湖北。
22: 县地区到了这里就像回到家里边一样，所以一定要坚持把老百姓的小麦颗粒归仓，坚持到最后一刻。
20: 在驻马店市确山县里新店镇，每天有200-300份盒饭送到地头。对于从开封来的农机手聂艳恒来说，这也是一份意外的热乎饭，
23: 有菜有汤，挺不错的，中午能吃上一碗饭，一天干着都有精神。
24: 兄弟们，抓紧时间，快到点了，给你冻起来。
25: 好香，有的啥饭呀？
26: 咱河南的特色，相声人民特热情。
25: 咱是从哪来的呀？
26: 我从陕西西安600-700公里跑到相声收麦子。相声人民给我送饭，
27: 送
26: 到地头，
27: 送到地头，对我们好热情了。
0: 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正在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此次修订明确支持租房、装修、支付物业等住房消费，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制度覆盖范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8: 此次条例修订最主要的思路就是让住房公积金制度更好满足缴存人不同阶段的多元化住房消费需求，比如从购房、租房拓展到修房、养房，让资金用途更丰富。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表示，扩大住房公积金提取使用范围是本次条例修订的重点。
29: 将住房公积金提取情形由6种拓展到9种，新增的3种分别是装修自住住房不超过一定额度的、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的和经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
28: 此外，此次条例修订还把广大灵活就业人员纳入制度覆盖范围，推动互认互贷，加强数字化建设，让资金使用更便捷，强化风险管理。 理，防范骗，强化风险管理，防范骗，强化风险管理，防范骗，强化风险管理，防范骗，强化风险管理，防范骗，强化风险管理，防范骗，强化风险管理，防范骗，强化风险管理，防范骗，强化风险管理，防范骗，强化风险管理，防范骗，强化风险管理，防范骗，强化风险管理，防范骗，强化风险管理，防范骗，强化风险管理，防范骗，强化风险管理，防范骗，强化风险管理，防范骗，强化风险管理，防范骗，强化风险管理，防范骗，强化风险管理，防范骗，强化风险管理，防范骗，强化风险管理，防范骗提骗贷，让资金运行更安全。清华大学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吴景表示，
2: 将速度、材料精简等提出了更高期待。同时，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缴存人资金等要素的跨区域流动日益频繁，对跨区域公共服务需求愈发迫切，有必要在条例中增加相关内容，推动住房公积金服务更便捷、更高效。
16: 加热地毯走俏欧洲，后有自动喂猫器让韩国铲屎官集体下单，手持吸尘器在美国成功出圈。某知名跨境电商平台工作人员朱朱表示，国货创意家电已成为中国品牌出海的核心增长引擎。
3: 比如深圳一个清洁家电品牌，过去一年在速卖通的总销售额增长近三倍，仅仅在波兰这一个国家，它的年销售额就突破了千万美金，现在已经成为了波兰的国民级清洁家电品牌。
16: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表示，当前我国外贸已跳出只依赖大件工业制成品出口海外市场的模式，而是可以精准地服务世界各地消费者小众细分的生活需求。
4: 整体而言呢，这些小商品的出海热潮开拓了全新的世界市场，提升了我国外贸的抗风险能力，让我们的发展更具韧性、活力和可持续性。
0: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召开在即，首票进境展品近日顺利通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5: 第四届链博会将于6月22号至6月26号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举办。来自法国空客公司的两架1:20的飞机模型和公司宣传资料，通过一体化通关和 ATA 单政策两种方式同步办理的通关手续。北京会展中心海关展览品监管一科科长王石透露，
6: 链博会筹备期间开启提前介入全程指导服务模式，量身打造全流程通关保障方案。在展会举办期间，我们还将派员入驻场馆，提供通关、监管、咨询等服务。
5: 北京海关近日出台14项便利措施，在延续往届免于向海关提交担保、设置展览品和参会展商专用通道、简化展览品检验手续等措施外，新增了对于符合条件的预包装食品类和化妆品类展览品可以在展会现场试量、试尝试用，以及对于符合条件的消耗类展品免征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等政策措施。第四届链博会将设置6链一展区，分别是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截至目前，已有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确认参展，其中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占比超65%。
7: 太阳活动区近期出现3场剧烈爆发，面对强地磁暴，中国空间站早已做好充分准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8: 地磁暴就是太阳活动突然爆发带来的一波高能粒子，它猛烈地冲击着地球的磁场，在与地球磁场的相互作用中带来一系列影响。受地磁暴影响，地面呈现极光，同时地磁暴不会直接伤害人体，却对导航、通信、电力系统虎视眈眈，对大气层中飞行的航天器影响尤为剧烈。中国科学院院士王炽说，本轮地磁暴最直接的影响集中在近地轨道的大气环境变化上，而中国空间站运行的空域就在大约400公里的高度。
9: 因为我们很多的轨道都是很高，在很高的轨道上影响小一点，因为我们空间站它一个是它的这个体积规模比较大， 所以一个它是运行在370多公里的高度，所以它受到的影响更大。
8: 目前中国空间站配备了霍尔电推进与化学推进两套动力系统，日常用电推进微调姿态，一旦地磁暴导致轨道快速下坠，便启动化学推进推高轨道。此外，天舟系列货运飞船会按固定周期对接中国空间站，除了运送生活用品与实验设备，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补充推进剂燃料，确保推进系统始终处于燃料充沛的待命状态，随时可以执行轨道抬升。
9: 那我们现在一个是它可能是对天上的这个仪器，我们就是把它关了就完了。第二个的话，我们就是说对我们空间站它的这个轨道进行修正，用燃料把它抬升啊。比如它从375公里的高度，它一降下几十米、100米，我们再慢慢的给它修正它的高度。我们有燃料在上面。
8: 本次地磁暴来袭前夕，地面飞控团队早已紧盯空间天气实时数据，提前调整在轨运行方案，暂停非必要的舱外试验，将轨道维护列为优先级工作，从源头规避大气阻力带来的隐患。此外，在辐射防护层面，按照设计，中国空间站从舱体结构到专属避险区将层层阻隔有害辐射。
10: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战争进入第100天，各方至今仍未达成结束冲突的方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6: 当地时间6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军队当天凌晨对伊朗南部西里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雷达和海岸监视设施发动军事袭击。这些设施的任务是保护伊朗边境安全和国际水道航运安全。声明称，美国一再违反停火协议，再次证明该国不仅没有缓和紧张局势、重回稳定轨道的意愿，而且其冒险行径也对地区安全构成严重威胁。美军中央司令部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当天早些时候，美军击落了2架伊朗单向攻击无人机，声称他们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仍保持高度戒备，随时准备继续应对。7号，美以对伊朗发动的战争已进入第100天，各方仍未达成结束冲突的方案。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所副所长秦天指出，各方都没有取得真正的胜利和预期的结果。
11: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觉得美伊之间的谈判进入了最后一公里，但是这是艰难的一公里。也就是说，双方在核问题、在海峡问题、资金解冻、制裁解除这些主要的议题上已经有了一些大体上的交集，但是细节上还有一些重要的差异。
7: 黎巴嫩总统6号强烈谴责以色列国防军袭击黎政府军巡逻队。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3: 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在5号、6号两天，以军在黎巴嫩南部对约150处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实施空袭和火力打击。以军称，打击目标包括武器储存点、指挥中心、火箭发射装置以及其他用于开展军事行动的设施。以军表示，这些设施被真主党用于策划和实施针对以军部队的袭击。以色列国防军6号发表声明证实，以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袭击了一辆黎巴嫩政府军军车。声明说，以军6号在黎南部发现一可疑车辆向以军驶来，该车穿行区域系活跃战区。以军此前收到情报称，黎真主党会从该区域向以军开火。鉴于上述情报，且该车对以军士兵构成威胁，以军对该车实施了打击。声明说，初步调查显示，车内有2名黎巴嫩政府军军官和1名士兵，相关调查正在进行中。声明还说，以军的行动目标是黎真主党，而非黎政府军。黎巴嫩总统奥恩6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军袭击黎政府军巡逻队。奥恩表示，这一袭击行为严重侵犯黎巴嫩主权，公然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准则，是以方持续升级局势行为的一部分。黎巴嫩将坚定捍卫自身利益，绝不让步。
0: 俄罗斯总统顾问6号表示，美国正试图退出乌克兰问题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6号表示，俄罗斯从未对美国永久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抱有幻想。他说，美国追求自身国家利益，俄方尊重这一点，但俄罗斯也有自己的利益。俄罗斯总统顾问科比亚科夫同一天表示，美国正试图退出乌克兰问题谈判，因为美方意识到特别军事行动的结局将对俄罗斯有利。这一表态是对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日前称俄乌和平前景不乐观的言论做出的回应。近日，法国总统府在一份声明中称，法国总统马克龙、英国首相斯塔默以及德国总理默茨当地时间7号将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讨论继续支持乌克兰、加大对俄罗斯施压等议题。
7: 其他国际消息，以色列7号证实在加沙地带打死一名曾参与2023年10月突袭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指挥官，以军称将继续在加沙地带开展行动。
0: 受中东局势影响，航空燃油价格持续高涨，日本全日空航空公司和日本航空公司已基本决定大幅上调7到8月出票的国际航线燃油附加费，可能升至约合人民币2740到2950元区间。
7: 美国俄亥俄州6号发生的枪击事件已造成至少12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枪击事件发生在一节日活动现场附近，警方仍在搜捕嫌疑人。
0: 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6号进行，赛会8号种子安德烈耶娃战胜本届法网最大的黑马资格赛选手赫瓦林斯卡，首次获得大满贯女单冠军。
7: 以色列一项新研究显示，在卵巢癌患者体内长期存在对肿瘤细胞具有免疫记忆的 B 细胞，当再次遭遇肿瘤细胞时，他们能迅速部署定向防御武器。这一发现为开发癌症免疫疗法及预防癌症复发提供了新思路。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傅博凡、季衍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19点整，
0: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4: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2026年高考今天开考，我市共有11个考点，11000多名学子参加考试。全球首个预制算力中心底座正式启用，我省印发工作方案，加快具身智能机器人数据集建设。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今天2026年高考正式拉开序幕，考生们怀揣梦想与期许奔赴考场。记者尹媛媛、黄慧、姚群、孟建明报道。上午7:30，记者来到市区考点之一的省镇江一中，虽然距离考试开始还有一段时间，但考点门口已经聚焦了不少考生和家长。等候入场的考生们，有的三三两两聚在一起聊天，有的则抓紧最后的时间翻阅复习材料。考生陈同学：
1: 不管考怎么样，都是对自己怎么说呢？给自己一个结果吧。无论结果好与坏，反正自己都努力过了，没有遗憾。
0: 现场各所学校的送考老师们一直在忙碌着，为学生集中分发身份证、准考证等重要证件。省镇江一中老师高如：
2: 昨天晚上其实也是有一点激动的，然后好好的整理了一下他们的这个准考证和身份证，大概翻了3遍的。早晨大概5:30就起来了，又整理了一遍他们的准考证。
0: 省镇江中学老师王艳涛：
3: 祝愿2026届的高考考生放平心态，正常发挥，提笔从容自信，合笔如愿以偿，高考加油。
0: 考场外，大家将祝福化作拥抱、击掌和鼓励的话语，目送考生们走进考场。考生家长陈贤：
4: 我们准备等孩子进了考场，然后发了试卷之后再走。

0: 试，语数外科目都由教育部统一命题，语文使用全国卷新课标一卷。上午11:30，随着语文科目考试结束，备受关注的全国高考作文题也相继揭晓。江苏考生的作文题目是词语是表达思想情感的载体，也是展现社会生活变化的窗口。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青年是常为新的，在你的成长过程中，你对哪一个词语的理解发生了变化？这变化有你成长的印记，对你有特殊的意义。要求考生围绕这篇材料引发的联想和思考写一篇文章。高考第一天，参与爱心送考公益行动的爱心司机们准时发车。上午，记者跟随爱心司机陈国庆一起送一位考生奔赴考场，为梦想护航。来听记者胡静的报道。
1: 早上7:30，陈国庆准时到达润州区新城花园小区。为了给考生营造舒适的乘车环境，他提前仔细擦拭车身，清理车内卫生。车内矿泉水、文具等物品摆放整齐，各类常规药品也一应俱全。
2: 今年已经是我第五年参加这个爱心送考了，这个几天已经提前跟那个考生沟通好了，尽量就是这个几天保证好考生的路上的安全，尽量做到万无一失吧。祝考生们旗开得胜吧，考一个自己理想的大学。
1: 8:00，考生众同学在家人的陪同下和陈国庆顺利会合，前往市实验高中考点。一路上交通顺畅，8:30，众同学准时安全抵达考点。考生家长仲先生告诉记者，此前他在班级群里看到爱心送考通知，便第一时间联系了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
3: 因为高考期间确实这个交通是不太方便的，而且就是我们自己开车的话怕有就是突发状况，跟着爱心车队走的话肯定就是有保障，而且很方便很便捷。
0: 继续关注新闻。最近省工信厅印发加快具身智能机器人数据集建设工作方案，围绕拓宽采集场景、夯实数据源头供给、强化创新支撑、提升数据赋能质效、健全标准体系、规范数据流通交易、深化协同联动、构建良性发展生态四个方面，提出11条具体举措，加速抢抓人工智能终端发展战略机遇。高质量数据集是人工智能大模型训练、推理和验证的关键基础，是按照特定标准经过采集、清洗、归类和标注等智能化处理，具有相应更新和维护机制的数据集合。昨天，全球首个预制算力中心底座在山东青岛正式启用。算力中心底座是算力中心的能源枢纽和电力堡垒，为算力中心提供持续稳定的电力。此次设备启用为当前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更高效、更低碳的新方案。全球首个预制算力中心底座长约53米，宽约41米，整体面积大概2200平方米。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46686亿元，同比增长10.9%。来关注到天气，全市今天夜里多云转阴有阵雨，明天阴转多云，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逐渐减弱至3到4级。明晨最低温度20到21度，明天最高温度24到25度，后天多云到晴18到28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阴转多云20到25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李慧君，我是马婵。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4: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5: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4: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5: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啊、不是

0: 是梦。
1: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2: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0: 一部部热播剧，一个个感人的故事。
1: 你确实是个清官，是为自己清廉。
2: 你不该牺牲你的儿子，保全你自己。
0: 讲述生动的画面，演绎人生的真谛。
3: 60年来，是你们辅佐朕，保国平安。你们俯首农桑，致使大清的百业兴旺。没有你们，便没有今日的大清。
0: 鼓动您的耳朵，拨动您的情思。
4: 你知道这个家周围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们吗？
5: 你不要把屎盆子都扣在我的头上！
6: 再嘴硬，我一枪毙！
0: 欢迎收听广播听吧。

0: 你用心思辨。
1: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阳光下的法庭》以全面推进司法改革为背景，主线通过几起社会关注、百姓热议的案件，生动展示和剖析了人民法院在推进司法改革、建设智慧法院、维护公平正义等方面做出的积极探索和不懈努力，塑造了一批具有法治理想和法治情怀的司法工作者群像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十九集。宁佳怡和陆明来到了海边。
2: 陆明，你为什么会喜欢拳击这么激烈的运动？
3: 我觉得只有在激烈的对抗之后，身体才会真正的放松吧。就算是被击倒，在倒下去的那一刻，我会感觉自己的身体脱离了地球的吸引，那一刻很短暂，也很漫长，很美妙。你没有这样的体验，我这么说你可能很难理解吧。
2: 我才不要体验呢，我觉得你打拳的时候就是在发泄。
3: 发泄也许吧。
2: 陆明，如果我们俩还是好朋友，你会骗我吗？
3: 骗你？我为什么要骗你？
2: 那你会把你心里的秘密告诉我？我知道你心里藏着一个秘密，一个很大的秘密。这个秘密像一块巨石一样压得你喘不过气来，所以你需要发泄，在发泄当中去放松自己，对吗？
3: 佳怡，对不起，我现在不想说这些了。
1: 心事重重的陆明独自往前走着，宁佳怡追了上去。
2: 你的本名不叫陆明，你的父亲也不是刘千言。陆明，你能不能告诉我你的过去？你的过去究竟发生了什么？或者是 我做了什么？还有我做错了什么？你一定要跟我分手，你能不能让我明白？
3: 对不起，我的本名叫张天明，刘建业也的确不是我的父亲。在我十岁那年，我的亲生父亲张大年犯了罪，强奸杀人罪，他被判了20年。我母亲因此一病不起，半年之后就去世了，是叶叔和文姨收留了我，供我上大学。对我来说，他们就像父母一样。对，那就是我心底的秘密，我没有跟任何人说，我不想被别人嘲笑，也不想成为别人的谈资。这也是我为什么改名字的原因。
2: 我就更加想知道原因。可是陆明，这不应该成为你跟我分手的理由。我不会瞧不起你的。
3: 佳怡，你是个善良阳光的女孩，你不会瞧不起我。从我10岁开始，我就不知道什么是快乐，直到我遇见你。 多大心底里面感到庆幸，甚至我害怕会失去你。
1: 丁佳怡泪流满面。
2: 罗梅林，你不信任我，我们在一起都那么多年了，你是了解我的，我不会在意你父亲做了什么，你也不应该因为你的父亲就跟我分手。
4: 极其恶劣，社会危害极大，本公诉人请求法庭对其从重量刑。
3: 我永远也忘不了他当年在法庭上作为公诉人义正辞严的样子。

0: 也因为愧疚，我妈妈将我们住的房子折价赔给了徐敏一家。我和妈妈搬进奶奶留下的20平米的小房，我永远无法忘记这一切。佳怡，我们只能分手。即便今天我有勇气能面对你，说出这一切，也不代表我有勇气可以面对你的父亲。他也不会接受一个他亲手送到监狱里的强奸杀人犯的儿子做他的女婿。
1: 陆明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0: 第二天，袁自强来找白雪梅。
1: 怎么着？那您汇报点工作。
2: 坐吧。
1: 哎。啊，还是栾坤这案子的事儿。嗯。这拘留期呢，马上就到了，我们也没发现什么其他的隐匿资产，那到时候就只能放人了。
2: 绝不能超期羁押，如果没有发现新的违法行为，那就依法放人。最近债权人这边情况怎么样？
1: 一个字儿，催。怪我们执行不力。栾坤部分查封的资产已经在网上公开拍卖，我跟欧阳院长商量一下，争取吧，尽快给债权人发放执行款。
2: 需要注意的是，我们在执行的过程当中一定要程序合规，依法执行。
1: 嗯，您放心，我们会注意的。那我先走了。
0: 思维抱着文件走进办公室。
3: 白院长打算环保案庭审直播。
4: 啊？
5: 啊？又庭审直播？听谁说的？
3: 张厅长啊，不过最终还没确定呢。
4: 千万别，我最怕直播庭审了，一想到有那么多双眼睛看着我，我就紧张的不行。
5: 你别自作多情了啊，人家观众看的都是主审法官，没人看你这低头打字的书记员。
3: 怎么不会啊，我们两个可是整个法庭的颜值担当，好不好？
5: 没错，对对对对 对。
3: 就是。
5: 哎呀，说实话，我挺不愿意庭审直播的。你说平时开庭嘛，时间长一点没事，这一庭审直播，这不到两个小时，哎呦，全身都散了架一样。
3: 还是紧张呗。
5: 对。
6: 要是把他找搞定之后，那么下面的车就对应的能顺顺。你
5: 咱们下次去现场的时候，必须得把那些。
0: 袁自强来到监控室。
5: 照片什么的必须得给你
1: 记住。慢儿，我跟你说点事儿。
5: 什么事儿？
1: 通知看守所释放栾坤。
5: 什么？
1: 嗯，
5: 放了。
1: 嗯。这拘留期到了，咱也没找到新的隐匿资产。依法释放。
5: 行，我这就办。我会继续追查的。
0: 听到这话，一旁的史泽峰有些紧张。
7: 查到。
8: 我给你们情报，
7: 一言为定。
0: 韩志成在办公室写着书法，宁志远来了。
9: 韩总，好雅兴啊。
8: 哎，也就是写个字儿的时候能静静心的。哎，坐坐坐坐坐坐。哎，
9: 法院通知到了，三天之后开庭。
8: 开吧开吧，赶紧开。这只鞋老不掉下来，我也睡不踏实。
9: 合议庭的同志还说，可能审理要全程向社会直播。
8: 什么直播？
9: 就是通过互联网把庭审的整个过程同步的向社会播出去。至于电视台参不参与直播，我现在还搞不清楚。
8: 我不同意，还嫌我丢人丢的不够啊。
9: 最高法有相关的规定，法院有权利选择一些公众关注度高、
8: 社会影响力大、有一定普法宣传教育的公开审理案件进行向社会庭审直播。
7: 少跟我扯规定，我是当事人，他要为我的企业跟我的经营负责，他要征求我的意见。
9: 你的意见当然是可以理解，但是合议庭能否接受你的这种意见，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8: 在商海沉浮这么多年，不敢说有头有脸吧，在这个小圈子里多少我还有点名气，就这么个破案子弄得我满城风雨，我再来个直播，我真成了明星企业了。我
9: 觉得这事情也未必都是坏事，如果法庭判我们赢了，那不正好是进行一次正面的宣传吗？正好正证明了。
8: 不能这么想，宁主任，我不同意你的看法。

0: 白雪梅的工作我是可以去做一做的，但是以我对她的了解，希望不到。死马当活马医，费心了，费心了。
1: 欧阳春和白雪梅商量着开庭的事儿。
2: 这个网络直播呀，要是想来想去的案子，我没有意见，那没多少人关注。可这个案子，关注人可太多了，大家说什么的都有，议论纷纷。万一要被人抓着小辫子，通过网络夸大事实，演变成庭外的网络暴力，说不定还会干扰和绑架司法审判。要真是出现那种情况，那后悔可就晚了。
3: 虽然现在很多人的法律素养还没有达到理性的程度，但是我们不能因噎废食啊。正因为是这样，庭审直播才更有必要性。通过庭审直播，让更多的人了解案件庭审的全过程，就会放大司法裁判的社会效应。一方面普及法律知识，另一方面我们主动接受大众的监督。
2: 可是万一要出什么事，影响的可是高院和你的声誉啊。
3: 我认为庭审直播即便是出一些纰漏，即便是不够完美，那也没什么。这一切恰恰说明这都是真实可信的。群众喜欢公平公正的，喜欢真实可信的，那我们就去做，这有什么可怕的呢？
1: 韩志成开车来到省政府。
4: 韩总，省长在等您。
1: 陆明来到王玉芝的办公室里。
5: 哎，请进。
6: 主任。
5: 哎。
6: 您身体好些了吗？
5: 偶尔还是有点头晕，不要紧。坐。
6: 好。
5: 陆明啊，这次庭审可是直播，你可一定要重视啊。
6: 我知道，我会尽可能的考虑细致一些。
5: 到时候，武术上眼睛都会盯着你，如果有了问题，就会贻笑大方了。
6: 我明白。
5: 要特别注意在法庭上的言行举止，在辩论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对待对方代理律师宁志远的态度，一定要有风度。无论法庭辩论多么激烈，这一点一定不能忘记了。
6: 我知道，你放心吧。
5: 哦，对了，听说你又重新做了检验报告，结果出来了没有？
6: 还没有，我已经催司法鉴定中心了，他们说送检样品成分复杂，还需要时间。
5: 不会耽误庭审吧？如果真耽误了，合议庭是不会采信的。
6: 我也是担心的。
5: 如果检验结果和以前一样，或者检验报告没有被合议庭采信，那这个案子就不容乐观了。
6: 不管怎么样，我会努力的，争取实现我们的目标。
1: 白雪梅找江瑞了解情况。
3: 江瑞，我希望通过信息化的升级，能把咱们东方省高院打造成公开透明的阳光法院。那你们信息中心呢，一定要加油，有什么困难可以随时提出来。
6: 好的，院长。那我先走了。
3: 好，你去忙，请进。
7: 白院长，韩元所的宁志远主任想见您，已经在会见室了，说是看您的时间。
3: 好吧。
1: 宁志远在会见室等到了白雪梅。
3: 宁主任。
8: 白院长。
3: 久等了。
8: 真是不好意思，总来打扰你。
3: 今天来是为庭审直播的事儿吧？
8: 是的，我的当事人听说要进行庭审直播，表示坚决不同意。我查了一下，根据最高法的相关规定， 凡当事人坚决不同意庭审直播，并且有正当理由的民事和行政案件，不得进行庭审直播。那么，能不能请白院长认真的考虑一下？
3: 宁主任，当事人不能接受，这个我理解。但是这个案子啊，影响巨大，涉及面又广，而且还有那么多的群众在关注，所以做庭审直播，一方面呢是体现公开的原则，让司法过程主动的接受大众的监督。那么另一方面来说呢，其实也是在做一个普法宣传，让更多的关注者能够直接了解庭审的全过程，放大司法裁判的社会效应，这些也都是符合最高法的相关规定的。所以我看还是得麻烦你去做做你当事人的工作。
8: 我的当事人认为庭审直播会暴露他们的经营信息，这涉及到企业的隐私，同时会对他们企业的社会声誉造成损害。
3: 宁主任，从目前的各项证据来看呢，并没有牵涉到当事人的任何商业机密的内容，所以你方提出的不同意庭审直播的理由，依据民事诉讼法的各项规定，不能成立。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阳光下的法庭》录音剪辑的第十九集，导演李巨涛、陈丽君，主演严炳彦、何冰、王志飞等，编辑解说周平，制作方方，感谢您的收听。

0: 你用心思辨。
1: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阳光下的法庭》以全面推进司法改革为背景，主线通过几起社会关注、百姓热议的案件，生动展示和剖析了人民法院在推进司法改革、建设智慧法院、维护公平正义等方面做出的积极探索和不懈努力，塑造了一批具有法治理想和法治情怀的司法工作者群像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20集。晚上，宁佳怡在家打着电话。
2: 好，那你就明天下午来电视台接我。行，那再见啊，博元。
3: 是杨博元的电话。
2: 哦，
4: 爸，你这耳朵好长啊。
3: 你爸这耳朵顺风耳。哎，他不是在北京读书呢吗？
4: 是，他这不是要写一篇关于环境治理的毕业论文吗？就回滨海市做实地调查。他找我是想让我帮忙给他提供一些案例，这不正好明天下午有个采访，我就叫上他跟我一块去。
3: 你别说，博元这孩子我是真喜欢，沉稳好学，是个学者型的人才。要不是比你小2岁啊，我倒觉得你们两个真合适。
4: 爸，你别乱点鸳鸯谱，我跟杨博元这种类型的我俩就不来电。
3: 什么来电不来电的，人呐，在一起相处久了自然就有电了。
4: 爸，我想问你个事儿。
3: 说。
4: 你记不记得你以前办过的一个案子？
3: 这些年我办过的案子多了，你说的是哪个呀？
4: 17年前那个奸杀案。
3: 哦，你说这个案子。记得，不但记得，还印象深刻。这个案子当时轰动了整个滨海市，影响非常大。我是这个案子的公诉人。你问这干什么？
4: 哦，没什么，我就是偶然听人家提起来的。我想了解一下。爸，你能不能跟我说一下当年的细节？
3: 那个案子的被害人是一个叫徐敏的女孩子，她在市里读大学，家住在郊区，她是打车回家。
1: 宁致远回忆着当时的情景，
3: 后来还打成了重伤，一个好端端的孩子，这一生就这样被毁了，这个家庭整个也就被毁掉了。那个凶手叫张大年，后来被判处了20年的徒刑。怎么了？
4: 没事。
3: 我说你这丫头最近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
4: 没有啊，没有。
3: 你告诉爸爸，是不是跟陆明还在来往啊？
4: 你不觉得陆明是一个优秀的律师吗？
3: 优秀？你认为这个优秀应该如何界定呢？我认为一个人是否优秀不应该仅仅从他的工作能力来衡量，还应该包括他做人的修炼。

0: 丫头，我这算是自找没趣吗？
1: 孟铎和史泽峰来到拘留所见栾坤。
2: 孟坤，我宣布对你解除拘留。
3: 孟法官，你不该让我走啊。
4: 我还要引你自审，你没查出来呢。再说一遍。开玩笑开玩笑，别当真啊。我告诉你老关，你如果有隐匿资产，我一定查得出来。到时候你可别哭。
1: 法院再次召开。
5: 白院长，白院长。
6: 宁律师，作为宁佳怡的父亲，我有几句话请讲。宁佳怡告诉我你们是朋友，这一点我并不反对。其实从佳怡从小到大，我都经常在鼓励她广交朋友，与人为善，
5: 尤其是现在她做了记者，又结交了更多的朋友。
6: 但是无论职位的高低，她都能够对人家以诚相待，这一点我很欣慰。可是我们佳怡从小到大也有一些很致命的弱点，比如说她就不大会懂得怎么去拒绝别人。
7: 宁律师，你跟我说这些我听不太明白。
6: 我的意思就是说，既然你们是朋友，那么就请陆律师在方便的时候多提醒他一下。其实有很多人只适合做普通的朋友。谢谢。
7: 先等一下。宁律师，我跟佳怡是校友，从大学认识她到现在，我认为您的女儿非常优秀，她活得很阳光，很独立，他独立思考的能力决定了他可以独立思考的能力决定了他可以成独立思考的能力决定了他可以成独立思考的能力决定了他可以成独立思考的能力决定了他可以成独立思考的能力决定了他可以成独立思考的能力决定了他可以成独立思考的能力决定了他可以成独立思考的能力决定了他可以成独立思考的能力决定了他可以成独立思考的能力决定了他可以成独立思考的能力决定了他可以成独立思考的能力决定了他可以成独立思考的能力决定了他可以成独立思考的能力决定了他可以成独立思考的能力决定了他可以成独立思考的能力决定了他可以成独立思考的能力决定了他可以成独立思考的能力决定了他可以成独立思考的能力决定了他可以成独立思考的能力决定了他可以成独立思考的能力决定了他可以成独立思考的能力决定了他可以成独立思考的能力决定了他可以成独立思考的能力决定了他可以成独立思考的能力决定了他可以成独立思考的能力决定了他可以成独立思考的能力决定了他可以成独立思考的能力决定了他可以成独立思考的能力决定了他可以成独立思考的能力决定了他可以成立。他跟什么样的人交朋友，交往到什么程度，您大可不必费心。

0: 一天，杨博元开车带着宁佳怡行驶在路上。
1: 哎，佳怡，你看滨海市的郊区。
2: 我刚工作那年来过这里，这条河的水啊，全都是红色的。
1: 是吗？
2: 嗯，原因呢，是因为河的上游有两家化工厂，他们把这个污水直接就排到了河里，后来这条河就变成了臭气熏天的污水河。你小心啊！
1: 哎，现在还不错。
2: 是，那是因为两年前这里开始治理污染，有一家化工厂呢关停了，另外一家呢上了先进的污水处理系统。你看，才短短两年时间，河水就变了样。不过经过检测，河床的泥土当中污染物还是超标的。我问过专家了，说需要完全恢复恐怕要几十年。
1: 还好我们还能看到希望。
2: 嗯，
1: 佳怡，你给我提供的这个样板
3: 真的很有说服力。
1: 谢谢你啊。
2: 跟我你还客气什么。你看这里的风景还是很美的吧。
1: 嗯，这里可真漂亮。
2: 走吧，我再带你去见一位我的线人。
1: 线人？
2: 就是给我提供信息的人。
1: 哦，
2: 走
1: 走。
0: 韩志成回到了公司，

不还保安。创业这么些年，我没怕过事儿啊，怎么这回这么力不从心呢？

0: 咱们不都是一直按照合同办事的吗？
1: 是啊，韩总，宁志远说了，这个案子从目前的情况看没有太大的问题，咱们赢面那么大，庭审直播也未必是坏事。
2: 哦，能帮你说句话就不错了，说不说都是两回事，管不管用那更是听天由命。
3: 宁佳怡带杨博元来到山前村。
4: 王主任。
5: 哟，宁记者。
4: 王主任，
5: 哎呀，你好，你好，
4: 好久不见
5: 啊。好久不见了。
4: 王主任，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个是我的同学，叫杨博元。哦，这个就是山前村的王主任。
6: 王主任，你好，
5: 你好，你好。来，里边坐，里边坐。
4: 好，
5: 来喝点水。
6: 哎呦，
4: 哎，王主任，别客气。
5: 这好久也没来了。
4: 嗯。
5: 宁记者，
4: 哎，
5: 我跟你说个很奇怪的事儿。
4: 很奇怪的事儿？能有多奇怪？
5: 我们凤凰山里啊，有一块荒地，在我的印象当中啊，好多人没人用了，也没人管它。前些年呢，我们村里老姚就看那块荒地荒着，怪可惜的，就在那儿盖了个养猪场。他们一家呢，也就搬到山里去住了。结果呢，这奇怪的事儿就来了。先是他养的那些小猪啊，经常出些怪胎，有的多条腿，有的缺个耳朵，还有的身上长些很奇怪的瘤子。一到夜里啊，这猪就嗷嗷乱叫，太瘆人了。这不去年
4: 我要生病了，
5: 身上是又疼又痒，还流脓水，死了。再后来啊，他老婆他孩子都得了怪病了，就把那养猪场给关了。村里人就说呀，八成那地儿闹鬼，搞得村里人呢都不敢进山了。
4: 王主任，这说山里有鬼你信吗？
5: 嗨，我才不信呢。
7: 不瞒你说，志成化工的韩志成来找过我，他对庭审直播好像是有很大的意见。他认为庭审直播损害了企业的声誉，侵犯了企业的隐私。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所以我现在不是以省长的身份对法院的工作指手画脚，我是想以一个普通老百姓的身份给咱们法院提点意见，你可以吗？
8: 省长客气了，不管是什么身份，我们法院都欢迎您来提意见。
7: 雪梅同志，志成化工是一家民营企业，创办20多年，一路走来很不容易。在咱们东方省，正是因为有了像他们这样的民营企业，才撑起了我们经济的半壁江山，解决了我们东方省就业率的2/3，达到了68%。咱们就拿志成化工来说，解决了3000多人的吃饭问题啊。
8: 李省长，
7: 嗯，
8: 其实我们这么做也是在为企业着想。现在环境修复案闹得沸沸扬扬，把志成化工推到了风口浪尖，推到了风口浪尖上，推到了风口浪尖上，推到了风口浪尖上，推到了风口浪尖上，推。 推到了风口浪尖上，推到了风口浪尖上，推到了风口浪尖上，推到了风口浪尖上，推到了风口浪尖上，推到了风口浪尖上，推到了风口浪尖上，推到了风口浪尖上，推到了风口浪尖上，推到了风口浪尖上，推到了风口浪尖上，推到了风口浪尖上，推到了风口浪尖上，推到了风口浪尖上，推到了风口浪尖上，推到了风口浪尖上，推到了风口浪尖上，推到了风口浪尖上，推到了风口浪尖上，推到了风口浪尖上，推到了风口浪尖上，推到了风口浪尖上，推到了风口浪尖上，推到了风口浪尖上，推到了风口浪尖上，推到了风口浪尖上。
6: 如果通过庭审直播有问题的，那对于他们来说，这就是一个树立形象、恢复名誉的好机会。
7: 我知道你也是好意，不过企业提出来了，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尊重一下企业的意见呢？这些年私营企业发展得很快，做得很好，但他们同样也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市场压力大，底子薄。怎么说呢？如果
3: 法官们还在为第二天的开庭做着准备，回到办公室的白雪梅来回踱步，仔细思考着李文祥的话。
7: 我恳请法院在秉公执法的同时，给民营企业留点面子，尽量减轻一些社会影响，关门审案，可以吧？
3: 穆国柱和思薇一起走出大门。
9: 哎，又这么晚，真盼望这案子早点审结。
10: 结了一个又来一个，这案子是不会断的。走了，
9: 再见，穆法官。
3: 穆国柱独自走在回家的路上，这时从身后疾驰而来一辆摩托车，车上一个蒙面人举起铁棍向他敲打，穆国柱晕倒在地上。

0: 没多久，白雪梅接到了电话。
1: 慧萍，怎么了？
2: 什么？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阳光下的法庭》录音剪辑的第二十集，导演李巨涛、陈丽君，主演严炳彦、何冰、王志飞等，编辑解说周平，制作方方，感谢您的收听。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特别的成长经历，这特别的成长经历，这特别的成长经历，这特别的成长经历，这特别的成长经历，这特别的成长经历，这特别的成长经历，这特别的成长经历，这特别的成长经历，这特别的成长经历，这特别的成长经历，这特别的成长经历，这特别的成长经历，这特别的成长经历，这特别的成长经历，这特别的成长经历，这特别的成长经历，这特别的成长经历，这特别的成长经历，这特别的成长经历，这特别的成长经历，这特别的成长经历，这特别的成长经历，这特别的成长经历，这特别的成长经历，这特别的成长经历，这特别的成长经历，这特别的成长经历，这特别的成长经历，这特别的成长经历，这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职业提升抢险实战能力，国家防总针对广西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医保局公布4起药店骗保典型案例，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市段头条，正值汛期，防汛工作至关重要。昨天上午，我市在扬中举行民兵防汛综合演练。记者森江、戴雨银、罗长奇报道。本次演练根据扬中四面环江的地理位置，设置了巡堤查险、管涌处置、水上救援等多个环节。演练中，队员们动作娴熟，快速构筑反绿围景，高效处置管涌险情。同时，充分利用科技赋能，使用三维地质雷达车展开巡堤查险，精准检测堤坝内部隐患，借助无人机开展水上救援，精准抛投救生圈。民生防汛抢险突击队队员唐家辉：
1: 我们会坚持以任务需求为牵引，通过实战化训练，不断提升应急抢险和执行任务能力，确保关键的时候拉得出、冲得上、顶得住。
0: 扬中市人民武装部文职参谋马一鸣：
2: 我们锚定通过常态化实战演练，补齐抢险救援短板，完善应急处置预案，目标就是打锻造一支拉得出、用得上、打得赢。

0: 保障局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定点零售药店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专项非检，为强化警示教育，现将专项非检中发现的四起典型案例予以公布。医保部门郑重提醒广大定点零售药店，通过倒卖回流药、空杀、串换、骗取或套取医保基金，均是违反医疗保障相关法律法规的违法行为。大数据时代，任何违法违规行为都无处遁形，各定点药店应以案为鉴，严格依法合规经营，坚决杜绝任何形式的医保基金滥用行为。同时也提醒广大参保人自觉规范就医购药行为，合规使用医保基金，如发现社会保障卡遗失或被盗刷，请立即向公安部门报案，如发现回流药相关线索，请主动提交医保等相关部门，切实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共同守护医保基金安全。今年浙江杭州发布了杭州市技能类紧缺职业工种目录2026版，将无人机驾驶员等新兴职业纳入其中。为此，当地学校不仅着力培养无人机专业学生在植保、测绘、交通巡检、教育培训等领域的实践技能，还积极与多家企业签订合作协议。在杭州技师学院的操场上，一架搭载着文件的无人机正飞向学校行政楼。从航路规划到自主起降，这些操作都由正在上实训课的学生们独立完成的。目前，学校首批无人机应用专业的毕业生还未毕业就已经全部被企业提前录用，第二批学生也都落实了实习单位。来关注到天气，全市今天夜里多云转阴有阵雨，明天阴转多云，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逐渐减弱至3到4级。明晨最低温度20到21度，明天最高温度24到25度，后天多云到晴18到28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阴转多云20到25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李慧君，我是马婵。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1: 小弟，今年高寿啊？
2: 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1: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2: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3: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4: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5: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6: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5: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6: 回忆往昔，
5: 重温经典，
6: 岁月流声，
5: 感受光阴之美。
7: 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你好，我是周浩。现在开始，我们有一个小时的时间，你可以放慢脚步，和我们一起静静的倾听，让光阴在歌声当中慢慢的沉淀。今天的音乐之旅呢，我们要一起追忆一位已经故去的音乐人，关于他的所有记忆都要回到1995年。那一年对于很多人来说，注定是悲伤的。邓丽君走了，戴安娜王妃也走了，张爱玲度过了她最后一个秋天，而她也因为一场交通事故离开了这个世界。

所有人的离去都被媒体渲染得轰轰烈烈，只有他似乎是被排除在媒体之外的。你还记得他吗？一个个性温和的吉他好手，一个才华横溢的制作人，杨明煌。

让每一颗心被爱收留，这是身为音乐制作人的杨明煌为自己所写的歌。杨明煌这个名字或许让你听起来感觉有些陌生，但是如果你能留意一些唱片的文案的话，你会在很多唱片的制作人这一栏找到这个名字。作为一位资深音乐制作人，杨明煌参与了大量唱片的制作，比如我们非常熟悉的辛晓琪、苏慧伦、王菲、张清芳、蔡琴等等等等，很多知名歌手他们的代表作都是由他担任制作人。然而正当他的制作生涯蒸蒸日上的时候，这位音乐才子却在1995年的一桩交通意外当中永远地离开了他的亲人、朋友以及为之奋斗的音乐事业。或许你对他并不熟悉，但是希望你能够记住这个名字。我们继续来听这首由周慧敏和林隆璇合作带来的《留言》，制作人正是杨明煌。

今天我们会听到很多歌手的歌，但是这些歌曲背后都会有一个共同的名字，杨明煌。刚刚这首歌是第一代玉女

掌门人周慧敏的代表作品《留言》，选自他1992年的同名专辑，而制作人也是杨明煌。这张专辑的发行确定了周慧敏玉女掌门的地位。专辑发行之后啊，仅仅在中国台湾地区就狂销了36万张，并且获得了1992年香港十大劲歌金曲颁奖里最受欢迎男女合唱歌曲的铜奖，真正做到了叫好又叫座。一首歌曲成功之后，我们通常看到的是歌手的风光，而作为身处幕后的制作人包括词曲作者，通常是会被大众忽略的。而实际上对于一个歌手来说，一个好的制作人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比其他因素更加重要。在我翻看杨明煌制作的一系列专辑资料的时候，从上世纪70-80年代的中国台湾新民歌时期的一些老将，到如今歌坛的中坚力量，我发现了很多熟悉的名字，包括蔡琴、黄莺莺、张清芳、王菲、辛晓琪、苏慧伦、范晓萱等等等等。接下来我们要听的就是杨明煌为王菲所创作的这首《天空》。

0: 1994年王菲的专辑《天空》发行，制作人正是杨明煌，这也是他生前制作的最后一张专辑，也被认为是王菲歌唱生涯的一个里程碑。回头再听到当年由杨明煌亲自作曲的这曲《天空》，还是很感叹，直到今天这首歌在音乐质地上都没有丝毫的落伍的感觉。王菲清幽高远的嗓音当中真的是不见一丝烟火，我想这也许是天堂里的杨明煌遗留在人间的一曲浮世清音吧。
1: 灰的脸，
0: 绝大部分人是在《天空》之后才真正开始关注起王菲的。《天空》这张专辑无论是从整体音乐部分的制作，甚至包括唱片封套的制作，都可以算是上乘的。作为制作人，杨明煌很到位地将王菲的另类和市场的流行结合起来，也让很多人慢慢地接受并喜欢上了这样一个与众不同的女歌手。我们继续来听到这张专辑当中由杨明煌作曲的另外一首歌曲《棋子》。

这是由杨明皇作曲的棋子。我时常在想，如果杨明皇还在的话，王菲又会给我们带来多少的好歌呢？可是所有的猜想都随着那场意外戛然而止。1960年出生的杨明皇毕业于中国台湾中原大学数学系，虽然说一直跟阿拉伯数字打交道，但是他却在课外休闲的时候迷恋上了五线谱上的音符。1984年，他加入了歌林唱片公司，制作了生平第一张儿歌专辑，之后呢，便正式开始了真正的音乐唱片的制作。杨明皇不但自己弹着一手好吉他，音乐素养出色，他的好人品在演艺圈里面也是被人广为称道的。很多人虽然和他只有一面之缘，但都称赞他是一位和蔼的老师。其实杨明皇不仅仅打造了很多港台地区的歌手，当年他也成就了如今内地歌坛一位大姐级人物的华丽转型，他就是那英。我们来听那英1994年在福茂唱片发行的专辑《为你朝思暮想》的同名主打歌《为你朝思暮想》。

这是那英1994年进军中国台湾地区唱片市场的第一张专辑《为你朝思暮想》的主打歌《为你朝思暮想》。姚明皇先后为那英制作过两张专辑《为你朝思暮想》和《白天不懂夜的黑》。对于那英个人来说啊，这两张专辑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在这之前呢，我们能记住的那英是那种极为豪放的声音气质。而当他一个人来到中国台湾歌坛的时候，太多人都带着怀疑的眼光看着那英这一次的转型。毕竟要完全脱离大家多年以来所熟悉的印象，并且被接受，对于歌手来说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而对于制作人更是难上加难。如果对于1994年发行的《为你朝思暮想》这张专辑，媒体还会有一些质疑的话，那么第二年姚明皇为那英打造的专辑《白天不懂夜的黑》就彻底打消了很多人的疑虑，惊艳了大家的耳朵。我们就来听专辑当中这首同名主打歌《白天不懂夜的黑》。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岁月流声，感受光阴之美。今天我们一起回忆一位英年早逝的优秀音乐制作人杨明煌。一个音乐制作人需要具备什么样的素质呢？应该来说，他首先必须很了解他所制作的歌手的条件，这些条件包括歌手的音质、喜好、个性等等各个方面。而一个好的制作人则必须让歌手扬长避短，最大限度地发挥他在音乐里以及个性上的长处。在杨明煌所制作的专辑当中啊，你会发现很多把歌手挖掘得非常透彻的好专辑，比如辛晓琪。李宗盛为辛晓琪打造的领悟让辛晓琪火速窜红，在领悟之后啊，辛晓琪所要走的路就比较困难了，大家的期待也伴随着领悟的出名而变得越发的高涨。但是杨明煌操刀为辛晓琪制作的专辑《味道》也的确没有让所有人失望。

今天我们会听到很多歌手的歌，但是他们背后都有着一个共同的名字，杨明煌。听完这些歌曲之后啊，也许你会说啊，原来这也是他制作的吗？没错，作为身处幕后的制作人，包括词曲作者，通常会被大众所忽略。而事实上，对于一个歌手来说，一个好的音乐制作人非常的重要。作为伯乐，杨明煌曾经挖掘了很多的歌手，锦绣二重唱、张克帆、范晓萱都是他一手造就的。

刚刚出道的范晓萱纯净的就像一块水晶，这是她1994年的专辑 Rain 当中的一首歌《深呼吸》，而这张专辑的制作人也是杨明煌。在我翻看杨明煌所制作的一些专辑资料的时候，我找到了一些非常早期的歌手的名字，包括高明翰、游子扬、蔡琴、殷正阳等等，这些都是曾经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甚至更早一些的时候非常出色的歌手。可见杨明煌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为华语流行音乐做着努力了。我们来听杨明煌在1990年为殷正阳制作的专辑《生命是一首澎湃的歌》当中的同名主打歌《生命是一首澎湃的歌》。

当很多歌手的名字被人们渐渐的遗忘，当歌坛新人变为旧人，我们身边的音乐也在不停的改变。在杨明皇离开一年之后，他的很多好友为了怀念他，特别制作了一张《一生的爱》，以此纪念这位英年早逝的音乐人。专辑中有两首很特别的歌，一首是我们在节目一开始听到的杨明皇亲自演绎的《让每一颗心都被爱收留》，另一首则是由群星合唱的《用尽一生的爱》。这是由当初杨明皇自弹自唱的母带加上多位歌手的演唱制作而成，也曾被音乐界评为1996年度感情最为动人、歌声最为和谐的作品。而共同演绎这首作品的歌手包括伍思凯、江淑娜、张克帆、张宇、苏慧伦、林隆璇、童安格、周慧敏、黄舒骏、庾澄庆、辛晓琪、邰正宵、范晓萱、张清芳等等。节目最后我们就来听到这首《用尽一生的爱》，也结束我们今天的岁月留声节目。我是周浩，感谢你的收听，跟你说一声再见。

0: 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21: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2026年高考今天开考，我市共有11个考点，11000多名学子参加考试。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近60%，我国清洁低碳青煤混烧技术取得重大突破，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今天2026年高考正式拉开序幕，考生们怀揣梦想与期许奔赴考场。记者尹媛媛、黄慧、姚群、孟建明报道。上午七点半，记者来到市区考点之一的省镇江一中，虽然距离考试开始还有一段时间，但考点门口已经聚焦了不少考生和家长。等候入场的考生们，有的三三两两聚在一起聊天，有的则抓紧最后的时间翻阅复习材料。考生陈同学：
1: 不管考怎么样，都是对自己怎么说呢？给自己一个结果吧。无论结果好与坏，反正自己都努力过了，没有遗憾。
0: 现场各所学校的送考老师们一直在忙碌着，为学生集中分发身份证、准考证等重要证件。省镇江一中老师高如：
2: 昨天晚上其实也是有一点激动的，然后好好的整理了一下他们的这个准考证和身份证，大概翻了三遍的。早晨大概五点半就起来了，又整理了一遍他们的准考证。
0: 省镇江中学老师王艳涛：
3: 祝愿2026届的高考考生放平心态，正常发挥，提笔从容自信，合笔如愿以偿，高考加油。
0: 考场外，大家将祝福化作拥抱、击掌和鼓励的话语，目送考生们走进考场。考生家长陈贤：
4: 我们准备等孩子进了考场，然后发了试卷之后再走。我们也觉得他能够顺利地完成这个人生的第一场考试。
0: 记者今天从市教育部门了解到，今年全市高考报名人数共计13700多人，较去年减少1800多人。除去已经通过高职院校提前招生、仅参加体育单招以及残疾单招的考生之外，参加本次考试的人数为11900多人。全市共设高考考点11个，考场413个，其中市区设3个考点，126个考场。今年江苏高考仍然实行3+1+2模式，语数外科目都由教育部统一命题，语文使用全国卷、新课标一卷。上午11点半，随着语文科目考试结束，备受关注的全国高考作文题也相继揭晓。江苏考生的作文题目是词语是表达思想情感的载体，也是展现社会生活变化的窗口。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青年是常为新的，在你的成长过程中，你对哪一个词语的理解发生了变化？这变化有你成长的印记，对你有

0: 第五年参加这个爱心送考了，这个质量已经提前跟那个考生沟通好了，尽量就是这个质量保障好考生的路上的安全，尽量做到万无一失吧。祝考生们旗开得胜吧，考一个自己理想的大学。
1: 八点整，考生郑同学在家人的陪同下和陈国庆顺利会合，前往市实验高中考点。一路上交通顺畅，8:30，郑同学准时安全抵达考点。考生家长郑先生告诉记者，此前他在班级群里看到爱心送考通知，便第一时间联系了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
2: 因为高考期间确实这个交通是不太方便的，而且就是我们自己开车的话怕有就是突发状况，跟着爱心车队走的话肯定就是有保障，而且很方便很便捷。
3: 继续关注新闻。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显示，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达58.87%。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亿亩，收获进度58.87%。安徽麦收进度过90%，河南过90%，江苏过50%，陕西、山东过20%，河北、山西近10%。今天，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5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422亿美元，较四月末上升317亿美元，升幅为0.93%。国家外汇管理局表示，我国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为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提供支撑。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集团了解到，我国自主研发的氢煤混烧技术首次实现了50%绿氢大比例掺烧以及100%纯氢燃烧，标志着我国清洁低碳氢煤混烧技术取得重大突破。来关注到天气，全市今天夜里多云转阴有阵雨，明天阴转多云，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逐渐减弱至3到4级。明晨最低温度20到21度，明天最高温度24到25度，后天多云到晴18到28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阴转多云20到25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李慧君，我是马婵。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4: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5: 流行纪念册。
6: 泛黄的磁带，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7: 收音机前正在赶路发呆或者是享受独处的朋友们，各位好，欢迎锁定流行纪念册，我是喜乐。这些年呢，有各类的综艺选秀还有音乐类的竞技节目为我们带来了很多优秀的歌曲，让不少老歌又回到了我们的视线之中。那爱如潮水就是其中经久不衰的一首。我记得在上初中高中的时候就已经听过这首歌了，最初听到的时候是刘德华的翻唱，那现在呢再来听一听原唱的时候依然很经典。其实爱在每一个时代都是不过时的，尤其是爱的表达的方式。当爱如潮水一样的向你涌来的时候，你是否能够做好心理准备呢？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张信哲，爱如潮水。

真的感觉情歌王子张信哲的声音是难以复制的，那是因为他的声音的爆发力极强，而且呢不是一般的选秀歌手可以模仿的。正是这样的一个演唱技巧，所以让人觉得这首歌非常的适合他。而好的歌手呢，总是能够得到大众的认可和充分的肯定。为爱努力的奋斗的年轻人勇往直前，不怕困难有多大，只要能够找对方法就能够应对我们眼前的难题。在乐坛当中呢，虽然有很多传世经典很难被超越，但是呢也无法阻挡后起之秀通过翻唱的形式来向经典致敬啊。所以呢多数的翻唱只能够达到合格的标准，但即便如此呢意义依然重大。那经典的老歌通过当时的歌手的演唱而普及到年轻一代的群体当中，完成了经典的传宗接代。而且呢部分的老歌新唱呢还能够从形式上赋予经典作品新鲜刺激的体验，让它更加符合我们现代审美的趣味。说到这儿呢，就怎么能少得了这一首来自鹿晗的甜蜜蜜。

邓丽君口中的甜蜜蜜历经多年之后依然会觉得甜蜜迷人。这首歌呢是来自鹿晗的翻唱版本，他用呢喃的方式拉开了这首歌的序幕，清澈干净的声线在悠然的旋律当中穿梭，就好像恋人之间耳畔的情话啊。当然我更喜欢的是，或者说更加让人意外的是，歌曲当中出现了一段月亮代表我的心的提琴独奏。所以比起前辈们 成熟老道的声音，那少年本色的演唱会分外的让人更加觉得纯粹和真实。那前几年呢都经常关注一个节目叫我是歌手，想必大家也都有看过一点片段啊。然后当中就有一个女孩翻开她的微博之后，她的微博内容就写得像隔壁班的同学，就有一种邻家女孩的感觉。但是其实大家早就已经听过她的声音了， 并且深深地记住了那些熟悉的旋律，比如说身骑白马，失落沙洲。没错，她就是那个你原来叫不出名字的徐佳莹。接下来听到她的这一首老歌新唱，来自徐佳莹的《潇洒走一回》。

如果不是那一场比赛，那或许徐佳莹只是某一家医院的小护士，努力工作的话，慢慢的晋升为护士长，或者又像是你我这样千千万万普通的小女孩一样，在合适的年龄找到一个合适的结婚对象，投入到繁琐而又平淡的日常生活当中去。徐佳莹曾经说，她人生的理想是开一家炸鸡排店，所以如果没有那一场比赛，可能她的音乐才华就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慢慢的消失了。那面对叶倩文无法逾越的原唱《潇洒走一回》，徐佳莹翻唱的版本呢是重新改制的，这首歌被改造成了电气化舞曲，演唱的方式的特质呢也是典型的徐佳莹式的内敛和细腻，古典和流行的碰撞让人耳目一新，尤其是其中那一句叫我拿青春赌明天，有多少人尤其是妈妈辈的在年轻的时候把这一句当作自己的人生格言啊。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听到徐佳莹翻唱的这一首经典之作《女人花》。

从失落沙洲开始认识到徐佳莹，当然身边有很多人都非常喜欢她，喜欢她干净的声音，舒服的腔调，但是她总是会被大家遗忘，可能是因为她的性格啊，又或者是没有其他的明星那么惊艳的长相。但是老歌新唱也是需要勇气的，尤其是现在听到的这首《女人花》，大家听到她的名字总是会想到梅艳芳低沉的声音。那这首重新编曲的《女人花》呢，其实从旋律上来说也没有很大的改动，但是呢，就是这种轻描淡写，然后略带了一些沉重的演唱方式，副歌最后向上了一个八度的高潮，和声呢也是加入到了一个比较大的改动之后，再听它的时候，你会觉得又好听，而且又能听到梅艳芳的影子啊，这就是它的神奇之处啊！不用去对比谁唱的好，就是听到的时候觉得音乐带给我们力量，带给我们思考，这就是一个好的作品了。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到那些好听的翻唱，来自张靓颖的这一首《有多少爱可以重来》。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1: 流行纪念册。
2: 泛黄的磁带，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3: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流行纪念册，我是喜乐。时光匆匆啊，那岁月呢一直在静静的向前流淌着。生命当中有一些人来了，有一些人走了，有多少人可以陪伴着自己一直走下去呢？不必去追寻答案，唯有珍惜我们眼前的时刻，珍惜这些有身边的人相伴的日子。接下来我们分享到这一首来自郑少秋莫文蔚的《世间始终你好》。

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齐秦，欢迎大家收听易小潮的流行纪念册，我们一起品味老歌，感动生活。

郑少秋和莫文蔚搭配的效果几乎是还原了罗文和珍妮的合唱。这首83版的《射雕英雄传》的主题曲呢，最终成功在电影《美人鱼》当中获得了新生。在保持经典音色的同时，兼顾了现代化的形式，就能够将上个世纪的优质歌曲移植到当下。老歌新唱是情怀的产物，所以呢，请来郑少秋和莫文蔚这两位兼具硬实力和岁月感的明星去演唱。那由于对歌曲有深刻到位的认知，所以在演唱的时候呢，就能够准确地把握住那一股闯荡江湖的感觉。当然这一首歌曲呢，最终的落脚点是情爱，那男女对唱就将这股情愫表达得强烈而潇洒了。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到好听的歌曲，这一首来自欧豪的《放心去飞》。

小虎队就是青春的标签。那欧豪洋洋以及胡夏三位年轻的偶像，零食的组队就很好地继承了前辈的标签，稚嫩清脆的特质跟当年的小虎队别无二致啊。形式上达到了复刻，演唱上呢也基本的还原了经典。这首歌当中呢，前辈们完美的同步还有和声是无人能及的。那后生们呢，更多的就是在展示自我的魅力。而且我觉得这首歌在现在的这个月份特别的合适。我说这个月就是毕业季嘛，所以青春就是无敌的，然后年轻的声音、年轻的歌曲总是会带给我们很多的力量，好像人生的很多的时刻都要靠青春的那些影子去支撑着我们继续走下去啊。所以音乐对于人类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虽然说 不能吃不能穿，但是却可以让我们瞬间进入到某种气氛当中，某种程度上可以来说，我们听过的歌将会变成我们性格的一部分，陪伴每一个往后的时光。那些你与华语乐坛初次相遇的瞬间还历历在目吗？接下来这首真的是一首老歌了，来自林依轮的《爱情鸟》。

这是一首轻松的都市情歌，也是给林依轮树立了快乐大方的音乐形象。爱情鸟最火的时候，在全国无数的恋爱男女当中口中传唱，甚至后来有人在街上遇到他，直接就喊爱情鸟来了。当然对于我们90后来说，可能这首歌出现的时候，大家还在上幼儿园吧，但是确实每一个人都会唱啊，而且那个年代就是很流行喇叭牛仔裤花衬衫还有三七分的发型，那现在的年轻人可能觉得时代是一个轮回，时尚是一个轮回，你就会觉得说，现在这样穿的话也会觉得蛮潮流的啊。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到这一首也依然会勾起我们很多的青春记忆的歌曲，来自李圣杰的《痴心绝对》。

看到痴心绝对的第一句歌词，用一杯拿铁将你灌醉，然后发行公司当时所有的人看到这个歌词的时候都笑得前俯后仰，说咖啡只会让人睡不着觉，怎么可能灌醉别人呢？但是呢，那个时候的李圣杰和蔡伯南一个17岁一个13岁啊，两个人都是未成年，都只能将所有的思绪转移到咖啡里面。那这一份朦胧呢，在李圣杰的声音里面也是被呈现的淋漓尽致又不失自然的。 也是让他再次的会在歌曲当中想到那个无缘相见的女孩，绝对的痴心被演绎出动人心肠的凄婉和美感。那好听的旋律呢，到这里咱们也要告一段落了。感谢大家今天的陪伴，这里是流行纪念册，我是喜乐。我们下一期节目锁定同一频率，我们同一时间继续用老歌温暖相遇。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程，朝夕相伴。

0: 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告诉美国媒体，他不会把解冻伊朗资产或取消对伊制裁作为任何协议的先决条件。美国媒体当地时间6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消息报道，以色列正试图通过间谍活动获取有关美国政府对中东冲突的内部磋商和决策的情报。为此，五角大楼国防情报局近几周已把以色列构成的反间谍威胁级别从此前的高升至最高级别的严重。一名美国官员告诉美国媒体，虽然盟友间互相监听并不罕见，但以色列最近的行为远超正常范围。美国媒体报道说，以色列试图监听的对象包括美总统特使史蒂文·威特科夫、美国防部负责政策事务的副部长埃尔布里奇·科尔比。以色列驻美大使馆一名发言人表示，有关以色列对美进行间谍活动的说法纯属无稽之谈。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当地时间7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伊朗安全部队在伊朗东南部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萨拉万地区与一支武装组织发生交火，导致4人死亡。报道说，伊朗安全部队在行动中打死4名恐怖分子，并缴获一批武器和弹药。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6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超16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除了在国内热映外，影片也于近期正式宣布全球上映计划。《给阿嬷的情书》将于6月18号率先登陆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院线。同时，内地院线放映周期已延期至6月30号，持续满足国内观众观影需求。据英国媒体日前报道，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部分船只，每艘船需缴纳10多万美元以获取伊朗的通行许可，相关费用较战事初期大幅下降。报道援引航运安全运营商方面的消息说，目前散货船单次通行费最高可达12万美元，邮轮最高可达16万美元，具体费率根据船型、货物及船东国籍等因素有所浮动，较与战事初期每艘船100万至200万美元的收费相比显著下降。当地时间7号，尼日利亚官员发表声明称，尼联合特遣部队从博尔诺州南部曼达拉山脉地区的一个武装组织据点，成功解救出360名被绑架的平民。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记者从国铁成都局了解到，根据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的暴雨橙色预警，明天国铁成都局重庆车站预计停运列车6趟，以确保列车运行安全和旅客出行安全。停运列车主要为重庆开往广元、南充、达州、遵义等方向的车次。重庆车站目前已启动防汛安全应急保障工作机制，及时发布列车晚点停运信息，同时积极联动地方交通部门，实时对接晚点停运列车及旅客信息，制定转运方案，保障旅客出行安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晚间10:05，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我们共同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我们首先会关注一下2026女排国家联赛南京站的比赛。今天呢，最后一轮的比赛，中国队呢面对波兰队3-1战胜对手。中国女足今天和俄罗斯女足呢再赛一场，那这场友谊赛呢，中国队是0-1输给对手。2026法网接近尾声，昨天晚间呢，安德烈耶娃是拿到了女单的冠军，此刻男单正在进行当中，我们会随时关注本场比赛。节目最后呢，继续为您带来美加墨世界杯的分组前瞻啊。今天我们会聚焦的是 H 组，共同和朱一鸣老师来分析一下 H 组当中的强弱变化。首先来关注一下2026女排国家联赛南京站比赛，今天最后一场和波兰的比赛，我们连线一下在前方采访的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梁月。梁老师晚上好。
1: 郝迪你好，听众朋友好。
0: 首先梁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比赛情况哈。
1: 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中国队的首发阵容呢，有两个变化。一个呢是在主攻线上呢，由李晨轩替下了董宇涵。另外一个呢就是自由人啊，我们的老将王梦洁他是这个在世界女排联赛当中呢是第一次出场，替下了倪非凡。其他的几个队员呢还是和昨天的首发是一样的，主攻庄宇珊，副攻线上呢是王傲谦和郭东南，二传是张子萱，接应是唐鑫。那第一局比赛呢，中国队一直落后啊，主要的原因呢就是我们的发接发啊没有解决好，我们的发球呢比较缺乏攻击性，比较菜啊，导致对方的进攻呢是为所欲为。因为这个拉瓦里尼啊担任了这个波兰队的主教练以后呢，给波兰队带来的变化就是从传统的欧洲的这种高举高打的这种打法呢，变成了高快结合啊，这也是波兰队在这几年呢迅速成长成为了世界强队的原因之一吧。那我们一传这个不理想，只能靠边攻啊，而强攻呢又是我们的吴梦洁受伤以后呢，中国队目前啊最不足的一个短板。所以呢这个两相比较以后啊，我们在第一局比赛当中呢一直处于被动的局面，16-25就输掉了第一局。从第二局开始呢，中国队明显加强了发球的攻击性，发球的性能提高以后，对对方的一传呢造成了冲击，同时也给我们的一传增强了信心。这一局呢中国队是多点开花，特别是在中级阶段呢利用11号李晨轩的跳发球连续得到了5分，奠定了胜局。最后中国队在这一局是25-18扳回一局。第三局比赛呢，中国队一度是11-5领先，但是呢又被对方反超到了19-21。在这个时候中国队依靠杨舒明的进攻，还有唐鑫和郭东南的拦网，把比分逆转成了22-21。终极阶段呢，是中国队由庄宇珊连扣带拦独得2分，以25-23再赢一局。第四局比赛呢，双方的比分一直很焦灼。到了局末阶段，中国队曾经是以23-20领先3分，但是此后呢，我们的一攻出现了问题，一直下不了球。波兰队把比分扳成了23-0。最终呢，中国队是依靠我们的郭东南的拦网，以26-24赢下这一局，总比分是3-1战胜了波兰队。好的。
0: 那本站比赛呢，中国队总共是3胜1负哈，练兵的效果怎样？对我哪些亮点？您再帮我们总结一下。
1: 中国队在南京站比赛啊，刚才说了是3胜1负，这个我觉得在他们首战以0-3完败给捷克队之后，恐怕没有人能够想到。在对手越来越强的这个情况之下呢，中国队却从0-3到3-2赢泰国，再到3-0和3-1击败了两支欧洲劲旅。关键呢我觉得是这个中国队在这些比赛当中呢，不仅是后边三场赢了球，而且在这比赛当中一直秉承着锻炼队伍的宗旨。那首发一直都是由年轻小孩担当，在队伍遇到一定的困难的时候呢，才会派老将上场。那现在看来呢，中国队首战失利的最主要的原因是心理。赵勇指导也说啊，没想到年轻队员到了正式比赛能会这么紧张。那反而是到了和这个塞尔维亚、波兰这两支强队较量的时候呢，姑娘们

0: 的包袱，也发挥出了自己的水平。那从这些年轻队员的总体的发挥来看呢，我们确实还是有这个可造之材的，各个位置上都有一些亮点。比如说王傲谦从替补打成了主力，而且他的快攻呢很有特点，因为他有这个将近2米的身高，所以呢击球点比较高，而且最后触球那一下呢还是这个有爆发力有力量。那么而且他在这个身前是能够打这个近体快球和转平快，身后还能打背快，这就增加了对手防范的难度。那副攻线上的队中年龄最小的郭东南也不错啊，拦网和这个快攻都有一手。主攻线上呢，原来是中国队目前最弱的环节啊，但是一个是庄宇珊越打越好，像今天的比赛打的是特别的清楚啊，成为了这场比赛的得分王，一个人得了20多分。另外呢，11号李晨轩也有亮眼的表现，他的进攻呢变化比较多啊，跳发球也有很强的攻击性，另外他的地面防守也不错。中国队之前呢，庄宇珊这个对角的主攻呢 ，A 方案应该是董宇涵啊，在前两场比赛当中也是由董宇涵来首发的。但是经过南京站的比赛呢，我觉得李晨轩打出来了，也算是中国队的一大发现吧。啊，我们有了我们的 B 方案。另外呢，二传的位置，原来张子萱的替补呢，都不是特别的理想。在当我们两点换三点的时候呢，往往会出现短板。那这次谢生玉，他的表现让大家在这一点上也比较的放心了。再有呢，就是主教练赵勇，他的临场的调度做得不错，换人的时机啊，包括我们在这次比赛当中还打了一个双自由人的这种战术的运用啊，而且呢，这场比赛中国队几乎所有的年轻人都上场了，像今天后来派上场的这个金家宝还快攻得了一分。那总体来说啊，我们还要看到中国队还是一支很稚嫩的球队。我们的一传不够稳定，我们的地面防守常常这个还出现撞车的现象，说明我们互相之间还缺乏默契，责任也不够明晰。另外呢，我们的比赛经验欠缺，这是我们的其他弱点。比如说我们在网口的争夺时候经常是吃亏的那一个。这更加说明我们应该在世界联赛当中锻炼队伍，这个思路是正确的。年轻人呢就是要靠这种比赛来丰富经验，增长阅历，走向成熟。好的，
1: 好的，梁老师。把目光转向女足，女足呢今天晚间再次和俄罗斯队进行了一场友谊赛，最终呢还是0-1输给俄罗斯队。相应情况我们连线一下北京青年报的记者肖楠。肖老师晚上好。
2: 哎，晚上好。
1: 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场比赛的情况哈，两场比赛，那第一场交手中国队输球，那这场又输啊，俄罗斯队的实力很强吗？
2: 其实不能说对手强吧，其实我觉得主要是还是我们没有打好，因为今天呢，今天的比赛呢是安排在塔图湖基地的封闭环境下进行的。那么相比于首场比赛呢，本场比赛中国女足啊调整了5个首发人选，门将肖梓潼、后卫叶童啊都是第一次代表国家女足在比赛中出场。那么在其他的位置上，包括前锋的金坤、中场的王彦文和李青铜啊，也都是在本场比赛中首发，这都是上轮的替补球员。那么其实看到这个阵型呢确实没什么变化，但是这个阵容呢确实有一定的调整，尤其是锋线的是乌日古木拉和金坤的这种快强组合。那么乌日古木拉呢，他的身体条件非常的优秀，金坤的速度非常快，所以说想改变过去的这个双中锋啊双高中锋的战术，那么通过这种一强一快的这种模式呢来寻求进攻良机，但是实际上呢效果并不理想。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今天武汉呢是下雨，据我和前方沟通呢了解呢，当地的这个场地啊，塔图湖基地的这个场地非常的湿滑，所以说客观上也影响了中国女足的技术发挥。那么在比赛大部分时间里呢，两队踢得都非常焦灼，其实俄罗斯女足也没有特别好的进攻方法，但是呢他们恰恰在第72分钟利用一次角球的机会，由他们的后卫安娜啊攻入全场唯一的一粒进球，这个进球是头球。那么从这个进球的产生过程来看呢，确实中国女足在身体对抗和这种扛对手的这种怎么说呢高空球方面确确实实呢是存在一定的劣势的，因为在第一场比赛中其实我们就暴露出这个问题。那么怎么去解决问题，至少从第二场这两场比赛中我看还没有看出主教练 以及积极有特别好的解决方法。所以说我觉得后面呢，因为我们下一个任务主要是亚运会，亚运会呢当然没有澳大利亚队，那么可能我们在面对这种高强度高逼压对手的这个机会可能相对会少，但是世界杯，从世界杯角度来说，我们必须在这个方面要有攻克难关的这么具体的办法。
1: 嗯，这支俄罗斯女足的年龄好像偏高，然后我们这支队伍呢在进行一些新老交替，但米利西奇呢之前的执教在阶段性当中呢被大家所质疑，然后呢也是属于在战绩上给自己获得了喘息的机会。您怎么看这支队伍现在目前的组建过程？
2: 我觉得呢，其实从米利西奇2024年呢接手中国女足以来呢，其实他一直倡导的是要加速球队的这个更新换代，但是从实际效果来看，或者说从大赛的实战经验来看呢，其实中国女足的更新换代其实效果目前来看不是非常的理想。那么中国女足之所以能够在亚洲杯呢取得前四，一定程度上依托于像吴海燕、像张睿这些老将，包括唐佳丽这些老将这些依托于他们一些经验来去支撑这支球队。现在我们看就是这一期的国家女足征调了很多年轻的新人，包括像后卫的于帆，还有没上场的于帆包括之前我刚才提到的这个叶童还有这个肖子彤，这些球员其实都很年轻，但年轻球员他有冲击力，但是适不适合现代的这个当代的这个国际女子足球的趋势符不符合现在这种现代女足的发展的需求？其实我觉得从国内联赛和国际比赛之间的差距来看，我觉得这个需要教练组去仔细的去辨析，并不是说你在我们相对来低节奏低强度的国内联赛涌现出来球员就一定能够满足高频率高速率高强度的国际重大比赛这样的需要。所以说我觉得我感觉我们的这个后备力量后起之秀还不是那么强劲实力，所以说在对阵俄罗斯队的比赛中呢就暴露出了很多的问题。
1: 嗯，就某种程度来说呢，米利西奇还是我们比较了解的米利西奇，就这样战术打法呢还是不是很清晰，或者说球队呢也不太好执行，现在就这支队伍呢捏合过程中还存在很多的问题那通过两场比赛，您觉得有没有一些新人让您眼前一亮，或者是通过这次集训球队有些良性的变化
2: 我觉得这支球队现在我通过第一场比赛，因为这场比赛呢是封闭环境下进行的，我没有看到但是呢这个第一场比赛我确实觉得整个球队的这个跑动能力还是可以的就是意志品质这块一直是不错的而且呢我觉得中国女足现在这些球员呢就是有这种敢于突破的这种劲头，但是我觉得他们磨合起来就是相互组合起来他们没有形成这种比较理想的合力，现在我觉得还是就是个体的这个单打独斗的情况比较多，然后再加上像张睿像一些老将呢，这次包括张鑫这些老将的淡出，那么我感觉这支球队最大问题面临的就是缺少一个能够承上启下的这么一个队魂的角色。我觉得就像当初中国男足一样，我们去争执退役之后，我们到底寻找谁作为球队的核心，包括郝俊敏包括黄博文离开梯队之后，那么女足现在也面临这个问题，我们缺少一个这种中场承上启下的这个定海神针这样一个角色。那么王霜虽然是我们现在目前这支球队的比较宝贵的财富非常优秀的球员，但是他的位置决定了他不可能扮演这样一个承上启下的这么核心角色。所以说我觉得下一步中国女足需要去寻找合适的这种定海神针的这样的一个角色。
1: 嗯，就是我们说在郑智淡出国家队之后，后期还有郝俊敏还有这个张稀哲这样能够把球输送到前场的人，女足现在也是就是没有中场的大核，就现在这个球队呢整个打法就比较的凌乱
2: 对，
1: 现在需要在中场找到一个能够衔接球的球员。哎，那个武汉队有个叫江冉鑫是吗？还是我这个名字我没记太清楚，就是 还是江景什么？那我觉得那个女孩还是踢得不错的。就是现在我们是否把最合适的运动员都选到了国家队？还是您觉得有一些遗珠在各俱乐部当中可以给些机会哈、啊？或者是再往下的梯队当中啊？
2: 其实我觉得，就是我举个例子啊，就是在U20亚洲杯上非常出色的这个来自现在北京城建女足的门将刘晨，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因为在此之前，刘晨呢就是入选过国家队的集训，但是一直没给他机会。那么实际上呢，在上场比赛中呢，米利西奇选择了刘晨俱乐部的队友啊潘宏晏，但是大家看到了潘宏晏那次站位的不利，导致了那个我们第一个丢球，所以说这一轮换上了本赛季这个乙超联赛发挥出色的上海队的门将小梓潼。我觉得就是其实我觉得每个教练都有每个教练自己独到的这种见解和选人的标准，但是我觉得他是不是选择适宜的这个在适宜的位置上选择适宜的球员，我觉得这个我还是打着一定的问号。其实在亚洲杯期间类似的这种疑问就有些球员他不是在一个适宜的位置上去打自己的这个擅长的足球。所以说我觉得之所以中国足协在球队哈去年底0-8输给英格兰女足之后呢，迅速的在今年补充了王洪亮，相继补充了王洪亮、欧丑良啊，包括现在的马晓旭教练。那么之所以补充中方的力量，其实也是希望能够通过中西方教练的这种协作了，来弥补啊外教对于我们本土球员认知的不足。尤其是因为在短时间内他可能对联赛的考察不多，比如米利西奇在这次重返女足主帅岗位之前其实就看了1-2轮的比赛，我印象中，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限的。那我觉得这个需要在这个亚运会开幕之前，我觉得需要教练组去好好调配啊，去进一步的去了解观察的这种工作量是非常大的。
1: 江晨景就是我在对前年好像是武汉臭江大打就亚冠的时候，我看这队员当时很小，但这次他入选了，但是应该是两场比赛我看了一下首发和替补，应该不在大名单当中啊。就当时我觉得这个球员给我印象挺深刻的，因为我们中场这块确实能攻善守能串联的球员太少了，这包括年轻一代当中，所以有些这样的球员苗子呢，我觉得应该去培养，
2: 包括霍跃鑫啊，包括霍跃鑫这样的球员，
1: 可以跨级培养嘛，对吧？
2: 对，
1: 因为你现在不给他们机会，以后这个面对比赛的时候，这些问题都特别的直接，就会放到你面前。你这一个队没有一个组织核心，就是会很大的问题。好，今天呢，非常感谢肖老师连线中国之声，辛苦您，再见。目光转向法网，昨天的安德烈耶娃小米拉是拿到了女单的冠军。那今天的男单比赛正在进行，我们连线一下网球评论员李宁。李宁晚上好。
3: 哎，方亮你好，大家晚上好。
1: 你今儿好迪啊。
3: 哎，好迪你好，大家晚上好。
1: 然后我们这个比赛呢，昨天是我们连线的时候比赛还没结束，但基本这个态势呢就已经呈现出来了啊。那今天这个比赛呢，男单这方面我们先来说说，一会儿再简单回顾一下女单。男单今天兹维列夫应该有点这个要效仿昨天这比赛的感觉了啊，这个科伯利感觉也不是很扛打。你先说这场比赛啊。
3: 科伯利嘛，他咱们昨天其实也聊了过，就是他其实这个半决赛对阿纳尔迪对手退赛，这个感染病毒了，所以他其实从周三的8强赛开始到今天这个周日，3天的时间是只有训练没有比赛的。我觉得这个可能对他参加决赛的手感整个的这个状态是有一定的影响。另外其实他今年还是比较年轻的啊，是23岁，比兹维列夫是小了6岁，第一次进大满贯的决赛，此前只赢过3个冠军，他没有太多的大赛的这种胜轮次的经验，而且整个打法方面我觉得跟兹维列夫相比还是不是特别成熟的，他的反手是一大弱点。今天第一盘比赛，兹维列夫是破了科伯利3个发球局，基本上就是主攻他的反手的这个位置。另外呢，就是科伯利他的身高也是比较有限的，他只有1.87米，兹维列夫将近2米，所以他在发球和接发这两个环节也是有比较吃力。今天我觉得他整个第一盘比赛就是好像不是特别愿意能够在底线跟兹维列夫去打一些相持， 用了很多切削包括突击包括上网的战术，失误还是比较多，他整场比赛打到现在才总共只有五个制胜分，我觉得这个还是跟第一次打大满贯决赛整体比较紧张，而且三天只有训练没有高强度比赛有不小的关系的。对，嗯
1: 嗯，就这个队员其实我们这几年还是觉得在崛起啊，他现在是十号种子，世界排名应该是14前15，虽然说知名度不高，但是呢打球的风格还是有些特点，应该是发球还不错哈。
3: 对，他是正手比较强势，今年其实他在慕尼黑战也是赢过兹维列夫，那场球当然跟大满贯不一样，是三盘两胜嘛，所以他可能会有一些保留体力的这种突击啊，正手的这种进攻，包括这个反手的这种分点，但是我觉得总体还是到这种大满贯五盘三胜万众关注的比赛确实经验不是很足。他其实这几年进步是挺大的，22年的时候刚进前200，23年就进前100了，24年进前50，去年他是进了前20，今年差不多能够进前15。他去年其实还是在意大利国家队啊，就是赢了这个戴维斯杯，因为去年辛纳是没有参赛，等于就是科波利加上他们其他的这个队员一块是赢了这个戴维斯杯，其实也现在算是我觉得顶尖，不能算超一流吧，算是这种一流的选手了。那当然，我觉得第一次这个今年对于他来说，上半区确实比较混乱，他也进这个大满贯这个决赛，有一定的这个运气的成分，就可能他自己也不是说准备特别好了，跟兹维列夫相比。经验方面其实还有一定的差距的，
1: 嗯，就是需要适应这个比赛的节奏，万众瞩目啊，自己也是相当于对手的退赛，失去了一场恶战之后进入了决赛。再来说说兹维列夫，兹维列夫其实生活在几位大师的时代，可以说是一个非常遗憾的这个职业生涯的早期啊。就是三大巨头皆在之后，辛纳和阿尔卡拉斯也冒出来，德约还不走，就现在整体感觉他的职业生涯要被拖到没有可能获得大满贯了，但现在这次迎来了历史机遇啊。
3: 他确实是这样，大家都说他好像是这种没有赢过大满贯最强的球星，对吧？因为他是95后嘛，你看95后包括蒂姆包括梅总都赢过了，他是曾经进过3次大满贯决赛，当年第一次进大满贯决赛美网决赛，他对蒂姆其实是2盘领先，而且是决胜盘5-3，就是发球胜赛局了，结果这个忽然崩盘，被蒂姆给逆转。之后呢，在这个法网决赛对阿尔卡拉斯也是2-1领先，被阿卡给逆转。后来又是打澳网决赛0-3输给辛纳。所以这3次的这个大满贯决赛，我觉得都是对他今天怎么样去控制自己的这种心态，包括怎么样打顺风局、逆风局，都会有很多不同的战术方面的思考和考量。所以他的准备肯定要比科波利要好很多的。那就是其实去年在温网，他也是提前出局之后呢，是纳达尔给他主动打电话说，让你过来这个马略塔岛，来我这边这个秋天学院，我们练一练。那纳达尔帮他找了一些这个技术方面的弱点，就提到他这个正手啊，好像不是特别的敢于出手，说你不能只靠防守反击想赢大满贯冠军，你还得成为一个更加有侵略性、有攻击性的选手。其实我觉得从今年的年初开始，包括今年这个澳网半决赛对阿尔卡拉斯，他虽然输了，但是正手方面提升我觉得是有目共睹的。这场球兹维列夫的制胜分我现在看已经超过了10个了啊，所以我觉得他也把纳达的建议已经比较好的融合到了他这个大满贯决赛的这种备战和这个打法中，所以这场球我觉得他现在这个优势呢还是比较大的。
1: 他这个打球的风格有可能在他少年时期早期树立的，按道理来说像他2米的身高，身大力不亏，完全没有必要完全打防守型，应该是主动进攻型，对吧？
3: 是因为他，你别看兹维列夫他近2米，他的这个体能是非常好的啊。他其实在大满贯比赛中打过很多的五盘大战，包括以前跟梅总、跟这个阿卡、跟这个蒂姆都打过。所以我觉得正是因为他的体能比较出色，所以他可能会觉得自己在底线，不管是这个离底线这个近还是远，都会有比较好的防守技能。另外就是他的反手是非常好，兹维列夫这么多年来有超过10年的职业生涯，我觉得都可以说是这个男子网坛反手前3、前5的选手，就很多球他都可以用反手去打，就不用侧身用正手去强攻。这个吧，我觉得也是一把双刃剑。防守虽然好，但是呢，你如果到了大满贯，你生在这个三巨头时代，像您说你现在又到这个阿卡西纳时代，你如果没有进攻这一把的话，你可能就是会到大满贯的8强、4强决赛中，最终还是这个饮恨败北。 所以我觉得他现在已经29岁了啊，你马上进30岁之后，体能在下降，你的防守的能力也会在下降，可能以后到了30岁之后，他在进攻方面的适应和改观会让他成为一个更加的攻守兼备的球员，可能这个打法也会让他在以后的大赛中会有更多的这种有利的这种局面。其实他也是一个这个荣誉这个非常多的选手啊，是赢过奥运会冠军的，他有7个大师赛的冠军，还赢过2个年终总决赛的冠军，就差一个大满贯了。所以今晚如果斯维列夫能够夺冠的话，就他职业生涯基本上可以说是这个该拿的冠军就差不多都拿到了。嗯
1: 嗯，就是现在也有很多朋友说，就是泽维列夫有没有可能通过这个大满贯的冠军，因为之前3次是失之交臂嘛，对吧？然后如果获得这个冠军，他会有一个职业生涯的小的一个重新的高峰，和辛纳和阿尔克拉斯能够去比拼一下，你觉得有可能吗？
3: 我觉得比拼可能还得再把这个正手包括进攻实力再练一练。就今年在这个马德里他是跟辛纳打决赛嘛，拿了亚军，所以他当时说的一个言论也是有一定争议的。他当时说就是说，他觉得现在辛纳是一等，是第一档，他跟阿卡跟德约是排名并列的2档，其他人是3档。但这个话说出来的话，大家会觉得他好像把自己位置给抬高了，因为你肯定从荣誉方面你没法跟德约比，你从能力方面你跟辛纳阿卡你就基本上没有赢过嘛，这么长时间，所以好像他这个话说的不太的恰当。但我觉得今天如果能够在法网夺冠的话，他虽然只有一个大满贯，假使啊，就只有一个大满贯的话，但这个心态啊会完全不一样，他就会成为了一个更加有冠军心态的这样一个球员。而且呢，他其实这个打法是比较适合红土的，他曾经也进过这个硬地的澳网和美网大满贯，可能通过这一个冠军之后呢，就打开了这个任督二脉，也有可能以后能不能跟辛纳阿卡长期竞争，可能还是像我要看一看他这个攻防兼备的这个能力能不能在进攻端更深层次的给体现出来。
1: 嗯，第一盘今天是6-1，那目前现在是第二盘双方3-3，这局呢是科波利是不是要破发的感觉，就像这比赛还不太好说了哈。
3: 嗯，对，因为第一盘的话就是科波利他比较紧张，他基本上用了一些自己不是非常擅长的打法，不愿意太多的跟兹列夫打这个
1: 底线球
3: 僵持。但其实现在呢，你看到了第二盘，他现在比分咬得挺紧啊，就我明显感觉这个紧张感呀，确实也会消除了很多，而且那个手感，咱们说的3天没有打正式比赛，但你打了第一盘之后，将近1小时也差不多回来了。今天兹列夫呢，他的优势虽然是经验，但是他的敌人是什么？敌人就是自己，这个心态是吧？他今天我觉得是挺害怕打逆风球的。比如说你现在第一盘先赢，然后第二盘、第三盘被追成了1-2，他怎么再去追科波利？这时候他会不会紧张？这也是他需要这个面对和解决的一个问题。所以我觉得科波利现在就是也不要想太多，就把这个球先把这个分还先咬住。你如果进入到第三盘、第四盘、第五盘的话，那他的机会我觉得可能要比打前几盘要更大一些。嗯
1: 嗯，现在是整体来说啊，这个态势还是在就是泽维列夫这一边，但是呢，比赛像您说的，一旦出现了天平的改变的话，有可能心态影响最大的是泽维列夫自己，他就如果是丢一盘的话，你对他来说就是一个心理挑战了哈。好，
3: 没错没错，
1: 感谢李宁最后再给我们简单说一下昨天的比赛哈，这个赫瓦林斯卡其实在这个没有获得冠军最后一刻，我看很多这个摄像记者包括这个媒体也写，就自己安静的在角落里收拾自己的行囊然后离开，说这是不就是很多人的人生吗，就可能你不会站到顶端，但是你要面对生活中的一切，当然也是恭喜这个小米拉安德烈娃啊获得了冠军。再来简单回顾一下昨天女单的决赛吧。
3: 昨天这个女单决赛，赫瓦林斯卡确实太紧张了。她其实第一盘前6局两个人都没有能够爆发，但是呢，就是到了这个比赛差不多打了半小时之后呢，我觉得她感觉这个心态啊就没有放松下来。她在第二盘这个第一盘和第二盘之间是连输了10局，就基本上打到第二盘的中段，比赛已经没有太大悬念了。但我觉得就是说，还是跟她的打法有一定的关系。她是那种月亮球，切削小球放板都用的选手，但是小米拉不怕这么多，小米拉他是一个防守起家的球员， 而且体能也非常的好，而且小米拉有一个心理医生，就把他这场比赛你怎么打怎么预案你这个 ABC 计划都已经准备好了。我觉得今天就是昨天那比赛好像施瓦林斯卡就像你打拳打到了棉花上一样没有用，所以就是他整个的这个也没有什么太好的进攻的办法，他的进攻能力还是比较有限的，所以昨天我觉得他算是一场战术和技术方面的全面的这个失利。当然呢他曾经也都没有进过任何

0: 和这个巡回赛的决赛，第一场决赛就是大满贯，所以已经是非常了不起了。这个职业排名已经到了21位，在法网前他是114，而且他在法网拿到了100多万这个欧元的奖金，已经远远超过了他此前职业生涯总的奖金收入。所以虽然没有夺冠，但我觉得大家全世界球迷都记住这个名字，霍华林斯卡。而且他这场球在波兰的转播的这个体育转播的史上是这个观众人数是第一的，比斯瓦泰克此前打法网决赛的观众都多，所以我觉得他已经算是一个赢家了。虽然没有赢大满贯的冠军，但是已经超越了自己。
1: 好的，非常感谢李宁。再来关注一下 F1 摩纳哥大奖赛的比赛哈，这场比赛呢现在是78圈，已经进行到68圈了。比赛一开始的时候，在第二车位发车的维斯塔潘是由于这个赛车的故障退赛，目前呢是排在最前的是梅奔车队的安东内利，排名第二的是法拉利车队的汉密尔顿，第三呢是红牛车队的哈加尔，是拉塞尔排在第四啊，加斯利排在第五，皮亚瑟里排在第六，劳森排第七，林德贝尔贝兰德是排第八，阿尔本排第九，三四排第十。现在呢，就整体来看，退赛的车手当中，勒克莱尔是刚刚在67圈，而60多圈的时候退赛了。然后南多诺里斯退赛啊，维萨潘退赛，这是这个比赛进行当中。现在呢是赛场内是红旗啊，整个的比赛呢现在在整个的维护场地啊，就是把这些啊这个有损失的车呢是挪开，所以这个比赛呢对于安东尼利来说呢是比较友好的。好，稍事休息，我们今天稍后回来共同继续来梳理啊世界杯的小组情况。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好，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中国之声决胜时刻》点兵世界杯。今天我们会聚焦的是 H 组啊，这组呢有西班牙队、乌拉圭队、沙特阿拉伯以及佛得角啊。我们继续连线的嘉宾是朱明老师，朱老师晚上好。
5: 嗨，郝丁你好。
1: H 组当中呢，就出现了本年度应该是世界杯最大的夺冠热门西班牙队啊。这支球队罗德里、佩德里、亚马尔领衔，但是这个看点就是皇马无人入选，哎，挺好，就相当于以前西班牙国家队总会有隐患的更衣室的问题呢，现在就好一点，因为没有皇马的人，巴萨这边一家独大，自己说了算啊。先来跟我们说说西班牙队的情况啊。
5: 我觉得西班牙队呢肯定是夺冠的大热门嘛，因为欧洲杯的冠军。这次呢整个从名单的这个入选来看呢，我觉得德拉夫恩特还是挺有勇气和魄力啊。就像他发布会说的，就我不看球员来自于哪个俱乐部，我只认为挑选我最合适的人。这有点像上一届这个世界杯的时候，当时那个恩里克当时是宁肯26人大名单凑不满，我也是宁缺毋滥，我也不会说招入一些大家觉得媒体呼声很高的球员。所以呢可能历任的这个西班牙教练也意识到了，要管理这支天才云集的球队呢，你需要有很强的这种纪律性。我觉得上一届欧洲杯拿冠军，其实大家都说了有亚马尔、有尼科这些天才球员啊，包括佩德里，但实际上更多的是依托于球队的防守纪律，保持了控球的优势，同时打快速的攻守转换。那接下来呢，我觉得世界杯德拉夫恩特肯定更强化这一点。他招进的一些可能联赛里表现出色的球员，包括可能大家都不太熟悉的穆尼奥斯，你要知道这个队员他是来自于第17名的奥萨苏纳的这球员，你大家想想能从这么排名靠后的球队里面去挑选国脚，也没有选择皇马的球员，甚至这个欧冠的功臣球员卡瓦哈尔这样的都没有得到征召。所以我想呢，更多的就是德拉夫恩特先保证这支球队的一个更衣室的稳定。另外一个呢，巴萨成为最大赢家，那就还是表明了一个鲜明的信号，就是我这支球队还是以控球为主，更相信信赖巴萨的这些球员的战术体系。这样的话呢，可能在有限的磨合时间情况下呢，我能保证球队整体战术的一个发挥的稳定性。 这次从名单看，我觉得，西班牙队你说两个边后卫，我觉得都是攻强于守。中后卫位置呢，你说拉波尔特，对，库巴西。拉波尔特其实这赛季在，B 八伤病啊这些的出勤率也很低，状态并不是特别好。埃里克加西亚，中卫还有一个22岁的普维尔，那这个我觉得中卫组合。说实在的，和当年的拉莫斯、普约尔、皮克相比，我觉得是真的失色了不少。
1: 他有没有可能就用巴萨组合？
5: 有可能用，但是巴萨组合，我觉得第一没有左脚出球中卫。你说埃里克加西亚、库巴西的这俩人都是右脚，然后拉波尔特要的是他的左脚的出球能力。另外一个，这俩个儿都矮，这你要遭遇高空轰炸的时候，
1: 对，
5: 毕竟你说拉波尔特身高超过1.9米，普维尔也是
1: 略伦特，
5: 所以我个人觉得，所以我觉得防空肯定你也是有需要，你不能指着像梅里诺这样的高个儿回来去参与防守，所以这个位置我是有点担心的。另外一个呢，就是两个边锋，你看现在亚马尔其实后半程的最后，巴萨的收官战这些都没打，积极致伤，尼科也是最后没打，这昔日两个最锋利的边路球员，这个现在的身体状态都不太好。其实我就觉得对于西班牙队来说呢，攻防两端似乎都存在着一定的隐患性。
1: 整体来说呢，这个队伍当中巴萨球员多达7名，我刚数了一下哈。
5: 哦，7个是吧？我怎么记得是8个啊？
1: 8个，我再重新数一下，1、2，对，应该是8个，还有门将这个霍安加西亚。
5: 对，
1: 门将就是对，就这也算啊，这就必须得给人算上。
5: 他顶替了原来的3门雷米罗。
1: 对
5: 啊，
1: 然后
5: 估计1门可能还是无奈西蒙，应该是。
1: 两个中后卫是来自巴萨的库巴西和这个埃里克加西亚，然后中场佩德里，然后这个加维啊。这是4个了，然后前边有这个费兰托雷斯、奥尔莫以及亚马尔，就是7个，就是进攻和防守球员当中是这个7个人，还有这个门将加西亚，就基本是个巴萨的底色，加上这个库库雷利亚啊，然后再加上这个阿森纳的梅里诺是吧？然后呢，前锋线上应该是前锋线
5: 奥亚萨瓦尔啊，然后包括伊格莱西亚斯，他是一个标准的中锋。
1: 就是以前没就吴磊的队友，
5: 哎，对对对，博尔哈，对对对，没错，他这赛季在萨尔塔，或者是这两个赛季在萨尔塔踢的还不错。另外还有边锋，就可能也考虑到了亚马尔和威廉，如果状态不好的话，耶利皮诺，包括穆尼奥斯，这两个人都是可以打两个边儿，这样的话可能能缓解这两个人身上的压力，因为这届比赛如果要想夺冠的话，会踢8场。8场里面，你说3场小组赛吧，可能能缓一缓，有容错的空间。但是你到了5场淘汰赛，按这个赛制的情况下，你可1场都不容有失，而且赛程也很紧密，天气高温，所以我觉得保证球员的活力、体力、身体状态，这个其实对任何球队来说都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1: 再来说这组的另外一支强队乌拉圭队啊，乌拉圭的26人名单，巴尔韦德、阿劳霍领衔，努涅斯、乌加特、本坦库尔，听起来还挺酷的。然后呢，39岁的门将莫斯莱拉还在，
5: 对，还在。
1: 现在这个拉普拉塔大学生那还在继续踢啊，但他有可能这个主力门将是不是用这个罗切特，巴西国际的这个应该？
5: 有可能，对对对。但其实也不排除啊，因为我看诺伊尔说伤愈回来以后。现在纳格尔斯曼说那没问题，他马上他可以第一场比赛就可以，他第一场打库拉索还是佛得角，好像库拉索吧我记得，就可以打，所以也不排除，因为门将这位置
1: 第一场沙特
5: 能沙特是吧，那就是对于他体能来说要求还没那么高，我倒觉得也有可能用穆斯莱拉啊。
1: 来这个队当中呢，前锋线上肯定是努涅斯、利亚德、新月，然后他这阿劳霍是前后都有，前面有葡萄牙体育的阿劳霍，后面有这个巴塞罗那的阿劳霍，然后马竞是吉梅内斯，这个整个的后防线还挺强的。布埃诺来自于狼队啊，虽然降级了，还有奥利维拉、纳布勒斯的，乌加特大家比较熟悉了，曼联的打不上主力的后腰，热刺的本坦库尔，皇马的巴尔韦德啊，当今这个10号位、8号位第一人啊，
5: 对，
1: 然后这个布拉加的萨拉萨尔以及这个。 帕纳西纳克斯的佩利斯特里，这队你觉得现在实力照着上一届这个乌拉圭队有什么变化吗？
5: 其实我觉得后卫线和前锋线也是有短板。
1: 嗯，
5: 现在你说中卫这边阿劳霍加西门尼斯，听起来确实挺强，但是呢，阿劳霍大家也知道，这赛季在巴萨一度陷入到了心理问题，都回国去治疗了。身体是顶级的，但是防守中有时候会出现低级失误，而且无端的吃红牌，这有时候也给球队确实在比赛中啊，这个造成了一个这个关键的转折。
1: 而且是个玻璃人，随时就受伤。
5: 对对 对, 对，玻璃人。然后西门尼斯呢，也是个玻璃人。其实这赛季在马竞的出勤率也不高。那所以这俩人呢，你听着能力名气好像还可以，但真是不是令人放心？你要知道啊，这个贝尔萨的球队可要求的是防线推得很高的，对于回追速度来说，阿劳霍是有，但是和西门尼斯两个人配合究竟怎么样？我觉得阿劳霍可能说我在巴萨踢的时候吧，对这种战术要求我还能适应，啊，我有一定的适应性。西门尼斯说我在马竞踢可能没有这样了啊，我有时候更多的是蹲到一个低位防守。那所以我觉得这个防线相比过去咱们说了没法跟戈丁时期比，那个时候真的我觉得乌拉圭的铁血防守，而且呢这俩人吧谁也没法指挥谁，都不是那种司令塔型的球员啊，所以这一点我觉得是存在隐患的。中场呢，巴尔维德是自由人，他在贝尔萨的战术体系里面可以允许他在中场边路可以来回的穿插去串联，同时后插上啊远射啊，这是绝对的球队的进攻核心。那另外可能估计大概率就是根据不同的对手，如果控球要求的我就上本坦库尔，然后如果要是对手比较强，那我打西班牙的时候我可能就上乌加特去绞杀。同时呢可能他的中场我说的像弗拉门戈的这个
1: 德拉克鲁兹，
5: 德阿拉斯，对，阿拉斯凯塔，然后还有一个这个德拉克鲁斯
1: 啊，对，
5: 这两个攻击型中场呢我觉得也可以，因为他们在巴甲踢的时候整体的我觉得个人能力还是不错的。现在看呢就是前锋就带了仨啊，刚才说的一个罗德里戈阿基雷啊，然后呢这个是老虎大学的，然后还一个这个
1: 比尼亚斯，
5: 对，奥维耶多的，这是这赛季在西甲是降级的球队的。
1: 嗯，
5: 然后呢努涅斯呢他很尴尬的是在利亚德的时候给他报名的是亚冠，联赛没报名，也就是亚冠被淘汰以后他从二月份开始他就没打比赛，他就提前开始准备世界杯了。这比赛状态说实在的，再加上他在
1: 准备四个月了，
5: 对对，关键你没有比赛状态啊，光是准备，你在利物浦的时候你就不是一个高产的射手，那难免让人回忆苏亚雷斯，对吧？卡瓦尼，这可是两个顶级的射手。
1: 苏亚雷斯现在还在踢，39了，但2024年已经宣布退出国家队了。
5: 他跟那个谁贝尔萨俩人有矛盾，贝尔萨是肯定不会用他的，所以你想想，前锋就带仨。这更多的可能就指着中场和两个边路啊去完成，射门得分了。贝尔萨的要求呢，是2023年5月，你看现在算起来有3年了接手。那阵容首先呢就是要求的换血，那能不能完成，高压冲刺，啊，能不能6秒完成反抢，啊，能不能在3-4-3和4-3-3之间来回的切换，啊，这是贝尔萨的战术要求，所以。这个他这套打法对于队员的跑动体能要求还是挺高的。苏亚雷斯、卡瓦尼的年龄显然他觉得俩一个干脆都别留，这年龄在那儿肯定没法会拖累全队的跑动距离。
1: 嗯，
5: 那这样的话呢，我觉得乌拉圭在这个小组呢，反正我觉得还好，因为你毕竟
1: 这组这两个后面的队太弱了，沙特佛的脚啊，
5: 对，所以他赛程也有利。乌拉圭呢可以先打这个沙特和佛得角，对，然后
1: 基本就出现了已经，
5: 对，两场你要都胜就已经出现了，这个对于他来说可以得到
1: 某种程度来说，就是最后一场都可以选择路径啊。
5: 对，你然后刚才我说的，你像除了苏亚雷斯、卡瓦尼，还有西甲最佳的这个右后卫南德斯，原来也是。这个球队的这经验丰富的老将也落选了，所以我觉得就是这届乌拉圭呢，小组出线是基本任务， 但是呢，完成以后能走多远？贝尔萨呢，他这套战术，反正咱们说了，七伤拳，杀敌一千，自死八百啊。这个虽然要求的是战术服从是第一位，但是呢，这个比赛过程很有可能会出现，要么碾压式的把对手暴打。啊，比赛过程场面很精彩，大开大合，要么有可能就崩盘。
1: 嗯、
5: 啊，这个对于他来说，可能抢开局是很重要的。
1: 嗯，
5: 上来我可能一顿高压抢下来，我领先。那这样的话，乌拉圭的可能比赛可以稍稍的控制一下节奏。但总之，贝尔萨的球队，我就觉得好看归好看，但是你要说成绩上，不能抱太大的期待。
1: 嗯。来说说这个沙特和佛得角，咱可以放在一起说。这佛得角啊，应该是本届参加世界杯最小的一个国家，它应该是英语系、葡语系的一个国家啊。这个国土
5: 主要是葡语，
1: 主要是葡语，应该就是十个岛，十个岛组成的。
5: 对，
1: 从非洲出现的。但你说它强不强？那非洲还没来的呢，对吧？这尼日利亚都没来。对吧？加拿大没来，
5: 小组力压的喀麦隆，
1: 喀麦隆也没来，这上哪说理？这个队大部分全从哪儿踢球啊？从葡萄牙踢吗？
5: 对，他大部分是在葡萄牙，什么卡萨皮亚呀，什么埃斯托里尔，就类似于就补超的中下游啊、嗯，然后还有一些可能在其他的欧洲的二流联赛在踢的。他主要是葡系的规划和侨民为主，首次晋级世界杯，这个。说实在的，我还特地查了查，发现佛得角4033平方公里，后来人家再形象的
1: 31万人，现在多点50多万人啊，
5: 相当于北京市的1/4，你相当于、
1: 嗯、
5: 你说然后进了世界杯，
1: 你这人口没法算、人口的话没天通苑人多呢啊，
5: 对对对，然后明星球员呢，我一看一罗列，洛根科斯塔，一看比利亚雷亚尔的中卫。哎，我说我记得印象中好像这赛季对他没什么印象，一查25岁了，这赛季0首发，2次替补出场，这可是他的核心球员。然后前锋线上有一个洛佩斯卡布拉尔，这个球员呢是12场比赛1个进球2个助攻，你可想而知，就这个球员的质量，这是可能成为一个代表了。另外一个呢，在一个小插曲，就是他的那个核心的这个左中卫罗伯托洛佩斯，这居然是佛得角足协呢从招聘网站上招聘过来的规划的一名国脚。
1: 嗯，
5: 他是在爱尔兰联赛踢球，但是他有一半的爱尔兰和一半的佛得角血统。
1: 嗯，
5: 所以呢，哎，他有一次踢球，一看这个平时一看这个招聘网站居然有这样的招募佛得角国脚，
1: 嗯，
5: 他可能在爱尔兰一辈子也进不了国家队，
1: 嗯，
5: 结果呢，他最后通过这个应征，要知道佛得角足协只有8个工作人员，
1: 嗯，
5: 然后通过邮箱邮件的联系方式把他给规划了，
1: 效率很高嘛，就是这足协8个人把这队
5: 对
1: 带到世界杯了。
5: 对，他是主力，他是球队进军啊这个世界杯预选赛的主力。
1: 嗯，
5: 另外一个呢，就是这支球队再说啊，从侧面的角度，他在小组赛和喀麦隆的时候，客场他1-4输的，那球输的一点脾气都没有。
1: 嗯，
5: 然后回到主场呢，当然了，就输了那场比赛以后5连胜，回到主场1-0小胜的喀麦隆，那力压喀麦隆完成了。
1: 那中锋叫利夫拉门托打进的，嗯。
5: 对对对，这个利弗拉门多，当然了，英格兰队有一个，对，这个喀麦隆完全是自乱阵脚。喀麦隆在小组的进攻和防守数据都是最好的，
1: 嗯，
5: 但是呢，他多平了2场，主要是原因这个埃托奥在这个喀麦隆那边的内乱，其实给了佛得角晋级的机会。
1: 是
5: 这支球队，我跟你说。也是陪太子读书的一个角色，
1: 嗯，
5: 反正我觉得不能寄予太多的这个期待值啊。
1: 对，时间不多了，给沙特留点时间啊。
5: 想沙特，我就想说沙特，
1: 嗯，
5: 人员也不行，只有一个人在海外踢球的，就是在朗斯的阿卜杜勒哈米德啊。剩下的你说32岁的谢赫里，34岁的达瓦萨里，这还是上届的核心球员呢。所以对于他们来说，沙特的年龄老化，我觉得是非常严重的。另外一个自乱阵脚的就是，2个月前啊，刚刚是又解雇了功勋教练勒热纳，结果你换了一个，这个现在的这个希腊的多尼斯这个教练，我看了一下，他拿成绩拿冠军的时候全是2013到2015年，实际上已经有10多年啊，基本上是混迹了。他从哪儿过来的？这个塞哈特海湾， 就是沙特联赛的，他优势就在于他对于沙特球员比较了解，
1: 嗯
5: 啊，这一点上我觉得就是本土执教啊，在沙特执教，所以对于本土球员可能更熟悉。但是他带塞哈特海湾对沙特 B 个六的球队2-8，你就可想而知这成绩了。所以对于他来说呢，我觉得热身赛里面1-2输给厄瓜多尔，3-0赢的波多黎各，没有什么太多的说服力。个人觉得这场比赛对于沙特来说，就争取在佛得角身上看看能不能拿成胜利。
1: 嗯，
5: 剩下的你说想拼乌拉圭和西班牙，你说能拼下一分，对他来说小组第三有出现的可能。但是我个人觉得这种难度是非常大的。
1: 当年
5: 都是
1: 上一届人拼梅西呢。
5: 啊，对对，就上届创造了一个冷门啊，这届在这个小组你别说，可能真是强弱赛悬殊，真有可能出冷门。但是这冷门呢，我觉得赢可能性
1: 肯定不在沙特身上，还能连续两届让沙特超上最大冷门。这个对的，
5: 沙特赢了西班牙的是吧？
1: 不不不不会不会，
5: 西班牙就不错了。
1: 最大的问题在于什么？现在沙特联赛引进了太多球星之后，他本土的球员被稀释了太多上场机会，并且球队的这个核心地位基本都没有。就是豪门球队当中基本都是外援在主打，就是你的以前的这个本土球员的这个排序你都排到球队的第11人第12人都上不了场，所以这是沙特联赛虽然很红火，但是国家队实力这些年进一步下滑的一个最大的问题。
5: 对啊，你想还谢赫里这个达瓦萨里你看都没有接班人，然后一说对是 C 罗的6名队友入选了世界杯大名单，大家一听很厉害，最后一听本土球员，我就说了这个能力你就决定了这支球队的上限高不了。
1: 对，
5: 另外一个就这个教练多尼斯，说实在的他比勒热纳可差远了。
1: 嗯，好，今天呢感谢朱老师给我们带来了 H 组的一个解析啊。这组呢从实力划分来说呢，乌拉圭和西班牙应该不会有什么挑战，就看谁能够拿一个小组第三。谢谢朱老师，再见。
5: 好，再见。嗯，
1: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法网男单的比赛啊。这个比赛呢还在进行当中啊。这个科波利现在目前看的是振作了起来，在第二盘当中呢，现在是5-4领先，现在是他的发球局啊。所以说整体这个法网的决赛，在第一盘6-1泽维列夫拿下之后，科波利现在应该是逐渐找到了手感，这比赛有可能打的时间呢会比较长。希望是一个长盘，能够给很多的球迷朋友带来一个美好的法网夜晚哈。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呢，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王宇在北京，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欢迎您锁定收听中国之声，在整点的此时此刻之后是中国之声文化类节目《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以国防部长卡茨当地时间7号在一份声明中说，以色列空军当天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发动袭击。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当天报道，以军空袭目标是2栋建筑内的公寓，袭击造成人员伤亡，但具体伤亡情况尚未公布。内塔尼亚胡和卡茨在声明中称，此举是为回应黎真主党向以色列开火。黎巴嫩军方当地时间6号说，黎军总司令鲁道夫·海卡尔当天应邀出访巴基斯坦。媒体猜测，这次访问与美伊谈判有关。伊朗坚持把以色列在黎巴嫩停火同美伊谈判挂钩，美国则希望将两者分开处理。据美国媒体报道，美方官员先前向特朗普汇报，以色列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可能导致美伊谈判脱轨。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当地时间7号宣布，以内阁已一致批准总理内塔尼亚胡的决定，任命什穆埃尔·本·埃兹拉为新任国家安全顾问兼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内塔尼亚胡于上周宣布了这一涉及以色列安全政策关键职位的提名。据悉，本·埃兹拉此前曾领导歼三式导弹防御系统的开发项目，并曾担任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行动技术与网络部门负责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应急管理部获悉，国家防总今天启动针对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重庆、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重庆指导做好城市内涝处置和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乌克兰国家核电公司当地时间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位于切尔诺贝利核禁区的中央乏核燃料贮存设施当天凌晨遭到俄军无人机袭击并起火，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辐射异常。希腊警方当地时间6号在克里特岛逮捕一名37岁的巴勒斯坦男子，怀疑其策划袭击将于9号抵达该岛的一艘以色列邮轮。希腊媒体报道说，根据目前掌握的信息，该男子还涉嫌前往其他国家接受制造爆炸物的培训。希腊警方说，调查仍在进行中。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夏天一到，空调成了大家的降暑神器。医生提醒，日常吹空调，空调温度不宜过低。很多人一进屋就把空调温度调到22度甚至18度，但是医学研究表明，室内外温差超过8度，人体的血管就会急剧收缩，心脏负担瞬间加重。建议空调温度控制在26到28度，最适合人体温度调节机制。此外，空调风别冲着人吹，风向尽量向上吹或侧吹，避免直吹头部和腹部。在晚上睡觉时，最好开启睡眠模式或定时关闭，避免整夜受凉。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四川省华容县城南有一座华容山，
1: 大家现在马上稳坐。
2: 历经沧桑几千春，细说演绎论。

0: 对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1: 夫人哟，我不打奶真的服水，王子服油，杀鸡呀杀奶，一个人打奶与油水，杀你们你是无掌门人，是非这位夸我你奶卡子里三九的，你为何你三心各级当都该努奶，披荆都该服，宫中吹再装一夜，到今早生了小事批问我来，努奶充军发派大好多恩君，林三三年刚刚买哈听，实际上是无打你搞，就再操不是跟风尘的宝听，马通两个高潮登了该大夫云铺上来，再怪着你两高的杀他高潮来一个杀人灭口，三更天脑子两个人对上又扬雷暴尸连上千人对嘴，英雄啊，我句句事实并不放你来，那是在真意下岗少有句我千刀万剐，英雄乃大无虑的娘，我为民英雄者的都不知道咱们把三水兵都杀，父子都该千衣服洗白的，我们家永远抵抗，永远抵抗，永远抵抗啊！
0: 大家好，欢迎来到苗林学艺，我是主持人苗林，今天我来到了上海市上海评弹团，这是一个小剧场。旁边的这位呢，就是中国曲协副主席、苏州评话著名的表演艺术家吴兴博老师。吴老师您好。
2: 小妹好。
0: 这个剧场对您来说很熟悉是吧？经常演。
2: 这是我们团里的一个小剧场，叫湘音书院。哦。那么写这个四个字的呢，等一会儿您可以去看一下，就是我们称之为老首长的，我们特别喜欢评弹的陈云同志，亲笔题词的。所以这个剧场虽然它几经改建，但是从我们的父辈，甚至于我们父辈的再长一辈开始，一直到我们现在，我们一直不断的每周都有演出。
0: 之前我正好是去苏州，采访了苏州评弹的金立生老师，他也说到说陈云这老首长也给那个苏州的那个
2: 评弹
0: 学校
2: 对
0: 也是有题词。
2: 对的对的，我就是苏州评弹学校毕业的。
0: 您就是苏州评弹学校出来的。
2: 对的，金老师呢是那个之前的那几届，好像他也是第一届吧，我没记错的话。那么80年代80年恢复苏州评弹学校了，陈云同志亲自提名苏州评弹学校，我是那一届的恢复以后的第一届。
0: 金老师和您都是苏州评弹，但是您二位不太一样。金老师呢是苏州弹词，
2: 对，
0: 他是唱。对吧？
2: 说对都有
0: 然后呢，会有的时候弹个弦儿啊。
2: 对，
0: 您呢是苏州评话，就是只说
2: 不唱的。
0: 对，那您能不能首先跟大家着重介绍一下苏州评话？
2: 哎，好。那么喜欢那个评弹的人都知道，评弹它其实是由苏州弹词跟苏州评话两个组成的。其实这个评弹的这个称呼是在51年左右，50年代，是上海人给它命名的。
0: 上海人。
2: 对，之前评话就是评话，弹词就是弹词，没有评弹这个称呼的。所以评话弹词都是有400多年历史了，但是评弹其实几乎跟新中国同龄。我们上海评弹团最早的团名叫上海人民评话弹词工作团。
0: 好长啊。
2: 对。那么上海人觉得这两个艺术是同父同母的，都是苏州来的，都是用苏州方言表演的，只不过一个是说唱唱，一个是只说不唱的。那么上海人觉得他们是双胞胎，有可能是龙凤胎，所以就把它取了一个评话的评，一个弹词的弹，才有了评弹这么一个非常特殊的曲种。因为它是一个名字下面的两个曲种，所以你去看非遗的那块牌子是苏州评弹，下面还有个括弧苏州评话苏州弹词。所以我一直举这个例子，我说如果在电视剧里面，如果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然后我跟你两个人说，来小妹啊，请你听段评弹，那是错的。当时叫听书曲。评话呢有400多年历史，当时叫大书，因为他说的都是金戈铁马的故事。那么甚至于我个人

0: 人觉得，有人说评话的祖师爷是柳敬亭，对的，我们不管是哪一种评话，北方评书啊，包括扬州评话，包括我们苏州评话，可能都说祖先是柳敬亭。其实我个人觉得苏州评话的形成是跟昆曲的当年在明朝末年的没落有关系的。因为当时不是很多大户人家都养家班嘛，那么当时到明朝末年以后经济发生问题了，就是开源节流嘛，第一个就是把家班取消了，那么那些原来在大户人家唱戏的那些演员就流落出来了，据说相当相当艰苦。那么其中我们一直讲的生旦净末丑，其中有一个叫末，白胡子的，他其实在古代的那个戏剧里面，戏曲里面，他其实是一个编剧加导演加串场，是这么一个人物，所以他一肚子都是戏，我们内行称之为叫戏抹布，抹就是
1: 擦台子，擦桌子的
0: 那块布，这个是个褒义词，他什么都行，什么都来，那么这些人流露出来以后他有饭吃，江南比较富庶都有茶馆，所以他就到茶馆里面去讲故事，说书，所以你想当时的南曲的昆曲都是那个苏州方言的嘛，现在你去看那个苏昆，对吧，他的讲话还是基本以苏州方言为主的，
1: 对，
0: 所以他说书是驾轻就熟，加一块醒木一把扇子就开始说书了，我个人觉得评话就是慢慢这么出来的，他满肚子都是故事，可能是说着说着觉得哎要有点唱更加有色彩了，观众不满足了，慢慢慢慢才形成了弹词，所以据不完全考证，大概苏州评话有400多年的历史，而且是代代相传，一直流传到了今天，
1: 哇，说得非常的清楚，一下子就把苏州评话的介绍，包括它的历史脉络，很清晰的展现给大家了，其实就是从那个昆曲末，
0: 对的，
1: 是吧，那个角色当中给引申出来了，
0: 引申出来的，当然这是我个人的观点啊，因为有一点是可以证实的，我们有很多说书的之前的大家在他说书之前都是唱过昆曲的，
1: 都是会唱昆曲，
0: 对的，都是戏班里出来的，那么所以我们觉得这个就苏州评话的这种形成的可能性是相对比较大的。
1: 刚才您也提到了，就是您是从苏州评弹学校那里上学毕业，是不是从小就出生在苏州啊？
0: 是这样的，我呢比较特殊啊，我是然后上海人讲养出来，就出生地是在上海。
1: 您是在上海？
0: 上海出生的，因为我父母那个时候，我爸爸已经在上海评弹团了，母亲那个时候在苏州评弹团。所以我出生是在上海，但是因为都是搞这一行的，没时间带小孩。所以我出生了大概几个月之后吧，就到了苏州，有我的姑妈。你是不是最近叫娘娘？姑妈把我抚养长大的，到6岁多7岁左右回上海读书，然后读到16岁又到苏州评弹学校去读书，然后再回到上海，
1: 就是两地之间，
0: 对对对对，
1: 来回的这样的奔波，
0: 对啊，
1: 您的父亲是吴君玉老师，
0: 对，
1: 这也是苏州评话大家啊，然后您的母亲是徐蒙丹老师，也是上海评弹团老团长，
0: 对对对，
1: 是不是也是因为跟家庭有关系，所以从事了这个苏州评话呢？
0: 对，这个我是那个跟家庭是完全是特别有关系的，因为生长在这么一个家庭里面，我一直讲这么一个故事，那当然是真的。就是其实我父亲当时更多的像培养哥哥接他的班，
1: 我还有个哥哥
0: 我们弟兄两个人很有意思，就是父亲的遗传几乎都遗传给了哥哥，母亲的遗传几乎都遗传给了我，我白头发，我这个白头发是真白头发，就是母�亲遗传的，我早白头，我大概30岁左右吧，如果不染发的话就不能上台演出了，我一直染到40几岁，就一把一把掉头发，我就开始紧张了，所以才不染的，就母亲的遗传都在，就 DNA 这个东西啊，我觉得特别特别的厉害，那么哥哥呢，由于因为当时特殊的原因就没能学成评弹，
1: 他没有学，
0: 对的，
1: 他比您大，
0: 他比我大7岁，
1: 7岁，
0: 我们相差比较大，后来他就工作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母亲就觉得是不是让我来学，也是家庭的那种氛围吧，所以我学过3年琵琶， 我小时候比较瘦弱，嗯，当时觉得我不一定适合那个说评话，嗯，所以一开始想让我学弹词的，嗯，所以我先学的琵琶，嗯，这个又是 DNA 里面写好的，我对这个东西实在不喜欢，嗯，我当时弹琵琶的时候一直有一个手段，嗯，就是规定弹2个小时，嗯，然后我外婆监督的，嗯，我就9点钟开始弹，然后外婆出去买菜啊洗菜了，我就把这个钟呜拨到10点钟，嗯，然后外婆回来不久就到11点了，啊，然后我就不弹了，啊，时间到了嘛，啊，然后过一会儿外婆一看，哎呀，10点20分了，我去烧饭了，我就呜又拨回来了，她烧好饭回来一看，怎么才10点45分？啊，因为实在不喜欢，那么后来就慢慢开始跟着父亲学讲故事。啊，我会说的第一段评话叫刀劈胡汉山。哦，我们那个时候有个电影就是潘冬子，闪闪的红星，
1: 闪闪的红星，
0: 对的，嗯，里面有一段就是刀劈胡汉山的那一段，我小时候会说，然后学校里说，我们当时还有街道，我们叫向阳院，当时我在向阳院里面很红，很红，他们那时候有个专车，就是一个三轮车，我们叫黄鱼车，上海人，就到处接着我各个街道去说那个评话，那时候很小，大概11、12岁吧。
1: 您还记得当时那第一段吗？刀劈胡汉山的一小段？
0: 那个记不清了，但是我有一张小时候拍的照片，就这么个动作，就这样，这张就是说刀劈胡汉山的那个时候的一个照片。
1: 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接触了苏州评话。
0: 接触了苏州评话。其实也是从慢慢这样开始，从不喜欢到喜欢，一直到就是16岁。我读书读的还是可以的。16岁的时候正好我的老师也是我父亲的老师，评话大家顾洪博，到我们家里来说起。我们当时黄浦区有个新长征评弹团，我是96年才调到上海评弹团的。我之前在一个区剧团。然后那个时候团里招生，问我愿不愿意去考。父母很开明，他绝对没有因为我是干这一行的，就你一定要去干这一行，就跟我们家里还开了一个家庭会议，就让我自己做主。他说你也16岁了，能够自己做主了。如果你要去学的，那么就放弃学业了。如果你那个希望继续读书的，那么就继续读，我们就不去考这个团。当时我考虑再三，也是小孩子，有一种那种兴趣，上艺校了嘛，能够进剧团了嘛，我就最后我就自己给自己做主了，我说我要去考。然后结果考取以后，因为我当时才初一，要去办那个退学的手续，学校要去办退学的，我们学校还不同意。我们班主任就跟我父母再三聊，说你们家里想不想培养个大学生？因为当时大学生还是比较
1: 值钱的，
0: 比较值钱的嘛。那么从老师这句话当中听得出，就是他觉得我将来可能考得上大学，
1: 就是学习成绩很好。
0: 后来就那个到了苏州评弹学校，然后从评弹学校毕业，到了新长征评弹团，整整跑了10年码头。哎呦，各个大小的地方，所有的江浙沪的小码头几乎都跑遍了。就是这一段确实在师父的带领下，在父亲的那个督导下，督促下，打下了比较扎实的基本功。
1: 当时苏州评弹学校是跟谁学？
0: 苏州评弹学校，我们那一届不得了啊！我们那一届，你想，我们的那个班主任啊，姓那个就是那个坚强的强，叫强义林啊，也是个著名的苏州评话名家啊，他是天天带我们的哦。然后顾洪博哦，我的老师，
1: 顾老师，
0: 金生博老师，哎
1: 呦，金生博那也是大家
0: 呀。对的，金生博老师每周都来跟我们上课的。
1: 哦，这么厉害。
0: 对的，然后我父亲也来带过，他是偶尔
1: 客座，
0: 还有张洪生老师。
1: 张洪生老师，
0: 我们校长是评话名家大家曹汉昌老师。说岳飞的。就苏州的 No.1。然后这么多评话的大家，我们那个班是这么出来的。
1: 我那个时候苏州评话也算是很鼎盛啊。
0: 对对对啊，对，我们班里面当时一般是八个
1: 。那现在还有几个人干这个？
0: 非常可惜，现在就剩下一个我，一个是江苏省叫什么评弹团，还是叫曲艺团？江苏省曲艺团嘛，大概他们的全称是汪振华。金生博老师的学生。也就其实留了2个，一个是金老师的学生汪振华，一个是我。
1: 那您当时是跟每个老师都学了不同的段子？
0: 对的。 而且我的就是说表的，我们说开窍，是金森博老师的一回书，叫《游西湖》。
1: 哦，游西，
0: 杭州的西湖啊，那个我记得，我到今天还记得啊。叫上与天堂，下与兽王，三个里个杭州特别闹忙，正所谓大花女的红，杨柳第二春，一枝杨柳盖枝挡。哎呀，我还记得，
1: 还有很有韵味啊。
0: 对，当时金老师这一段是说实话是我的说表，他这段书很长，有大概20几分钟的一段，我们说表书，就是叙述，这一段书我们学会以后，我的体会是，说表上开窍了，
1: 有金老师还给您。做了指导，
0: 对对对，
1: 这也非常难得啊。
0: 是的，就我一直说我们这一波人是很幸福的啊，就非常幸福。你想在我们开蒙的时候有这么多好的老师，
1: 对，然后您就毕业之后跑码头，
0: 对，
1: 然后跑完码头之后又进了上海评弹团，
0: 对的，到1996年的时候，正好上海评弹团需要评话演员，那么那个我所在的新长征评弹团呢，因为它是个区级剧团，现在已经解散了，当时这个团也逐渐由于大形势也不太景气，那么正好是两个方面的原因，一个契机，再加上那个时候我妈妈父亲早就退休了，妈妈也退休了，因为父母在这个团的时候呢，他们觉得儿子在这个团不太好，所以也一直没有动这个脑筋，那么那个时候他们都退休了，正好有这么一个契机，上海评弹团公开招聘，我是一考两考三考考去的，哎
1: 呦，然后一直干到现在，
0: 一直干到现在，
1: 那也得有快30年了，所以我觉得从您身上我也能学到很多，您就是苏州评话的一个宝藏啊，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关注我们的苏州评话啊。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2: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对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1: 我之前也采访了这扬州评话的这个表演艺术家江庆龄老师，跟他也聊，就是说这个感觉南方的评话和北方的评书，它有相同的地儿，它也有不同的地儿。
2: 对，
1: 就可能比如说这个在整个语速上，我感觉评话是不是就稍微快一些？
2: 对的，节奏感上快一点。
1: 对对对，
2: 节奏感上，因为我觉得就是我们说一方水土一方人，就是。一座城市它孕育了一座城市的各种各样的艺术。那么苏州评话呢，它的发源是在苏州。但是其实它的真正的成熟走红是在上海。
1: 那上海人能听懂苏州话？
2: 完全没，就江浙沪一带完全没有问题。
1: 浙江也行。
2: 对，浙江杭州人。我们有很多不同，就是我们跟杭州话，我们跟那个常州无锡话，跟那个扬州话有很多不同，但是互相之间都能听懂。为什么呢？因为当时上海这座城市的移民都是这些地方的人。以前我们一条弄堂里面，什么扬州嗲嗲，对吧？宁波阿婆，绍兴达达，多得不得了。当时我们一个弄堂里都是讲方言的，我们家里就是苏州方言。我小时候我们弄堂里都叫我小苏州。
1: 小苏州。
2: 小苏州。当时我刚到上海，就是上海话讲不好嘛，都是苏州话。所以这些长三角的方言，因为这座城市就是长三角移民构成的，所以我们互相之间不一定会讲。
1: 但能听懂。
2: 都能听懂，所以语言上是没有问题的。
1: 它是不是也是同一个语系啊？算。
2: 应该是算吧，都应该算是吴语系的吧。但是它千差万别。差的很多，比我们就说上海话跟苏州话，然后上海话，苏州话叫我叫我，然后上海话叫我，这个相差还不大，比方说你，苏州话叫你，上海话就相差就大了，叫侬，
1: 对吧？
2: 哥哥姐是他，相差又不大，苏州话叫你，叫你，上海话叫伊。它有细微的变化，有些个别的那个词汇还是相差很大的，但是都能听懂。
1: 我发现就是确实正如您所说的，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我还非常清楚的记得我第一次看您的演出。就是在这个北戏。
2: 对了，
1: 对吧？
2: 对的、我说的是十字坡，对吧？
1: 对。然后我就完全被您的表演说表所吸引了，就是实话实说，苏州话对于一个北方人来说是相当难懂的，但是您的整个舞台的魅力、动作、眼神、表情都非常传神，这是不是也是您个人的这个风格？就是在这个表演上很有这个感染力，很有张力。
2: 首先我接刚才那个话题说，就是其实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苏州评话的表演风格。因为苏州评话我刚才说了，它的成熟，它的走向高峰是在上海。那么上海这座城市是一个开放型的城市，海纳百川的。那么像我的老师这一辈，顾鸿博哈，那个张洪生啊，曹汉昌啊，那一波老师，包括我们团里的吴子安老师啊，他们当年就大量的借鉴了京剧，所以您在苏州评话里能看到那种身段，那种表演，京剧的很多。
1: 对，
2: 所以他们当年跟那个京剧界的周信芳啊、盖老啊，都是好朋友。他们去杭州演出，盖老一定是只要有空，一定是一排一座坐在那边听书的。那么后来到了我父辈，到了像金生博老师这一辈，那么他们呢又借鉴了很多电影跟话剧的手段。
1: 电影和话剧。
2: 对的，像我父亲的书里面就会时不时出现这种蒙太奇的手法，那种镜头叠化的手法。其实表演人物这个是苏州评话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特色。那种大开大合，那种满台生辉。那么我的表演风格呢更接近于父亲。我父亲呢就是在这个基础上会更强烈一些。更强烈一些。包括他本人的那种进戏出戏的那种速度速率。 一下子进去，说到你就是流泪，他迅速跳出来，然后放一个噱头，抖一个包袱，啪，哄堂大笑。他一直有个观点，他说说书不是唱戏。
1: 说书不是唱戏，
2: 我让观众感动之后，我一定要想办法让观众来松一松，他才能带着一种喜悦的心情继续往下听。所以他那种大开大合，当然我也是只是学了他的一小部分，但是这种风格比较典型的是我父亲的，就是他的那种表演风格。
1: 您能不能就简单展示一小段用人物啊这样的一些关系，跳一跳出。
2: 福松带李湘一忙，这可见最低李湘有着周围的巨带，巨带李湘守好一个女的。啥体啊，三只眼睛分可见过十个难看的面孔，叫戴季，此人生来才吃个面色紫当是红妆，用八眉分两点，眼睛大发花面，加上眼巴多了眼黑色，不料啊，九国个领国子忙上前，两张耳朵大宇宙，头上个头发，捏个抽心结，牙花插子，发发色，一粒刺像头白石刚大，刺了，还有七根嘛。沙文字的名侯姓母牙出生儿娘威震猛周道，母牙出生儿娘福松是大侯英勇，今在把这个生儿娘是在吃了后，生儿娘带美子吃了后不写的带门子一个把当孩子，一个把当离开了门口的见高老乡搿一块挡布，盯了子了，被人家了扣，啥意思？搿只生意还要做，快招待我的客人，别像个木头。

0: 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1: 哎呦，太好了！一开始是一个孙二娘的开脸，对吧？然后是一个人物字儿。慢慢的进入人物，然后有对话。
2: 对，这个就是苏州平话表演的一个相对比较典型的一个特色。嗯，就是他的就说书人不断在人物之间在跳进跳出，在穿梭。嗯，就是我们老师们一直跟我们说，是一个人一台戏。嗯，最高境界是满台生辉。
1: 满台生辉。
2: 对的，它可能区别于有些评书或者评话的最大的那个特色，就是它不是完全通过语言来塑造人物的，
1: 对，
2: 它也通过形体，
1: 对，
2: 通过其他的手段
1: 是
2: 来塑造人物。
1: 是，我觉得这个，反正北方的评书里面，真正能用那么潇洒动作来诠释的很少见。我印象当中可能田连元老师他动作可能算是多的，但是您像苏州评话这样的，他和田老师的又不太一样。田老师的非常大开大合，对吧？然后他没有您那么就是那种特别温婉又江南那种细腻。
2: 对对对，
1: 所以可能也是区别。
2: 对的，所以我说一方水土一方艺术嘛。
1: 对，
2: 就您说到田老师跟我父亲特别特别要好。他们之间的交流很多。田老师还说过我父亲的一个段子，就是石秀开店。石秀杀猪卖肉，有个段子田老师经常说。我父亲也特别欣赏田老师，他们两个人真的是英雄惜英雄。
1: 对，因为从这个表演评书的风格上可能都是那种。
2: 对的对的对的。
1: 对吧，都是舞台上那个动作比较多。你像其他的可能北方评书还是以说为主。就是无论是字儿也好，开脸也好，还是这个形容这些景色也好，它更多的是靠语言和文字。
2: 它通过语言的魅力，
1: 对，
2: 让你脑子里慢慢、
1: 浮现画面，
2: 浮现画面。那么苏州评话呢，因为它跟我一直说跟上海这座城市有关系，它节奏更快一点，它可能更直接一点，就通过形体，通过这种它各种各样的造型，而且在瞬间的那种转换来跟你那个交流，跟你来塑造人物。
1: 我想多问一句，就是现在苏州评话还有多少的年轻人在学习呢？
2: 从各个团来说，咱们实话实说，情况不是太乐观。因为随着那个评弹现在的那个走向全国，那么它的因为评话是苏州话，它的语言的那种局限性，那是慢慢显现出来了。那么弹词呢不同，因为弹词它的音乐特别美，
1: 对，
2: 特别好，而且我们家底厚，它有二十几个流派。
1: 对对对，
2: 我们开一场演唱会，我一直说的，才用了十二个流派，但还有一半没用呢，对吧？所以弹相对来说，在走向全国的过程当中，弹词比评话领先了。所以在各个团来说，评话演员就一般一个评弹团就一个到两个，
1: 就很少
2: 很少。但是我要说，但是我们上海评弹团这些年来，我们的领导特别特别重视对评话的发展。当然我也起到一定作用。我们团里现在有八个评话演员。
1: 那很多了。
2: 对的，而且梯队建设还是比较完善的。所以在各个江浙沪的评弹团里面是领先的，我也特别自豪。
1: 是，这已经相当厉害了啊。其实这个原来的时候呢，就是大家可能来到剧场听这个评话，他听故事，他也没有其他的方式来收听啊，或者是收看啊，了解一些这个小说呀内容什么的。但现在可能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他这个获取这些故事的渠道越来越多。
2: 对啊，他网上多少 APP 啊，对吧？
1: 对，
2: 都能够听书啊。
1: 对啊，
2: 说的也好听啊。
1: 对啊，
2: 对吧？而且他普通话没有语言的局限。
1: 是，
2: 对，
1: 就是苏州话可能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地域性。
2: 对的，如果你翻成普通话吧，我们讲出来肯定没有苏州话好听，对吧？就肯定的，因为它一个语言一个语言的结构，一个语言的逻辑。比如说我现在跟您在讲，我的普通话还算可以，
1: 很好。
2: 但是如果你让我讲苏州话的话，我肯定比现在讲的更好听。因为在我的脑子里，其实苏州方言是我的主要语言啊，就像运动员一样，是我的主项啊。而普通话只是我一个副项。
1: 对，
2: 对的。如果你讲苏州话的话，听得懂的人又少。所以我一直有个观点，我说评话，将来评话的发展，或者说现在我们评话要走向全国的话，其实我们突出一个"评"字，
1: 瓶子，
2: 比如说武松，我刚才那段武松我只是展现了一个武松的一个形象给大家看，但是如果你听书的话，我就会对武松这个人物，此时此地的武松，彼时彼地彼地的武松，来进行一些评论，一些剖析，一些当代人对武松的这个人物形象的认识，那么这些东西加上去，我觉得你就有个人魅力了，你就有你的观点了，那么这些我觉得观众慢慢慢慢会喜欢。
1: 我其实我当时看您在北戏的这个演出的时候，包括看视频的时候，一些其他的一些节目，您有的时候也有很多的现挂，
2: 对，
1: 然后会先用普通话带入，对不对？
2: 对对对，
1: 然后慢慢的进入到情节，然后苏州话再走。
2: 对对对，
1: 我一直很好奇，就是您有没有就是想过，就是用纯普通话，但是整个表演的形式、身段还是苏州评话的体系，然后来进行演出呢？
2: 其实您这个说法特别好啊。我其实是一直想做这么一件事情啊。我这些年我跟我的学生跟我们团队青年演员们也提出，我说网络一定是我们的未来啊。我们的父辈是舞台上一场一场演出来的，
1: 对，
2: 演这个知名度是这么演出来的。
1: 是
2: 我们这一代人可能已经有些捷径了，我们是通过电视上的演出，各参加各种节目，慢慢慢慢提高自己的知名度的。
1: 对，
2: 而现在它的终端是网络，一定是网络，所以我们必须走这一步，谁拥抱网络，谁能够适合这个网络，谁将来就是占领这个行业的高峰。所以我一直想做这么一个事情，就是网络售票演出。我觉得我对那种直播形式我不反对，但是我个人觉得我们现在的好多节目都是一个现成节目放到网络上去放放，我们一定要为网络专门来做我们的适合网络演出的节目。而且我觉得这个演出是可以买票的。当然我们可以买得很便宜很便宜，因为网络可以无限放大。我甚至于都想到过很多细致的东西，我们这个买票我可以买二维码。
1: 二维码扫。
2: 对，我买了一个二维码以后，我直接可以发给我的妈妈。你到时候只要点一下这个二维码进去就可以听了。可以作为孩子送给老人的。你让老人自己到网上去买票再进来听书，在这个又麻烦了。想得很多。说实话，因为各种各样工作的繁忙，就做得很少，做得很少，这个也是我现在纠结的一个事情。所以我也希望我的学生们，我一直有时候也批评他们，我说你们太懒了，你们应该做这个事情。一下我刚才普通话说的是什么东西，
1: 对
2: 吧？这种手段上去以后，我觉得将来一定是能够让评话走得更远的。当然，所以您今天这个问题也是对我的一个激励。
1: 我不敢，
2: 对，我希望我们能够用我们一种就积极的姿态来拥抱这个时代，拥抱这个网络时代。
1: 对，其实我一直在思考，就是其实原来的时候，当时啊，就是说和唱，其实说有的时候还占优势。
2: 对，我们一直说的嘛，就是京剧都有，对吧？叫什么千金念白，什么一两唱还是几两唱？
1: 对对对，
2: 我们以前的老先生一直说三分是唱，七分是说。
1: 对啊，
2: 对。但是我们不可否认，随着时代的发展，就是随着大量的就是非江南人对评弹的喜爱，比如说你到苏州去旅游景点，当然肯定是唱，肯定是唱，方言它就相对来说这个感染力就差了，听不懂啊，因为所以有些事情我觉得是时代的变化还是变化的，是不以你意志为转移的。
1: 对，就是因为他唱他可能听不懂也能听韵律，
2: 韵律，而且音乐是通用语言，
1: 对，
2: 而且评弹的旋律又是这么多变这么好听，
1: 是
2: 它可以玩，它不像有些就四句唱，唱完以后它反复这个旋律，你听着就觉得哎呦不太舒服了。
1: 对，
2: 评弹太丰富了。
1: 是，其实包括相声包括评书，其实后来尤其是在这个时代，我发现相声里面也越来越多的演员是强调唱的，不仅是唱流行歌，也是唱那些戏曲啊，可能唱古曲啊，然后评书像这样的说的，实话实说，我个人也是比较痛心，也比较难受，就是反而 不是那么受欢迎了。
2: 是的。
1: 无论是你讲的多么具有这个故事性啊，还是怎么，因为他毕竟他这个表演形式，他还是有这个局限性的。
2: 他有局限性。
1: 对，所以我也一直在思考，是怎么能让这个说的艺术，能够让更多的朋友所接受所喜欢。
2: 所以这些年呢，我一直在探索一个，刚才说网络这个事情倒确实是想得多做得少，但是这些年呢，我一直在做一个那个项目，我觉得我在做中篇评话，就是我觉得以前人家为什么喜欢听评话，就是你故事的连续性，以前人有闲时间，就您讲的，现在的人特别年轻人，比如说我让你小苗天天来听2个小时，你肯定没时间，我工作很忙，但是偶尔我有个2个小时的节目让你来听一场，你一定有兴趣，所以我这些年做了中篇评话，从那个当年的野狼谷传奇，到那个战马吃兔，然后到后来的唐三彩，到讲航空母舰的那个我爱在蓝色的海洋，到第11届苏州评弹艺术节，中国评弹艺术节的那个国家的孩子，就是我把评话2个小时里做一个故事，然后通过各种不同不一样的形式，我有唱那个来串联的，有那个音乐来串联的，民族乐来串联的，我还做过那个这次国家的孩子，因为他是讲3000孤儿入内蒙的，我是舞台边上一直放着一个马头琴，永远是这个马头琴跟我来做那间奏，我当他一个 keyboard 在拍用场，最后一段有一段读信，那个马头琴声一起。那个马头琴的人一起有一种悲凉的那种就动感情的与生俱来，当这个故事进行到这个时候，马头琴声一起，观众全部都是眼泪，我在台上自己都有点控制不住，就是那个效果非常非常好，2个小时我讲一个完整的故事，这些年来我一直在探索中篇评话这个一个演出的方式，这样评话演员也能有大型的演出，而且你通过各种手段的包装，包括那个加持，让评话慢慢慢慢丰富起来，丰富起来，而不是一个人在那边嘚啵嘚啵嘚啵的说，而且这次的国家的孩子，我们更大胆，除了用马头琴之外，我们台上放了5个凳子，就是不停的不断，他没有回目了，已经没有回目，2个小时是无场次的无回目的，就是一段故事一段故事一段故事，我用了2个女演员，然后我带了2个学生，3个女演员，我带2个学生，我们6个人共同完成了这一个故事的演出，这个经过这几个作品来说，目前我觉得比较成熟的就是国家的孩子，战马赤兔，跟那个唐三彩，我一直有个心愿，我说我在退休之前要做满10个中篇评话，
1: 但我知道就是从一开始那个野狼的那个，
2: 对的，野狼谷传奇
1: 好像是第一个，
2: 对，
1: 还是您自己创作哈，
2: 对的，
1: 然后好像还有一个是那个一个艺术家还写了一首诗，什么人狼什么，
2: 对的，
1: 什么侠，
2: 对，这个是我的第一个获牡丹奖的作品，也是讲狼的，
1: 牡丹奖
2: 文学奖，很有意思，我是现拿文学奖，
1: 在拿表演奖，
2: 在拿表演奖的，对，那个是讲了一个就是叫夜走狼山，它其实是一个比较讲人性的一个故事，就是讲一个新四军的女战士背着她的儿子要去见她的父亲，过一座狼山，然后没想到一只母狼带着一只小狼因为饥饿过度出来找食，结果双方打起来了，最后的结果是那个女战士抓住了小狼，那个母狼踩住了她的小孩，然后一瞬间2个母亲都妥协了，一个放了她的小狼，一个放了她的孩子，然后那个新四军女战士带着儿子走的时候就发现怎么没声音了，就怎么没追上了，因为她很怕她再追上来，如果再打一仗的话她就觉得受不了了，然后就发现那个母狼没动，就原地趴着，就没力气了，已经饿到不行了，就仿佛在跟他说，就是你们母子走了，我们母子要饿死了，就他一瞬间那个心一动，然后就把仅有的2个面饼4个鸡蛋就给了他1个面饼2个鸡蛋大家一半，给了母狼跟那个小狼，他就带着孩子走了，就那么一个故事，其实我是因为我取了一个时代背景，是新四军就皖南事变之后，那么这个层面的意思就大家观众去理解了，我在书里面没有说出来，我只是讲了，我说人和狼一定是不同的，但是 母性一定是相同的，
1: 嗯，
2: 所以那个，我说，世界上的母爱是最伟大的，
1: 嗯，
2: 所以上海我们有个大作家叫沈善珍老师，
1: 嗯，
2: 他前几年已经过世了，他看了我这个作品非常激动，他就写了四句诗，
1: 嗯、
2: 后来我就把它作为我每次结束的那个诗的，
1: 经常是，
2: 对，他叫人狼相逢三路狭，
1: 嗯，
2: 生死一搏见高下，
1: 嗯，
2: 刚性柔肠皆是爱，世上母爱最伟大。
1: 哦，
2: 这是我的就第一个就是自己动笔写的成功的作品，就因为这个作品的成功，让我就是开始走上了自编自演的这么一个道路。
1: 嗯，
2: 其实我的编也是我刚才说了，就是遗传了母亲的 DNA。
1: 嗯，
2: 真的是这样。
1: 嗯，
2: 这个 DNA 这个写的，我非常佩服这个东西。
1: 对，就是一方面就是您母亲是作家，对吧？然后另外一方面呢，您父亲又是表演家。
2: 对对对。
1: 所以您呢，既有父亲的表演，又有母亲的写，所以这个，创演能力，是太厉害了。因为我从小也是学评书的，
2: 嗯、
1: 对，我是跟刘彦广老师，后来跟单田芳老师学评书、嗯嗯，因为对这个评书评话还是非常有感情的。借这个机会，能不能就是咱俩就是即兴合作一段？
2: 好啊，
1: 啊，您看，就是我接您的剧情，然后我简单说点，您再接，咱来个两番就行。
2: 好的，好的，好的。
1: 我也没有准备，
2: 哎，
1: 咱即兴来一下，哎、您看说哪个？
2: 您想说哪个？
1: 我都行，我也不知道啊。您看传统的还是、
2: 那个、传统的吧？
1: 行，传统的。
2: 来段那个武松。要么就是刚才那个十字
1: 坡吧，武松打虎，
2: 两个人比较合适。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2: 那湖南有个地方叫十字坡，现在是亲热的个天气，赤日炎炎。那一天，我一出这个乡间山路上，来自三个人，周瑜两边两个劫差。
1: 哎。咱们先说这俩借差呀，是很精神的。哎，穿着一身蓝布裤褂，戴着大草帽，身上还背着包袱，看起来很精神。但是天儿太热了，仔细这么一瞧，满头大汗呐，哎呦，浑身都湿透了，气喘吁吁。
2: 两位借差，快追！
1: 哎，二爷。别走了，您是练家子呀，跑得快，浑身的力气，您看我哥俩，哎呀，真不行了，能不能休一下再走？
2: 刚才看中这个女妖，我一讲大家就晓得，虎须养神，金阳冈大虎的凤送扶手。因为替兄伴随从军发配到满洲，现在看两个高超捏得吃不消了。两位公差，稍等片刻，等我先去看哪来。
1: 哎，您赶快看看吧，真不行了，二爷，再这样走下去，我们俩得先交代了。
2: 放心，放心，扶松两脚一蹬，跳到一个小山包上，对四面一望，可见了。二公差，前面有家坠地，你我前去凉快凉快，喝上几杯，扣好。
1: 哎呀，二爷，咱赶快走吧。
3: 去，
1: 来。

0: 对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1: 比如说那个风啊，
2: 风，
1: 还有那个开门嘎。还有谣传，都需要这个。
2: 哦，就把口技也加入到这个评话当中。
1: 对的，这个也是评话当中很多，我们叫八技嘛，有很多很多。
2: 八技，
1: 对，还有跑马，这种就评话的口技用的比较多。
2: 哦，八技是
1: 八技是泛指、就是类似于鸣号、打鼓、风声、锣声、我们叫步枪，就是、就是枪。这种就是我们统称叫八技。叫八技，对。
2: 哎呦，这挺难的。
1: 对，你一看这个八技就知道，这个是随着时代发展，就是开始有话筒了。没有话筒的时候，八技是其实是不太明显的。就到后来，我们有些年轻的老师都把一些那个杂技当中的口技都借鉴过来了。所以效果非常好。所以说说评话这一点倒是确实，虽然现在遇到了一些困难，但是他这么多年他一直是与时俱进的，跟上这个时代的。
2: 那借这个机会，您能不能简单教我一小段，就是连带苏州话？不要太难了，因为这个苏州话真的
1: 很简单。我们以苏州话为主，好吧？就以讲苏州话为主。
2: 行。
1: 我教你几句叫包公赞吧。
2: 包公赞。
1: 对，因为我师父是说包公的嘛。
2: 哦。
1: 我们那个平台里面有赋和赞。
2: 对。
1: 就赋呢，就是我们说枪啊，说刀啊，这个叫赋。那么人物啊，就叫赞。比如说我一直表演的那个十字坡的孙二娘，那个就是赞。这个呢也是包公赞。我们挑几句啊。我先用普通话讲一遍。叫。论包公，
2: 论包公，
1: 对，论包公骨骼高，论包公骨骼高，
2: 论包公骨骼高，
1: 对，论包公骨骼高，
2: 论包公骨骼高，
1: 对，好，骨骼高很难，它是录声韵嘛，对吧？论包公骨骼高，
2: 论包公
1: 骨骼高，
2: 骨骼高，
1: 对，头上戴乌纱帽，身穿纱。大红袍，头上戴乌纱帽，身穿着大红袍。
2: 头上戴怎么说？
1: 头上戴。对，乌纱帽。
2: 乌纱帽。
1: 对，身穿纱。
2: 身穿纱。
1: 大红袍。
2: 大红袍。
1: 对，此等人世间少。此等人世间少。此等人世间少。
2: 此等人。
1: 对，此等神，
2: 此等神，
1: 世纪色，
2: 世纪色，
1: 对，在当年大宋朝，在当年大宋朝，
2: 在当年怎么说？
1: 在当年，
2: 在当年，
1: 哎，大宋朝，
2: 大宋朝，
1: 对。
2: 从头已经完全忘了，这个太
1: 没事没事，
2: 这个苏州话太难了吧？
1: 对的对的，我们就讲最后简单的几句吧。此等神世纪上，
2: 此等神
1: 世纪上，
2: 世纪上
1: 的谁当你，
2: 谁当你
1: 的大宋啥，
2: 大宋啥
1: 的
2: 啊？此等谁，
1: 此等神。世纪上，
2: 世纪上，
1: 哎对，谁当你，
2: 谁当你，
1: 打送啥，
2: 打送啥？
1: 我讲前面好吧？我讲前面，你讲后面来，好吧？
2: 我就说最后四句是吧？
1: 对对对，好吧。
2: 四等神，
1: 世纪上，
2: 世纪上，
1: 谁当你，
2: 谁当你，
1: 打送啥，
2: 打送啥？
1: 对哈，最后一句你敲啊。
2: 哎呦，有点难，我就有点忘了。
1: 不是，我们一起来。咱一开始啊，冷包公。骨骼高，头上戴乌纱帽，身穿纱大红袍，
2: 此等神，
1: 世间少，
2: 谁当你大宋嫂？
1: 好，
2: 哎呦我天哪，这个苏州话真的好难啊！
1: 对的对的，所以我一直讲一个我们叫噱头，我说苏州话属于西班牙语系的
2: 啊，西班牙语。
1: 这个说笑话，这倒是真的。就我们上海有个滑稽，大家都知道，滑稽演员善于学各种方言，那么宁波话、绍兴话，他们都学得很好，就咱们实话实说，苏州话能讲好的 很少很少。嗯，
2: 就是之前刘孝生老师，那个
1: 杭华的是吧？
2: 杭华的，
1: 对对对，
2: 那个他就是模仿各种这个方言。
1: 对对对对对，
2: 他也特意强调了，就是苏州话是最难模仿
1: 的。对的，苏州话对。他有他像我们讲的现在讲的这个我们这个韵啊，你搜进去接天韵，就是高啊。妙就是那个草，那个韵还好说，我们还有个韵更难说，就是头和油一个对鱼韵啊，
2: 哎头，
1: 哎然后叫口浪对，侬刚刚看到是不是你口浪对，
2: 啥意思？
1: 头就是就脑袋，
2: 哦脑袋
1: 是不是你叫口浪对？
2: 哦口浪对，
1: 哎那这个头就对
2: 对，
1: 哎这个外地人一般北方人根本讲不好，就吃的那个油啊鱼，
2: 哎鱼
1: 对鱼。
2: 对，
1: 就这个，他有些韵的那个词，那种发音只有苏州人会，就是很难很难。
2: 他那音调呢，有几声调？
1: 他七声调。
2: 哦，七声调。
1: 对的，他是广东话是九声调。
2: 对，
1: 他是七声调。他最广东话，苏州方言就是这种吴方言，他最明显跟北方方言的就是一个什么，一个叫入声韵，头发的发，哎。就是这个，我们也可以，你这个人很刁钻，是不是？你戳咔戳咔个咔，就是这个，这个入声韵是一般北方没有的。
2: 对，
1: 对的，对的，对的。
2: 所以就是您这个天生也是有这样的语言自身的这个。
1: 就我这个又是由家里，我们到现在为止，我进房门就讲苏州话了。我女儿，我老婆都能听，他们不会讲，我女儿还会稍微讲两句，因为我妈妈一直讲苏州话。
2: 哦，您夫人不是苏州，
1: 不是苏州，上海人。
2: 哦，上海，
1: 上海人，上海
2: 上海人学苏州话也不太
1: 行，很难，也很难。哦，我女儿稍微会讲两句，他们听都能听。我们家里都讲苏州话，我跟我妈妈到现在讲苏州话。哦，我们因为苏州人家庭嘛。
2: 对。
1: 然后我哥哥苏州话比我讲得更好，虽然他没有学评弹。我哥哥到今天为止也是的，看到我妈妈就是骂苏州话，妈妈就是苏州人家骂。
2: 对，骂
1: 妈呀，就一口苏州话。
2: 对对对对对对，这个太有意思了啊！今天真的非常开心，能够在上海评弹团专访了咱们苏州评话的大家，也是中国曲协副主席吴新博老师啊，让我感受到了苏州评话的魅力，也发现就是。和我最开始印象当中苏州评话有了不一样的认识，有这么多的技巧在，也有这么多的发展在您的带动之下，代代传承，同时还有着创新，也有自己的一些想法。我相信在未来，在吴老师的带领之下，苏州评话将会越来越火，也会让更多的年轻人喜欢，也希望更多的朋友能够关注苏州评话。再次感谢吴新博老师，
1: 谢谢小朋友。在我们上海评弹团，我的普通话水平属于新闻联播水平。
0: 以上就是今天《朝花夕拾》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郭庆、李谦，制作单单单。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看到本期节目的视频版，您可以登录央视频，搜索“苗林学艺”。我是苗林，下次节目我们再见。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后帝翁宋，武松啊，108将，美男子，身高1.98米，体重220磅。如果衣服脱了，橄榄油一抹，像这种灯光一照，世界健美比赛，按照我们苏州人的讲法，武松这个样子叫什么？叫憋子，就这两字，憋子。
3: 北京时间0:00。

0: 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

0: 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经历过没睡好的人都知道，睡眠不足会让人头晕脑胀，工作效率降低，心率加快。其实肾脏也在日复一日的缺觉状态当中长出小石头。前不久，有研究人员梳理了中国50万人的10年随访数据，发现睡眠质量差的人患肾结石的风险也会升高。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就先来聊一聊睡眠不足居然增加肾结石患病风险。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中国流行病学杂志刊登一项最新前瞻性队列研究，发现睡眠质量差患肾结石风险大。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中国医学科学院、美国牛津大学临床与流行病学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组成研究团队，梳理中国慢性病前瞻性长期随访数据，针对500,001,701名参试者的相关信息展开分析。研究人员收集的睡眠数据包括失眠症状、白天嗜睡、午睡习惯、打鼾、睡眠时长，并对参试者睡眠质量进行评分。这些参试者在研究开始时均无慢性肾病、恶性肿瘤和睡眠紊乱。在平均10.7年的随访期间，共有12,381名参试者首次确诊肾结石。结果显示，与无失眠症状的人相比，有入睡困难或者过早醒来症状的人患肾结石风险分别增加了12%和6%。与每天睡眠时长至少7个小时的人相比，睡眠时长不足7小时者肾结石风险高出13%。与睡眠质量最高的人相比，睡眠评分为2分、1分和0分的人，发生肾结石的风险分别增加了8%、16%和19%。睡眠是人体修复的重要时机，睡不好，除了催生肾结石之外，还会给全身带来负担。好的睡眠需要质量高、规律作息、顺应节律。做到这3条最基本的就是保证合理科学的睡眠时长。长期睡不够或睡眠质量不高，身体会发生以下变化。第一，扰乱内分泌。有很多重要的激素会在睡眠期间分泌，如甲状腺激素、性激素、褪黑素。此外，睡不够会引起身体应激反应，使机体交感神经过度兴奋，分泌更多的皮质醇激素，容易引起血糖调节障碍、血糖增高，增加罹患糖尿病的风险。第二，损伤大脑。应激诱导的高皮质醇释放水平与海马体体积减少有关。睡眠时间不足会导致人体认知功能受损，睡眠障碍会造成健忘、恍惚、难以集中精神等问题。第三，心脑血管受伤。一项涉及近50万人的研究显示，以6到9小时为合适睡眠区间，受试者睡眠时长不在此区间内，排除危险因素之后，睡眠不足或睡太多都会增加心脏病的风险。第四，降低免疫力。伤口一般在睡觉的时候愈合，红肿、炎症等也是在睡觉时消退的，很少是在白天。睡眠不足会降低白细胞的吞噬能力，免疫系统无法工作， 身体就无法对细菌、病毒、癌细胞等进行抵抗，导致疾病趁虚而入。第五，阻碍机体代谢。睡眠状态下，吞噬细胞会主动吞噬坏死组织，进行新陈代谢，将坏死的组织、毒素、代谢产物排出体外，让白日里酸痛的关节、肌肉得到休息。第六，诱发心理疾病。睡眠时长太短或过长，易导致焦虑、抑郁等，长此以往还可能会诱发心理疾病，影响个体的幸福感。如果你觉得这些还不够直观的话，当有以下几个表现，说明身体正在提醒你需要好好睡觉了。比如说，总感觉饿，体重增加，易冲动，记忆力减退，工作能力变差，运动技能下降，经常生病，看不清，皮肤变差，白天打盹儿。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从上床睡觉时间到卧室的光线温度，再到饮食运动，都会对睡眠产生影响。专家推荐几个快速入睡的方法。第一个是提前几小时做准备，白天适当午休，最好不要超过一个小时。中午或下午可以适当运动，但睡前两小时不要剧烈运动。下午三点以后，避免摄入含酒精的饮品，避免就寝时过饱，晚餐后至少两到三小时再睡觉。睡前一小时左右，少看电视、电脑、手机等屏幕。有研究发现，电子产品发出的蓝光对褪黑激素形成的干扰甚于白光。第二个方法，提醒自己23点前上床。睡眠节律可以通过固定的上床下床时间来进行训练。有晚睡强迫症或失眠的人可以设置闹钟，提醒自己上床时间不要晚于23点，起床时间在早上6到7点左右，但不要过早的在床上酝酿睡意。如果睡前没有事情可做，可以读一本一打开就犯困的书来助你入睡。第三个方法是改善卧室环境，可以给卧室安装遮光窗帘或者戴眼罩。黑暗无光对进入深度睡眠、彻底放松和保持生物钟规律至关重要。适宜睡眠的最佳室温在15.6摄氏度到22.2摄氏度，可以打开电扇、空调，或在傍晚打开窗户通风，改善室内的空气质量。床品的材料应该摸起来顺滑舒适，选用排汗透气材料制成的床品，如纯棉、毛织品、丝绸、竹纤维和亚麻等。聚酯、合成缎等材料无法排出湿气，会越睡越热。大家可以通过以下3点来评估自己的睡眠质量，以尽早发现是否有睡眠问题。时间，即每天是否能在晚上10到11时开始陷入困顿状态，转而进入睡眠。时长，即能否每晚睡够7到8个小时再自然醒来。醒后感受，即精神充沛还是无精打采。当其中任何一条不满足的时候，都需要引起警惕。如果尝试了各种方法后还不能够改善睡眠，那就需要到医院睡眠科去就诊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3: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4: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3: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5: 你是什么派？
2: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6: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提起日常的能量消耗，人们往往只关注行走、运动、家务等，却忽略了一些微型活动。一项新研究发现，咀嚼这个不起眼的动作，燃烧的卡路里比你想象的要多。节目的下半时段，许巍和你一起来分享一下减肥妙招，多咀嚼。一日三餐，加上偶尔吃一些小零食，在摄入热量的同时，嚼这个动作也在消耗能量。近日，一项发表于《科学进展》的研究首次测量咀嚼消耗的能量，并解释正是这种行为影响了人类的面部长相。为了精确测定咀嚼消耗的能量，研究团队设计了一项口香糖实验。21名参试者被要求分别咀嚼软硬质地不同的两种口香糖，一次咀嚼时长为15分钟。需要说明的是，研究中提供的口香糖是无气味、无味道且无能量的，以避免嗅觉、味觉等刺激人体消化系统产生额外的能量消耗。参试者经过一整晚的进食之后，统一佩戴实验特制头盔，并限制运动45分钟，用以测量咀嚼过程中消耗的氧气、二氧化碳水平以及总能量值。数据显示，当参试者咀嚼质地较软的口香糖的时候，与基础代谢相

比较，它们的能量消耗提升了 10.2%。 当咀嚼质地较硬的口香糖时，能量消耗相比于基础代谢率提升了 15.1%。 论文作者之一荷兰莱顿大学教授阿曼达·亨利表示，这个数值十分重要。实验证实，咀嚼食物也会消耗大量的能量，食物越坚硬，消耗能量就越多。以往科学家们猜想，人类下颌与牙齿形态演化是为了让咀嚼更高效，上述数据为这个猜想提供了数据支撑。如果古人类咀嚼时长与黑猩猩、大猩猩等灵长类动物相当，那么人们每天 2.5% 的能量消耗都用在了咀嚼行为。如果吃更硬的食物且咀嚼时间加长，那么咀嚼最终会占总能量消耗的更大比例。这个结论呢，也在进一步的印证，高效咀嚼会带来明显的演化优势。从咀嚼行为中节省的能量，让人们有更多的精力去做其他的事情。虽然每次咀嚼消耗的能量不大，但一日三餐，一年365天，累积效应是巨大的。咀嚼这个动作本身也有一些养生好处。第一，帮助控制体重。大脑神经接收到饱腹感信号通常需要20分钟左右，细嚼慢咽能够延长用餐时间，刺激饱腹神经中枢，反馈给大脑我已经饱了的信号，让人较早出现饱腹感而停止进食，有助于控制体重。咀嚼时间越长，身体消耗能量越多，帮助加速新陈代谢和肠道运动。第二，降低代谢疾病风险。日本早稻田大学研究表明，缓慢进食和彻底咀嚼可增加腹部内脏区的血液循环。咀嚼过程中，腹腔动脉为消化系统提供了更多的血液，胃肠道健康运动增多，能够帮助降低代谢疾病的风险。第三，保护肠胃。中医养生讲究以性，指学习蚂蚁饮少食微，细嚼慢咽。细嚼能够增加唾液，其中的消化酶可助消化，还能形成保护胃部的黏膜。老人牙齿稀松，消化功能逐渐减退，各种消化液分泌减少，加之肠道蠕动减弱，更应该细嚼慢咽。第四，预防龋齿。多做咀嚼动作能够刺激唾液大量分泌，不仅可以中和食物中的酸，还会使唾液中的钙和磷酸附着于牙齿表面，修补受损的珐琅质，从而起到预防龋齿、牙周病等口腔疾病的作用。第五，延缓大脑衰老。日本神奈川牙科大学研究发现，吃东西不认真咀嚼的人与总是细嚼慢咽的人相比，老吃风险要高 1.5 倍。颌部和牙齿咀嚼产生的感觉刺激会直接影响负责记忆获取和形成的大脑海马区，一旦咀嚼力下降，大脑海马区获取的刺激减少，就容易记忆力减退。第六，锻炼面部肌肉。咀嚼会锻炼嘴巴周围的肌肉群，令脸部肌肉更紧致。在以长寿著称的地中海地区，人们一顿晚餐可以吃3-4个小时，这也被认为是当地人的长寿秘诀之一。现代生活节奏快，很多人连吃饭也要赶时间，无形中让咀嚼能力悄悄下降。嚼食物也是一项技术活，从健康角度讲，要满足以下几点。首先，牙齿两侧均匀嚼食物，进食要用牙齿两侧均匀的咀嚼，这样两侧牙床才能够均匀地受到功能刺激，有利于牙齿、颌骨以及相应肌肉的正常发育。如果长期单侧咀嚼，可能引发以下的问题：另一侧从外观上看显得萎缩，影响颜值；不咀嚼的一侧由于得不到功能刺激，致使大量食物碎屑、牙垢沉积于牙齿周围，引起牙周支持骨改变，出现牙龈出血、口臭等症状。长期一侧受力，左右力量不平衡，还容易诱发颞下颌关节疾病。最常见的表现是关节里面有弹响音、关节痛或张口受限等。
其次，一口饭咀嚼20次以上，普通人群一口饭建议咀嚼20次左右，脾胃功能不好的人群以及老年人群，每口饭菜尽量咀嚼25次以上。早餐建议吃15到20分钟，中晚餐最好保证30分钟左右。吃饭太快不能充分咀嚼食物，这样做可能诱发消化系统疾病。第三，软硬食物都要嚼烂。吃硬质食物的时候，人们更愿意多嚼几口，但是吃软质食物就囫囵吞枣地咽下去了。实际上，虽然吃汤泡饭等软质食物便于吞咽，但是会降低牙齿咀嚼和唾液消化的能力。汤泡饭不细嚼就直接进入胃里，食物本身未被充分软化，不仅增加肠胃负担，食物中的养分也不容易被彻底消化吸收。最后就是要用对牙齿，正确咀嚼，建议用前端牙齿把食物咬成小块，再用后端牙齿进一步将食物磨碎，然后吞咽下去，更有利于消化吸收。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中我们聊到的是睡眠不足居然增加患肾结石病的风险，以及健康新发现，咀嚼可以减肥。本期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接下来关注天气，全市今天阴有小雨转多云，东北风转偏东风，风力都是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24度到25度。明天全市晴到多云，17度到29度。后天全市多云到晴，17度到33度。再为你播报一遍，全市今天阴有小雨转多云，东北风转偏东风，风力都是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24度到25度。明天全市晴到多云，17度到29度。后天全市多云到晴，17度到33度。接下来为你转播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北京雷阵雨，27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党的梦想起航地上海和浙江嘉兴，看当地更续红色基因，激扬奋进力量。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 各地多方联动加强保障，用心用情护航平安高考。
0: 我国海水淡化日产能突破300万吨，可满足1500万人每日生活用水。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讲述科研人员与小麦条锈病的变异速度赛跑，守护大国粮仓的故事。
0: 伊朗革命卫队称警告性打击以色列空军基地，以色列称拦截所有来袭导弹将强力回应。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人民绘就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壮美画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带您走进革命圣地，感受红色沃土从烽火岁月到锦绣今朝的变迁，展现在党的领导下各地攻坚克难、富民兴业的非凡成就。今天我们走进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上海和浙江嘉兴，总台记者魏然、李新曼报道。
3: 六月的上海兴业路，古朴的石库门在绿树掩映下更显庄重。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开幕，打开中国历史的崭新篇章。105年后的今天，太平湖畔的中共一大纪念馆里，通过情景党课梦回百年荣光，更多年轻人得以靠近那段峥嵘历程。中共一大纪念馆宣传教育部主任杨宇：
4: 我们用陈独秀先生的语言鼓励他们，联系到过去工人百年奋斗的历程，希望这种相遇不仅仅留下一张照片，更能在大家心中种下一颗信仰的种子。
3: 距上海百余公里外，浙江嘉兴的南湖之上，红船静静停泊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5: 秀水泱泱，红船依旧，时代变迁，精神永恒。我们所在的位置呢，是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序厅。接下来
3: 与红船隔湖相望的南湖革命纪念馆内人流如织。2013年以来，已有570多名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在这里完成正式志愿宣讲服务，累计服务观众超34万人次。参观者赵华：
6: 非常有沉浸感，相当于就在眼前一样，又让我们感觉到热血沸腾，再次被激励的被感动了。
3: 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这里孕育。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7: 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3: 了解从哪里来， 了解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更懂得发展为要。在党的诞生地上海，红色基因融入城市血脉。在上海徐汇滨江，全国首个大模型创新生态社区魔塑空间已集聚300多家企业，3000多名年轻人在此逐梦。社区党委书记张运介绍，在服务企业解决算力需求等难题的同时，魔塑空间正积极推动科技成果赋能革命老区。
8: 我们有企业通过遥感卫星技术监测农作物生长，教育类硬件产品可以帮助师资力量不足的地方，让更多小朋友用上它去学习。更重要的是对接老区的痛点需求，用 AI 化手段帮他们提升效率。
3: 今天的上海，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基本建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框架基本形成。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上海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重要理念，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用优质的供给服务人民。一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正加快建成。在嘉兴南湖区凤桥镇三星村的一片桃园里，农户们正忙着蔬果修剪枝条。种植户英华兴承包了35亩桃园，依靠现代化技术和智能装备，预计今年收入70万元左右。
9: 我爷爷辈的就开始种了，我种了30几年，现在我们要做精品，包括那个施肥啊、防病治虫啊，各方面那个都是机械化，产量的提升20%-30%了，销路方面价格也比较稳定。
3: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绝对值连续22年居浙江省首位，城乡居民收入比连续7年保持浙江省最优水平。红船精神化为嘉兴阔步发展的民生底气。105年前，上海党的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共同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时代变迁，精神永恒，在新征程上，我们将更好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初心不改，步履不停，交出更加优异的答卷，创造新的更大辉煌。
7: 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2: 伟大征程，
1: 从八一南昌起义打响武装反抗第一枪，到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从古田会议确立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到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土地革命阶段，中国共产党人历尽艰难，不怕牺牲，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筑起了永远的精神丰碑。今天的伟大征程，我们回望那段星火燎原的峥嵘岁月。
2: 巍巍井冈，革命摇篮，这座高19.27米的红旗雕塑，既是光荣岁月的铭记，更寓意着伟大精神的传扬。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反革命政变，面对白色恐怖，中国共产党毅然走上了武装斗争的道路，在南昌打响武装反抗的第一枪，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一个多月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爆发，起义部队第一次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的旗帜。起义部队在毛泽东率领下来到井冈山，创建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后，12月广州起义爆发，此后又在各地发动一系列武装起义，党进入创建红军的新时期。
10: 1928年4月，南昌起义部队和广州起义部分部队在井冈山与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成立红四军。随后又有平江起义等多支起义部队陆续加入。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不断壮大的红军打退敌人多次进攻。黄洋界上，红军用仅有的一门老式迫击炮和一发能炸响的炮弹打中敌军指挥部，留下了黄洋界上炮声隆、报到敌军消遁的传奇词句。在八角楼的昏暗油灯下，毛泽东写出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不朽篇章。实行支部建在连上，制定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成立各级工农兵政府，颁布井冈山土地法，一项项政策制度奠定了革命胜利的根基。1929年1月，红四军主力部队向赣南闽西进军，12月28日至29日在福建上杭古田召开了一次影响深远的会议，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及古田会议。会议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巩固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是党和人民军队建设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会议旧址的炭火痕迹、泛黄的决议文本、第一套红军正规军装。

0: 第一份千印军报都昭示着一支新型人民军队的浴火重生。随后毛泽东写下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坚定预言中国革命的高潮即将到来。随着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宣告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制定了宪法大纲和劳动、土地、婚姻等法律文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工农民主政权，是党在局部地区执政的重要尝试，开创了土地革命战争的新局面。往昔浴血奋战，今日盛世中华，井冈山精神和苏区精神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跨越时空，在新时代不断发扬光大，激励中华儿女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勇毅前行。
1: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进入第二天，各地严密细致组织考务，温馨周到服务考生，全力护航平安高考。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考点外，一个标注了户籍服务的服务台十分醒目。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派出所户籍民警韩小莹在此值守。他说，北京市今年有报名考生8.49万名，共120个考点，每个考点门口都设有这样的服务点位，可以为身份证到期、丢失、损坏、无法及时到派出所办理相关手续的考生现场快速开具身份证明，保证考生顺利参加考试。
3: 比如说早上突发紧急情况，然后没有带身份证的考生们通过我们的系统，然后对于这个他的身份进行一个核查，然后那个通过查验他的准考证，然后来给他开具一个户籍证明，可以让他很顺利的进到这个考点里面进行考试。
4: 今年天津市为47名残障考生提供高考合理便利，包括允许有特殊需要的考生携带助听辅听设备、无存储功能的电子注视器，以及提供大字号试卷、免外语听力考试、延长考试时间、优先进入考点考场参加考试等。天津市西青区经武中学考点主考王振丹介绍，
5: 考点为肢体残疾的考生制定了专属的保障方案，制定了全流程无障碍的护考服务，同时考点还为其安排了临近无障碍卫生间的备用考场。我们以精细化的服务守护考生圆梦高考。
6: 昨天重庆市合川区遭遇极端强降雨，部分路段一度出现积水，截至昨天20点，经过相关部门采取多种措施紧急排水，合川区18处积水道路已经恢复通行。气象信息显示，合川区今天仍有降雨，当地将持续强化监测预警，滚动发布预警信息，对全区3处高考考点及周边道路沿线的各类风险隐患进行全覆盖排查。合川区教育委员会主任吴志琼，
7: 我们及时根据天气预报优化接送考生的线路，我们强化了物资储备，特别是面对这种极端天气，像我们合川中学临时增加了1000份的盒饭，我们临时调集了400个帐篷，搭建呢防雨的通道，让考生能够直达我们的考点。
8: 今天是世界海洋日，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海水淡化日产能已突破300万吨，相当于1500万人口每日生活用水量，有力保障沿海地区百姓的生活所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9: 眼下各地海水淡化项目建设正稳步推进，正在建设中的河北沧州泊头新水源海水综合利用一体化工程，创新推行光伏加储能加海水淡化发展模式。河北泊头新水源海水处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胡小杰介绍，一期工程日产淡化水可达5万吨。
10: 项目是破解沧州靠海缺水难题，同步还可以实现浓盐水的资源化利用，将有力优化区域水资源配置。
9: 海水淡化产业不仅保障民生用水，同时也在全力赋能临港重大产业项目的发展。 浙江舟山绿色石化基地供水部经理郭爱介绍，浙江舟山余山岛4000万吨每年炼化一体化产业基地用水需求巨大，当地建成全球最大石化配套海水淡化工程群，采用自主研发的双重淡化技术，单日最大供水量突破51.5万吨，年供淡水超1.4亿吨，出水水质达到高端工业生产标准。
11: 海水淡化是我们产业发展的核心保障，稳定供应的高品质淡化水完全满足项目生产工艺要求，彻底解决了海藻重大产业项目用水难题。
9: 如今山东、浙江、海南等多地普及海水淡化设施，仅这三省就有超过30座偏远海岛实现供水全覆盖，彻底告别了过去靠船运补水限时供水的困境。自然资源部天津海水淡化与综合利用研究所所长向文喜表示，
12: 我国海水淡化产业从满足国内需求到实现技术装备出口，完成了从自主创新到国际化发展的跨越，不仅解决了自身水资源短缺问题，也为全球缺水国家和地区提供了成熟可行的解决方案，成为了中国高端制造走向世界的重要名片。
1: 作为我国首个以单一物种命名的国家公园，大熊猫国家公园横跨甘肃、四川、陕西三省，守护着超70%野生大熊猫的原生栖息地，连通13个大熊猫局域种群生态廊道，为野生大熊猫繁衍存续筑牢生态防线，保障野外种群稳步发展。总台记者王雪杰、刘洪凯综合报道。
2: 大熊猫国家公园是中国大熊猫繁衍生息的核心区域，该国家公园正式设立于2021年，总面积2.2万平方公里，其中四川片区面积占公园总面积近88%，栖息着野生大熊猫1227只，占国家公园内野生大熊猫总数的92%。截至目前，四川片区新布设红外相机5639台，获取野生大熊猫影像1909次，大熊猫、金丝猴、雪豹等8000多种珍稀动植物得到良好保护，野外种群数量稳中有升。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徐卫华表示，
13: 大熊猫它其实更多的是一个旗舰物种，而引起大家对于整个生物多样性、野生动植物的关注，能够有更多的资源来加强保护。通过保护大熊猫，把这个区域都能够保护了，能够把我们统一分布的牛角岭、金丝猴，还有很多的小熊猫等等这些物种都能够保护得好。
2: 保护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是国家公园建设管理的首要任务。目前，我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14: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5: 小麦条锈病是我国小麦最重要的病害之一，流行成灾率高，产量损失大，严重威胁我国粮食安全。由于独特的地理与气候条件，甘肃省天水市清水县是鉴定小麦条锈病选育抗病新品种的天然筛选场。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讲述科研人员与小麦条锈病的变异速度赛跑，守护大国粮仓的故事。总台记者王岩、韩萌、郑中报道。
16: 现在能看到感染小锈病比较严重是该病的品种。
17: 甘肃省农业科学院小麦研究所清水实验站位于清水县县城东南5公里的永清镇马沟村，眼下科研人员正在进行小麦条锈病的诱导发病实验。一眼望去，部分田块的小麦叶片上鲜黄色的孢子堆与叶脉平行排列成虚线状。甘肃省农业科学院清水小麦产业技术研究院院长鲁青林说，这就是典型的小麦条锈病，
16: 主要是危害小麦的叶片，影响它的籽粒灌浆，这个严重的时候会引起产量损失30%、40%，甚至于绝收。
17: 1950年，各大麦区小麦条锈病爆发流行，导致全国小麦减产60亿公斤。鲁青林说，培育推广抗病小麦品种，能从种源上解决病害减产问题。
16: 因为咱们是源头区，如果控制得好，那么就减轻小锈病对我国广大东部麦区的危害程度。利用抗病品种是最经济有效的。
18: 这个你记也是，这个是
19: 50，
18: 这个有50了。
17: 在这片实验田里，鲁青林每年都要鉴定不同小麦品系的抗病性。截至目前， 这里成功培育了具有不同遗传背景和抗病类型的系列品种100多个，鲁青林参加或主持育成的品种共有48个。然而导致小麦调锈病的罪魁祸首调锈菌具有频繁变异的特性。鲁青林说，这意味着原本表现优良的抗病品种在新的调锈菌致病小种出现后很快丧失了抗病性。
16: 那么新的小种出来，它突然丧失抗性，这个品种就放弃了，就相当于没有任何价值。我们得马上必须要把我们新的这些抗病品种啊来代替它。
17: 在鲁青林看来，小麦调锈病防治是一场持久战。他说，现在他们丰富了抗病品种的抗锈基因类型，不再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
16: 我们还要挖掘一些新的基因，进行基因累加、基因激活。一旦新的小种出来以后，我们还要有这个思想准备。
17: 不仅在良种上从源头抵御调锈病，田间管理也得跟上。眼下当地正全面开展一喷三防作业，预防干热风，促进小麦灌浆。鲁青林也带着实验站的专家挨个地块开展现场技术培训，
16: 要重视小麦调锈病的防治。小麦调锈病防治突出一个早字，如果发现发病中心就要及时喷药防治。
17: 对于63岁的鲁青林来说，一年当中有200多天都泡在麦田里，但在熟悉的田埂上，鲁青林看着自己亲手选育的品种正一天天成熟，而他还有更久远的目标。
16: 我总觉得我们育种这个路还比较长，既抗病又丰采又优质，难度是很大的，但是要朝着这个方向去奋斗。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5: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5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422亿美元，较4月末上升317亿美元，升幅为0.93%。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大部、广东、海南岛北部、湖南南部、江西南部和东部、浙江南部、福建、台湾岛以及云南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15: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国家防总昨天启动针对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重庆、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重庆指导做好城市内涝处置和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
1: 在昨晚进行的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收官战中，中国队3-1逆转战胜欧洲劲旅波兰队，以3胜1负结束本站比赛的争夺。结束南京站比赛后，中国女排将转战土耳其站，在17到21号先后对阵德国、法国、巴西和土耳其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5: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7号晚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当晚用弹道导弹打击位于以色列北部的拉马特戴维空军基地。声明说，这次行动旨在回应以色列近期在黎巴嫩南部多地和首都贝鲁特南郊实施军事行动。一方当晚对以色列的导弹打击属于警告性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7号晚发表声明称，如以方进一步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伊朗将对其实施更强烈的打击。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7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7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4个月宣布增产。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埃及安全部门消息人士7号透露，当天在埃及首都开罗，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层代表团同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等停火斡旋方重启加沙地带停火谈判。哈马斯对将加沙管理权移交给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的立场成为此轮谈判的重点。
15: 据意大利媒体7号报道，一艘载有约60名非法移民的偷渡船在马耳他附近海域倾覆，已造成10人死亡，至少2人失踪。一艘在事发海域作业的渔船首先救起48名幸存者。目前失踪人员搜寻工作在马耳他相关部门协调下继续进行。
1: 伊拉克卫生部7号宣布，该国南部季加尔省当天发生一起严重交通事故，造成至少21人死亡，19人受伤。涉事大客车由于超速行驶，在高速公路上与油罐车相撞。
0: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19: 本周二，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五个月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将为您关注。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外贸同比增长14.9%。前五个月数据能否延续这一增势？哪些产品、哪些市场成为新的增长亮点？本周我将为您带来详细解读。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五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将第一时间为您解读。本周四，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将在云南昆明举行。截至目前，共有60多个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报名参展，其中南亚和东南亚及 RCEP 成员国全覆盖。从本周五一直到21号，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上海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将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将及时关注报道。
20: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秋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在创历史新高的同时亦破新局，首次收到加纳等国家的影片报名。最终主竞赛单元各大奖项又将花落谁家，我将与您一起关注。
19: 再来关注体育方面，本周五2026美加墨世界杯就将正式拉开战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将跟踪报道。视线转向国际，本周我们还将继续关注中东局势。目前美以一战事已经延宕超过100天，美伊谈判仍未有结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将跟踪报道。
1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勇、陶玉洲，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1: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22: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5: 北京时间7点整。

0: 纵览天下资讯，关注本地新闻。新闻早报，听镇江，听世界。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 FM 一零四，新闻早报。今天的新闻早报，本市部分重点关注。我市印发《十五五规划纲要》，擘画强富美高现代化建设新蓝图。
1: 2026年高考昨天开考，我市11000多名考生怀揣梦想和期待奔赴考场。
0: 镇江出台存量工业用地指标管理细则，推动存量工业用地集约高效利用。
1: 我市举行民兵防汛演练，提升抢险实战能力。
0: 国内国际部分关注，强降雨导致重庆两地受灾，国家防总派出工作组指导当地防汛救灾。
1: 鸡蛋价格连续5周上涨，每斤价格超过5元。
0: 6月9号起，金星、木星、水星、月球等天体将在黄昏相聚天际。
1: 尼泊尔一名向导在珠穆朗玛峰失踪，近1周后获救。
0: 纵览天下事，发现新镇江。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 一零四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高静、梁晨在新闻直播间问候各位早安。
1: 今天是2026年6月8号星期一，丙午年4月23。新闻早报由南京银行镇江分行特约播出，携手南京银行共创财富未来。

0: 幻莫测，天气多变，关心不变。镇江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关爱身体健康。
1: 来关注天气，全市今天阴有小雨转多云，东北风转偏东风，风力都是三到四级。今天最高气温24到25度，明天全市晴到多云，17到29度，后天全市多云到晴，17到33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阴有小雨转多云，19到25度。
2: 全方位集纳本市资讯，不断跟踪，时刻扫描。新闻早报，听镇江，你的城市资讯首发平台。
1: 新闻早报今日头条：最近，镇江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纲要正式印发。纲要系统勾勒了2026年到2030年镇江高质量发展的路线图，明确提出要奋力谱写强富美高新镇江现代化建设新篇章。纲要共19章，围绕现代化产业体系、创新驱动、数字镇江、区域一体化、共同富裕等16个领域提出64项重点任务，并延续强富美高加安全保障框架，设置27项主要指标。其中经济强类指标9项涵盖宏观经济增长、现代化产业体系、创新驱动等，百姓富类指标6项聚焦就业、收入、民生保障等领域，环境美类指标5项主要反映环境质量、能源结构等方面水平，社会文明程度高类4项涉及人口、精神文明发展等，安全保障类3项关注粮食安全、生产安全以及群众安全感等方面。
3: 纲要明确，要深入实施产业强势战略，布局建设4833产业体系，推动传统产业升级、战略性新兴产业壮大和未来产业培育，促进服务业提质增效。同时，强化创新驱动，构建基础研究加技术攻关加成果转化加人才支撑全过程创新链，打造长三角产财成教融合发展腹地。在释放内需潜力方面，纲要提出打造活力消费城市和投资高地，抢抓两重两新政策机遇，畅通经济循环。数字化方面，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智能经济，建设数字镇江。区域发展上，深化宁镇阳一体化，融入南京都市圈和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推进城市更新和新型城镇化。民生福祉是纲要重点关切，我市将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健全人口支持服务体系，营造青年发展友好生态，提升一老一幼服务保障水平，高水平建设教育强势健康镇江。此外，文化领域将打造江河交汇历史文化名城，生态领域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为确保规划落地见效，纲要明确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完善规划实施机制，凝聚社会力量，确保各项目标任务如期实现，推进镇江现代化建设展现新面貌。
2: 新闻104，聆听镇江的声音，新闻早报，诚意相伴。
1: 新闻早报听镇江，昨天2026年高考正式拉开序幕，考生们怀揣梦想与期许奔赴考场。记者尹媛媛、黄慧、姚群、孟建明报道。
4: 上午7点半，记者来到市区考点之一的省镇江一中，虽然距离考试开始还有一段时间，但考点门口已经聚焦了不少考生和家长。等候入场的考生们，有的三三两两聚在一起聊天，有的则抓紧最后的时间翻阅复习材料。考生陈同学：
5: 不管考怎么样，都是对自己怎么说呢，给自己一个结果吧。无论结果好与坏，反正自己都努力过了，没有遗憾。
4: 现场各所学校的送考老师们一直在忙碌着，为学生集中分发身份证、准考证等重要证件。省镇江一中老师高如：
6: 昨天晚上其实也是有一点激动的，然后好好的整理一下，整理了一下他们的这个准考证和身份证，大概翻了3遍的 早晨大概5:30就起来了，又整理了一遍他们的准考证。
4: 省镇江中学老师王艳涛：
7: 祝愿2026届的高考考生放平心态，正常发挥，提笔从容自信，合笔如愿以偿，高考加油。
4: 考场外，大家将祝福化作拥抱、击掌和鼓励的话语，目送考生们走进考场。考生家长陈贤：
8: 我们准备等孩子进了考场，然后发了试卷之后再走。我们也觉得他能够顺利地完成这个人生的第一场考试。
3: 记者昨天从市教育部门了解到，今年我市高考报名人数共计13700多人，较去年减少1800多人。除去已经通过高职院校提前招生、仅参加体育单招以及残疾单招的考生之外，参加本次考试的人数为11900多人。全市共设高考考点11个，考场413个，其中市区设3个考点，126个考场。
1: 今年江苏高考仍然实行3+1+2模式，语数外科目都由教育部统一命题，语文使用全国卷新课标一卷。昨天上午11:30，随着语文科目考试结束，备受关注的全国高考作文题也相继揭晓。江苏考生的作文题目是：词语是表达思想情感的载体，也是展现社会生活变化的窗口。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青年是常为新的，在你的成长过程中，你对哪一个词语的理解发生了变化？这变化有你成长的印记，对你有特殊的意义。要求考生围绕这篇材料引发的联想和思考写一篇文章。
2: 交于心，通于行，镇江交通新时空。
3: 高考第一天，参与爱心送考公益行动的爱心司机们准时发车。昨天上午，记者跟随爱心司机陈国庆一起送一位考生奔赴考场，为梦想护航。来听记者胡静的报道。
9: 早上7:30，陈国庆准时到达润州区新城花园小区。为了给考生营造舒适的乘车环境，他提前仔细擦拭车身，清理车内卫生。车内矿泉水、文具等物品摆放整齐，各类常规药品也一应俱全。
10: 今年已经是我第5年参加这个爱心送考了，这个几天已经提前跟那个考生沟通好了，尽量就是这个几天保证好考生的路上的安全，尽量做到万无一失吧。祝考生们旗开得胜吧，考一个自己理想的大学。
9: 8点整，考生郑同学在家人的陪同下和陈国庆顺利会合，前往市实验高中考点。一路上交通顺畅，8:30，郑同学准时安全抵达考点。考生家长郑先生告诉记者，此前他在班级群里看到爱心送考通知，便第一时间联系了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
11: 因为高考期间确实这个交通是不太方便的，而且就是我们自己开车的话怕有就是突发状况，跟着爱心车队走的话肯定就是有保障，而且很方便很便捷。
1: 高考期间，镇江公交公司在市区各考点外分别准备了2辆爱心办考车，为考生和家长提供爱心服务。继续来听记者胡静的报道。
9: 在市实验

0: 第二呢，我们是要求驾驶员不允许按喇叭的。我们也是要求我们的现场工作人员呢做一些相关的一些服务，做好我们家长的一个后勤保障。
1: 随着高考的开始，镇江12345热线开启专项值守，教育、公安、环保、城管等八个部门集中办公，快速响应，全时段高效处置考生以及家长的诉求。记者戴雨莹、罗长奇报道。
2: 你好，镇江12345，请问您需要什么帮助？你好。
3: 哎，你好，就是我在这个送考的路上看到这边有个工地，它这边还在施工，然后噪音特别大，能不能帮我处理一下？
2: 好，请您先不要着急，我们会加紧处理的。请问一下，这个噪音产生的地点是在哪里呢，先生？
4: 上午，记者在镇江12345热线大厅看到工作人员逐条登记和高考有关的各类咨询与求助，现场分流对接各个部门，当场处置解决。市生态环境保护调度中心科员王芷言：
5: 高考首日，我们在现场收到了多起噪音扰民的诉求。接到问题后，我们第一时间联系属地的执法人员到现场核查处置。对于职能范围外的噪音问题，也会及时对接公安等部门协同处理，全力降噪护考，为考生营造安静安心的考试环境。
4: 市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指挥中心副主任张勇：
6: 依托全链条助考服务体系，优化运行保障。这个考试期间呢，会进一步优化话务班次，增加夜间这个接听人员，保障全时段话务承接能力，实现涉考诉求的及时分派、实时调度、现实反馈的闭环管理。
7: 最近，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出台《存量工业用地指标管理细则》，通过放宽指标、优化审批流程等一系列举措，充分释放存量用地潜力，推动存量工业用地集约高效利用。新规明确，在严守国土空间规划红线、确保产业准入、消防安全等要求的前提下，鼓励企业挖掘内部资源，合理利用闲置角落、低效仓库等空间，取消容积率、建筑密度硬性上限，明确企业因为提升容积率而产生的土地增值收益，无需补缴土地价款，降低企业改造成本。同步优化审批流程，实行一窗受理，规范土地补助成本。同步优化审批成本，同步优化审批成本，同步优化审批成本，同步优化审批成本，同步优化审批成本，同步优化审批成本，同步优化审批成本，同步优化审批成本，同步优化审批成本，同步优化审批成本，同步优化审批成本，同步优化审批成本，同步优化审批成本，同步优化审批成本，同步优化审批成本，同步优化审批成本，同步优化审批成本，同步优化审批成本，同步优化审批成本，同步优化审批成本，同步优化审批成本，同步优化审批成本，同步优化审批成本，同步优化审批成本，同步优化审批成本，同步优化审批成本，同步优化审批成本，同步优化审批成本，同步优化审批成本，同步优化审批标准，以高效的规划服务保障项目快速落地。
8: 走一线到基层。
1: 在京口经济开发区，最近精密制造产业园一期项目建设进入收尾冲刺阶段，一批新能源高端制造项目加速落地，为地方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记者苏叶、张爱凯、吴勇报道。
7: 精密制造产业园一期项目位于建新路以西，项目用地面积24000多平方。
9: 液压机械、磁性材料等领域产业集聚效应初步显现。
7: 精密制造产业园盘活原立达闲置地块，打造专业化产业园区，在实现土地集约高效利用的同时，完善产业生态，吸引高端制造企业集聚发展。京口产业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建设发展部部长纪禄晨：
10: 我们以园区建设为契机，坚持筑巢引凤，聚焦新能源、精密制造、新材料主导产业，精准开展产业链招商。项目投用后，将推动一批优质制造企业落地投产，进一步壮大区域实体经济，带动就业，提升产业能级，为地方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

0: 增添新引擎。
1: 茅山景区发布安全风险提示，夜间山区环境特殊，条件复杂，游客尽量不要参与夜间登山活动。以下是广告时间，稍后请继续锁定调频104新闻早报。
2: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3: 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在你的日常中，
4: 快点起来。
5: 再睡会儿。
6: 哎，还是烧烤好吃啊，老婆做的清淡无味儿。
7: 来来来，别光吃啊，干了干了干了
6: 干干
7: 吃啊，干了干了干了
6: 干干。
4: 还不睡，
5: 再玩会儿。
6: 你先睡。
3: 健康的生活方式在你的自律中。
6: 老婆，起来起来，跑步去。起来起来，跑步去。8小时够了，起吧。
1: 孙江、戴雨莹、罗长奇报道。
8: 本次演练根据扬中四面环江的地理位置，设置了寻堤查险、管泳处置、水上救援等多个环节。演练中，队员们动作娴熟，快速构筑反绿围景，高效处置管泳险情。同时，充分利用科技赋能，使用三维地质雷达车展开寻堤查险，精准检测堤坝内部隐患，借助无人机开展水上救援，精准抛投救生圈。民生防汛抢险突击队队员唐家辉：
9: 我们会坚持以任务需求为牵引，通过实战化训练，不断提升应急抢险和执行任务能力，确保关键的时候拉得出、冲得上、顶得住。
8: 扬中市人民武装部文职参谋马一鸣：
10: 我们锚定防汛抢险实战需求，通过常态化实战演练，补齐抢险救援短板，完善应急处置预案，目标就是打锻造一支拉得出、用得上、打得赢的过硬队伍，坚决守牢防汛安全底线。接下来，我们这支民兵防汛抢险突击队将在汛期实行常态化备勤，传承红色基因，守护镇江安澜。
11: 围绕党建引领、强保障、拥军之前立初心主题，最近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党支部联合镇拥军之前立初心主题、拥军之前立初心主题、拥军之前立初心主题、拥军之前立初心主题、拥军之前立初心主题、拥军之前立初心主题、拥军之前立初心主题、拥军之前立初心主题、拥军之前立初心主题、拥军之前立初心主题、拥军之前立初心主题、拥军之前立初心主题、拥军之前立初心主题、拥军之前立初心主题、拥军之前立初心主题、拥军之前立初心主题、拥军之前立初心主题、拥军之前立初心主题、拥军之前立初心主题、拥军之前立初心主题、拥军之前立初心主题、拥军之前立初心主题、拥军之前立初心主题、拥军之前立初心主题、拥军之前立初心主题、拥军之前立初心主题、拥军之前立初心主题、拥军之前立初心主题、拥军之前立初心主题、拥军之前立初心主题
12: 及党日活动。记者刘成、薛峰、张学鹏报道。
1: 活动开展任务演练，背景为镇江军工站接南京军代室指令，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前往镇江某训练基地，为某部官兵提供餐食伴随保障。因任务时限紧，人手不足，经分析研判，军工站决定向市退军人事务局请求力量支援，并启动伴随保障应急预案，完成菜单拟制、食材采购、设备装车。抵达现场后，20多位市退军人事务局党员干部和军工保障队员制作野战餐食，完成四菜一汤及米饭烹制，开展党建带团建、警教聚合力、青春担使命实践活动。60名润州区教育系统党员、团员以及少先队员代表走进警察实战训练基地，在研学中汲取奋进力量。记者尹媛媛、孟建明报道。
8: 在警体馆，民警带来安全防护课程，让师生直观感受公安队伍的过硬本领。在校史馆，大家循着历史足迹，感悟公安教育的初心使命与薪火传承。此外，团员代表还向基地送去主题绘画作品，用画笔传递对公安民警的敬意。镇江实验学校学生杨景然：
0: 今天我体验最深的环节就是安全防护课程的学习。我们跟着警察叔叔学习了遇到歹徒时如何自我防御，我觉得收获非常大。
8: 镇江实验学校观塘分校团委书记丁润：
4: 作为团委书记，今后我会把校外实践所学融入校内团建工作，以身作则，引领广大团员坚定理想，树立责任担当，用实际行动践行青春使命。
8: 此次活动以党建为引领，以团建为纽带，推动了党建与团建的同频共振，搭建了公安与教育系统青年双向奔赴、互学互鉴的交流平台。润州区教育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妙迪：
12: 教育系统师生在警营中感悟使命担当，青年民警在与师生的对话中传递榜样力量。我们希望通过此次共建活动，能够引导广大师生树立远大志向。希望通过此次共建活动，
11: 本周是2026年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期间市粮食产业集团、市粮食行业协会联合多家单位分别走社区和京口区实验小学，开展全谷物科普进社区、进校园系列活动，将科学膳食知识和居民和学生身边。
1: 最近，第19届江苏省红旗杯少儿棋类公开赛在我市举行。
11: 来，红旗杯引导孩子们在比赛中磨砺心智，提升综合素养。
13: 36年来，红旗小学棋类教育薪火相传，孩子们在落子与思考中变得沉稳、聪慧，学会了尊重对手、尊重规则。磨砺了自己的品格，愿孩子们在比赛中收获快乐，学会以其会友、以其益智、以其养德，茁壮成长。
11: 在镇江高新区蒋桥街道九华山庄社区，最近童心纵动员好事公益集志愿服务集市火热开市，近。

0: 男组亲子家庭在家门口赶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公益大集。记者李卓颖、张友恒报道。
1: 活动设置了多个互动区域，在开心游戏区，扔沙包、套圈、纸鸭板跳绳等趣味游戏前，孩子们排起长龙，玩得不亦乐乎。在传统文化区，老少同堂包粽子、做香囊，大家在一折一果、一针一线间传承端午民俗。参与者汪子玉：
2: 社区的奶奶教我包了粽子，叔叔阿姨教我缝了香囊、编彩绳，我觉得这个活动很有意义。
1: 活动设置了爱心公益环节，
2: 囊编彩绳，火炬囊编彩绳，火炬囊编彩绳，火炬囊编彩绳，火炬囊编彩绳，火炬囊编彩绳，火炬囊编彩绳，火炬囊编彩绳，火炬囊编彩绳，火炬囊编彩绳，火炬囊编彩绳，火炬囊编彩绳，火炬囊编彩绳，火炬囊编彩绳，火炬囊编彩绳，火炬囊编彩绳，火炬囊编彩绳，火炬囊编彩绳，火炬囊编彩绳，火炬囊编彩绳，火炬囊编彩绳，火炬囊编彩绳，火炬囊编彩绳，火炬囊编彩绳，火炬囊编彩绳，火炬囊编彩绳，火炬囊编彩绳，火炬囊编彩绳，火炬囊编彩绳，火炬囊编彩绳，火炬
1: 卡集满十枚盖章即可换取一张爱心卡片，最后可以将获得的爱心卡片送给自己想要帮助的人。据了解，活动结束后，社区将对照爱心卡片，把爱心礼包逐一送至困难群众家中。参与者季宇轩：
3: 我现在集齐十个徽章，我兑换了卡片，把这些爱心捐给有需要的人们。
1: 最近，市公安局京口分局建壁派出所民警走进江苏鼎盛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通过反诈宣传提升企业员工反诈意识。记者张亚晨、牛国富报道。活动现场，民警结合辖区高发警情与真实案例，围绕刷单返利、虚假投资理财、裸聊敲诈等骗局开展套路剖析、行骗逻辑，普及防范要点。江苏鼎盛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员工田杰：
4: 海外的短信，像赌博的一些浏览短信，包括一些色情链接，包括一些就是说中奖啊一等二等去领取的，这些也属于一个诈骗的范畴。
1: 市公安局京口分局建壁派出所所长花萌提醒市民，要警惕不明链接、陌生来电，不要轻易透露个人信息，一旦遇到可疑情况，要及时拨打报警电话。
5: 下一步呢，我们也会在类似于这样的企业食堂，甚至于社区食堂来看。
6: 现在我们这个羊闹闹跟我们滨江大道的一个灯控路口，然后呢，一个未成年人呢驾驶一辆电摩，左转弯的过程中呢，跟一辆直行的这个轿车呢发生了碰撞，造成了我们这个未成年人受伤。
7: 唐国华介绍，涉事电动摩托车属于被列入机动车管理的类型，必须取得驾照才能合法上路。这名未成年人属于无证驾驶，将承担事故全部责任。
6: 家长不能为我们未成年人购买电动摩托车，同时呢，购买此类车辆的时候呢，要依法登记，考取相应的机动车驾驶证，然后在驾驶过程中呢，要佩戴好安全头盔。
1: 最近不少市民游客选择夜间攀爬句容茅山山区野外路段，对此茅山景区发布安全提示。山区地形复杂，没有照明，容易失足摔伤。茅山山林广袤，植被茂密，大部分山野区域手机信号微弱，一旦迷路受伤被困，无法及时求救发送定位。此外，夜间是蛇类、毒虫、野蜂等野生动物活跃时段，山野草丛、石缝、林间为野生动物主要活动区域，夜晚登山容易惊扰野生动物，引发叮咬、冲撞、攻击等意外。景区建议游客要充分认识夜间登山的潜在风险，尽量选择白天沿正规步道游览，安全出游。
8: 新闻早报，生活服务站，贴近大众，方便你我。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一起进入生活服务站来关注天气。全市今天阴有小雨转多云，东北风转偏东风，风力

0: 都是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24，东北风转偏东风，风力东北风转偏东风，风力东北风转偏东风，风力东北风转偏东风，风力东北风转偏东风，风力东北风转偏东风，风力东北风转偏东风，风力东北风转偏东风，风力东北风转偏东风，风力东北风转偏东风，风力东北风转偏东风，风力东北风转偏东风，风力东北风转偏东风，风力东北风转偏东风，风力东北风转偏东风，风力东北风转偏东风，风力东北风转偏东风，风力东北风转偏东风，风力东北风转偏东风，风力东北风转偏东风，风力东北风转偏东风，风力东北风转偏东风，风力东北风转偏东风，风力东北风转偏东风，风力东北风转偏东风，风力东北风转偏东风，风力东北风转偏东风，风力东北风转偏东风，风力东北风转偏东风，风力东北风转偏东风，风力多云，17到29度。后天全市多云到晴，17到33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阴有小雨转多云，19到25度。
1: 再来看空气质量，丹徒区监测站27，直教中心监测站二。
2: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3: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4: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5: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2: 手机电量剩余50%，
6: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2: 手机电量剩余20%，
7: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2: 手机电量剩余5%，
8: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6: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2: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6: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8: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包饺子。
9: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人心为灯，照见医人心为灯，照见医人心为灯，照见医人心为灯，照见医人心为灯，照见医人心为灯，照见医人心为灯，照见医人心为灯，照见医人心为灯，照见医人心为灯，照见医人心为灯，照见医人心为灯，照见医人心为灯，照见医人心为灯，照见医人心为灯，照见医人心为灯，照见医人心为灯，照见医人心为灯，照见医人心为灯，照见医人心为灯，照见医人心为灯，照见医人心为灯，照见医人心为灯，照见医人心为灯，照见医人心为灯，照见医人心为灯，照见医人心为灯，照见医人心为灯，照见医人心为灯，照见医人心为灯，照见医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0: 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
1: 1290万人，全国共设置有7981个考点，34.8万个考场。目前全国有包括江苏在内的29个省份落地实施高考综合改革，这些地方的考生在结束语数外统考科目之后，将在6月9号、10号进行选考科目考试。
2: 昨天在云南省丽江市华坪女子高中校长张桂梅一如往年坚守在送考一线，将学生们送进考场。从2011年华坪女子高中第一届毕业生参加高考以来，张桂梅已经连续16年送考，和同事们一起将2000多名女孩送出大山。
1: 昨天，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于中午12点启动针对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同时继续维持针对重庆、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重庆指导做好城市内涝处置和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6月6号起，南方地区迎来新一轮强降雨过程。根据天气预报，7号到8号，这一轮降雨过程进入最强时段。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重庆、贵州、湖北、湖南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其中贵州东南部、广西北部等地局地将有特大暴雨。
2: 6月6号夜间到7号上午10点，重庆市合川区彭水县两地出现强降雨。重庆市7号上午10点，
0: 重庆市合川全区已经紧急避险转移群众422人，彭水县10个受灾街道乡镇紧急避险转移92户287人，两地暂时没有人员伤亡报告。强降雨还造成合川多个街道乡镇出现共22处内涝点，涉及18处道路和4个小区。
1: 昨天，合川区教育局表示，当地3个高考考点受灾情况都不是很严重，学校都没有被淹的情况，并且消防、公安等应急力量都在考点附近维护现场秩序。
2: 幅度碳减排验证了一条具有潜力的技术路径。
1: 6月6号，全球首个预制算力中心底座在山东青岛正式启用。算力中心底座是算力中心的能源枢纽和电力堡垒，为算力中心提供持续稳定的电力。相较于传统算力中心底座，这一设备可以绿电直连，实现100%绿电消纳，让磁源的用电成本也可以降低大约30%，还配合储能设备的调控，打造了专属的算电协同智能体系，让电力和算力同频联动，精准适配，有望带动算力价格降低。
2: 6月6号，第4届中国数字地球大会在山东青岛开幕。本届大会以数字地球支撑全球和中国可持续发展为主题，吸引了100余所高校科研机构的1300多名专家学者参加。大会为期3天，围绕数字地球方法前沿、技术创新、应用服务以及青年与女科学家发展4个专题，组织60多场分会报告，全面交流最新研究进展与实践成果。
1: 不久前，中国空间站内迎来第8次太空会师，神舟23号和神舟21号乘组6名航天员并肩协作，开展空间科学实验，完成在轨交接。 目前神舟23城开展空间科学实验外开展空间科学实验外开展空间科学实验外开展空间科学实验外开展空间科学实验外开展空间科学实验外开展空间科学实验外开展空间科学实验外开展空间科学实验外开展空间科学实验外开展空间科学实验外开展空间科学实验外开展空间科学实验外开展空间科学实验外开展空间科学实验外开展空间科学实验外开展空间科学实验外开展空间科学实验外开展空间科学实验外开展空间科学实验外开展空间科学实验外开展空间科学实验外开展空间科学实验外开展空间科学实验外开展空间科学实验外开展空间科学实验外开展空间科学实验外开展空间科学实验外开展空间科学实验外开展空间科学实验外致远魏佳莹的在轨工作正在稳步推进。按照计划，省23城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百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包括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的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
2: 6月9号开始，金星、木星、水星、月球等天体将在黄昏西方天空先后相聚，并且肉眼就可以观赏，感兴趣的公众不要错过。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科普主管王科超介绍，6月9号日落后不久，往西方天空看去，金星和木星将近距离同框，其中较亮的那颗是金星。2天后，在黄昏时分，
1: 业机器人 4S 店在无锡启用，门店开创性将汽车行业成熟的 4S 服务模式引入农业科技领域，搭建起农业机器人全生命周期综合服务平台。这家农业机器人 4S 店总占地面积约5亩，由长三角国创中心、江苏产研院智慧农业机器人研究所独立建设运营。这里的 4S 服务体系包含展示体验、销售交付、技术服务以及定制化解决方案四大核心板块。
2: 今年 AR 眼镜首次被纳入国家补贴范围，国内智能眼镜市场销量快速增长。有平台数据显示，5月份主流 AR 眼镜成交额同比增长超过200%。与此同时 ，AR 眼镜也是中国游、中国购的热门单品，不少海外采购商专门来中国采购。记者在深圳华强北市场看到，各式各样的 AR 眼镜被摆在各家柜台最显眼的位置，价格从100多元到5000元不等，每天都有大量海外游客体验和购买。
1: 今年杭州市发布技能类紧缺职业工种目录2026版，将无人机驾驶员等新兴职业工种目录2026页工种目录2026页工种目录2026页工种目录2026页工种目录2026页工种目录2026页工种目录2026页工种目录2026页工种目录2026页工种目录2026页工种目录2026页工种目录2026页工种目录2026页工种目录2026页工种目录2026页工种目录2026页工种目录2026页工种目录2026页工种目录2026页工种目录2026页工种目录2026页工种目录2026页工种目录2026页工种目录2026页工种目录2026页工种目录2026页工种目录2026页工种目录2026页工种目录2026页工种目录2026力培养无人机专业学生在测绘、交通巡检等领域的实践技能，还积极与多家企业签订合作培养协议。
2: 将于6月12号到21号举行，本届电影节将举行。本届电影节将在上海和长三超过420部。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特别策划了“大好河山”国产片单元，经过地理风貌和文化多样性的华语经典影片。
1: 截至目前，我国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经突破160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
2: 变质等问题，不仅增加仓储运输难度，也制约终端消费流通，间接助推了蛋价上涨。有业内人士表示，当前鸡蛋价格上涨可以一定程度上弥补此前价格低迷对养殖户造成的损失，也有助于调动养殖户积极性，逐步增加市场供给，进而推动市场供需进一步优化。
1: 6月5号，有网友发布消息称，游客疑似在三亚海滩拍照遭商家拦路收费，手机被砸，幸得正义路人与警察及时出手相助。针对这一信息，海南省陵水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第一时间开展核查。经核实，事件实际发生于今年2月4号，事发地点位于陵水土福湾沙滩。事发后，相关部门已经迅速介入处理，并依法依规对涉事人员做出了相应处罚。
3: 来了来了，
4: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3: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5: 我
4: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6: 是是，
4: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6: 是你妈说的。
3: 哦，我不懂，那就
6: 听。是你妈说的。
4: 不，恢复原状。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3: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4: 对呀，
6: 对对，
7: 遵规守法才安全。
8: 盘点东西的新闻事件，高度关注的社会热点，在冷静思考中为您缔造最专业的新闻快报
9: 的方方面面，从日常咨询到体检报告分析、法律条款问询等等，大家都把 AI 当成了免费顾问。网友乐呵呵说，我发现 AI 经常会一本正经地说出错误答案，语气肯定，让人觉得它很专业。网友星月大江留言， AI 不是万能的，大家不能过于轻信它。网友真相之镜认为， AI 的风险提醒往往和正文融为一体，缺乏视觉上的突出性，很容易就淹没在文本之中。潮新闻指出， AI 不是蘑菇专家，它只是一个大语言模型。专业人员表示，大语言模型并非真正记忆事实、理解知识，而是通过海量数据学习语言组合概率。当遇到信息缺失、原始数据不足、知识盲区或者语义模糊时，它有可能会顺着语言逻辑生成错误的观点，但由于 AI 语言流畅、语气笃定，很容易取得用户的信任。中青网评论，在 AI 技术快速渗透到生活各个领域的今天，平台方承担的责任不应仅仅停留在合规性的告知免责，而应该追求时效性的风险防控。这也意味着必须深入研究用户行为性的风险防控，这也性的风险防控，这也性的风险防控，这也性的风险防控，这也性的风险防控，这也性的风险防控，这也性的风险防控，这也性的风险防控， 这也性的风险防控，这也性的风险防控，这也性的风险防控，这也性的风险防控，这也性的风险防控，这也性的风险防控，这也性的风险防控，这也性的风险防控，这也性的风险防控，这也性的风险防控，这也性的风险防控，这也性的风险防控，这也性的风险防控，这也性的风险防控，这也性的风险防控，这也性的风险防控，这也性的风险防控，这也性的风险防控，这也性的风险防控，这也性的风险防控，这也性的风险防控，这也性的风险防控，这也的强干预的安全设计。比如对于涉及健康安全的用户提问，平台应该优先给出风平台应该优先给出风减少看似确定的识别结论和操作指令。红网观点，值得警醒的是，有的人工值得警醒的是，有的人工体验在宣传中刻意弱化技术局限性，容易让公众忽视工具的辅助属性，有患。对此，监管部门要进行更强有力的监管，推动建立严格的算法备案。
1: 一架乌克兰无人机，俄方拦截和击毁乌克兰无人机的地点包括莫斯科州、比尔哥罗德州、列宁格勒州等多个地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六号表示，乌克兰军队五号到六号打击了俄军多处重要军事和后勤设施，包括圣彼得堡附近的一处军事基地、列宁格勒州以及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油库等设施。
2: 新华社消息，乌克兰国家核电公司七号发文称，当天凌晨，位于切尔诺贝利核禁区的中央阀核燃料贮存设施遭到俄军无人机袭击并起火，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辐射异常，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英国首相斯塔默、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德国总理默茨计划七号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共同探讨如何推动俄罗斯参与谈判以结束乌克兰战争。目前此次会晤暂定于七号晚间在伦敦举行，马克龙、斯塔默和默茨将先举行会谈，然后共同与泽连斯基会面，目的是继续支持乌克兰并对俄罗斯施压。知情人士补充称，泽连斯基的计划仍有变数，会晤安排可能会调整。
2: 当地时间6月6号，美国俄亥俄州托莱多市发生枪击事件，造成12人中枪，其中2人伤势危急。发生枪击事件，有2名枪手，双方很可能是在互相射击。目前警方正在全力搜捕嫌疑人。
1: 伊拉克奥林匹克委员会一名官员六号披露，伊拉克国家足球队知名前锋艾曼侯赛因为参加世界杯入境美国，但在美国机场却遭遇7小时盘问检查，最后才获准入境。一名随队摄影师则被扣留超过10小时，最终被拒绝入境。侯赛因是伊拉克队的核心人物，在世界杯洲际附加赛决
2: 后，工作人员开始拆除登山道上的绳索和梯子。就在进行拆除时，有人看到达瓦正在向大本营方向爬行，救援人员将他抬到安全地点。随后，他被救援直升机送往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一家医院接受治疗，并在那里和妻子女儿团聚。
1: 7月开始，印尼将正式实施柴油 B50 政策。 B50 B50 生物柴油有50%的粗棕榈油与50%的化石柴油组成，已经在重型设备、船舶、火车和卡车等多个领域进行了测试。实施这项政策将减少印尼对进口燃料的依赖，同时扩大国内可再生资源的利用，加强印尼能源安全。
2: 媒体关注度高的新闻还有，
1: 截至五月底，我国外汇储备规模超过34000多亿美元，较四月底增长317亿美元，升幅为0.93%。
2: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经达到全国夏粮显示。
1: 2026世界女排联赛，中国南京站台以3-0战胜劲旅塞尔维亚女排。
2: 动协会召开换届大会，乒乓球奥运会冠军丁宁当选协会新一任会长。
1: 俄罗斯文化与中国在电影领域的合作规模。
2: 昨天，日本樱岛火山喷发1300米。鹿儿岛市下起了火山灰雨。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报的全部内容。编辑李慧君、王焕、孙文平，监制
5: 是。人凉了，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11: 当然知道，10次事故9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12: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丰富可持续的业，丰富可持续的业。